0: 咱们在这儿，赵家坳，往南走100多公里，有个村子叫猫耳渡。我们到了那儿，会有人接应我们。
1: 这道可不近呐，大家收拾一下，咱们赶紧走吧。
2: 二丫，二丫，二丫，你醒醒！
0: 二丫怎么了？
2: 不知道啊，突然就这样了。
3: 这是正常现象，时间到了，给他打一针抗毒血清就好了。

0: 来，你扶着他。看他那外表，很难想象他曾经害过成千上万条人命。不要被他的外表所欺骗，他是个杀人魔王。在他的字典里，既没有救字，也没有人字。万县的百姓就是他害的。
1: 你们不要用那些肤浅的眼光来审视一个伟大的病理学家。我杀人是为了拯救另一些伟大的生命。那些死了的马路的，应该为能参加人类这样的发展而感到荣幸。
2: 闭嘴！你这个疯子，我恨不得现在就打死你！
1: 哼，下去！
2: 干任何行当要取得成就，那都是要付出牺牲的。你们干特工就不杀人吗？你们看看，我不仅给他们，也给我自己，注射了病毒。三号马路的，四号马路的，你们身上有我梦寐以求的抗毒血清，有了它，我不仅可以拯救你们中国人，还可以拯救我自己，甚至全人类。
3: 你简直就不是人，畜生！
4: 你最好把嘴给闭上，赶紧走吧。
5: 何进，
4: 何进，拉他起来，
5: 起来。
4: 老于，老于，咱们得找个地方把这身衣服给换了。
5: 前面有村子，快跟上
4: 走。何进，桥本交给你了，
5: 放心吧。

没错，是桥本教授留下的。他们往那个方向跑了，追！

0: 小哥，翻过这座山，再走六七十公里，估计就到莫尔杜了。走。
1: 别给我耍心眼儿。
2: 不行，我实在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也得走。
2: 不行，我走了。
1: 怎么想耍赖？
2: 我走不动了。你给我走。
3: 我不想走了。我不走了。
1: 跟
2: 我实在走不动了。
3: 走不走？走不走？哎呀，走不走？
4: 小心。你扛着他走。
1: 什么？你让我扛着他走？扛着他我都嫌晦气。我看一枪把他打死算了。
4: 等到了重庆，你再一枪打死他。
1: 你说的啊，滚，走，走不走？走。

0: 给我仔细的搜，给我加快速度。
1: 宇飞啊，估计鬼子一时半会儿他也追不上了，大伙都累了，歇会儿吧。
2: 好，歇会儿吧。坐那儿，
3: 歇会儿吧。老实点儿。
1: 高寒，慢点儿。感觉怎么样？
3: 好多了。
1: 哎呦喂！喂，日本疯子，别动什么歪脑筋。
2: 我随时可以一枪打死你。嗯，
0: 你先歇会儿，如果能睡的话就睡一会儿。
2: 嗯，
0: 我给你们站岗去。
2: 你小心点。
0: 何健。
2: 嗯，
0: 一会儿来换我啊。
2: 好。
0: 嗯，我去了啊。

0: 哎，看什么呢？没什么。看到你没事了，马一飞这小子可开心了。你不开心呢？那还用说吗？我可比他开心多了。让你们担心了。
1: 没有，只要你没事就好了。妹妹，我跟你说句实话，马云飞这小子虽然看上去靠不住，可他心里真的是很在乎你啊。尤其是这次出了事儿之后，这小子就跟疯了似的，有好几次他差点连命都搭进去了。嘿嘿，不过话也说回来了，为了高寒妹妹你啊，搁谁谁不玩命啊？ 如果换我，你是我媳妇儿，我得比那小子玩命10000倍啊！
0: 我知道你们关心我，谢谢。
1: 谢什么呀？咱们什么关系啊？

0: 嗯，哎，你怎么了？不好好歇着，跑这儿干嘛来啊？啊？
1: 我怕你渴，给你送点水来。
0: 还是你知道心疼我。
1: 说实话，我真没想到还能和你坐在一起。
0: 瞎说什么呢？咱们不是在一起的吗？
1: 我刚才听何坚说，这次你为了救我，差点连命都丢了。
0: 还用何坚说呀？你自己想不到啊。再说了，除了你之外，谁还能要我的命？
1: 这我知道。云飞，你是我的好男人，是我的大英雄。
0: 高寒，你记着，我不是什么英雄，但是就算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块儿。

0: 走。哎呀，快点走。走。
1: 这边追，快
2: 追，
3: 快快。
1: 走那边。
0: 对，这边。
2: 我不想走了。哎呀，
0: 快点。
2: 哎呀，哎呀，我走不动了，我想休息。
4: 走不动也得走，别装蒜，走。
2: 哎呀，你们是职业特工，受过专门训练，我是个学者，体力没你们那么好。
4: 你那些体力都用来杀人了吧？啊，别想打什么小算盘，我知道你想拖时间，等着你的同伙来救你。走。
2: 随你怎么说，反正我是不走了，我要休息。
4: 哎呀，你不走我就打死你。
2: 休息。哎呀，哎呀，哎
1: 呀，乔本起来，赶紧走，要不然我一枪毙了你，听见没有？
5: 岳飞，冷静冷静。
2: 毙了我，你不敢开枪。你们千辛万苦来到这里，不就是想把我抓回去替你们卖命吗？把我打死了，你们任务不就失败了吗？
1: 少在这废话，赶紧起来走。
3: 退，追，快点。
1: 不对，鬼子追上来了，快点起来走。
6: 快走。
1: 小金志鹏，你们两个断后，我在山脚底下等你们，快。
3: 快走。

0: 这么强，可见他们顶得住吗？他没问题，赶紧走。抓活的。
1: 二丫，二丫，
2: 怎么了？
1: 他好像发烧了。
2: 嗯，
1: 先放下来吧。松手。真的发烧了。
2: 那怎么办？
3: 你干什么？你怎么了？发烧了？
4: 怎么样？
2: 哎，
3: 高寒，你怎么了？
2: 哎，你也发烧了？
3: 啊？
5: 人体的体温一升高会迅速降低抵抗力，不能再走了，得赶快休息。
2: 那也不能在这儿休息啊，得赶紧找个地方。何坚，走。

0: 我们现在啊不能点火，大家呀先吃点干粮增加热量吧。啊，
1: 来，
0: 这个地方还算比较隐蔽，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休息了，等明天天一亮我们再接着走。何健，你呀站第一半岗，两个小时之后把我叫醒。
2: 行，放心吧。
0: 哎，大家赶紧吃，吃完了抓紧时间睡觉。

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们，绝对不能让他们跑到国民党的控制区。继续搜索。

0: 啊！哦，嘘。
1: 不许把别人吵醒，有我在，你根本跑不了。没多长时间可以睡了，赶紧抓紧时间睡，明天还得赶路呢。

0: 马云飞，快，鬼子追上来了，
1: 快走，
0: 博士，
1: 快起来，
0: 快点，
1: 快，
0: 二丫，
1: 老实点，
0: 快走。

0: 歇会儿吧，原地休息。
1: 坐下。
0: 高寒，二幺交给你了啊。志博，老于，咱们到前面去看看路。走。
2: 好。
0: 嗯。何坚，
1: 放心吧。
0: 老于，把地图拿出来。我们现在在哪儿？
3: 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儿。再往前走，走出这片林子，翻过前面那个山梁，路就应该好走了。
4: 干什么你？你啊！起来！怪不得我们走到哪儿，小鬼子跟到哪儿，原来是你给留的暗号啊！我。你这个疯子，我管他认不认我，我现在就一枪打死你，你信不信？
5: 回去，
4: 信不信？
5: 回去，哎，不许乱来！
0: 怎么回事？
4: 这个王八蛋一直给后面的小鬼子留信号。
0: 嗯，留信号？
4: 你看，
0: 小本，看来你不光会制造病毒害人了，你会的还真不少。
5: 哎。云飞，云飞，冷静点，我们现在跟湘青怎么办？
0: 能怎么办呀？他一直给鬼子留信号，这鬼子呀肯定一会儿就追上来了，大家不能休息了，赶紧走。
6: 云飞啊，昨天大家折腾一夜，再这么跑下去肯定撑不住了，得想个办法。
0: 这样，既然他会做记号，咱们也留记号，按照他的方法咱们将计就计。
4: 马云飞，你什么意思啊？
0: 老于，你带着大家伙按原定的路线继续往前走，到前面的山脚下等我们。何坚，咱们两个现在马上返回去，按照他的方法给鬼子留信号，把小鬼子给引开。
4: 明白。
0: 一个小时之后咱们会合，明白了吗？
5: 好的，好，就这样。
0: 你赶紧起来。
5: 起来。老实点。
4: 拿着你的破箱子，老实点。
5: 走。
0: 高寒，小心点，
5: 走啊。嗯，
0: 那边

0: 就这个，走。报告少佐，前方发现记号。
1: 追击，给我追，快！

0: 哎呀，
1: 快走！
0: 哎呀，
2: 怎么了？发烧了？
0: 摸着的烫手。
2: 那咱们歇一会儿，给他口水喝吧。
0: 好，来，小心点。
3: 哎，哎呀，走不动了。啊，哎呀。

0: 哎，高寒，把水给我。你喝两口。
1: 就这么点水，还再不够喝呢？你别瞎糟蹋。
0: 哎，高寒，他对我们也很重要，万县的几十万百姓还等着他呢。
2: 哎，云飞他们回来了。云飞
3: 啊，
0: 怎么样？
3: 没问题。河间干活你还不放心啊？这次啊，
0: 这就好，
3: 肯定够小鬼子喝上一壶了。他们一时半会儿呢是追不上来了。不过咱们也别大意，休息一会儿，咱们就赶紧走啊。
0: 走。

0: 继续搜，继续搜，
1: 是。

0: 快！救我！快救他！快！
1: 是想把我们引开，
2: 这帮狡猾的中国人。
1: 渡边，他们的目的地一定是在这里。渡边、佐藤，你们各带一支小队，从那两个方向分头搜索，一定要给我抓到他们。
3: 是。少佐阁下，刚收到的急电。

0: 陆军总部命令我们，绝对不能让桥本教授被带出我们的控制区域。如果无法援救，也要设法杀了他，绝对不能让他活着落到中国人的手里。
1: 什么？执行命令。是。

0: 我们从那边绕下去，接着。小心！哎，小文，你不能走！哎呀！
1: 小文，你回来！小文，老于，你醒醒！老于，哎呀，
2: 怎么样？
1: 没事吧，老于？
2: 啊，没事。
1: 往哪儿跑了？
2: 小本呢？
1: 啊，
2: 那边，
1: 啊，
2: 往那边跑了。
1: 追！
2: 你没事吧？别管我，
1: 我先去了。

0: 哎呦！啊！呜！呜！
1: 老师，我终于找到你了，老师，
2: 乔本教授，五号特工组呢？
3: 被我甩掉了。
2: 乔本教授，你马上跟我走吧，咱们到安全的地方去。
3: 是，行。冈本，我们去找到三号马路达。
2: 教授，你放心，我们还有很多人在搜索，一定能找到他。来，带乔本教授去安全的地方。
3: 不行，我必须要找到三号马路达。
2: 走，
3: 我不能没有他。三号马路达。不行啊，
4: 好，
2: 坚持住，快快点跟上。等等，渡边君啊，乔本老师实在走不动了，我们还是休息一下吧。好，休息五分钟。来，坚持住啊！坚持住，来，慢点，慢点。哎呀，老师，你坚持一下，我给你检查一下腿。他的伤势怎么样？
5: 情况不太好，左小腿可能骨折了。
2: 那他还能走吗？
5: 按目前的情况，应该是不可能了。
2: 这……
5: 不过，我不会丢下老师的，我可以背着他走。

0: 这里离我们很近，我们可以顺利的通过。
1: 别着急，别着急，你看，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里。再往前走，就进入游击队活跃的地区了。这一带很不安全，我们必须马上回去。可桥本教授的伤很重，根本无法行走。
2: 陆军总部命令我们，绝对不能让桥本教授被带出我们的控制区。如果无法援救，也要设法杀了他，绝对不能让他活着落到中国人的手中。老师，老师，来，先喝点水。
3: 慢点啊，老师，你稍等一会儿，我去找些树枝，想办法做副担架。别管我，去找三号马路的。
4: 老师，你的腿伤得很重，再说附近还有敌人。
5: 乔本教授，三号马路大对你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6: 你什么意思？
4: 因为我要处决了你。
5: 杜边，
6: 你要干什么？
5: 为什么？
4: 这是总部的命令。 我是帝国最优秀的细菌战专家吗？所以，你不能落到敌人的手里。我绝不会让教授落到敌人的手里。我可以把他背回基地去。基地那么远，背他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是碰上了游击队就完了。所以，乔本教授，我只能对不起了。
5: 知不知道我对帝国很重要？
4: 哼，乔本教授，你别愚蠢了。在大日本帝国利益面前，任何人都是微不足道的。
5: 你死，你的工作自然会有人来接替。想不到，为之奉献一生的帝国，居然要像扔垃圾一样抛弃我。 我是一名帝国军人，请让我体面的死，让我自行了断。拜托了。

0: 老师，你不能死！老师是帝国最优秀的细菌战专家，帝国需要他。老师，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啊，老师！
1: 冈本，冈本，冈本，冈本！老师，他不能这样对待你，帝国，帝国需要。

0: 小凡，为什么要杀我？哎，腿可能断了，去找两根树枝，把他腿固定上。忍着点，这不，你在这守着，我去找根绳子来。
1: 为什么要杀我？

0: 行了，啊，快放我下来！
1: 你够了没有？有完没完？
0: 救救我！一定要救救我！放我下来！我冷，我冷啊，我冷，放我下来！
1: 马云飞，
2: 啊，
1: 他好像真不行了。
2: 走，
3: 何金，把他放下。
1: 来，慢一点。马云飞，他好像烧得很厉害。
0: 快，给我打一针。
3: 快，药箱。
0: 今晚了，
1: 报应，因为你害死的人太多了，阎王来收你了。
3: 不行，我们必须想办法救他。
4: 我有办法。
2: 啊？什么办法？
4: 我体内有抗体，把我的血输给他，应该能救他。
2: 哎，我跟你说不行啊。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弱，如果再输血给他的话，你会有生命危险的。
4: 这是唯一的办法。
2: 什么唯一的办法？我不同意。
3: 云飞，一定要救他。

0: 万县的百姓需要他，少废话，你怎么不让你媳妇输血给他呀？
1: 云飞，
0: 啊，
1: 你不能这么自私，我必须救他，只有让他活着到重庆，万县的几十万老百姓才有救。
0: 不是，
1: 赶快抽血吧。

0: 哎，高寒，
1: 高寒，
2: 高寒，
0: 高寒，
1: 高寒，
0: 高寒，高寒，你醒醒！高寒，
2: 高寒，
0: 高寒，高寒，你醒醒！高寒，
3: 谢谢，谢谢。
0: 别碰他，你也不用谢他。
4: 乔本，你听着，他不是为了救你，他是为了救万县的24万老百姓。乔本，你也是，你也有同胞。我想问问你，如果你也有24万同胞都被病毒给感染了，你会怎么做？你曾经说过什么？低级的生命能为高级的生命做出牺牲，应该感到光荣。我告诉你，乔本，在生命面前，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应该是平等的。乔本多森，你听着，你也算是个科学家，你跟军人是不一样的，那你应该是一个有文化、有良知的人。但是现在看起来，你所做的一切还远远不如一个女人，甚至连人都不是。志博，帮我一把。来，高寒，起来。哎，背着他走。嗯，
5: 起来。
3: 不用，我自己能。
5: 少废话，起来。记着，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救了你。上来。
6: 何姐，小心点。
4: 高寒，以后可不许再玩命了。
7: 嗯，知道了。
4: 好点了吗？
7: 好多了。
4: 你还记得小时候吗？我长得高，儿媳妇打仗的时候啊，我表妹都让我背着，我不愿意。我大姨就说呀，说你不背表妹，是不是等着背以后自己的媳妇呢？我妈听见了就说，她要能给我背个媳妇回来，我非得乐死。现在她要知道我背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儿，肯定会高兴的。
7: 就知道拼。
8: 老于，黑猫二渡不远了吧？
9: 啊，快了，天黑之前我们能赶到。
8: 全都安排好了？
9: 嗯，安排好了。今晚我们就过江，明天一早就到重庆了。
8: 嗯，那就好啊，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7: 云飞，这种感觉真好。我要是能一辈子这么靠着你就好了。
4: 只要你愿意，就让你这么靠我一辈子。

0: 村了，接应我们的人肯定已经到了，大家快点！哎，老于，
1: 他们来！
0: 老张，哎呀，哎呀，老张啊！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2: 你们什么时候到的？
0: 一早就到了，在这儿等你们多时了。
2: 啊，
0: 几位就是五号特工组吧？各位辛苦了，就怨各位大名啊！行了，不用客套了，桥本给你们带来了。
2: 我们也算交差了吧，你们能抓到桥本，万县的老百姓也救了，各位这次又立大功了。
3: 是啊，委员长和戴老板一定非常高兴啊，
2: 会嘉奖你们的。
0: 行了，别来那些虚的了，给我们来点实的。
2: 会的，会的。
0: 各位一路辛苦了，赶紧进屋休息一下。
3: 走啊，
0: 请，
2: 走。
0: 来，请。
4: 张队长，今天晚上渡江的船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妥了，凌晨3点钟，你们准时在渡口上船。
0: 江面上日本的警戒情况怎么样？
4: 哦，小鬼子那儿盯得很紧，一共出动了2条巡逻艇，分成2班，轮流在江上巡逻。据我们观察呢，鬼子一般在夜间3点到4点之间进行换岗，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的警戒是比较薄弱的。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
5: 尽快的上船渡江，只要过了江，那边就是咱们的地盘。
6: 好，现在是8点，夜里2点半，我们准时上船。
7: 好，我看可以。
5: 马云飞，
7: 怎么了？
5: 高寒晕倒了。
7: 走，看看去。
5: 高寒，醒醒。
6: 烧得很厉害，直播水。怎么办呀？这荒山野岭的，得想想办法。
8: 快去把桥本给带过来。
6: 起来，站起来！
8: 干什么？啊！
6: 别问那么多。 跟我走，
8: 你要带我去哪儿？
6: 快！
8: 高寒，我
6: 进去。
8: 哎，
5: 这个桥本，桥本，快点，
6: 看看怎么回事？
5: 快点！

0: 了，他到底怎么样了？说呀。
1: 你放心，他没事，这是他体内的抗体和病毒对抗的正常反应，过几个小时症状自然会消失，到那个时候他的体温就会降下来，你们不必为他担心。关键是现在要让三号马路达好好休息。
2: 记住，
3: 这儿没有马路达，你给我看清楚了，他是人不是马路达，他就够狠。
4: 何清，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
0: 哎，
3: 他要出了什么事儿，
2: 我剥了你的皮。
0: 何清，去把他给带回去。
2: 走。
5: 岳飞
0: 啊，
5: 你先陪着高寒，找时间我来叫你
0: 啊。我知道了。
5: 看来高寒病得不轻啊。
6: 不管怎么样，计划不能变，有乔本在我们手里，高寒不会有事的。
5: 也只能这样了，
6: 先睡会儿吧。啊，夜里2点半准时出发。

0: 老板。
1: 马先生，
0: 你老实告诉我，高寒情况到底怎么样？会不会死？
1: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高寒没事。
0: 我希望你跟我说实话。
1: 高寒的症状是正常现象，我没有骗你。不过我要给你们个建议。
0: 什么？
1: 今天晚上一定要让他好好休息，千万不要打扰他。明天一早他一定会好起来。
0: 明天一早他要是好不起来的话，我一定会要你的命。
1: 马先生，高寒小姐是我重要的试验品，我比你更在乎她。
0: 乔本，你听着，她不是试验品，没有任何人是试验品，也没有任何人愿意当试验品。

0: 志博，怎么了？睡不着啊？
1: 是啊，高寒怎么样了？
0: 烧得很厉害，一直在昏睡。志博，你说高寒应该没事吧？
1: 岳飞，现在也别多想了，只要到了重庆，应该会有办法。
0: 嗯，
1: 还有几个小时，睡会儿吧。
0: 我也睡不着。
1: 那出去走走。

1: 桥本多餐已经抓获，我们已跟接应小组顺利会合，计划今晚渡江，明天即可到达重庆。目前一切顺利，请委员长和戴老板放心。
2: 于主任，电报发完了。
3: 嗯，好。
2: 老于啊，这次你亲自杀入敌人基地，抓获桥本，兄弟们都佩服得很呐。没什么，不过是些分内的事情。哎，于兄啊，不用太过谦了，这次能够抓获桥本，你是功不可没呀。回到重庆以后啊，还望于兄。 能够在戴老板面前多替兄弟美言几句啊！好说好说，都是自家兄弟吧。张队长，队长，不好了！
4: 怎么了？桥本他跑了！
2: 什么？走！啊！
4: 哎，怎么回事？
5: 桥本跑了，还打伤了哨兵，
4: 啊！
5: 绳子是被磨断的，
4: 不好了！
5: 啊！
4: 高寒他不见了，
6: 什么？肯定让桥本给劫走了，
4: 追！
6: 快走，帮我一下啊！

0: 这么追也不是办法。老于，你从那边追。老张，哎，你从那边追。
1: 好，走，
2: 走，
0: 何健。

0: 白飞，你看，这像是从高寒衣服上刮下来的。
1: 没错，这就是从高寒衣服上刮下来的。
0: 布条挂在这儿，应该是朝着那个方向走的。
1: 不对，你自己看，这么软的树枝，能刮得下这么长的布条吗？
2: 那就是说，这是桥本故意放在这儿，他想引我们往那边走，而他是往这边走的。
1: 追。

0: 乔板，你胆子不小啊！看来你真的是不想活了，是吧？
1: 在那儿，快！
0: 何健，快点把高寒给扶下来。
1: 来，高寒，说，这么晚了，到底想去哪儿啊？嗯，高寒，马云飞。
2: 高寒不行了，高寒，高寒，
3: 岳飞，
2: 快点，想办法让他好起来，快点！
0: 实话告诉你，我现在没办法救他。
2: 那我现在就毙了你，信不信？哎呀，
3: 你毙了我，我也救不了他。马先生，他是我的实验品，相比你来说，我更关心他的状态。
0: 我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带他走，就是要救他。救他？
2: 乔本，你什么意思？
3: 他现在需要注射抗毒血清，只有血清才能够救他。可是我带的抗毒血清全部被打碎了。
2: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快想办法！
0: 何先生，请你闭嘴。
2: 你少废话，你给我说清楚，怎么才能把他给治好了？
3: 要救他，只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3: 快说！
2: 回下加良基地。
0: 回那儿干什么？
3: 抗毒血清只有下加良基地有，像他这样感染病毒的人，需要注射三次抗毒血清，他已经注射过两次了，还剩一次，如果不注射的话，他必死无疑，所以必须回基地。马先生，
0: 该说的我都说了，信不信由你。
1: 马云飞，高寒不行了，快点决定吧。
4: 岳飞，不能相信他的话，只有回重庆才能救高寒。岳飞，从病理学的角度说，乔本的话很可信。
2: 何健，准备一副担架，马上送高寒。

0: 去夏家良细菌基地。
1: 云飞，不能去，你叫我跟戴老板怎么交代？
0: 让戴笠来找我。
2: 来，来，
3: 于主任，那我们怎么办？
1: 张队长，你在这里留守，我跟他们去。
3: 好，
1: 走。
4: 哎呀，走快点，走快一点呐！太慢了，太慢了，快一点！走得这么慢，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基地？我跟你说话了，听见没有？
5: 闭嘴，日本疯子！你以为这是走平地呢？
4: 我不管什么山地平地。天黑之前赶不到基地，他的生命就有危险。
3: 小文，没你说话的份儿，
4: 他的事情我说了算。
3: 闭嘴，小心我毙了你！
4: 哼，毙了我，毙了我，谁救三号马路的？
3: 妈的，你信不信我毙了你？
4: 来啊！
0: 老于，把枪给放下。咱们这么走下去肯定不行，天黑都到不了，得想个别的办法。
1: 有什么办法？
0: 想办法弄辆车。
1: 弄车？上哪弄去？就是从小鬼子手里抢，人数也不够啊。
0: 咱们不用抢，管小鬼子借。
1: 啊？
0: 你就在这等我，照顾好高寒。何军，咱们走。
2: 哎。
0: 太君，太君，
2: 太君，
4: 什么人？
0: 太君，哎，我们是良民。
2: 良民，
6: 良民，
7: 良民证呢？
0: 这儿呢。
2: 有
0: 啊，有。
2: 哎，太君，
0: 给你。哎，太君，我们呀是给皇军送军粮的，我们刚才呀在那条路上碰到游击队了，把军粮给抢了，伤了我们两个人，把粮食全都抢跑了。
6: 游击队？
0: 对对对。
6: 有多少人？
0: 有很多人。
2: 好多好多。
0: 很多很多。我们也没数。
6: 那边
0: 啊？对，那边。就在那边。哎，宝剑，把高寒他们接过来。喂，我们这是33号公路第15号哨卡，我们遭遇了游击队的袭击。对，我们这有两个伤员，你们必须马上派一辆救护车过来。对，救护车。什么？1个小时？不行，半个小时必须赶到。
2: 马云飞，你小子鬼点子可真够多的啊！可一会儿到了基地，桥本要是不配合怎么办？
0: 我相信他不敢随便跟咱们耍花招。桥本这小子比谁都怕死。前面马上就要到了，叫大家准备好。
2: 好嘞。
1: 做好准备，马上就到了。别动，告诉你啊，一会儿按刚才说的做，别耍花招。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车上有两个马路的，他们发病了，急需要到这里来抢救，赶紧让我们进去。
0: 你是这里的吗？我怎么没见过你？
1: 我是从汉口刚调过来的，原汉口研究所的山木少佐，是来协助桥本教授的。
0: 请出示你的证件。
1: 哎，什么时候了还要证件啊？马路大要真死了，你负得了这责任吗？
0: 请配合我的工作，出示证件。
2: 桥本，该你上了，按刚才说的做。
3: 混蛋！知道我是谁吗？
0: 桥本教授。
3: 知道我是桥本教授，为什么不放行？车上装的三号、四号马路的是我重要研究对象，必须在短时间内抢救过来，赶紧放行。
0: 是，放行。
3: 集合。

0: 志博，把孩子放在这儿。怎么样，雪晴还在吗？
1: 都在。
0: 太好了，你快点。
1: 放心吧，

0: 高寒，感觉好点了吗？
1: 嗯，还有点累。
0: 那就再睡会儿，啊。

0: 桥本多三，不管怎么说，你这次呢，算做了一件人事儿。
1: 你还真别说，桥本这疯子还真有点用，幸亏没宰了他。
2: 是啊。
3: 马先生，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0: 什么？
3: 我这次回基地救高小姐，你以为就是为她吗？她可是我最重要的实验成果，我怎能让我的实验成果就这么付诸东流呢？
0: 你这些话我倒是相信，畜生终归是畜生，永远变不成人。

0: 慢点。哎，怎么样？
1: 没事。
0: 没事就好。
2: 哎呀，总算是到了。这一路走的。哎，老于，
3: 嗯，
2: 回去你可得跟姓戴的说啊，这一人一千大洋绝对不够，怎么也得翻十倍，一人一万。
3: 哎，这次抓获了桥本多三，你们几位都劳苦功高，我一定该带老板说，让他好好的奖励你们。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到时候别见了姓戴的，把功劳全弄到你自己身上了。
3: 不会的。
2: 哎，高寒妹妹，回去我还得。

0: 是你做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菜。
1: 行，回去给你做，到时候你可别嫌难吃啊。
0: 难吃我也得忍着，就怕我们马大少爷他太挑食。哎，看什么呢？
2: 有点不对。
3: 怎么了？
2: 这地方太安静了。
3: 啊？
2: 不对。

0: 老于，你跟智波守住围墙。
1: 好，
0: 高寒，保护好二丫。何坚，守住大门，快点！
2: 快点，
0: 隐蔽。

0: 抓活的。
1: 敢向我开炮！

0: 何建志博，没事吧？高寒，高寒，
1: 马先生，谢谢。
0: 高寒，高寒，没事吧？
2: 没事。
0: 看来今天想过这关难了。
2: 我不怕，就算是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块儿。
0: 高寒，有我在，今天谁都不会死，相信我。
3: 进去看看。

0: 别开枪！我是桥本教授。别开枪！中村君，是我，是我。
1: 桥本。
2: 桥本教授，我终于找到你了。
3: 中村君，谢谢你救了我，辛苦了。
4: 教授，中村这次只是奉上面的命令行事，所以你根本就不用谢我。这次也为你本

0: 们一意孤行，使我们的基地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全都是你的过错。五号特工组呢？
1: 他们应该都被炸死了吧？哼
2: 哼，是吗？
3: 我的命令，把这里都给烧了！
4: 等一等，周翠君，等一等，周翠君，我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2: 什么事情？你说吧。
0: 据我所知，你曾经下命令杀我吧？轮到你了。
5: Ah!

0: 我们已经到达了，
1: 于主任，戴老板见你们迟迟没有消息，非常着急，特派我们特勤小队前来接应。
2: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再晚一点我们就都危险了。
1: 这地方不能久留，鬼子的增援部队很快就会赶到。请少士休整，我马上护送你们渡江。
0: 好的。

0: 运动啊，这次万县的麻烦事情终于算是过去了，多亏了你啊。
1: 校长您夸奖了，全是您安排有方啊。
0: 老实说，这些天来被记者们逼得寝食难安呐。
2: 校长，舆论方面的事情我会再下去下些功夫，一定让他们配合。
0: 你说的不错，好在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安排记者采访的时候，五号特工组还是要少提为妙。
2: 校长的意思我全明白了，五号特工组毕竟不是我们的人。
0: 你记住，五号的人用归用，还是要盯住他们呐。
1: 校长说的是。
0: 武特这几个人和共党那边走得很近，该利用的时候还是要利用的。所以这一次你可以考虑适当嘉奖他们一下。
1: 好，学生马上去安排。
3: 嗯。
1: 对了，校长，桥本带回来的病毒资料我已经派人去拿了，我要马上组织人员研究，我们要以牙还牙，让日本鬼子也尝尝瘟疫的味道。
4: 二丫是不是饿了？
5: 嗯。
4: 哎呀，瞧你吃的这小脏样。洗手了没有啊？走，带你洗手去。
2: 马先生您看，这些是我根据你们的要求写出的全部研究资料。
6: 搞这个研究当时害了不少马路大吧？
2: 哦，是，这些有关病毒的资料分为两部分。

0: 第一份是我多年研究细菌病毒的资料，第二份是病毒感染的处理方法。
1: 这么说来，一份是害人的，一份是救人的。嗯，
2: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3: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4: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5: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跳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7: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6: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7: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跳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

0: 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1: 一口老味道，影响全吃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3: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6: 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

0: 哎，来
1: 来
0: 来来，喝茶喝茶，高寒，来
1: 吃水果。
0: 何坚，喝茶喝茶。
2: 志博，
0: 嗯，
2: 这茶不错啊，
0: 不错吧？
2: 嗯，高寒，你
0: 知道哪儿来的吧？
2: 哪儿来的？
0: 就是上次啊，老于送来的。
2: 是吗？还真不错。
3: 嗯，哎，可别说啊，老于那家伙好长时间没来烦咱们了，也不知这小子忙活什么呢。
2: 怎么，你还想他了？
0: 坏了，说曹操曹操到，
2: 不会这么巧吧？
3: 哎，我敢打赌，就是那讨厌的家伙。
4: 怎么了？醒醒，怎么回事？你什么人？醒醒，醒醒！
5: 高寒，
4: 高寒，快过来看看，他叫你的名字呢。
1: 怎么回事啊？
4: 他一直叫你的名字呢。
1: 叫我名字？
6: 志摩，枪！
5: 啊！哎！啊！
4: 把他弄进去，
5: 快点进去！
6: 枪！

0: 郝建，别追了，回去，走。高寒，高寒，怎么样？
1: 他昏过去了。
2: 高寒，快给他包扎一下。
1: 不行啊，伤得太重，必须马上送医院。
0: 走，
2: 好，快走吧。
0: 慢点，慢点。郝建，把衣服拿上。
2: 小心啊。

0: 坚持住啊，马上就到了。云飞，你快点，他快不行了。
1: 已经很快了。
2: 高寒，高寒，
0: 我是高寒，你怎么知道我的？你到底是谁啊？
2: 姬，
0: 什么？
2: 姬，姬，
0: 你说什么？什么？你说什么？我听不见，你大点声行吗？啊！
2: 济南城，
0: 济南城，济南城怎么了？
2: 济南城，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他在哪儿呢？他是不是出事了？啊！你说话呀！
3: 小心！
4: 快，快上！
5: 快，
4: 走了。

0: 警察，回头！
1: 你们也太不像话了吧！啊，都给我听着，这不管怎么样，重庆也是陪都。啊，我们几个人坐在家里边喝茶呢，就有人冲进来朝我们开枪。我们开车去医院的路上，就有人劫我们的车，还冲我们的车开枪。而且事发之后，多长时间你们才到啊？你这个警察局长还想不想干了？
2: 这么晚你们去医院干嘛？
1: 有些时候你知道的太多，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
2: 不是，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自己看。哟，你们是军统的人啊？军统，军统给我们提鞋都不配。
1: 别跟他废话，走吧。
2: 哎，别，几位，你们弄出这么大的事儿，那不能就这么走了，我没法跟上面交代。
3: 哎。
1: 我看你小子还是不相信我们。喂，给我接一下军统的于处长啊！
2: 啊！喂，老袁，我是马云飞，警察局的局长要跟你说话。哎，于处长。 是，对对对，打得很厉害，死了五六个人吧，还有人受伤，什么，放他们走，卑职明白，是，卑职明白，是，几位可以走了，
3: 真的能走。

0: 真的能走了。
1: 以后干事儿多用点脑子。
0: 是。
2: 高寒，高寒，我们可以走了。嗯，
3: 走了。
2: 嗯。
3: 哦。
2: 哎，你怎么了？
3: 没事。
1: 马云飞，回家了。
0: 慢走，再见。慢走，慢走，几位，慢走。

0: 阁下，阁下，
1: 啊，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就是有点累。
0: 哎，刚才那个人一直叫什么齐南征，齐南征是谁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不认识。

哎，你不觉得今天这事儿有点奇怪吗？是有点奇怪。你知道齐丹征是谁吗？我怎么会知道？哎，马云飞，在前头那个地方给我停下。干嘛？我有点事儿，可能晚点回去。你们不用等我了。行行行，就在这儿吧。 回去吧。

0: 哎，高寒，高寒，
1: 嗯，
0: 怎么了？这一路闷闷不乐的，啊？
1: 我真没事，就是累了，我先去休息了。
2: 哎，云飞，
0: 哎，志博，
2: 怎么样了？
0: 帮我拿一下
2: 啊。
0: 那个人呢？死了。
2: 死了？
0: 对，临死之前啊，一直叫什么齐南征。然后高寒呢，就一直闷闷不乐的。
2: 哦，
0: 帮我挂一下，我去看看他啊。
2: 行。

0: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晚上高寒有点怪怪的？
1: 怎么怪怪的？
0: 你看啊，自从那个人给了高寒发卡之后，高寒就像丢了魂似的，一句话都不说。还有那个人一直在叫齐南征，齐南征是谁？哎，我问你呢，齐南征是谁啊？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0: 高寒肯定知道。

0: 他没跟咱们说实话。哎，对了，你觉得今天晚上袭击咱们的人什么身份？
1: 根据我的观察，这帮人的战术动作很规范，而且呢，配合非常的默契，枪法也好，明显是受过专业的训练。一般的黑帮是达不到这个水准的。
0: 得想办法查明这些人的身份。
1: 我来打个电话。给我接孙局长。孙局长，尸检结果出来了吗？好，我知道了，这个细节暂时不要外泄。从尸体里取出来的弹头是8毫米南部手枪的子弹。
0: 8毫米南部枪的子弹？那不就是王八盒子吗？酒井来重庆了。
2: 5号的人太难对付，加上军警赶到，我们只能撤了。
3: 废物，一群废物。
2: 是。
4: 军统现在什么反应？
2: 军统和重庆警察局都没有什么动静，看来这事暂时还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4: 可现在5号已经牵扯进来了，很麻烦。
2: 少佐，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4: 必须马上清除障碍。
2: 您的意思是？
4: 在齐南征跟5号特工见面之前，先干掉他们。
2: 九九少佐，这里可是重庆，5号特工组不好对付。
4: 怎么，怕了？
2: 属下不敢。我只是觉得今天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5号特工组的注意，他们应该会有所警觉，不好下手啊。
4: 到时候听我指挥就是了。
2: 是。
1: 云飞啊，看来没那么简单啊。如果说这件事情跟日本人有关系，那事情就严重了。
0: 高寒肯定知道的比咱们多，我总觉得他没跟咱们说实话。
1: 不光是高寒啊，你不觉得何坚这么晚还没回来也有点奇怪吗？
0: 对啊，这么晚了，这小子去哪儿啊？

0: 先生，您来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呀？
1: 这见过吗？
2: 没见过，我眼拙。这什么玩意儿？
1: 这么稀罕的东西，你当然没见过了。知道吧？这东西不是随便谁都能见的。你们家掌柜在吗？
3: 在。
1: 拿去，让他给看看。
3: 好。
4: 老板，外面有个人，让你看看这个。
5: 怎么这么烦呢？
4: 你看看，这东西挺稀罕的。
5: 啊，哪来的？
4: 小声点，人还在外面呢。哎，这东西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呢？
5: 你知道什么？外面正查这东西呢，谁要是藏了，那会掉脑袋的。赶快去报告。
4: 好，
5: 去。
4: 哎，那不是害人家吗？
5: 哎呀，叫你去你就去。
4: 好。

0: 哟，久等了，先生。嘿，怎么样，看好了吗？
1: 先生，我跟你说实话，这个东西我也没见过，您是哪儿得来的？
2: 哎，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我这东西哪儿来的，跟你有关系吗？
0: 哎，瞧您这话说的，我就是随便问问。您这东西确实挺特别，我还真没见过。哎，
1: 还费什么话呀？不识

0: 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值不值钱？扔了得了。
1: 别动！
2: 别动！
1: 别动！举手来！
2: 举手来！
0: 兄弟们，认错人了吧？
1: 对，就是他，就是他！
2: 别动！举起手来！
0: 兄弟们，误会。
1: 少废话，把手举起来，快点！快
3: 点！举起手来！
1: 快点！举起手来！把手举起来！
0: 别开枪！别开枪！

0: 这个人你给我看住了，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是。
0: 嗯。所祖，卑职实在无力担当，既然辜负重托，不如以死谢罪，以告慰长衡会战阵亡将士之英灵。
2: 这个赵仁环死的确实有点冤，可是这个枪的问题解决不了，我怎么对得起正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呢？
0: 校长，您看这个。
2: 嗯，五金。
0: 有了它，枪支炸膛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2: 嗯，好的。
3: 小刀总，
4: 哎，
3: 快点
4: 滚！你给我说清楚，为什么关我？
3: 你给老子滚！
4: 别关门，别关门，把门打开，给我说清楚，为什么关我？
3: 别动！你小子竟敢在监狱闹事儿，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4: 起来，小子，敢说我找死，我看是你找死吧。知道什么叫找死了吧？哎，你们给我把门打开啊，给我说清楚为什么要关我。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啊？想关就关，想放就放啊，出来给我说清楚。
2: 何金，
4: 王八蛋，开门！你们今天要是不给我出来说清楚了，我今天就不走了。开门，王八蛋！
5: 行了行了行了，走吧走吧，哎，走走走走走走走。
4: 你们军统是干什么吃的啊？像我这种为党国做出贡献的人，你们也敢随便抓？哎呀，你们以为你们军统是天王老子，想抓就抓，想放就放，当成是旅馆啊？
5: 何副官，别闹腾了啊！实话告诉你吧。要不是我，你别想出来。
4: 不就一个破铁筷子吗？就把我抓大狱里来了？你们军统没事干了？能干点正事吗？啊，老于，我告诉你，要不是我手头紧，这么让我在江湖上抬不起头来的事儿，我还不干呢。
5: 我说你小子。破铁筷子，你知道那是什么？
6: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

0: 软滑爽口，奶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

0: 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

0: 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拿着，去买块糖吃。
4: 谢谢奶奶，你最疼我了。
5: 我够用了，您不用总给我钱。
3: 在学校好好吃饭，手里有钱踏实。习惯给你塞零钱，现在连现金都找不到了。
6: 不用了，奶奶，我手机里有钱呢。
7: 我不太会用智能手机，麻烦你帮我转个账。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

0: 不就一个破铁筷子吗？就把我抓大狱里来了。你们军统没事干了，能干点正事儿吗？啊，老于，我告诉你，要不是我手头紧，这么让我在江湖上抬不起头来的事儿，我还不干呢。
1: 我说你小子，浑身上下就一张嘴硬。破铁筷子，你知道那是什么？连戴老板都惊动了，你的小命差点就没了。是，
0: 真的？那究竟是块什么东西？
1: 哼，回去我再慢慢跟你说。
2: 小韩，明天我就要跟部队上前线了。临走之前，我把你最喜欢的发卡拆成了两半，一半留给你，一半我带走。看到它，我就像看到你一样。等我们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了，如果那个时候我还活着，我会拿着它回来找你。
0: 嗯。

0: 南征回来了。
1: 高寒，高寒，起来了吗？高寒，高寒，吃早饭了，我进来了啊。哎，你都起来了？刚才我敲这么半天门，你怎么不理我呀？
0: 我没听见。
1: 哼，哎，我亲自给你做好的早点，吃吧。
0: 我不饿，你们吃吧。
1: 哎，怎么了？
0: 我有点事儿，出去一下，我走了。
1: 哎，哎，你去哪儿啊？

0: 你要去见齐南征？昨天死的那个男的，是他派来的，他约我见一面，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得去看看。
1: 博士，
0: 嗯，
1: 这件事情您先别告诉马云飞，我不想让。

0: 他误会我。
1: 高寒，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多加小心。
2: 事儿千万别跟他们说。哟，妹妹，一大早就出去啊？
0: 我有事儿。
2: 哎，说了我真跟你急啊！知道知道。
1: 哎，老于，哎呦，来了。
3: 博士，
1: 里边坐吧。
3: 啊，好。
1: 哎，伙计，你小子昨天晚上上哪儿去了？
2: 一帮朋友请我喝酒，不去不行啊。
1: 真的吗？
2: 真的。哟，马云飞，这又是谁给你写的情书啊？啊，哎，我看看。我当横刀赴战场，爱国铁肩男儿扛，高天云鹤扶摇日，寒梅傲雪扶暗香。写的不错呀，什么意思啊？
1: 这是一首藏头诗啊。
2: 藏头诗，
1: 哼，你把这四句诗的头一个字连起来念。
2: 我爱高寒，写的不错呀，你小子长学问了。
4: 我没那么大学问，看看，看看这落款是谁？
2: 齐南征，这想谁啊？想找死啊！
4: 师伯，你看看，又是这个齐南征。
3: 嗯，齐南征。
4: 嗯，怎么，你认识？
3: 对，我就是为他来的。
5: 哎，水果，新鲜的水果。
6: 老乡你好，跟你打听一下。永盛大街怎么走
5: 啊？你看那边那巷子了吗？往里拐就是了。
6: 哦，啊，谢谢啊。
5: 哎，水果，新鲜的水果。啊，好好，哎，你好。
6: 就是他，跟上。
4: 哎，照你这么说，这块乌金是齐南征让人带过来的，对吗？
3: 不错，当年水警总团押送一批乌金回重庆，途中和日寇遭遇，为了保护这批乌金，水警总团和日寇激战三天三夜，最后齐南征奉命一个人开着车带着这批乌金突出重围，其他将士为了掩护他突围全部阵亡，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齐南征和这批乌金全部神秘失踪了。现在不仅我们军统在找他，连日本人也在找他。
2: 哎，老于，你说了这么半天，这乌金到底是干什么用呢？
3: 乌金是一种稀有金属，制造枪械的时候如果没有它就会炸膛。
2: 这东西那么重要呢？
3: 非常重要。现在兵工署的乌金已经没有了，长恒会战的时候就因为这个我们才吃了大亏，委员长为此大发雷霆，早上军工署署长也为此自杀了。
7: 坏了，
4: 怎么了？
1: 高寒有危险。
4: 有危险？
1: 他走的时候跟我说他是去见齐南征。
3: 什么？高寒怎么知道齐南征的下落？
1: 按照老于刚才的说法，这个齐南征跟乌金失踪的事情有关，而且日本方面酒井也正在千方百计地找他，如果他一个人去见齐南征肯定会有危险的。
4: 哎，他说没说去什么地方见齐南征啊？
1: 戴笠咖啡馆。
4: 咱马上去那儿。
1: 啊，老于，马上叫你的人赶到戴笠咖啡馆。
3: 我明白。
6: 到了，小姐。

0: 那儿就是代理咖啡馆。
1: 好，不用找了。
0: 哎，您慢走啊。
2: 小姐，你想买点什么呀？选一个吧。你看这个怎么样？不错吧？
1: 不用了。

0: 把小狙进来，快点！吉南征是吧？跟我走一趟吧。
1: 齐先生，快呀！

0: 志博，你真的不知道齐丹章到底是谁吗？
1: 对呀，高寒为什么要背着我们去见他？
2: 你们真想知道啊？
1: 啊，
0: 当然了。
2: 以前欧阳跟我说过，高寒小的时候有一个青梅竹马、指腹为婚的未婚夫，就是叫齐南征。可他们俩很久没有联系了，这次不知道为什么，齐南征会突然跑到重庆来找他。
0: 哎，你还快点儿！
1: 哎。

0: 怎么都在这儿啊？
1: 我们怎么不能在这儿啊？我的未婚妻在跟一个陌生人在约会，而且约在咖啡厅见面，我得赶过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你马云飞，你说什么呢？
1: 我说什么你听不懂啊？啊，你不是一直不告诉我齐南城到底是谁吗？我得过来看看呀。不过高寒，你早跟我说他长什么样不就完了吗？我要知道他长这样的话，我都不带着急的。你说我们两个人嘿，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啊。
0: 行了，马云飞，别在这胡说八道的。
2: 哎，高寒妹妹，这回啊我真得替马云飞说两句了。你怎么就看上那么一个人呢？

0: 啊，长得呆头呆脑的，能写出什么藏头诗来？抄的吧？
1: 哎，何健，你可别这么说人家啊！别看人家长得呆头呆脑的，对吧？哎，可是人家一直没断了学习，这报纸都不离手。嗯，
0: 这不咱们吗？
1: 他怎么会有咱们的照片啊？
2: 他人呢？
0: 上厕所去了，那不箱子还在这儿呢。
1: 志博，给我。不对，有炸弹，快躲！哎，啊！哎，你跟这种人约会啊？你没事吧？
3: 没事。
1: 追，快点！郝建，那边。
4: 哎，让开！哎哎，你怎么撞人呢？
5: 哎呦！
1: 闪开！闪开！
4: 干嘛呢？
1: 闪开！哎，闪开！哎哎，哎哎哎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7: 你们从我这儿什么都不会得到的。
1: 哎哎哎哎哎哎，
0: 怎么样，
1: 已经死了，嘴里边藏着氰化钾。
2: 高寒跑了。
8: 属下无能，属下该死。
2: 无能，饭桶。
9: 究竟少佐，请息怒，我们也不是一无所获。这个是从高寒的包里找到的。
2: 有了这个，应该就好了。
1: 老爷，怎么样？
10: 你说的不错，嘴里藏了氰化钾。
1: 有没有留下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比如证件什么的？
10: 什么也没有。
1: 一定要弄清楚他的身份。
10: 你们过来，我让你们看看东西。你们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1: 兜裆布。
10: 嗯，
1: 是日本人。
10: 对，
11: 既然这个奇南征是假的，那真的奇南征在哪儿？
1: 真的奇南征肯定在酒井手里面。
10: 嗯，
12: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救我？
13: 我们是高寒派来接你的，我是马云飞，他是何坚。
12: 齐先生好。
0: 高寒？什么高寒？你们认错人了吧？
12: 快停车，让我下去。
13: 齐先生，现在下去会很危险，

0: 齐先生，这边请。啊，请坐。先生，请坐。哎，好。哎，请用茶。
1: 啊，谢谢。
0: 齐先生不用拘谨。

0: 你就把我们这儿当自己家一样，啊！二位先生，今天还真的谢谢你们。啊，
1: 不用客气，自己人嘛，自己人。<笑>
0: 不过，不好意思啊，我真的不是你们要找的什么齐先生，我姓马，我到重庆是来投奔亲戚的，你们还是让我走吧，啊？
1: 真的吗？
0: 我骗你们干什么呀？啊，
1: 好吧，何洁。
0: 那你就送这位先生吧。嗯，
2: 谢谢啊。
1: 行吧，
0: 谢谢。那我就告辞了。
1: 等一等，
0: 还有什么事吗？啊，
1: 是这样，我这儿有一样东西想给你看一看。 哦，什么东西啊？
0: 齐先生，我们还是坐下来聊吧。

0: 齐先生，现在你应该相信我们了吧？你托人给高寒烧的东西，我们都收到了。那高寒他人呢？他出去执行任务，过几天才能回来。现在看来啊，一定是日本人劫走了齐南征，而这个假齐南征，是酒井派来专门暗杀你们的。你是说，齐南征现在在酒井的手里？
1: 没错，据巡警报告，今天上午南门发生了一起车祸，还有一个人被拉上了车。我们的人当时还跟踪过这辆车，但是跟到江北的观音桥一带跟丢了。
2: 是这一带，
3: 就是这儿。
1: 那你的意思是，酒井的老巢应该在江北一带，可江北太大了，咱们怎么找啊？
2: 虽然江北这一片区域很大。 但是也不必都找。你说的明白一点。嗯，你们看啊，江北区的观音桥、五里店和华新街这一带原本就是鱼龙混杂，人员流动性很大，很便于酒井他们行动。再说，那辆神秘的汽车就是在观音桥这一带失踪的，所以我认为这几个地区是重点。
3: 哎，老于，接下来就看你的了，赶紧去查，别让酒井他们跑了。
1: 我去安排。哎，等一等，我觉得这事情没那么简单。那你的意思是，这个地方虽然很便于酒井他们行动，但是要说酒井会把自己的据点安在哪儿，我觉得还不太可能。那你什么意思？你认为他们在哪儿？
2: 我认为应该在这儿。 刚峰，那边住的竟是大官，身边又有许多的卫兵，酒井会把他的老巢安在那个地方。你们看啊，这个地方，一面是江，另外三面分别是观音桥、五里店、华新街。这个地方交通非常便利，很利于酒井他们行动，而且。
3: 正因为那里住着很多达官贵人，有那么多卫兵，所以没人会想到酒井会把他的老巢安在那儿。没错，这也正是酒井处事的风格。
1: 嗯，
4: 可是就算酒井躲在那儿，可罡风那么乱的地方，恐怕我们还没找到他们，酒井早就听到风声跑了。
0: 哼，这事儿就不麻烦你们几位了，我去安排。
5: 齐先生，高寒临走的时候特地跟我说了这件事啊，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你的。啊，
6: 那这样真是太好了。哈，
5: 您放心，有我们五号特工组在，不会出任何问题的。再说，军统方面也答应配合我们。嗯，
6: 这样吧，你先告诉我们那批乌金到底藏在哪里。
7: 可是马先生说的话。 我怎么听不懂啊？什么乌金啊？什么藏在哪儿了？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马先生，您可能不知道，我跟高寒。

0: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两家又是世交，我听说高寒在重庆这边混得不错，所以我这次就是特意来投奔他的，没想到就这么巧他出去执行任务了。
1: 哎，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2: 喝茶喝茶
0: 啊。好，
2: 季先生，看来你还是不信任我们呢。啊，
0: 马先生，您这可是真的误会我了，我这次到重庆来真的是投奔高寒来的。
3: 这位是齐先生吧？齐先生您好。
0: 你好你好，您是哪位啊？你怎么会知道我？
3: 我是欧阳，欧阳建平。
0: 欧阳？哦，欧阳大姐，我们见过。
3: 我们见过吗？
0: 哎，虽然没见过，但是我老听高寒提起您，上次家父生病还是您给及时找的药啊，我跟您说，要不是您，我父亲恐怕就没救了。
3: 客气客气，都是自家人应该的。坐。
0: 好。
3: 齐先生从哪儿来啊？
0: 马先生，我能抽支烟吗？
2: 请。
0: 我不是你们要找的齐先生，你也不是什么欧阳。因为齐南征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

0: 齐南征，
1: 出生在海州，民国初年生人，
0: 任海州税警总团副官。1937年淞沪会战的时候，奉命留守海州，主要的任务是负责看守美国公司为宋子文冶炼的那一大批乌金。齐先生，我们了解的要比你想象的更多，告诉我吧，乌金在哪儿？
2: 小姐，你就别费心了，从我这儿你什么也别想得到。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59元。
4: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3: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4: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5: 对，
4: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5: 太

0: 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2: 一听说方老师要清零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3: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0: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4: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蚕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蚕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3: 拉一下，
4: 一米，
3: 我也进去了，
4: 两米，三米，哎呀呀，你看这样子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3: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4: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蚕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3: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0: 对，
3: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0: 不过分，多舒服呀，
3: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 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4: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0: 这是干嘛呢？
4: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0: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3: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4: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0: 没有任何其他，
4: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5: 没有了
0: 粉末了，
4: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3: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0: 看到了。
3: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6: 好，
3: 谢谢。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3: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4: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3: 太好了。

0: 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1: 爱家纺。
2: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3: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4: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5: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6: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8: 1937年，淞沪会战的时候，奉命留守海州，主要的任务是负责看守美国公司为宋子文冶炼的那一大批乌金。齐先生，我们了解的要比你想象的更多。告诉我吧，乌金在哪儿？
9: 小姐，你就别费心了，从我这儿你什么也别想得到。
8: 齐先生有时候是不能把话说绝的。
9: 你们到底把高寒怎么样了？
8: 哼，我曾听说齐先生对高寒小姐是一往情深，今天总算是见识到了。只要你答应跟我们合作，我保证不动高寒小姐一根汗毛。

0: 报告于处长，队伍已经集合完毕。
1: 嗯，以查户口为名，挨家挨户的给我搜，但是一定要注意，他们手上有一个人质，这个人对我们非常重要，别伤了他。
0: 明白，
1: 记住，不要打草惊蛇。
0: 是。
1: 嗯。
2: 这里面呢是20根金条，事成之后，这些就全都是你的，到时候。

0: 你就可以跟你的高寒妹妹双宿双飞了。
1: 我说小姐为了得到这批乌金还真不惜下血本啊。
0: 这只是敬酒。
1: 那罚酒呢？
0: 这就是罚酒，下一枪打爆的就是你的脑袋。
1: 好，痛快，来个更痛快的。
0: 真没想到啊，齐先生真是条汉子，佩服。只是我不知道齐先生不怕死，那高寒妹妹怕不怕死啊？
1: 你到底想把高寒怎么样？
0: 你要是不合作呢，明年的今天就是高寒妹妹的忌日。
1: 我告诉你们，你们谁要是敢动高寒一根手指头，我扒了他的皮。
2: 别动，嘴还挺硬。等高寒死了，我看你还硬不硬。
0: 怎么能这么对齐先生说话呢？齐先生还没想好，他需要点时间考虑。去给齐先生找个地方，让齐先生好好休息休息。我相信齐先生是个聪明人，一定会想明白的，对吧？
3: 齐先生请吧。
2: 走。

0: 都给我听好了，罡峰这个地方情况很复杂，你们搜是要给我挨家挨户的仔细搜，但是也给我记住，千万别得罪那些当官的，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行动，
2: 开门！
3: 等等，你们
2: 开门！
4: 开门！
2: 快开门！开门！
5: 酒井少佐，不好了，外面来了很多警察，说是查户口的。
6: 什么？
5: 于署长，整条街我们全都搜查过了，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就是那边有一个大宅院，里面恐怕住着当官的，敲了几次没人开门，兄弟们就没敢再惊动他们。
7: 嗯，干得好，应该就是那儿，
8: 去看看。

0: 就是这儿，敲门，走，开门，
1: ，
0: 警察查户口，开门。
2: 你们干什么？
0: 查户口。哦，你们都不用害怕，我们只是执行公务，查一下户口，把你们每个人的身份证还有户口本都拿过来。
3: 哎，这，
0: 来，快点，
3: 行，我拿吧，
2: 你的，
3: 这是我的，
0: 你的，
2: 我的。
3: 给，
2: 这是我的。
0: 你们屋里几个人呢？几个人常住？几个外来？
2: 长官，我们是新搬来的，没住多久。
0: 新搬来的？
2: 对。
0: 什么时候搬来的？从哪儿搬来的？一个星期前，从上海。上海？啊，你们这几个人搬过来之后，也不知道到警察局去报户口啊。这样吧。

0: 跟我走一趟，补办个手续。哎呦，带走！
1: 长官，
2: 就是
1: 我们还要做生意呢，我们走不开呀、啊。
0: 少废话，带走！
1: 哎，长官，我们还要做生意呢，你不能就把我们带走啊！
3: 住手！
4: 上！
5: 快点，分头搜。

0: 你们想干什么？
1: 齐先生，给您换个地方休息。带走。
0: 你们想干什么？
2: 走！
0: 你们干什么？
2: 走！
0: 给我！

快快！

0: 启动。说，祁南针关在哪儿？说，
1: 在后院楼梯下的小屋里。

0: 到这边来看看。哎，高寒，
1: 怎么样？没找到齐南征，肯定让酒精给带走了。哎，你在这儿干嘛呢？有人在这儿留了密码。
0: 写的什么？凯恩神父武昌天书。这肯定是齐南征留给我们的线索。神父武昌天书。哎，那这句写的什么？
1: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0: 为什么？和我们的任务无关。哎，我们走。哎。
2: 你要不告诉我，我可去问别人去了。我就不相信除了你以外，没有人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
1: 去问吧。
0: 哎，
3: 真没想到，为了这批乌金，酒井竟然把手都伸到重庆来了。
4: 哎，酒井这娘们儿真是阴魂不散啊！这次委员长和戴老板的意思是要不惜一切代价，要找到这批乌金。 所以要麻烦诸位辛苦一下，跑趟武昌了。
3: 能确定凯恩神父是在武昌吗？
4: 从齐南征在墙上留下的密码看，我觉得应该可以肯定。据我们调查，齐南征是个基督徒，他在武昌的时候和宗教界人士来往密切，这和密码里的信息完全吻合。所以，按语里的凯恩神父肯定是找到这批乌金的重要线索，一定要找到他。
3: 那天书指的是什么呢？
4: 从现在的情况看，天书这个信息我们恐怕暂时很难找到答案。但这个天书和那批乌金一定有重大关系。虽然我们分析不出来，但我相信那个神父是知道的。齐南征很可能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他了，所以你们必须先去武昌，找到这个凯恩神父。
1: 有道理，那我们就去走一趟。
5: 云飞，你的意见呢？哦，我都可以，你们定吧。武昌，凯恩神父，天书，南征留下的密码是什么意思呢？难道那批乌金在武昌？不对。
4: 密码被人改过，那这件事情就拜托诸位了，啊！这事乌金的事情要是办砸了，不仅戴老板饶不了我，就连委员长都要拿我试问呐。哎，
5: 老于啊，你就放心吧，什么时候我们出马，给你把事儿办砸过。
4: 那好，那你们就明天一早出发，嗯，今天晚上好好做做准备。哈哈，我先走了。
5: 老于，
4: 哎，高寒。
5: 不能去武昌，怎么了，
4: 高寒？你这话什么意思？
6: 秦南征留下的密码不是武昌，什么？不是武昌？那是哪儿啊？荣昌。我搞糊涂了。你们来看，海州会馆。 我差点忘了，齐南征是海州人。如果我估计的没有错的话，那批乌金应该有线索了。
7: 什么线索？
6: 根据军部特科提供的资料，齐南征是原海州。

0: 商会会长的大公子，他在海州有极深的人脉。齐南征从小在海州长大，对那里非常熟悉。他很可能把那批乌金藏在那儿了。坂田，
1: 在，
0: 立刻集合所有人，出发去海州。
2: 是。
3: 九鼎少佐，九鼎少佐不好了！九鼎少佐不好了！
0: 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3: 刚刚接到报告，五号特工组的人15分钟前到了荣昌。
1: 什么？
3: 他们在教堂逗留了片刻，就开车往南昌去了。
0: 南昌？
3: 对，南昌。
0: 他们一定是去凯恩家了。
1: 看来我们更改的密码没有作用。
0: 我早就料到会这样。五号特工组不是普通人，他们迟早会发现的。我改掉密码只是想影响他们的判断，拖延一点时间，好让我们在他们赶到之前抓住凯恩。只是我没有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
1: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0: 既然他们送上门了，我们就干掉他们。你马上联系在凯恩家留守的人员，让他们恢复现场，一定不要让五号特工组看出任何破绽。
3: 明白。
0: 还有，一定要设法尽量拖住他们。
3: 我马上去办。
0: 坂田，
1: 在。
0: 你现在马上带人去荣昌，这一次一定要消灭五号特工组。
3: 是。快，打扫干净。
2: 是。

0: 看来高寒的直觉是对的，这个凯恩神父还真的是在荣城。
1: 秋瑾的那些小伎俩能瞒过我的眼睛吗？
0: 到了，就在前面。

0: 请问凯恩神父在吗？
1: 几位是？
2: 我们是报社的，想采访一下凯恩神父。
1: 哦，报社的，主人一会儿就回来，三位请进吧。三位里边坐，
3: 坐吧。
1: 三位稍等一下，我去给三位沏点茶。
3: 好，谢谢。
0: 哎，这神父家里值钱东西可真不少啊！不说别的，光这一花瓶就能卖不少钱。我跟你们打个赌。在这个书架后头，肯定有一个装满钱的保险箱。
4: 何坚，你别总惦记你的老本行，行不行啊？
0: 我这个应该叫敬业，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啊？

0: 哎，怎么样了？那家伙从窗户逃跑了。追，走。何健，你往那个方向追。
1: 闪开！哎呦！哎呀！哎呦！哎呀！抓这个！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说，砍神父在哪儿？
1: 你们都已经死到临头了，知道凯恩在哪儿，又能怎么样？
0: 快跟我说！

0: 怎么样，都没事吧？
1: 马云飞，幸亏你来了，要不然我们全完了。
2: 你怎么突然来了？
0: 还说呢，幸亏我突然间想到，这里边可能有圈套。
3: 什么圈套？
0: 还用说吗？酒井既然能够改密码，他肯定知道这个地方，所以我就赶紧杀过来了。那个凯恩神父找到了吗？
1: 凯恩被抓了。
0: 抓了？
2: 日本人先我们一步把凯恩抓走了。
0: 抓去哪儿了？
2: 这个得问他了。
0: 哎，赶紧告诉我凯恩在哪儿啊。
4: 救救我。
0: 跟我说凯恩在哪儿，我就救你。
4: 在
0: 凯恩在哪儿呢？
4: 北郊。
0: 北郊哪里？
4: 云楼村。
5: 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慢。
6: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这味道这口感。
8: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9: 香吗？
8: 好吃，真好吃。
9: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10: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
9: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10: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抢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1: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一选材好，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好吃，特别的好吃，
4: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5: 好，
0: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5: 对，
0: 打开，
5: 开袋就能吃。
0: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5: 直接撕开。
0: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
5: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要是夹在烧饼里呀，那可就更好吃了。
7: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脉，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一样，我们是带骨卤脱骨脉，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
1: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一选材好，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4: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加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8: 带骨卤，脱骨脉，不用着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6: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9: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一

0: 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好吃，特别的好吃，
3: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5: 好，
4: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5: 对，
4: 打开
5: 袋就能吃。
4: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5: 直接撕开。
4: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
5: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一样，我们是带骨卤脱骨脉，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
1: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一，选材好，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0: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6: 带骨卤脱骨脉，不用着猪骨头称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0: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

0: 全新视野搜热点时事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今天早上8点13分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也被称为运载能力最强的货运飞船。这次带了哪些东西呢？我们一起来看。天舟货运飞船总长 10.6 米，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专门用于为空间站运送货物，发射重量约14吨，是目前现役运载能力最强的货运飞船。此次天舟十号装载的货物总重量超过6吨。
1: 这里面包括几类，第一类呢，就是给航天员这个维持生活必须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水啊这一类的生活物资，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空间站日常的这个运行维护所需要的一些这个仪器设备啊、备附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我们还给空间站补加了将近700公斤的推进剂。
0: 据介绍，天舟十号还上行了一套新的舱外航天服，加上之前天舟九号送上去的两套，目前空间站共有3套新的舱外航天服，将对原有航天服进行整体替换升级。此外，为了满足航天员在轨锻炼的需求，天舟十号还搭载了一台新的太空跑台。同时，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的生物样品，货运飞船上也搭载了太空冰箱。于磊介绍，这一次天舟十号搭载的科学载荷设备数量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最多的一次。
1: 天舟十号这一次，我们上行了很多的这个载荷设备，这也是这一次这个从空间站建造任务以来，就是我们搭载的载荷设备最多的一次任务。这一次要入轨以后，我们就要开展一些新技术、新产品的在轨验证。
0: 执行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是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此次任务中，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有一些新改进，它搭载了一个叫扁鹊的模块。那这是干什么的呢？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除了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本次任务它还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扁鹊，可以帮助运载火箭实现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为下一代火箭实现智慧飞行奠定关键技术基础。
2: 发动机故障一旦发生了以后呢，很可能会导致任务失利。但是对于一个

0: 火箭而言，单台发动机发生故障呢，并不意味着火箭它就完全失去了继续执行任务的能力。本次搭载长期遥11的这个扁鹊故障诊断系统呢，是具备三个主要功能，分别是故障诊断、弹道重规划和制导自控重构。扁鹊故障诊断系统呢，是在飞行过程中主动的去诊断发动机的这个故障，接收控制系统的位置、速度姿态、过载这些飞行状态参数。进行这个信息融合之后，给出科学的诊断结果。在线的诊断的这个时间，我们测试下来呢，应该在几百毫秒这个量级。重复使用和智慧飞行是下一代火箭的两大关键技术特征。本次搭载的扁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是一次智慧飞行的关键技术演示验证飞行，能够为下一代火箭实现智慧飞行奠定关键技术基础。
1: 北京时间昨夜今晨，在英国伦敦进行的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收官战传来喜讯，中国乒乓球队男女团先后战胜日本队，双双斩获冠军，包揽本届团体赛两枚金牌。昨晚的女团决赛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由孙颖莎、王曼昱、蒯曼出战的中国队，开局一度陷入被动，大比分1-2落后，被逼入绝境。关键时刻，孙颖莎顶住压力，独得2分，两度零封对手，稳住军心。决胜盘，王曼昱及时调整状态，干净利落横扫对手，帮助中国队以3-2逆转翻盘，豪取世乒赛女团7连冠，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续写女乒不败传奇。今天凌晨进行的男团决赛紧随其后，国乒小伙子们状态拉满，气场十足，全程稳扎稳打，决赛中火力全开。梁靖昆首盘上演让二追三超级逆转，力克张本智和拿下开门红。王楚钦、林诗栋随后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连下2城锁定胜局。最终，中国队3-0横扫日本。以北地区气温将陆续创新高，北方还会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内蒙古多地气温也将创今年以来新高。为什么北方一下子就热起来了？对农业有什么影响呢？
2: 自治区气象台预报，今天起至13号，我区大部地区晴热天气再现，在光照加热和暖空气的共同作用下，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西部偏北部分地区有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13号，本次过程的高温范围将达最广。虽然最高气温飙升，但最低气温低，昼夜温差大，大部地区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摄氏度以上。
3: 我们国家北方将会经历今年第一轮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这主要原因呢是有一个暖性的高压脊区逐渐东移逐渐掌控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在这个暖性高压脊的内部盛行下沉气流，所以利于晴天出现，光照强，再加上暖空气的输入，所以大家会忽然感觉一下子就热起来，从北方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大家都感受到热力将会迅速的升级，气温也会不断刷新今年的新高。城市当中，像西安、太原、石家庄、济南、郑州，都有可能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这轮晴热天气，是干热为主，湿度相对小，但昼夜温差大，所以呢，北方普遍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那么从影响上来看，我们要关注对农业的影响也就是干热风的出现，特别是在河南、江苏、安徽北部等地我们的冬小麦已经进入到了灌浆期，所以气温剧烈上升可能会影响到小麦的产量所以已经开始灌浆的小麦要浇好灌浆的水降温增湿，同时呢也要喷这个叶面肥，注意防虫、防病、防早衰。好在呢，这轮高温天气过程并不会很持久，15号前后就会趋于结束。
2: 内蒙古台报道，
1: 5月10号，为期3天的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落下帷幕。内蒙古展区凭借硬核展品与沉浸式互动体验，实力圈粉，达成100余项合作意向。
4: 展会现场，内蒙古达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展位格外火爆。这家高新技术企业专攻工业节水，自主研发的旋流收水器能让冷却塔水循环利用率提高30%以上。技术已入选国家工信部水利部推荐目录，在国电投旗下电厂和乌海化工厂落地应用。
5: 这次科博会我们看到很多与 AI 结合的前沿产品，也想寻求区外合作。

0: 两天，不少企业主动加微信、打电话，想跟我们在项目上共同研发。
1: 来自赤峰的内蒙古梅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一台大号充电宝固体储热设备，晚上利用低谷电价把电变成热存起来，白天放出来供暖，24小时热损不到 2%， 一个10万平方米小区仅变压器扩容一项就能省下500万元。公司还在北京设立分支机构，为京蒙科创产业园提供清洁供暖。
2: 设备已在冬奥媒体转播中心等场所应用，累计清洁供暖超1500万平方米。
1: 展会期间，北京市农业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专程前来对接。这家首农集团旗下企业做农业温室研发多年，一直为设施农业供暖成本高不稳定而困扰。
3: 今天看到梅杰的固体储热，第一个打动我的就是稳定性，第二个是能同时输出热风和热水两种形态。了解到他们在北京就有实验场地还有公司，下一步呢想去他们办公地实地考察。
1: 本届科博会，内蒙古12盟市的80多家企业参展，内蒙古展区累计接待专业客商及观众超2.3万人次，促成合作意向100多项，其中多项已落地推进。内蒙古台报道。
4: 5月10号，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甘旗毛都至嘎舒苏海图铁路正式进入架梁施工阶段。
5: 这里是甘旗毛都口岸中蒙跨境铁路项目施工现场，首片长 32.6 米、重134吨的 T 字梁即将在架桥机的操作下架设在桥墩上，这标志着甘旗毛都至嘎舒苏海图铁路正式进入了架梁施工阶段。这也是时隔70年，中蒙边境再添一条陆路跨境钢铁大通道，将为两国互联互通、经贸往来开启全新篇章。
6: 经过约30分钟精细作业，首梁架设完成，误差控制在毫米级。项目全长9.91公里，其中跨境桥梁段6.08公里，需架梁760片。
7: 2025年5月14号呢，咱们开工仪式以来呢，我们经过了一年的奋战。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个桥梁的架设阶段。
6: 甘旗毛都至嘎舒苏海图铁路是中蒙两国继1956年二连浩特至扎门乌德铁路通车后，时隔近70年再建的第二条跨境铁路。项目由两国依照统一设计、各自建设、一次连通原则共同推进。项目建成后，预计年货物吞吐量达3000万吨。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4: 近日，商务部公布全国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内蒙古包头市、鄂尔多斯市成功入选。两市汽车保有量均突破100万辆，人均保有量分别为0.38、0.48辆，位居前列。
6: 近日，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正式公布了第四批通过初审的生物育种玉米大豆品种清单，由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与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联合培育的大豆品种中联豆 2746GZ 成功入选，成为本次国家批复清单中唯一一个大豆生物育种品种。作为北方春大豆早熟普通型耐除草剂生物育种新品种，该品种生育期平均为115天，集成了高产、优质、多抗等多重优良核心性状。在2025年生产试验中，平均亩产达到207.6千克，较对照品种显著增产7.0%，品质出众。截至目前，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已累计成功培育出73个大豆新品种。
4: 5月10号，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内蒙古草原优品品牌推介会在浙江德清举行。阿拉善右旗重点围绕巴丹吉林世界自然遗产禀赋和中国骆驼之乡、中国驼奶之乡双品牌优势展开推介。现场设置产品展示品鉴区，集中展出纯驼液态奶、驼乳面膜等40余种驼制品，吸引众多嘉宾、客商与消费者驻足品尝、咨询洽谈。内蒙古美术馆上新特色艺展，一家姐弟4人跨界深耕4大艺术门类，用工笔、雕塑、剪纸、木艺等技艺尽显艺术传承之美。接下来跟着记者泽文去探展。
8: 大家好，我是泽文，文游内蒙古，今天带您去探展。今天我们来拆一个艺术家庭盲盒，你相信吗？内蒙古有这样一家子姐弟，没有一个科班出身，却凭着一股子韧劲儿，把4种完全不同的艺术都玩进了中国美术馆。走进

0: 内蒙古美术馆一场义脉相承造型艺术展温情亮相。
1: 冯霞老师您好。
2: 您好。
1: 我知道您是以剪纸艺术著称啊，但是在现场我特别关注到了这个大幅的国画作品《安代传奇》，您想表达怎样的意境呢？
2: 所有的人在同一个节奏，用不同的旋律去在歌颂，在激扬，高昂的在宣传自己的情绪。这种满满的激情一定要在画面中要迸发出来。
1: 我看到这个飞扬的红绸啊，特别灵动，那您这是不是也融入了一些剪纸艺术的特点？
2: 对，因为我搞剪纸是作为我的基础，说每一个人的这种神态呀，包括他身上的图案呀，包括上面的吉祥鸟呀，包括的祥云呀，这些元素都是受我的剪纸的影响，让他把这个氛围让他烘托出来。
0: 最动人的是画中的线条与意蕴，画中舞者衣纹的勾勒细腻沉稳，一放一收间将安代舞那种集体狂欢的热烈与从容收束的韵律完美融合。
3: 正午时光正在直播。国家医保局5月9号发布消息，2026年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将调整。
4: 国家医保局在其官网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今年将拓宽药品申报范围，并明确部分中成药将重点调出。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11月底前正式公布。
3: 5月10号，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广州，圆满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本航次聚焦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取得了多项重要发现。
5: 由中国牵头联合国认证的这次全球深渊大科考历时156天，航程4万公里，6个国家83名科学家从方案设计到深潜作业全是中国标准。
6: 三大科考成果也是直接刷新了人类认知。第一是首次发现南半球最深的黑暗生命绿洲，在不见阳光的深渊海沟，不靠光合作用，全靠地质流体养活一整个生态系统。这一发现直接实锤了全球化能生命长廊的假说，再次证明深海极端环境里面生命远比我们的想象更加顽强。第二是记录到深渊生物类群，找到至少3种深渊狮子鱼，这些神奇的生物能扛住的超强压力相当于2吨重物压在一个指甲盖上。还有大量的底栖生物，大多可能都是新物种，将有望深化我们对于深海生物的认知。第三是直击海底地震遗迹，发现和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破裂构造，为认识地震活动如何重塑海底地貌和影响生物栖息地等提供了珍贵的原位证据。
5: 本次深渊科考63次完美下潜，50次突破了6000米深渊极限，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以及高清水下影像资料，为深渊地质、生命与环境多学科交叉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4: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满足旅客多样化旅游出行需求，即日起到5月31号，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将发放5.19元、51.9元、519元3档满减券，使用范围覆盖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直接抵现。
3: 眼下各地榴莲大量上市，如何挑选到果肉饱满、成熟度适中的报恩榴莲呢？我们跟着记者到广西南宁的水果市场，看看商家的小技巧。
4: 在广西南宁市的一家农贸市场，记者看到金枕、甲伦等品种的榴莲整齐码放，果香浓郁，各种规格应有尽有，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选购。
7: 我蛮喜欢吃糯一点、甜一点的，我们是正好到这边旅游，买一点带回去。
4: 在选购时，我们该如何挑选到果实饱满、成熟度适中的榴莲呢？摊主给出了一看、二敲、三捏的小诀窍。
8: 有些太圆的话，那种会容易得那种扎伤，你可以这样子敲，那个声音不同的，如果熟果的是啵啵啵的声音，如果那个不生果的话就敲起来比较弹， 比较清楚。

0: 手按一下这果皮，捏一下，往下按有回弹，基本上都是熟。看它鼓起来，鼓起来啊，包型越鼓的果包，那个肉就越饱满，产量也多，品质也比较好，口感也是比较好的。
1: 近日，在江苏南通启东圆坨角的江海交汇处，夕阳正缓缓沉入天际，金色余晖铺满水面，逆光之下，层层叠叠的波浪被染上了闪闪的金光。随着海浪翻涌，潮水起伏，编织出一幅动态的鎏金画卷。
2: 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云南大理湿地的夏日画卷。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先驾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柔美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拿着去买块糖吃。
2: 谢谢奶奶，你最疼我啦。
3: 我够用啊，您不用总给我钱。
4: 在学校好好吃饭，手里有钱踏实。
5: 习惯给你塞零钱，现在连现金都找不到了。
6: 不用了，奶奶，我手机里有钱呢。
5: 我不太会用智能手机，麻烦你帮我转个账。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手机没网。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老实的。
1: 哎呀，这帮小日本，你等一等。哎，军长，政委现在应该已经到达军部驻地，稍后一定会派援军过来支援咱们。军长，你先忍一下。
2: 这里有纱布。
1: 哎，好，谢谢。
2: 你们放心，在我这待着啊，我出去看看啊。
1: 军长，你先忍一下。

0: 要不这些村民就完了。
1: 既然撞见了，就不能不管。让你二姐，你们俩一组，我和彪子一组，行动。
2: 乡亲们，我们大日本皇军要抓两个抗联的人，他们就藏在你们的村子里。你们如果知道他们在哪里，我告诉皇军。
3: 蒋烈在哪里？
2: 看到没有？
4: 说了，就是你的。
1: 小金，接下手。大鸟，盯着那个指挥官。
2: 知道共产党的下落吗？
5: 不知道。
2: 你知道吗？
5: 不知道。
2: 放肆！我可以肯定，他们就在这个村子里。你要记住一点，我说出来，这件事没完。说了，就是解救了你们自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如果有人主动站出来。什么事都没有。如果敢欺瞒皇军，你们全部都得死。

0: 你枪毙！小鬼子不得好死！
1: 鬼子要找的人就藏在我家里，那里很安全。走，我带你去找我们团长。
0: 好，
1: 走。看来你们的嘴都很硬。三人渡口这个村子，每一个角落都被曝光。哎，他们一定知道。如果发现不了逃跑的共产党， 那所有人都得死！
2: 怎么样？有两个抗联的人被他藏在家里了。
3: 叫什么名字？当时有点着急，我也没问。好像一个人叫军长什么的。

0: 如果没有人站出来，他就要死。
1: 放开我的孩子！
0: 你，
1: 孩子！
2: 放开这孩子！有本事冲我来！
1: 孩子！
0: 你要承认，我承认。

0: 谁？是我。鬼子撤了。鬼子把老百姓都弄到空地上去了。
1: 这帮畜生！你们一共几个人？5个。加上我们2个，一共7个。咱们去把老百姓给救出来。
2: 不行，你受伤了，你不能去。我去，你照顾他。
0: 啊！
2: 哎，大罗，注意安全。
3: 姑娘要在哪里？知道，
4: 好标准的。咱们今年有山有山，
3: 你把孩子给放了，我去告诉你。
4: 现在你醒了，
3: 来，我告诉你，来，
4: 我告诉你。

0: 那些日本人都被我们给解决了。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我们去后安镇侦察情况，半路上听到枪声，就过来看看。没想到碰见了你们，我正好有事向你汇报。
0: 哦，你说吧。
1: 前两天参谋长就对日本人对抗联的围剿计划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上，他认为后安镇是日本人主攻部队的后勤保障基地，所以就集合了第五军的主攻部队对后安镇进行攻击了。经过我们的侦查，发现后安镇根本就不是日本人的物资保障基地。 真正的保障基地是陈屯镇。至于这个后安镇，日本人要在这里安插一个骑兵营，离我军总部非常近。日军如果对我军进行奇袭的话，势必会造成我们第二路军的指挥部全面瘫痪。
0: 同时，还可以穿插。

0: 下马镇和北洋镇，这样的话，我军就有可能被鬼子围歼了。
1: 你分析的太准确了。后安
0: 镇的情况怎么样？鬼子有没有什么行动啊？
1: 我们已经成功的将日本人设立在后安镇的骑兵营里的马场和储备库给摧毁了。杜三儿牺牲了。
0: 既然您来了，这仗打与不打，您来何主意吧？这样，你率领独立团，急行军袭击日军的储备物资扩散屯镇，我呢即刻返回第二路军指挥部，把派出去的部队赶紧撤回来，同时呢构筑工事，预防日军的袭击。
1: 好，
0: 我这次去开会啊，急同少尉传达了重要指示。由于现在日军向东三省不断的增兵。 抗联的生存环境逐渐恶劣，省委一致决定，将抗联的第一、第二、第三路军向中苏边境撤离，保存有生力量，避免大规模大面团作战。
1: 明白。
0: 我们分头行动吧。
1: 为了配合第二路军。 抵御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军部决定，由我们团担任主攻任务，急行至陈屯镇，破坏物资储备，拖延日军的行进速度。行动计划如下：谷子、二彪，你们和我带着几名战士，先进入陈屯镇，引爆物资储备仓库。
2: 明白。
1: 大妞、二金，你们带着全团的助攻部队。 在东门发起攻击，随后与我会合。
3: 是。
1: 散会。

0: かか、本部の電報です。
1: 保安人携帯出災地が崩れた。第二連隊の戦いは早めにする。本部は我の安全を心配してる。命令を出せ。今からここを戦闘状態に入るんだ。
0: わかりました。すぐに各小隊に伝令します。警備を固めます。
2: 你们来的路上都已经看到了，陈屯镇现在已经是重兵把守了。根据我们的同志提供的情报，陈屯镇作为围剿行动的基地，将为鬼子提供武器弹药和物资资源。
3: 那正好啊，就像炸毁后安镇那个骑兵仓库是一样的呀。
2: 没那么容易，时间太紧，再加上现在的情报，鬼子的物资存储基地管理非常严格，现在已经驻派了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连送水送饭这种事情也全是日本人在做，别说是下手了，就连靠近也很困难。对了，弹药库跟物资库不在一个地方。
4: 你说下去。
2: 鬼子为了避免安全隐患，将弹药库和物资库分别设在了陈家屯的南北两侧。
4: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弹药库的警备情况怎么样？
2: 一样的严密，据说驻军全部都是鬼子的王牌部队，只是相对来说兵力要少一些。
4: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弹药库那边更好下手啊？
2: 只是相对来说，要我看的话，都是难啃的骨头。
5: 好啃我们还不来呢。
4: 你有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图吗？
2: 时间太紧了，再加上鬼子的防守太严，只有一个大概的位置，什么有价值的情报都没有。
4: 多谢了。我们还得商讨一下这个具体的作战方案，有需要的地方还得请你们多支持啊。
2: 好，我一定尽力而为。

0: 对亲，这小日本一个个的懒洋洋的，是不是咱们同志情报有误啊？
1: 恐怕没那么简单。
2: 咋的了？你担心有埋伏？
1: 如果咱们的同志提供的情报准确的话，而现在这种情况就有一种解释：欲擒故纵。
0: 是不是后安镇的事儿已经引起小鬼子注意了？
3: あるか。まだです。これは今回絶対負けるのだ。奴らは絶対何とかしてチャンドジェに入って月を見て我らに襲うのだ。命令を出せ。各部隊油断すんな。気をつけろ。
4: はい。
5: 要我看呐，就这个事儿。咱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知道吗？
1: 我说过算了吧。况且这关乎着咱们第二路军的安危。刁子，你以后说话能不能动点脑子呀？
6: 那怎么办？
1: 到底是陷阱还是真的防备懈怠？咱们还真得试一试。
6: 咋试啊？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7: 咋干的？

0: 这个军火库可没那么容易进去了，我也快走。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2: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老武曾古法传承，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

0: 岁月更。
1: 一箱六瓶装。
2: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1: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历朝历代的酿酒师傅啊，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三分酿，三分调，六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恪守固态发酵与老五增古法工艺，采用混蒸混烧续凿发酵酿造工艺，因造杯啊是连续使用，故称续凿发酵。这种工艺啊，酒杯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故有万年糟之称。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4: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成都湿润气候下的窖泥当中形成超过1000多种微生物菌种，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粮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3: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啊！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利剑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啊！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拥有70年不间断使用的窖泥，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粮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3: 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4: 哎，是的，马上啊就要过年过节了，您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

0: 话相定吧。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多余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那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再来一个，站住！站住！我跟你说，
1: 干什么？长官，
0: 太君好，太君好，
1: 我们是良民，好久，来点，
0: 不散，好久啊！ 太君，你看，
2: 走走走走，
1: 哎呦，辛苦了，来点，

0: 这么晚怎么不进来？
1: 团长他们呢？
2: 团长和虎子在镇北待着库。
1: 就他俩去了。
2: 啊，什么时候动手？
1: 一下就干。
2: 二姐，你留在这儿，其他人跟我去仓库。
3: 走。

0: なぜここにいるか。
1: さっきからの命令、周りを封鎖しろ。誰でも近づくからの命だ。
0: バカ、行くぞ。
1: はい。

0: 你们情况怎么样？日军设立在陈屯镇的弹药仓库已经被我军摧毁了。
1: 好，有没有人员伤亡？
0: 没有伤亡。那你们独立团抓紧修正，准备转移。
1: 为什么转移啊？
0: 你看，现在我第二路军驻地的左翼和右翼都发现了日军联队，抗联第四、第七军已经与左翼的日军正面接触。战事如何？日军的进攻非常的猛烈，现在已下令。 第四、第七军交铁掩护，向东北方撤离。而右翼的抗联第八、第十军也和右翼的日军联队正面接触，
2: 两军交铁，向东撤离。
0: 随后，以第四、第七军在东北方会合。现在第二路军军部正面发现了日军两个联队的兵力，他们正在向
2: 第二路军驻地靠近。
0: 看来我们必须马上转移了。您的决策是正确的，现在马上转移。我已通知独立团、随军部一起转移。
2: 不行，我们独立团得留下。
0: 我已经命令其他部队做掩护。独立团是抗联中最有生命力、最有作战能力的一个团，我们必须保存实力。
2: 都到这个节骨眼上了，还保存什么实力啊？
0: 既然独立团是作战能力最强的一个团，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我们就应该发挥作用。况且现在军部、医院、兵工厂、物资给养的转移都需要时间。我们独立团留下来，不但可以阻止日本人的推进速度，还可以为我军的转移争取时间呢。
2: 可是，
0: 您别可是了，这个时候的犹豫，只能造成更大的损失。好吧，你带领独立团留下来。
2: 掩护军部撤离，
0: 我得问您借一样东西。
2: 什么？你说吧。
0: 你们指挥部的高功率电台。
2: 哎，你要电台干嘛？
0: 你想啊，日本人突然在我们指挥部的正面增加了两个联队的兵力，一定是锁定了我们指挥部的高功率电台。我想利用这一点，把电台设立在独立团的指挥部。我们全团向前推进20华里。
2: 这样为我们军的撤退能争取更多的时间。
0: 你这么做，等于是把独立团放进狼窝了。
2: 独立团和我们第二军的转移比起来，算不了什么。哎，就算身处狼窝，我们也不是待宰的羔羊啊！请所长们放心。
3: 好吧，那我走了。命令だ。左連隊と右連隊は明日。

0: 明日朝9時から高連第2軍に対して全面攻撃だ。だが明日夜21時前包囲を完成しろ。
1: 现在我们第二军的主力部队面临的形势十分的严峻，第四、第七军在左翼已经和日军交火，第八、第十军在右翼也与日军正面接触。现在我们第二路军的主力部队的正前方发现了日军的两个连队，正向军部开进。经过军部的研究决定，我们独立团留下来掩护军部主力部队撤离，挡住日本人，为军部撤离争取时间。
2: 团长，咱们一个团咋抵挡鬼的进攻啊？
1: 置之死地而后生，只要我们保存抗联的有生力量，我们所做的努力就没有白费。你们也不用太悲观，别看我们人少，但是我们哪个人不是一等一的高手？从奉天到新京再到奉天，我们哪一次不是牵着日本人的鼻子走？
3: 龙哥，
4: 嗯，
1: 你们两个先去侦查一下，然后向我汇报。
3: 听命。

0: 主力部隊ではなさそうです。援護部隊のようです。
1: 部隊に出れ、全速進め。
2: はい。

0: 明せよ。一つの中隊を敵の西後ろから総指しろ。早速援護部隊をやっつけろ。
1: はい。

0: 胡子，联系一下军部，问问撤退情况如何。
1: 是。
0: 准备战斗。准备战斗。

0: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用心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西亭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我一下子呀
1: 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
2: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七零八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

0: 饮食特点，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4: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6: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7: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我们顺利到这儿，请基本套利的日军包围圈。现在只需继续往前走，就很安全了。赵伟，带大部队继续撤离，我带警卫连去接应苏海龙。通知警卫连。
2: 是，警卫连，
1: 军长，
2: 您要注意安全啊。
1: 走。
2: 继续前进。

0: 報告。敵は我が第一貿易を突破した。今第二貿易に向かってます。敵の数は50人前後。全力応援。はい。
1: 龙哥，前面就是小鬼子的第二道防线。团长，鬼子的追击部队过来了。
2: 我带人阻击日军的追击部队，你尽快打通第二道封锁线。
3: 哥，我一边去呗。
2: 团长，没时间了，下命令吧。
3: 唉，
2: 放心吧，姑爷，我是谁呀？

0: 哎呦，你说团长都突围，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那我就放心了。
1: 怎么了？没打算回家？
0: 你不也没打算走吗？
1: 别看你平时挺彪的，这事儿咱俩想一块儿去。
2: 咱们团啊，谁都可以没有。

0: 就是为了穆团长，必须的。他是咱们独立团的主心骨，有他在，小鬼子就没有好日子过。
1: 如哥，小鬼子上来了。

咱们独立团可就没瘪子了。脑袋掉了完蛋了，怕死咱他娘就不活着。

0: 玩笑，要走一起走。
1: 为什么我跟你走？
2: 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
1: 快走！

0: 我家就该见到我那帮兄弟了。
1: 好，到了那头，哥好酒好菜款待你们。嗯。

0: 伤势比较重，在国内做了手术，就转移到国立来了。啊！我躺了多久了？
1: 本来医生说醒来的地方都很小了，太好了，终于醒来了。
0: 大牛他们呢？啊，你别想那么多了啊，安心养病啊。

0: 不够。
1: 进来。好。
2: 局长，你找我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3: 海龙，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
2: 我已经没事了，就是心里痒痒的，请分配任务吧。
3: 好，我也正有此意。
2: 我想申请回趟奉天。
3: 我一想，你就要先回奉天。

0: 만 대쇼 대쇼 건너도 나를 죽은 더 순순다 양소 이도
1: 你终于来了。

喜欢那把刀吗？那是我的战利品。中国的刀，就像中国人一样，脆弱的，不堪一击。你们太注重表面了，却忘了刀的本意是用来杀人的。

0: 上吧，海龙。
1: 龙哥，咱们下一站去哪？
2: 上海。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

0: 要药酒汤，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的即刻通远红外前线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这边，快快快！敌人又来了。对，
1: 这边，
0: 还有不到十分钟就到。
1: 昨天我们牺牲了很多同志，又来了。这次你估计他们有多少人？超过一个营的兵力，
2: 这么多。这次来的人比昨天多，把封锁线上的人全都调上来了。看样子是想把咱们赶尽杀绝。
1: 镇长，这样。
0: 你带两个连的兵力从后山绕过去，趁他们现在封锁线上兵力薄弩，打开一个缺口，吸引他们的兵力。这样呢，这边的压力会少一些，好吧？快去！什么意思啊？想让我走？<笑>他们来这么多人，你觉得会把你一个人扔下吗？
1: 镇长，听我的，快！
0: 华子，到！把迫击炮。
1: 运到第二道工事，
0: 准备登营，准备战斗，是。教主，别一看到有危险就让我一个人走。我妈说了，我命硬，跟我在一起的人都死不了。<笑> 准备，瞄准撤退，听我口令。

0: 不太对，该我们打了。给我打！
1: 叶斌。

0: 攻了一个礼拜攻不下来，还真没有耐心。志超，你说对了，他们是要把我们赶尽杀绝，知道吗？他们是有备而来，现在不仅有耐心，他们还有充足的弹药。
1: 我们的弹药还能打多长时间？
0: 如果就照这样打下去，最多五天。
1: 啊？
0: 望远镜给我。
2: 掩护二十七营的兄弟。

0: 漂亮。行了，这个地方就交给你了，用你的炮好好教训一下这帮共匪。
1: 一号山炮18度，二号山炮25度，三号山炮43度，破甲弹连发，听我口令，开炮！
2: 开炮！
3: 快撤！
1: 开炮！

0: 敌人的火炮太厉害了，他们换了一种炮弹，打穿了我们的地道防御工事。
1: 那无论如何要把这儿守住。
0: 政委，很难了，山王太重了，你单人先撤吧，我和他们周旋一会儿，我也撤。
1: 那不行，我的命就是命，你的命就不是命啊！我让你走着，你不是也不走吗？
0: 我看这样，敌人很快就攻到这儿来了，你去布置一下吧，还是准备战斗吧。好，我去探查一下情况。
1: 小心！

0: 增援？
1: 啊？
2: 谁是村人？谁是村人？
3: 我是。你是？
2: 报告村政委，我是林梅，是省委派来的。
3: 太好了，来的正是时候，加入战斗吧。哎，等会儿，怎么都是女同志啊？
2: 村政委，我们不是来参加战斗的，我们是省委派来，特地掩护你回去的。
3: 开什么玩笑！准备战斗，
2: 请你执行命令。
3: 这种命令我能执行吗？在这个时候让我走，当逃兵吗？
2: 村政委，这不是当逃兵。如果你妨碍我执行任务的话，我会绑你回去的。
3: 哎呦，你这个小丫头还挺横的，你绑绑看。
2: 来人！
4: 是。
5: 干什么？把枪放下。
6: 林梅。
2: 李振昌，
6: 你来了太好了，又能一块打仗了。政委特能打。
2: 我不是来跟你打仗的，我是省委派来掩护你们崔政委撤退的，可是他拒绝服从命令。
3: 振昌，来，你们认识？
6: 妇女独立团的，我以前和他一块打过仗，比男的还能打，很难缠的，母老虎一个。你就跟他走吧，要不这事完不了。
3: 那不行，振昌，我现在必须留在这儿，你去劝劝他，要不然留下战斗，要不然走人。去，
6: 林梅。要不然你跟上级把情况反映一下。
2: 沈昌，
6: 政委，这省委的命令，这是他任务，他也没办法。
3: 李振昌，这个时候我能走吗？换你走吗？这是最关键的时候，我不能撤。
6: 也是，平
7: 儿。政委，你还是撤吧，你上边啊有更多更重要的事要去做。
3: 胡闹，你知道什么？
7: 政委，你要是再不撤，我们就用身体给你当子弹。咱们誓死保卫政委，是不是？
8: 誓死保卫政委，誓死保卫政委。
3: 好了，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2: 崔政委，你不忍心看这么多兄弟为你一个人牺牲吧？
3: 振昌，你想想看，这个时候我能离开吗？换你撤吗？在这么关键的时刻让我撤走，我的命有阵地重要吗？
2: 崔世仁，请你不要破坏上级的战略部署，现在不是冲老汉的时候。我告诉你，要撤退的不是你一个人，你的大部队随后也会撤退，并且在指定地点与你会合，请你服从命令。
6: 是啊，政委，随后大部队就会撤的。
2: 再不走，你会害死所有人的。
3: 振昌，
6: 到！
3: 我命令你带领同志们继续守阵地，一定要避免伤亡，保存实力，随时准备撤退。
6: 是，快走吧，政委。
2: 成。是。
6: 明梅，小心点儿。

0: 我也到，你们来的可真够快的呀！我们的弹药要是不打光的话，你们是不是就准备不出现了？
1: 我们可是一刻都没敢耽搁。
0: 行了，现在共匪全部都逃到了反斜面，该你们动手了，把他们赶出来。
2: 你就瞧好吧。
3: 兄弟们，等会儿二十二营的兄弟把共匪赶出来了，我们就把他们全部消灭，一个不留。
4: 是。
3: 准备战斗。
4: 全都靠着工事藏好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听我命令，准备。

0: 全众打倒。
1: 邓小兵，到，
2: 你们去看看共匪的伤亡情况，快。
3: 是。
4: 迫击炮，准备，
5: 炮火架好。

0: 还敢来？你们有山炮，我们有迫击炮，
1: 怎么样？
0: 东南三十度。
2: 东南三十度。
1: 是。东南三十度。
0: 东南三十八度。
2: 东南三十八度。
1: 东南三十八度。
0: 把炮弹给我打光。
2: 距离一千五。
1: 距离一千五。
2: 把炮弹打光。
1: 把炮弹打光。
2: 光。
0: 东一点，往东一点，往东五度快。
2: 再往东五度。
1: 再弄跳。
2: 快。

0: 漂亮，继续。
1: 后车500米，
2: 快撤吧！后车500米，
3: 走，到抵达工事，快！
4: 好嘞。

0: 电报员，营长，该总部发电，请求增援。
1: 是。
0: 营长，总部回电，在沪援兵建议由三叶营长统一领导，混编成一个加强队，联合敌军。
2: 营长，我们截获了共军的一份电报，他们下令要把政委崔世仁撤回到安全的地方。
3: 逃亡不是严成贵，我们的任务是封山，困住共军。咱们撤吧，往后撤500米。
4: 皇上严之有理，
5: 弟兄们，往后撤500米。
4: 撤！
6: 撤！撤！撤！撤！
7: 北城，北城，
8: 小心点，小心点，搬过去，搬过去。
4: 是。
8: 怎么回来了？
9: 敌人已经开始包围了。
8: 我觉得敌人采取的是围困战术，防御为主，攻击为辅，看来是想把咱们困死在这儿。
4: 不能跟他们耗时间，必须赶快突围。弹药不够用了，集中火力特别猛，我看突围伤亡会非常大的，不是个办法。现在只有联系总部，让徐总指挥派援兵前来支援，就这一个。
5: 坏了坏了坏了！电台呢？电台？怎么样？
4: 真空管全都震碎了。
5: 能修吗？
4: 修不了，彻底废了。你知不知道，
5: 没有电台的话，我没有办法跟省委联系的。你要不懂修，找个懂的人来。
4: 你要能修，你来修。
5: 你
4: 别臭嘴了，都什么时候了还斗嘴？ 没办法弄了吗？我有个主意，去偷。去偷？去哪儿偷啊？到敌人部队里面偷。
10: 这不行，这太危险了。就这么定吧，没别的办法了。咱们定好，晚上8点半，你向敌人开火，我趁机摸进去偷电台。我不会带你去的，同志们。 我把大家召集起来，是有个事儿，要和你们商量。我想组建一支敢死队，潜入敌人的阵地，抢夺他们的电台，向徐总指挥发报求救。这支敢死队，你们是我心目中最合适的人选。我知道，这样做是在冒险，有可能有去无回，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目的。 是为了拯救我们的弟兄们，说大一点。是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这个事儿，我不想勉强你们。如果有身体不舒服的，或者有其他意见的，可以选择不去。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华子，你先说。
11: 你还要问我吗？
4: 平儿，
11: 我们俩都去了，我肯定去啊。
0: 队长，不管有多危险，我也要去。
4: 对，我们都去，
12: 我们都去。
4: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支持我。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一定会有机会的。相信我，一定有机会。如果不出意外，咱们进到敌人的阵地以后，我分配一下各位的任务。华子，
13: 我抢车，我吃。
4: 对，你抢车，
13: 军火库交给我。
4: 你们俩配合平儿抓军火库，韩文儿跟平儿在一起。我放过信小陈。 我们进电报室，任务的分配，我说明白了吗？
0: 明白，明白，明白。
4: 好，华子，把我们以前扒下的国军衣服拿过来给大家换上，拔刀。

0: 我们三个营现在混成了一个加强营，现在由东、南、西三面将共军团团围住。我想听一下大家对于明天的战斗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1: 我已经和参谋商量过了，他的意思是不给共匪任何空子可钻，他会再派一个营夹击共党，明早5点出发。
2: 太好了，
1: 把那个营给我放在北面，这一回共党插翅也难飞了。

0: 电台不见了，出来！
1: 是，快！
2: 是，
0: 快！
2: 是，
0: 快！
2: 是，
0: 快！
2: 是，
0: 快！
2: 是，
0: 快！
2: 是，快！
0: 是，快！
2: 是，快！
0: 是，快！
2: 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是，快

0: 队长，咱们赚了，这车上全是炸药和手雷，坏了，发报机坏了，
1: 那不白来了？
0: 不行，任务没完成，咱们不能回去。
1: 哎，那要不咱再回去抢一台？
2: 屁话，
0: 那能回得去吗？
2: 要回去，这回咱们直接去他们团部。
0: 刚才听他们说，他们团部又调来一个营垒增援，四个营都出动了，他们团部一定防守薄弱。
1: 不是四个营打咱们，要是他们打得顺利，那咱部队不全完了？
0: 回去帮忙。
2: 来不及了，必须要打乱他们的作战计划。
0: 咱们所有的人分成两拨，一拨在他们国军出发的道上，把那些炸药和地雷埋上；等他们国军一到，引爆它；另一拨埋伏在他们的团部门口，听见引爆声，趁乱，进去抢电台。
3: 队长，我去买炸药。
0: 还是那句话，这次任务很有可能有去无回。谁要是准备现在退出，我李振昌二话不说不怪你们。
3: 大刘，你说说，你什么意见？
4: 队长，你知道我一直都跟着你的。
0: 这次不一样，说。
3: 去。
1: 队长，咱当红军还能退呢。
0: 国兴，你说。
1: 说干就干吧。
0: 出发。
5: 拿着。
6: 好嘞。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59元。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房高档木棉蚕丝被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瓶，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1: 拉一下，
3: 1米，
1: 我也见过，
3: 2米，3米，哎呀呀，
1: 你看这个。
3: 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 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没有了，
2: 粉末
3: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

0: 这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2: 好，
0: 谢谢。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4: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1: 爱家坊。
5: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6: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7: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8: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4: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文件。

0: 的，这网速
1: 够
2: 吗？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都别动，不是针对我们的。
1: 快快！
0: 找到了，好的，对面盯着。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1: 是啊，乱哄哄的。
0: 哎，在这干嘛，哥们儿？
1: 对，看热闹。
0: 你哪个班的？在这干什么？起早新来的？
1: 啊，早上刚来。
0: 刚来的部队怎么没去前线？
1: 这不是那个……
0: 啊？
1: 有任务。
0: 任务？
2: 报告李参谋，我们截获了一次共军的电文，但是专家到现在还不能破解它。
3: 共匪发出的求救电文，发报地址在哪儿？

0: 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就在这栋楼里。
1: 赶快封锁电报室。
2: 是，来三人跟我走。跟我来。
3: 是。
4: 队长，有人来了。

0: 别动！
1: 李参谋，您怎么在这儿啊？
0: 你什么事儿？
1: 是李参谋您让我们包围电报室的。
0: 没事了，都散了吧。
1: 是，走走走，快！
2: 鞋呢？咋回事啊？
1: 见鬼了！李参谋，
0: 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包围电报室吗？
1: 我们去了，您说没事，我们就出来了。
0: 你说什么？
1: 您说没事，我们才敢出来的。
0: 胡扯！你给我来！
1: 这怎么回事啊？
0: 人呢？怎么少了台电台？拉出来！怎么回事？
3: 参谋，我还想问呢，是您下令把我们绑起来的。
4: 快上车，快！

0: 这波人到底有多少人？
1: 四五个人。
0: 大白天四五个人就能闯进来？
2: 报告，李参谋，发现一个中枪的，人还没有死。
3: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4: 队长，队长，我不想死，队长，队长。

0: 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报一电报室吗？
1: 我们去了，您说没事儿，我们就出来了。
0: 胡扯！走，快点儿。

0: 听着，一会儿车右拐弯，你们就跳车。
1: 是，
0: 王子，我来。
2: 队长，
3: 闪开！

着他

0: 咱们得分道跑偏，一定要保护好电台。这边引他们进雷区。
1: 参谋，没事吧？
2: 没事吧？
3: 喂，
0: 闷头追，
4: 是。

卧倒！啊！啊！

0: 小何，
1: 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小何，

0: 弹药还剩多少？
1: 子弹每人不到10发，手榴弹只剩下2箱，迫击炮弹已经打光了。
2: 告诉同志们，瞄得准一点，争取一枪一命，节约弹药。
0: 是，
2: 快去！
0: 同志们，节约弹药。

0: 你们的伤炮拉过来了吗？
1: 全过来了。
0: 好，是你们上了勺了。
1: 叫兄弟们赶快把炮架上。
2: 是。

0: 同志们，同志们，听我的命令，撤出工事，撤出工事，快！
1: 撤！撤！
2: 撤！
3: 撤！
4: 哎，王营长，共匪阵地今天什么情况？
5: 他们的弹药快打光了，该是我们报仇的时候了，
4: 把他们一锅端了。
6: 好，弟兄们，瞄准点，把共匪的阵地轰上天。

0: 打得好！该是我们立功的时候了。王营长，我们三营兵锋两路，东西夹击，你们炮火掩护好。三营的兄弟，上刺刀，给我冲！
1: 报告政委，敌人主力已经冲锋。同志们，今天就是死，也要死的光荣。听我的命令，上刺刀！
2: 上刺刀！
1: 准备冲锋！

0: 他们哪来的炮？共匪哪来的炮？
1: 开的炮，对呀，
2: 孙团长，孙团长，你可来了！不是，你怎么来的呀？我收
1: 到你们的求救电报，马上就赶过来了。求救电报？对呀，
2: 政委，是李振昌啊！
1: 哦，对了，是振昌成功了，太好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我们的电台没了，李振昌带了一队人潜入敌营去给你们发求救电报了。哦，我说的呢。哎呀，这个李振昌啊，真是立了大功了。
1: 首功一件，首功一件啊。老崔，我看敌人不会善罢甘休的，这样吧，你们呢，先撤到我的九路军防区，以后咱们可以并肩作战。
3: 好吧。
2: 还有政委，要不要带一队人去接应一下李队长？
1: 好的，我马上安排。
3: 还是我去吧，我走了。
1: 哎，
3: 跟我走，
1: 李梅，小心。

0: 当年战乱，我跟着妈妈逃走，你跟着爸爸。一晃14年了，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
1: 14年，物是人非。

0: 你疯了吧！
1: 女参谋，快走！

0: 是李队长，走。李队长，
1: 崔政委呢？
2: 援军到了，崔政委他们已经撤到第九军的防区了。走。
1: 李队长，
3: 李队长。
4: 杨排长受伤了。
5: 受伤了？说，为什么要开枪打我？
4: 啊？
5: 为什么要开枪打我？
6: 吵什么？怎么回事？
5: 昨天我们去接应他的时候，他把我们林排长打伤了。
6: 郑畅，怎么回事？
5: 你是内奸？
7: 你才是内奸呢！
5: 那你为什么开枪打我？
7: 我怎么可能开枪？
4: 啊，我知道了。林排长，你看错了，不是我，是我哥。我哥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6: 你哥哥？
5: 这种谎话你都编得出来吗？我不会相信你的，崔政委。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我们不能麻痹大意。我建议马上把李振昌隔离起来。
8: 老崔，李振昌冒死发出了求救信号，救了大家。林美为什么说他是内奸？怎么回事？
6: 林美同志，你冷静一下。振昌跟我很多年了，我觉得他是经得起考验的革命同志，怎么可能成了内奸了呢？这里面一定有误会。振昌，把事情说清楚。
4: 政委，是这样，我有个孪生哥哥，他跟我长得一模一样。他是国民党，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我们俩刚刚才分开。
5: 崔政委，你的部下有这样的身份背景，你有向上级汇报过吗？
6: 我也是刚刚知道。
5: 你，身为政委，你的部下是这样的身份背景，你竟然不知道？难怪我们这次突围会这么困难，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
7: 政委，
4: 团长。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说清楚。
5: 你不用解释了，如果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话，我更有理由相信你会通敌。崔政委，如果你现在不把他控制起来的话，我会直接向省委汇报的。
7: 来人，
9: 到。
10: 老崔，
6: 这件事情我会亲自向上级汇报，并要求处分，把李振昌带走。
9: 是。
1: 李队长，
7: 崔。

0: 回来，绑起来啊！
1: 林排长，关都关了，就别绑了吧。
0: 是。李振昌，如果你真的是奸细的话，就算是政委包庇你，我也会一枪打死你的。
2: 你可以怀疑我，但是请你不要侮辱我们政委，他是非分明是不会包庇谁的。开枪打你的是我哥，他不是我。你要是不相信，随便吧。
0: 死到临头你还嘴硬！
1: 林排长，别冲动，这是违反纪律。
2: 开枪！开枪！打呀！
0: 我不会再这么便宜你的，我要公开处决你！
2: 哎呀，你行了行了。

我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你让我好好休息一会儿吧。我会让你看见的。我和我哥在战场上真枪实弹的干。

这怎么搞的？你们都是我李长乐的阵前大将，阵前的统帅，不是酒囊饭袋。这场仗败得这么惨，你自己给我报告，伤亡多少人？

0: 法断它。首功开刃，让锋利更持久。
1: 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
2: 斩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
0: 万家断大刀，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鱼形刀身，斩切灵活，不费力。免费试用七天，免费试用七天。断大刀买万家，没有冲天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断大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机会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万家断大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
4: 是的，
5: 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得到，我现在拿的有一个小麻团啊。
3: 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
5: 啊，这个刀啊非常快。
3: 是的。
5: 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啊，把它卷一下，
3: 卷起来更厚了啊。观众朋友们看好了，
5: 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
3: 卫生纸也要切。
5: 对，
3: 太锋利了，
5: 随便一下全部都切开了。
3: 对，很轻松。
5: 还有啊，这个椰子我们都知道特别的坚硬，
3: 对，特别硬。
5: 你看，哇，
3: 是跟切纸一样啊。
5: 大家可以看得到啊，非常的轻松。
3: 是的，是的，
5: 对吧？
3: 要是带皮的五花肉呢，我在家的时候来回的切，那个皮啊就切不断，太费劲了。
5: 对，用咱们万家的断打刀毫不费力啊，你看看，非常非常的轻松
3: 啊。
5: 我手中拿的这个大骨头非常难剁，
3: 是的，
5: 但是在咱们这儿
3: 轻松剁开啊。
5: 咱们拿一个矿泉水瓶，哇，一刀两断。
3: 俗话说眼见为实，这下我是服了。
5: 我们的万家断打刀用的是高碳钢，这种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呢还耐腐蚀，所以啊它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一年之内豁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0: 免费试用七天，免费试用七天，断大刀买万家，没有冲天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断大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机会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咱们万家品牌啊，之所以能被这么多消费者认可，靠的就是产品过硬的质量。咱们断大刀锋利是看得见的，一刀两断。切毛巾也是来去自如，
7: 我试一下。哎呦，你看这么快，它是实木的，手握着也得劲，
8: 握起来不累。那个手腕子，这个断纹也很漂亮。
9: 你看切单子，
10: 最好切土豆。
11: 哎呀，太好了！
12: 切下来啊，很顺手。你就是剁骨头、剁个排骨、剁个鱼，它不会崩，
13: 质量标准，
12: 非常锋利，
14: 全木质的，而且手感确实不错啊。
15: 哎呀，你倒下去切不行，
14: 这刀一点问题没有。我买回去以后如果有什么问题怎么办？
6: 我们店儿在这里啊也跑不了，七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之内如果豁了、卷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有问题打电话或者是来店里都一样。

0: 包你满意。
1: 厂家自己开的店啊，确实不一样，不但售后有保障，最主要的是没有中间商赚这个差价。
2: 是
1: 市场价259块钱的万家锻打刀，前30名订购者只需工厂价59块钱。在这儿呢，我真心感谢厂家了，能把这个实惠呢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如果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家锻打刀，锋利看得见，切丝、切片、切丁，得心应手。斩鸡、斩鸭、剁排骨，轻松利落，前切后斩，一刀两用。万家锻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7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1年之内，脱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4: 万家这刀啊，不轻不重，可好使了，实木的就是好，一点不磨手，握着还可舒服。
5: 这万家锻打刀啊，真是太好用了。你看这羊肉啊，又筋还有油，就这么轻轻的一下，多利索啊！这五花肉啊，它也是轻轻的一刀，把皮去掉，很轻松。这锻打的纹路也特别好，最关键的是啊，价格还不贵。
3: 万家锻打刀，锋利看得见，切丝、切片、切丁，得心应手。斩鸡、斩鸭、剁排骨，轻松利落，前切后斩，一刀两用。万家锻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
4: 这万家的刀我都用了快1年了，一次都没磨过，跟新的一样，剁个鸡一点都不费劲，轻轻松松就搞定了。切个土豆丝也是又细又匀，家里有把好刀，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
3: 免费试用7天，免费试用7天，锻打刀买万家，没有中间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机会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7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1年之内，脱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他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
5: 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
4: 斩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
3: 万家锻打刀，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鱼形刀身。斩切灵活不费力，免费试用7天，免费试用7天，锻打刀买万家，没有中间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机会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万家锻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
6: 是的，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得到，我现在拿的有一个小麻团啊。
1: 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啊、
6: 这个刀啊非常快。
1: 是的，
6: 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啊，把它卷一下，
1: 卷起来更厚了啊，观众朋友们看好了，
6: 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
1: 卫生纸也要切，
6: 对，
1: 太锋利了，
6: 随便一下全部都切开了，
1: 对，很轻松啊。
6: 还有啊，这个椰子我们都知道特别的坚硬，
1: 对，特别硬，
6: 你看，哇，
1: 是跟切纸一样啊，
6: 大家可以看得到啊，非常的轻松。
1: 是的，是的，
6: 对吧？
1: 要是带皮的五花肉呢，我在家的时候来回的切，那个皮啊就切不断，太费劲了。
6: 对，用咱们万家的锻打刀毫不费力啊，你看看，非常非常的轻松
1: 啊。
6: 我手中拿的这个大骨头非常难剁，
1: 是的，
6: 但是在咱们这儿
1: 轻松剁开啊。
6: 咱们拿一个矿泉水瓶，哇，一刀两断。
1: 俗话说眼见为实，这下我是服了。
6: 我们的万家锻打刀用的是高碳钢，这种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呢还耐腐蚀，所以啊它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1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1年之内脱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3: 免费试用7天，免费试用7天，锻打刀买万家，没有中间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机会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咱们万家品牌啊，之所以能被这么多消费者认可，靠的就是产品过硬的质量。咱们锻打刀锋利是看得见的，一刀两断。

0: 缺毛巾也是来去自如。
1: 我试一下。哎呦，你看这么快，它是实木的，手握着也得劲，
2: 握起来不累。这个手腕子，这个段纹也很漂亮。
3: 看我看，切单子，
4: 切好切土豆。
5: 哎呀，太好了！
6: 吃起来啊，很顺手。你就是剁骨头，剁个排骨，剁个鱼，它不会崩，
7: 质量标准，
6: 非常锋利，
8: 全木质的，而且手感确实不错啊。
9: 哎呦，你等一下，
8: 这刀一点问题没有。我买回去以后，如果有什么问题怎么办？
0: 我们店在这里啊，也跑不了。七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之内如果豁了、卷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有问题打电话或者是来店里都一样，包你满意。
10: 厂家自己开的店啊，确实不一样，不但售后有保障。最主要的是没有中间商赚这个差价，
11: 是
10: 市场价259块钱的万家锻打刀，前30名订购者只需工厂价59块钱。在这儿呢，我真心感谢厂家了，能把这个实惠呢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如果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万家锻打刀，锋利看得见，切丝、切片、切丁，得心应手，斩鸡、斩鸭、剁排骨，轻松利落。切切后斩，一刀两用。万家锻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7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一年之内脱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1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李参谋，
1: 哎，李参谋，你也来了，市长来了，让我们赶紧去开会。
2: 市长到。

0: 这怎么搞的？你们都是我李长乐的阵前大将，阵前的统帅，不是酒囊饭袋。这场仗败得这么惨，你自己给我报告，伤亡多少人？
1: 报告师座，我们三营伤亡60-7人。
2: 报告师长，我们22营伤亡120人。
0: 报告师座，大声点！报告师座，19营损失92人。
3: 报告师座，27营死伤82人。
0: 每一个营都死伤那么多人。
3: 我们的武器比别人精良，兵力是人家好几倍，这场仗怎么打的？
0: 师座，我们一直是按李参谋作战计划进行，在战场上我们更是应运善战，一个也没有后退。如果追究失败原因，那就是李参谋的策略失败。没一个敢退缩，这是推卸责任的废话。
4: 师座说的对，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22营长，你摸了自己的良心，问问自己：敌人的炮弹打过来的时候，你们营在干什么？你们营在撤退，你是第一个逃跑的，要不然我们能死那么多弟兄吗？李参谋的。

0: 作战计划里面有让你撤退吗？黄震，你血口喷人！你师长，不是这样的，当时那炮弹打过来，我们是不由自主的去撤退，真的是里参谋的作战计划有问题。
1: 22营营长带兵不力，已经处决了，把他清理掉。是。22营暂时由第3营营长指挥。
2: 是。
1: 继续开会。
0: 敌人现在情况怎么样？
2: 报告师座，敌人已经撤退了，他们已经退到了共军的第9路军根据地。
1: 李参谋，
3: 师座，从目前的战局来看，不能给敌人喘息的机会。敌人的根据地已经全部暴露出来了，我们仍然有人数上的优势，应该慢慢收窄包围圈，让他们四面受敌。不等他们弹尽粮绝，就把他们全部歼灭。都听到没有？按照李参谋的作战策略去做。
4: 是。
3: 散会。
4: 正午，师座，今天的失败只是一个小小的挫折，不用管别人说什么，我对你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1: 谢谢师座。
4: 共匪是非常狡猾的，不可以轻率大意。
1: 我明白。
4: 根据情报显示。 共党可能要更换他们的电报密码，我们截获的电文要仔细破译出来，这样我们在战场上才能够如虎添翼。这是你的专长，尽全力去完成了。
1: 是。

0: 去哪儿啊？你这怎么了？
1: 你挺好的。
0: 不好。我明天跟市长要去南京了。
1: 明天就走。

0: 你到底怎么了？我怎么觉得你心事重重的？
1: 我看见我弟弟了。
0: 真的？那不挺好的吗？哎，真的像你说的那样，长得一模一样啊。什么时候带我也见见呗？
1: 他是共产党。

0: 说电台，
1: 别动！
2: 哎，别开枪！
3: 自己人！
0: 刘旺华、
2: 张平，你们看见李队长回去了吗？
4: 啊，我们昨晚被派在附近巡逻，还没有回到队伍，我们不知道，你们回去看看什么情况吧。
0: 那回去再说吧。
5: 老孙，你看，东面这边掩护攻击，西面呢就看敌人的兵力是怎么部署的。
6: 有事吗？
7: 是，我想知道你们打算怎么处置李振昌。
6: 李梅同志，那你是不是找到李振昌是内奸的证据了？
7: 他们就是啊，而且我们一起亲眼看到他从国军的指挥部走出来，还有我身上的枪伤就是证据。
8: 我们确实看到李振昌向小梅排长开枪的。
7: 对，
6: 李梅同志，如果李振昌没有欺骗组织，他确实有一个双胞胎的哥哥，我们这样随意的处置他，是不是冤枉了一个好战友？
7: 这种谎言你们都要相信吗？这太可笑了吧！突然冒出一个孪生的哥哥来，还是个国民党，你们是要拿我当傻子吗？
9: 政委，团长，我们回来了。
5: 王华、张平，
10: 政委，电台到手了，
5: 太好了！
7: 你们回来的正好，李振昌是内奸，你们到底知不知道？
9: 谁是内奸啊？李振昌怎么可能是内奸啊？
10: 这不可能！
7: 怎么不可能？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他可以平趟国军指挥部？而且我们在营救他的时候，为什么要对我开枪然后逃走？
11: 你看错了吧？
10: 他没看错。当时你们在国军电报室里发电报的时候，我看见有一个人跟队长长得一模一样，打上你的肯定是他。你们当时就在电报室里，你没看见，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12: 我也想起来了，我们冲进敌军电报室的时候，那些士兵向我们敬礼。
6: 王华，这件事情你确定吗？
12: 我能拿这个事儿开玩笑吗？政委，我看得清清楚楚。
6: 李梅同志，听到了吧？这二位同志不会也撒谎吧？所以我劝你不要冲动，要冷静，要拿出证据来理智地解决问题。
13: 我说两句，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要调查。我相信他们两个没有说谎，而且也没有必要说谎。他们冒死深入敌穴，发出了求救电报，救了整个纵队的人呐。如果真是内奸的话，他们不可能这么做。李振昌的事情一定要调查清楚。如果真是误会的话，这个误会倒是好解决。可是当务之急，我们是应该如何对付敌人，而不是内讧。
6: 团长说的对，如何对付敌人才是目前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
7: 可是
6: 什么？
14: 报告政委，敌人在西边和北边有所行动，
6: 继续侦查，命令部队全体戒备。
14: 是，
6: 你们去休息吧。
14: 是。
6: 你还愣在这儿干嘛？
7: 李振昌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不会走的。
6: 你这个丫头怎么这么倔呀？林梅同志，虽然你是省委派来的，但在这儿你也不能搞特权。我命令你准备战斗。
13: 执行命令。
7: 是。
6: 老孙啊，幸亏不是我们部队的。
15: 参谋，电报。
16: 传令下去，收紧包围。
15: 是。
17: 李参谋，我马上要去南京跟师座去开会去。
16: 路上小心。
17: 放心吧。要走了。
18: 这个位置非常重要，告诉三营一定要坚守住。
19: 好的。
16: 电文发出去了。

0: 没有，电报已发了。报告，这是我们刚刚截获的国军电报，他们对内容进行了加密，我们已经尽力了，但是破译不了。
1: 只有一个办法，马上释放李振昌。不行，李振昌的问题还没有查清楚，不能现在释放他。
2: 必须释放。只有李振昌对破译密码电文有天赋，他对电文密码非常熟悉，曾经多次成功的破译过敌人的密码。李梅同志，要以大局为重，李振昌的问题组织上会解决。你现在就去。
3: 释放李振昌，林梅，走吧。他
4: 信我了？没有，只是暂时释放你。你的事情还没有查清楚，这笔账迟早是要跟你算的。现在情况怎么样？出去就知道了。你赶紧把这衣服换上。
3: 这次穿上这身，我都弄糊涂了。出去。
5: 我换衣服。看，走，不理他。
1: 郑昌，这是刚刚截获的，你看一看。 有没有线索？就应该把他给毙了，你把他毙了，我再破译。快看，林梅同志。

0: 营长，电文，
1: 李参谋真有办法，这叫请君入瓮。下令部队撤退，往西南方向推3里。
2: 是。
1: 政委，又截获了敌方电报，还是无法破译。
3: 郑昌。

人之初，性本善。斩差，这善字是这么写的吗？这个善字下边是个口，不是个日。这我，你怎么跟他一样，也写错了？

0: 报告，西北战场他的敌人撤退了，第三大队准备突围，攻破敌人的包围圈。报告完毕。
1: 好。老孙，你看，现在西面应该就是敌人兵力最薄弱的地方，正好也是我军下山最快的路，让大部队乘胜追击，突破重围之后，从这个方向撤退，行吧？
2: 啊，我明白了。张连明，
0: 到。
2: 立刻通知大队，西边突围。
0: 是，
3: 孙团长，
2: 等等，
3: 不能撤。西边是个圈套，有埋伏。这封电文是用江西赣州的土话，用罗马拼音的连接方式，不是按顺序连接，是首尾相连。我敢肯定是我哥发的，因为我们俩小时候在江西赣州生活过。电文的内容是这样的：他们让十九营向西南撤3公里，让他们的27营从北向南撤退，形成一个包围圈，目的是诱使我们从西面撤退，然后形成合围，左右夹击。
2: 李斌，
0: 到，
2: 掌管执行命令。
0: 是。
1: 振昌，如果敌人真是这样部署的，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对策？
3: 我有个提议。
1: 你说。
3: 咱们先派人到北边去看看，如果他们真的向西边调离了，那北面肯定是他们防守最薄弱的部位，我们可以选择从那儿突围。还有，马上让第三队从西南方向撤回来，那儿一定有埋伏。
1: 老孙，我看就这么办吧。
2: 好，团长，
0: 到，
2: 命令第三队立刻回来待命。
0: 是。
4: 团长、政委，我和张明自愿去北面探查。

0: 参谋，三营营长电文。
1: 念。
0: 敌方毫无动静，并未向西撤离。参谋，他们没有追击过来。
1: 为什么没追过来？

0: 大队长，敌人有重火力，咱们这样突围不了啊！
1: 队长说的没错，但是只有一个小队人马守着，大队人马已经回防西边了，撤吧！
2: 报告李参谋，北边的守军被敌人袭击了。说详细点。敌人只有一个小分队，我军人数也较少，没有乘胜追击。我们的电文被他们破译了。通知27营。
3: 马上回防北边，速度要快。是，动作要快，要快！政委，敌人27营回防了。
4: 看来我们要争取时间，尽快突围了。
3: 我有办法拖延时间，你带大部队先撤，我去扰乱他们。那好吧，你注意安全。
5: 我要跟你一起去，你不去都不行，要死我都抱你死一块。
6: 你，
5: 政委，我看还是让他们俩一起去吧，互相有个照应。
6: 好吧，好吧，你们去吧。
5: 政委，我带先头部队先地突围。
6: 好，保重。

1: 快，同志们，快！
2: 你不跟着大部队撤，你跟着我干什么？会有危险的，你不知道？
3: 怕你趁机跑了。
1: 快跟上！
0: 好，
1: 快！
0: 干什么？
1: 起来！
0: 啊！
1: 是。
4: 你要干什么？我不会让你给他们通风报信的。
5: 明梅，你再阻碍我，我一枪毙了你！你信不信？明梅，你可以怀疑我，但是你这样做会把所有的战友害死的。我要是想通风报信，刚才我为什么不传递假消息？你别以为我不敢毙你。你别在我后面站着！

0: 报告政委，部队已集合完毕，请您指示。
1: 好，准备出发。
2: 是，报告。
3: 报告政委，孙团长的部队遇上敌人，敌人已经回防，他们也没办法下山。
1: 张连长，
4: 到，
1: 带上一连，马上营救孙团长。
4: 是，
1: 一连得跟我走。
4: 是，
1: 快。
0: 其他人原地待命。
4: 是。

0: 侦查，我们失败了，
1: 敌人行动比我们迅速。
0: 现在我问你，你确实有一个双胞胎的哥哥，对吗？
2: 对。
0: 长得和你一模一样，是吗？
2: 对。
0: 侦查，我们可不可以在这方面做点文章？

0: 但是有一点，要确认他在不在前线。
1: 崔政委，
2: 参谋，急回共军电文，他们打算从北边强攻下山，请求派兵接应，这是他们的求援电报。
3: 政副团长，
4: 有。
3: 27营现在的位置，
4: 还在原地。
3: 雕虫小技。北边、西边、南边都有咱们的重兵把守，他们要走，只有可能。

0: 选择东边。这封假电报的目的是诱使咱们把兵力往北边调。
1: 李参谋，下一步我们怎么做？
0: 给东边驻守的七营发电报，让他们向北撤布防，后面加上020。
1: 明白。
0: 北撤，我要去东边战场。
2: 是。
0: 等等，电文发出去了吗？
1: 已经发出去了。
0: 从现在起，不能发送任何电报。
3: 是。

0: 零二零。
1: 没错。零二零是甲的确认码。
2: 报告。
3: 振昌，你那个大哥是叫李振武吗？
1: 没错。
3: 现在确定了，他正赶往前线。
1: 政委，按原定计划来吧。
3: 那你。
1: 会有把握。
3: 好，小心。李梅，你，
4: 我会见机行事的。
3: 哎，要配合的行动。
5: 做好准备，防止他们从我们这边突围。你看吧。
6: 根据情报，共匪会集中火力向你这边突围。
5: 拿我黄真当个软柿子了，他们休想，来一个灭一个。
6: 是场硬仗，也是次难得的机会。黄真，你应该知道这次机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5: 黄真明白。
6: 集合部队，我要亲自部署。
5: 是，集合部队准备战斗。
7: 是。

0: 行了，就到这吧。黄子平，你们俩带一帮人布置任务。
1: 明白。
0: 一班，跟我走。
2: 是。
0: 哎，你想干什么去啊？
2: 我得跟着你啊，怕你跑了。
3: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
2: 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香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啊、鲜美可口。吃完呢、啊，这胃里呀、啊、很舒服。
4: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 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5: 咱们的一仙福，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盐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5: 买贵了，
4: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 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

0: 补充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易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易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易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易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易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

0: 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

0: 信拨打电话抢定吗？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3: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你上吧。根据情报，共匪会集中火力向你这边突围。拿我黄真当个软柿子了？他们休想来一个灭一个。
1: 是场硬仗，也是次难得的机会。黄真，你应该知道这次机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2: 黄真明白。
0: 集合部队，我要亲自部署。
1: 是，集合部队，准备战斗。

0: 行了，就到这吧。黄泽平，你们俩带一帮人布置任务。
1: 明白。
0: 一班，跟我走。
2: 是。
0: 哎，你想干什么去啊？
1: 我得跟着你啊，怕你跑了。
3: 干什么？放开我！
4: 林排长，
1: 李振昌，
0: 爸。

你要是再走一步，我们俩的兄弟情谊从此一刀两断。你不是我哥哥，你不配做李家的人。别朝地上打，有种你冲我开枪！ 滚！滚！滚得远远的，别让我在战场上看见你，要不然我会气。

0: 目标，前方2点钟方向。
1: 是。走。
2: 是。走。
0: 给我打！
1: 你们都分散开。

0: 队长，这要不是亲眼看见，都不敢相信，这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啊！这个，
1: 你打他哪儿了？没伤着他吧？
0: 没事儿，没伤他。
2: 林排长，看，现在你相信我们队长是被冤枉的了吧？队长，他可不如你金打啊！

0: 李参谋。
1: 振昌，这次冒充你哥哥李振武很危险，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没事吧？
2: 我没事，让共匪给跑了。
0: 跑了就跑了吧，只要你人没事就行。以后这种冲锋陷阵的事情让我们去，你就别往前冲了。对了，敌人人多吗？
2: 啊，山林啊，也看不清楚他们到底有多少人。你们在原地待命，我先回，别让共匪下山。

0: 李参谋，李参谋，有什么异常情况吗？一切正常。我回营部。
1: 参谋，回营部。是。林梅啊，真不能怪你。如果换我也会看错的。如果不知道他们就是一个人。
2: 政委，当时我说不是队长吗？你们都不信，现在看。
3: 幸亏我们抓到他了，要不然……你放心，我们不会伤害你。不过，要麻烦你在这儿多待一段时间，等我们安全撤退了，你就可以走了。照顾好他。
4: 是你开枪打伤我吗？

0: 李参谋，
1: 李参谋，
2: 哎呦，
1: 李参谋，
2: 头有点晕，扶我回营帐。
1: 是，没事吧，李参谋？
2: 没事，

0: 进来。
1: 李参谋，第三营、第十九营、二十七营的营长已经回来了，通知您去开作战会议。

0: 都说说，都说说有啥想法。
1: 报告李参谋，虽然我军的电台密码已经被共匪破译了，但是我军有四个营的兵力，从兵力上来说，我军占有压倒性的优势。目前的情况，我们四个营已经将共匪团团围住。我建议，我们应该缩紧包围圈，全力合围，将他们全歼。
2: 李参谋，机不可失啊！
0: 的确是机不可失，从四个方面进攻他们是比较保守的做法，但是进攻时间会比较长。我刚才得到一个非常可靠的消息，共军从东西两侧调来大量的援兵，兵力和我们差不多。
2: 怎么这么快呀？
0: 怎么这么快？电台，全是这电台惹的祸。如果咱们四个方面不能很快地拿下共匪，那势必会造成腹背受敌，到时候有可能会被反包围。我有个很好的想法，四个营的兵力全部调到三营，从北面强势进攻，这样可以万无一失啊。
1: 李参谋，从一个方向进攻，那另外三面就没有了守军，岂不是给共军留下了三个出口吗？
0: 你好好想想，咱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如果四个营全力进攻他援兵一道怎么办？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咱们这样，其他三个营各留一个排，佯攻。
1: 李参谋，我们的电台现在已经不能用了，这样大规模的兵力调动是很费时间的，
0: 所以动作要快呀，赶快赶快散会。
3: 是。
0: 你们几个，你们几个都出去，我想一个人静会儿。
4: 是
5: 是是。

0: 按照计划，镇昌会让敌军从北面进攻，我们派着小分队去吸引敌人，然后大部队从南方撤退。
1: 好啊，这个李振昌是第二次深入敌营了，勇气可嘉呀！
2: 是。
1: 老团长，你分配任务吧。
3: 好。
1: 张平文华，
4: 到。
1: 明天你们带领一个小分队向北吸引敌人，目的就是拖延时间。
5: 是。
1: 政委。
5: 我带领大部队开路。
0: 那我呢？
5: 林梅同志，你做后勤接应工作。
2: 是。
5: 我们看一下，这是敌军的进攻路线。

0: 报告。
1: 进来。
2: 雷参谋，市长来了，想要见你。
1: 我马上去。
3: 为了营救大部队，李振昌冒充自己的哥哥李振武，冒着危险去见国军第五师师长吕长乐。
4: 振武，
1: 师座。
4: 振武，南京的会议临时取消了，师座不放心这次战役，所以过来看看。
5: 这次为什么改变作战计划？
6: 是这样，我军久攻不下，情绪多少有点波动。尽管我们现在人数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人不止分散。我担心共军如果孤注一掷，从一个方向突围，那么恐怕对我军不利。这个作战方案我经过仔细的斟酌。
5: 你是不是想为上次的失败报仇啊？这不能急的。这样吧，你做好的部署我就暂时不更改，但我得仔细考虑一下。先下去吧。

0: 叫我。
1: 当钱曼玲喊出他哥哥名字的时候，李振昌明白这个女人一定和他哥哥的关系不一般。
0: 来一下。你为什么要撒谎？还没回答我呢。我知道你这么做挺为难的，你有你作为军人的操守，他毕竟是你弟弟，对不对？你们的政见虽然不同，我真的不希望看到你们在战场上骨肉相残，这样太残酷了。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过来。蒋委员长在西安出事儿了，东北军和西北军赞同国共合作，共产党的周恩来已经到了西安，希望谈判可以达成共识。
2: 哦，
0: 振武，我希望你能够想办法延缓进攻的时间，局势可能有所转变，你知道吗？我真的不希望再让你这么纠结下去了，我真的特别希望看到你和弟弟团圆的时刻。
2: 嗯。

0: 我走的这几天，你想不想我啊？
1: 想。
0: 你真想啊，假想啊？
1: 这是人来人往的，坐会儿。

0: 对了，你上次让我帮你买的槐花味的香水，我帮你买到了，给你。哎，你不是傻？闻闻香不香？
1: 香。
0: 普洱和铁观音，喝哪个？
1: 跟以前一样。

0: 小心烫了。你不是振武，振武不喜欢用槐花尾的香水，所以我买了这瓶他从来没有用过，而且他从来都不喝茶。你是李振昌。
1: 谢谢，哎，啊，你多大了？
2: 18。我们不和国民党说话。你们
1: 队长是我亲弟弟，他平时对你们好吗？好，像
2: 一家人一样。
1: 哦，
2: 你说你，还是他哥，带那么多人来打我们，你知道我们死多少人吗？我都知道。
1: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自相残杀，我是军人，要服从命令。这回好了，到你们这儿来，我也踏实了。等我弟弟回来，我真要好好跟他谈谈。我们俩长得像吗？
2: 哼，我们同志们都说你们俩长得一模一样。
1: 给我喝口水。

0: 小玉，你怎么出来了？
1: 别动，枪扔下，按我说的做，转过身去。一直往前走，敢回头我一枪打爆你的头。
2: 不好了，李振武逃跑了。政委，不好了，国民党

0: 他逃跑了！什么？
1: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他如果真的逃跑了，镇上会有危险的！快追！快！林梅，
2: 政委，
1: 一定要抓到他，必要时杀了他。
2: 是！
3: 快！快！快！快！快点！快！站住！

0: 怎么样，找到没有？没有，没有。这李振武要是回去了，那队长的命不就没了吗？
1: 你不是振武，你是李振昌。我就是李振昌。别说话，我不会伤害你。别紧张，你睡一会儿。
2: 李参谋，
3: 问了吗？怎么这么慢？还需要多长时间？
2: 我军还有一个小时将集合完毕。
3: 回去吧。
2: 是。
4: 李振昌根本不知道他哥哥李振武已经逃出来了，危险正一步步的向他逼来。

0: 别开枪！我是第五师李正武，
1: 李参谋，
0: 翻译枪。
2: 共匪在追我，马上进入战斗状态。
1: 三军戒备！
3: 不好，是他们的人，
0: 回指挥部。

0: 李振武已经在返回指挥部的路上，而此时的李振昌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的来临。
1: 马上出发，全力进攻，剿灭山上共党。
2: 是。
1: 振武，坐。
3: 哎，你把整个计划再跟我说一遍。
4: 啊。我对这个地形进行过详细的勘测，这个方向最有利于进攻。

0: 怎么回事？
1: 师长下令集中所有兵力向共匪发动总攻击。
2: 李振武感觉到地底里正常在冒充他下达指挥意图。整个作战方案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个计划好。这次一定可以一举歼灭共党。哎，曼宁呢？怎么没见着人呢？
3: 我去看看。
4: 别动！师长，他叫李振昌，是我的孪生弟弟。

0: 他是个共产党，还不把他给抓起来，快！
1: 师长，
2: 这怎么回事？
1: 他是李振昌，这他是李振武。
3: 什么眼神？
2: 传令下去，马上改变作战计划。
1: 是。
4: 报告，先锋队已经集结完毕，随时可以出发。
0: 好，知道了。
5: 老孙，那你们辛苦了。
6: 放心吧，老孙，我们先出发，你们随后到。
5: 好。
0: 报告，团长、政委，林班长带着张平去追李正武了，现在情况不明，我回来报告。
6: 老崔，现在时间紧迫，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撤离吧。
5: 好。
4: 先锋队，

0: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

0: 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现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围，我们进入大队敌人的附近。

0: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有共匪潜入到我们这儿，他穿着我的衣服，长相跟我一模一样。分头追，一定要枪毙他。是，快点，快！
1: 你们的枪指着谁呢？啊！都给我听好了，共匪长得跟我一模一样，穿着跟我一模一样的衣服，不到万部队不能开枪，我要活的，明白吗？
2: 别动！
0: 朝这边追！
3: 是。

0: 截住他！别动！
1: ！
2: 把他们都抓起来！谁跑谁就是假的！
3: 是！
0: 谁动谁就是假的！
4: 都听好了，谁动谁就是共匪。

0: 这场不是说没这么多人吗？
1: 听我的命令，一队寻找目标还击，二队掩护，其他人后撤寻找有利地形布防。快，
2: 各位，你先撤，
1: 过来。

0: 我们已经在南方撤走，但是已经遭到我军伏击，被包围了。
1: 派第19营27营前去增援，缩小包围，把共党全数歼灭。
0: 是。

0: 哪个是队长啊？啊！排长，李建武，你欠我一枪的。哎哎，别开枪！
1: 队长，情况有变，赶快回去。
2: 好，走。啊，李参谋，您怎么了？
3: 快回军营，快！
2: 是。

0: 政委，
1: 政委，我们的后路已经被截断了。

0: 哎，毕竟是骨肉兄弟呀，李参谋，您还有什么特别的指示吗？李参谋，我黄真是你带出来的兵，我的为人你最清楚，我一定会守口如瓶的。
1: 我知道你指的特别指示是说什么，想听吗？
0: 当然，
1: 只要是共匪，全给我杀光，一个也不留。
0: 是。

0: 队长，这大部队又被包围了，
1: 怎么办？你们都别动，我再试试。
2: 弟兄们，我是师部的李参谋。
3: 师部有令，陆共北跟李参谋长得一模一样，
2: 撤到北边去，
3: 见了就往死里打。
1: 让开一条通道。
2: 撤！
1: 撤！撤！
4: 队长，华子和政委那边压力太大了，咱们三个集中火力，找个突破点冲过去。
3: 不行，我们的人太少，这样只会去送死的。
1: 死拼也打不是办法。
2: 咱们所有的人分成三个组，平儿，你带一班，你带剩下的人，我一组，从东西两个方向不断的进攻他们，一定要扼住他们进攻的速度。你干啥去？
1: 我一个人一组。
2: 你带队，我一个人一组。
1: 别争了，等他们反应过来围过来，全得死！快，
2: 一班跟我来，
1: 快，
3: 走。
5: 守住阵地，战斗到最后，打！

刘翠，怎么了？郑昌、玉梅都回来了，太好了，老孙。 再早来一点，很多战士就不用牺牲了。同志们，听我念一份上级的电报：国共已达成协议，今后将共同合作。 联合抗日，中国人不用再打中国人了。

0: 迎战了。
1: 国共还真合作了，说不打就不打了。我们死了那么多兄弟，煮熟的鸭子就让他们这样给飞了吗？他们还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再说了，咱们眼都打红了，心都打黑了，接下来和他们怎么合作？没法合作了。李参谋，

0: 你怎么看？
1: 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
2: 终于可以不用和哥哥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了。李振昌百感交集，看到战场上牺牲的战友，他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

这时哥哥李振武也是感慨万千，中国人终于可以不打中国人了。

0: 我心里早就没你了，可是你还在，我不得不来面对你。
1: 我心里一直都有你，你一直都在。
0: 国共合作了，
1: 我知道，要不然你会带着枪来。你看看，你看看你们国民党杀死了多少中国人，
2: 当李振武看到满山遍野的死尸都是中国人，他的内心也非常痛苦和纠结。

0: 报告。哎，进来，来，侦查，坐。
1: 政委，我们发现了一个正在休整中的日军大队，他们估计有200多人，距离这有50里地，位置在这儿，绕过这座山，估计有4-5个小时就到来城了。他们有2辆装甲车，10几辆重型卡车，还有80毫米的山炮，估计有多挺重机枪，差不多20多个掷弹筒，而且还不知道有多少迫击炮，火力是我们的3倍啊！
0: 侦察，现在的距

0: 局势是这样的，日军占领南京以后，为了打通津浦铁路，所以从华中、华北两地派遣军队，实现南北的对进。我觉得他们首先会攻占战略要地徐州。我已经接到上级的命令，我们要坚守莱城。这个地方是日军的必经之地，我们必须阻止南北日军的会合，否则的话，
1: 徐州会失守。
0: 对，
1: 这个我明白。可是政委，以我们现在的装备和人手，不足以阻止日军。
0: 是，所以我已经跟第五战区的司令部取得联系，他们将派援军前来增援。援军会在20个小时之内到达，也就是说，在20个小时当中，我们必须守住莱城。
2: 报告政委，李村的地道已经挖好了。
0: 镇长，战斗会非常惨烈，任务很艰巨，但必须完成。
1: 政委，李镇长保证完成任务。
0: 去吧。
1: 是。日军北上，莱城是必经之路，我们要在莱城以外50里地布置3道防线。第一道在玉米田，第二道在李村，第三道就是桥头。对，桥头。玉米田适合打游击战，但是最大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做好隐蔽措施，让小鬼子不知道我们的人在哪儿，把他打得乱七八糟的，最大限度地挫伤他们的士气。第二道在李村，李村适合打伏击战，地道我们已经挖好了，但是首先要把所有的村民撤出去。第三道就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桥头。我都说明白了吗？
3: 明白，明白。
1: 好，现在我开始分配任务。我，万华、张平，我们负责第一道防线，玉米田。
4: 是
5: 是。
6: 我来负责第二道防线，撤走李村的村民，然后布置好火力。
1: 好，李村交给你。
2: 我带人去装炸药。
1: 现在不到下午2点，我们要坚守20个小时。20个小时，援军才会到达，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我们要坚守到明天上午10点。这一仗会打成什么样，我不说，大家心里都清楚。平掉最后一个人，流干最后一滴血，一定要完成任务。
3: 上。

0: 王子，怎么样了？
1: 差不多了，够深了。平儿，快点！展开！报告营长，鬼子还有一领地就到了。
2: 继续侦查。
0: 是。
1: 陆厅长，按原计划行动，不要恋战，占了便宜，赶快往北跑。现在各小组运兵，
3: 精英迷迹，快！
0: 是。
1: 是。

0: 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薄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
2: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牦牛全身的都是宝，它比虫草还要珍贵。
1: 听很多吃过的人都说啊，牦牛做的牦牛肉酱特别的好吃，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了。现在呀，我给你打开一罐啊，哎，你尝一尝。
1: 打开就能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牦牛肉特别的鲜嫩，这一点都不塞牙，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这比普通的牛肉酱可好吃太多了。
2: 对，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4: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的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3: 哦。
4: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5: 来了！
3: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5: 来，大伙儿都尝尝来。
3: 这好像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6: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4: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而且口感更好。
7: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真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糯米，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8: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

0: 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1: 是的，媳妇买了这个五个个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吃着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2: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
1: 嗯，
2: 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
3: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4: 来，吃，
5: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7: 没错，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6: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5: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8: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
9: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2: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1: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8: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
9: 炒个青菜有营养。
5: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9: 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2: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1: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8: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
9: 炒个青菜有营养。
5: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拿着去买块糖吃。
2: 谢谢奶奶，你最疼我了。
3: 我够用了，您不用总给我钱。
1: 在学校好好吃饭，手里有钱踏实。习惯给你塞零钱，现在连现金都找不到了。
4: 不用了，奶奶，我手机里有钱呢。
1: 我不太会用智能手机，麻烦你帮我转个账。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是一座城市韧性大小的关键标尺，也是衡量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它不只是专业队伍的职责，更离不开每一个人的警觉，每一处细节的把控，每一次演练的扎实。那么我们的防灾减灾能力究竟如何构建？当风险悄然而至，我们能否做到早发现、快响应、准处置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一线，去看看那些看得见的严防死守和看不见的智慧支撑。
1: 都有向右看，冲！下去看。最近由于这个游客增加，然后呢，上级组织咱们进山入岭进行一个巡护，啊，在巡护过程中呢，注意脚下安全，因为涉及到进山入岭，啊，这个山路有点崎岖。
2: 上午九点，在大青山脚下，一支橙色队伍整装待发。五月的呼和浩特，风大雾噪，正是森林草原防火最要紧、最关键的时段。很多火灾的苗头就是在这样一次次看似枯燥的巡护中被发现的。
1: 在开展过程中呢，并没有发现这种有这种小烟点啊、小火苗这种情况发生，一切顺利。
2: 巡山任务结束后，队伍来到了山脚下的一片空地，趁着休息的间隙，班长李普开始了今天的第二项任务，就是给新城区应急救援大队的队员和护林员们做装备实操培训。
1: 给大家主要这个讲解一下这个我们平常使用到的三件装备，第一件是我们的电动水枪。第二件是我们的风力灭火机，第三件呢是我们的组合工具，主要以这个装备性能方面，以及咱们这个平时遇到这个火情该使用哪个工具为主，给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
2: 李普告诉记者，这是森林消防常用的三种工具，也是消防员日常工作中最可靠的战友。
1: 接下来呢，请我们这个护林员上来，可以感受一下。
3: 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的电源开关。当摁下去以后，它就进行一个自己伸缩开了，然后对自己能长能短，它就通过喷控制这个喷头，我们通过转动，这个是喷洒的，可以产生一个洒面状的。
2: 一场培训下来，队员和护林员们对装备的操作更熟练了。防火从来不是临时抱佛脚的事，它靠的是日复一日的巡护，靠的是扎扎实实的演练，靠的是把功夫下在平时，把隐患

0: 患消灭在萌芽，这就是访在未然时最朴素的道理。
1: 今天这次培训呢，其实算是一个小规模的分享，在这种分享呢，其实在我们平常工作中是很常见的，我们也不局限于这个场地啊，平时也可能会在山里面呀，也可能会在城市里面、学校里面多渠道的宣传啊，通过只有多宣传才能让大家多了解防患于未然。
0: 五月的周末，大青山脚下游客络绎不绝。培训结束后，李普和队员们并没有马上离开，他们和呼和浩特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给游客发起了防火知识宣传单。
2: 我们今天组织的这个咱们呼和浩特是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的这个扑火队员呢，还有联合我们市群体管理厅的联合做一次消防宣传活动。
3: 好，
2: 希望大家呢在游玩的时候拒绝带火源进山入林，是吧？
3: 好的。
2: 哎，共同守护咱们绿色的家园，好吧？
3: 对。
4: 受持续大风、少雨、干旱天气的影响，加之这个可燃物载量居高不下，全域火险等级持续处于高位。对于防火工作来讲，最主要的然后就是提高这个民众大家的这种群防群治的这种意识，以抓这个防火宣传为主，日常就是多宣传、多教育、多给大家提醒提示。
0: 防患于未然从来不是一句空话，走出大青山并不意味着风险的远离，山林防火防的是明火，是疏忽，而在城市的另一端，有一些地方平静的外表下同样藏着威胁。
5: 您好，我们是内蒙古应急管理厅检查人员，对你单位进行检查，有人吗？
0: 不发通知，不打招呼，直查现场。五月七号，记者跟随由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两级应急管理部门组成的联合检查组，对位于塞罕区黄河哨镇西讨素号村的一家烟花爆竹销售企业进行了突击检查。这次检查的目的只有一个，看到企业最真实的安全管理状态。
6: 户里头中一个啊？
7: 不是，他刚才出去了，就是下来那啥打电话取快递去了。
0: 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相关规定，仓储库房必须24小时有具备安全资格证书的库管员在岗值守，而检查当天有安全资格证书的库管员临时脱岗，只有一名销售人员在仓库值守。检查组要求工作人员立刻联系库管员返回，与此同时检查继续进行。
6: 有效期一年，2026年1月。
8: 哦，这个是合格的哈。
6: 嗯，灭火器的话是要有有效期的，在有效期内的话必须的话一年的话要经过检验合格以后才能使用。
8: 相当于这个是我们首先要看它的一个检查的。
6: 对，因为烟花爆竹的话一旦的话有事故发生的话，我们可能第一时间处置的话需要用到灭火器。
8: 是很关键的一个这个器材。
6: 比较关键。
8: 那我们这次检查的话还有哪些方面是我们重点要检查的？
6: 像我们库房的间距，包括它库房那边内部的一些堆垛，然后还有我们一些它所存放的一些产品，是否的话是符合国家的一些相关的标准规范要求，这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点。
0: 除了库管员没有按时在岗，进入到库房的检查人员又发现了其他问题。
9: 他的那个执行标准，现在人家新的国标出来了，就是他这个执行标准然后不一样。
8: 哦，没有按最新国标的，
9: 对，按只要那个标准执行。
8: 还有就是这个，
9: 就是它的那个流向码，这个流向码要和这边的那个产品质量这个药箱含量，它是1200克吧？它那个是2000克，不合。
8: 哦，所以是不匹配的。
9: 对，
0: 流向码相当于烟花爆竹的身份证，药量对不上，就意味着这批产品的来源和去向可能存在监管盲区。十分钟后，库管员返回了岗位。
10: 值班人员必须在位。你虽然说我们现在这个是销售的淡季，但是我们值班人员必须在位，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说我们这个管理上，就说我们一定要加强管理，每天有让我们的值班人员进行巡库啊。
9: 对，
10: 一天我们巡查几次呢？要把这个库巡查完，看看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隐患，是吧？
8: 您这个巡库呀啥，您在执行吗？
9: 执行的了，有几
8: 天？
9: 一天2次，早晨跟晚上。
0: 按照要求，这家企业必须立即停业整改。
9: 今天的检查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最大的那个那什么警钟啊，平时我们以后要更加警觉起来，把安全放的第一，就是做出整改。
0: 王国瑞告诉记者， 烟花爆竹的安全。

0: 全监管，不是过年才抓的季节性工作。4月27号，自治区安委办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方案，聚焦实施五个一批，联合公安、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部门依法依规严格执法，有力打击烟花爆竹全链条各环节非法违法行为。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日常监管，严格许可准入，继续组织对辖区内烟花爆竹批发企业仓库和长期零售店进行全覆盖无死角排查。
0: 一次突击检查就像一次安全体检，查出的是隐患，敲响的是警钟。但全区那么多仓库，光靠人盯能盯得住吗？所以就需要智能技术来加持。
2: 这个系统就是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烟花爆竹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然后系统里边主要包括了一些仓库的报警、零售店的报警，然后设备信息的接入，包括各类的传感器，还有视频。感知数据有仓库的药量、仓库的人数、人员的进出，还有车辆的进出的记录，还有厂区的在场人数。
0: 在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的烟花爆竹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后台，记者见到了这个看不见的哨兵。人员盯不过来时，就是他在全天候值守。
3: 这是呼和浩特市的一家。
2: 对，他的报警是4月10号的，因为这个通道，人员逃生通道这儿放了一个小推车，然后挡住这个通道了。所以这叫通道堵塞报警。当这个物体，然后他们处理完之后，自动就会消警的。
0: 一个不起眼的小推车被仓库的智能球机精准捕捉，系统立刻生成预警，同步推送到监管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手机上。如果问题一直没有及时处理，系统就会一直发出预警提示。依靠仓库的智能球机，通过视频画面智能识别隐患，通道堵塞、货物超高堆放都能识别出来。
4: 上面还放了一个小的东西。
2: 对对对对，这个我们是通过雷达。通过雷达去扫它的那个，比如这个红的，
4: 就是他刚刚箱子上面放的那个。
2: 对对，他们每个库房都有个红线嘛，
4: 嗯，
2: 超过这个红线相当于超高了就，
4: 嗯，
2: 然后通过雷达扫描识别出来，然后就产生了预警了。
0: 其实像这样的智能系统在应急管理领域还有很多，一旦灾害发生，需要调动的就不止一家企业一个部门，而是多部门多力量协同作战。到那时，城市能不能快速协同高效处置？带着这个问题，记者来到了呼和浩特市应急管理局指挥调度中心。
5: 这就是我们的智慧大脑平台，我们融合了42家，比如现在画面看到的，有我们企业的数据监控系统啊，有我们的泵房，有我们的这个灌区的石油灌区，还有我们的高速公路收费站。还有我们的尾矿库等等，我们这样整合了相关委办局的42家的平台，融合到我们应急指挥部来。这样呢，我们平时在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调取数据。发生一些自然灾害和安全生产类，我们在屏幕上点击处置，啊，请专家队伍到达现场，这样高效便捷，啊，避免了到现场才能了解情况。
0: 13个自然灾害领域、42个平台的数据汇集、12000多路前端视频，覆盖气象、水务、林草、交通、住建等多个部门。王立明告诉记者，这个平台的核心价值在于4个字：打破壁垒。过去，各部门各管一摊，信息不通，数据不连，发生突发事件要层层汇报，等人员赶到现场才能了解情况。现在通过这一张图，救援队伍在哪里，应急物资有多少，避难场所在哪里，都一目了然。
5: 讲究的是这个全员抓安全，大应急大安全，大家一起做。每个部门呢，它只有一个平台，那么我们把多个平台融合到一起，就把所有的数据，有用的数据大家共享相关的数据，来处置一些跟自己相关的一些个工作和业务。比如气象，它原来只是做一些气象预报，那么通过我们信息的共享，它就实现了提前的预警、预告啊，这个更精准的、更及时的啊，把一些个天气情况啊，这个自然灾害的情况提前发布，让所有人员做好提前预防。
0: 除了信息整合。

0: 这个平台还能实现事前预防。
1: 像对企业它的手续的问题，是否到期，何时需要换证，做了哪些风险辨识，做了哪些培训，我们都会提前提示。比如它的证件到期，我们会提前通过系统提示它，还有一个月、两个月，让它尽早的避免过期和超期的行为，向事前预防转型。
0: 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型，这句话王立明反复说了好几次。这不仅是技术的升级，更是应急管理理念的深刻转变。无论是巡护演练、突击检查，还是智慧预警，都是为了一个目标，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当灾害事故发生时，我市应急指挥部将通过平台掌握现场情况，调度救援队伍第一时间处置，确保救援协同联动机制高效运行，努力做到灾害事故由事后应急处置向事前转型。
2: 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项系统工程。从森林防火到烟花爆竹监管，从突击检查到智能预警，我们看到的正是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的深刻转型。但防灾减灾能力的真正底色是每一位市民的安全意识，是每一个岗位的责任坚守。当科技赋能遇上人人尽责，当制度防线融入日常习惯，我们才能拥有一份真正踏实、长久的平安。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目前国际上公认最可靠的自救方法是伏地遮挡手抓牢。伏地立即降低身体重心，迅速蹲下或趴下，以减少摔倒和受伤的风险。遮挡就近寻求牢固物的遮挡或护住头部，如躲避在桌子下、床下，以防被坠落或倒塌物击砸埋压。手抓牢，在躲避的同时用手牢牢抓住身边的遮挡物或固定物，以防剧烈晃动导致身体位移失去掩护。主动学习正确避险方法，提高风险防范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绿能行动，畜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西林浩特。

赤诚心，赤分外，赤诚分外。赤峰番茄，一帆风顺。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前方，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夜，以雪，以养，以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

0: 四季好风光。
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千架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
2: 亮丽内蒙古，荟萃八方客商，这里的诚意守护每个企业家的奔赴，这里的宽广深耕每个企业的梦想。在这里，我们暖心流觞，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在这里，我们诚信亲商，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在这里，我们用心敬商，时时为企业着想，处处为发展服务。在这里，我们真心崇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生金，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营商至上。
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3: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4: 踏踏实实做就行。
1: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5: 我要去试一试。
6: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1: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7: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6: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1: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烛光》。

0: 葛科长，相信你已经知道了，运送戴安澜将军灵柩的车辆要经过我们这里，运回广西泉州的第五军后方基地，在香山寺举行国葬。
1: 怎么安排？
0: 灵柩车辆会进行跪仰，贵阳那边准备了一个公祭大会，将由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将军亲自主祭。
1: 我听说了，戴将军客死在缅甸毛邦之后，连口棺材都没有，靠着人背马驮才运回的云南保山，真可谓马革裹尸还呢。
0: 所以你们民政科一定要组织好民众，在灵柩通过我们这里的时候致哀献祭，以此来激发我青龙民众同仇敌忾、誓死抗敌，以达到最终的胜利。
1: 我一定尽力。
0: 整个青龙，你是最珍惜协助我的人，我谢谢你。

0: 報告各国家のお出まです。
1: 梅山非常信任我，已经快要把24道拐的秘密告诉我了。明天我就要去炸桥。
2: 组长，这个频率在梅家附近，连城书店也在那里。那您说我们要不要行动啊？
3: 放长线钓大鱼，把我说的告诉兄弟们，让他们盯住了。
2: 是，
1: 我们一定要加快步伐，尽快完成我们的使命。计划是这样的，在灵柩车到达之前，前舱把救护车装满炸药，等待最佳时机迎头相撞，地点一定要在桥中央。这个任务就拜托前舱局完成了。

0: 怎么检查的？这么大的漏洞没查出来。如果这车在桥上爆炸了，你我都得军法处置，知不知道？
1: 对不起，长官，是我的错。我怎么也想不到，这红十字会的救护车它能出那么大的问题。
2: 那你想什么的？你的错。开车的人我也认识，就是救助站的前舱。
0: 哦，我们还在炸碎的车里找到了日食电台的残片。前舱。
2: 哦，日本人。从现场的各种情况来分析，我可以断定前舱就是日本人。得把这个情况报告给特派员。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3: 那么，王领队和大山的身份就更值得怀疑了。特派员，王领队来了。
4: 我是来向你道歉的。前舱的事，我感到非常难过。王领队，你对这个前舱了解多少？
3: 他是红十字会总部派过来的工作人员，我们是出发的时候才认识的。平常这个人不太爱说话。那他到红十字会总部之前是干什么的？
4: 好像是一家医院的麻醉师。具体情况，红十字会总部有他的简历。
3: 他平时都跟什么人接触？
4: 经常有他的同乡过来找他。
3: 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4: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

0: 王领队，你跟这个前仓接触了这么久，就从来没有发现他身上有什么疑点吗？
1: 没有，他这个人平常工作很努力，跟大家相处的也非常好。特派员，我愿意接受你的任何调查。
2: 我が方の人間が中国人どもにやられた。
3: しかしながら、カッコウはまだ行動中であります。
2: カッコウがそんな力を持ってるのか？
4: カッコウは翼をもがれた鳥と同じなんだ。
5: 彼らは我々が考える以上の問題に出くわしたのかもしれません。
2: やはりあの女は無能なんだよ。貴様ら
4: どんな人生をしてるんだ？
2: あれが切り札と言えるのかよ。
3: 閣下、彼女は意志が強く、勇敢であり、頭もよく、機転も利きます。
5: 敵後方にいた彼らは、我々が考える以上の問題に出くわしたのかもしれません。それに、
4: おいおい、
2: 彼女を褒めるのはまだ早いんだよ。すぐに会議を招集しろ。
6: 派遣部隊を新しく編成し直して武装を強化する。
2: アルスーダーグアイとパンジャンテイチャオは
6: 重慶政府にとって最も重要な交通要路となってるんだ。我々のこの悩みの種を
4: 絶対に取り除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2: さもなければ中国軍はまた息を吹き返し、このパンジャンダーチャオとアルスーダーグアイは我々にとって最も嫌な悪夢となる可能性がある。
7: 我怀疑梅松是在引蛇出洞。
1: 坂田的事情暴露之后，梅松就开始怀疑我们了。名义上他是派赵毅来保护我们，而实际上他是要逼我们出手。本来这次行动我想要达到两个目的：一，炸毁大桥；二，抛出前仓，弃车保帅，从而消除梅松对我们的怀疑。
7: 可我们既没有炸毁大桥，也没有彻底消除梅松对我们的怀疑。梅松会不会对我们采取行动？
1: 前仓一死，他没有证据。
8: 哎，二位先生买书啊？
9: 是啊，
8: 里边请。林主编，
10: 欧阳同志，
11: 林斌同志，
10: 你怎么来了？湘南，你怎么大白天把人往这儿带啊？
8: 嗨，只有大白天才最安全，大大方方来，大大方方走，啥事儿都没有。
10: 你这是冒险主义，下次一定要注意。
8: 知道了。
10: 欧阳同志你好。
11: 鼎明同志你好，我这次奉命来见省工委的那个同志。
12: 反抗者上，快，
13: 是，
12: 好，快点，别动，
13: 走，
12: 别动。
13: 不许动！
14: 你们
13: 在干什么？
14: 干什么？
13: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12: 废话，
13: 把
12: 人控制住！
13: 别动！
12: 别动！
13: 干什么？
14: 王村长，
12: 凭什么抓我？
13: 这是
12: 狗队长，
8: 我是特别行动队的，我是自己弟兄啊。这位，他是贵阳来谈生意的。
12: 哼，不说真话是吧？我已经盯你们很长时间了。对于你们这样的人，我们军统有一整套办法，让你们说真话。带走。
14: 凭什么抓人？
12: 走吧，走，
14: 放开我，
12: 放开我，
14: 放开我！凭什么抓人？
12: 放开我！凭什么抓？
14: 凭什么抓？凭什么抓人？
12: 把他带走。
8: 哎，
12: 出来！
8: 哎，
12: 走走。
8: 干什么？我不走！
14: 放开我！
12: 放开我！你们，
14: 放开我！
8: 干什么？我不走！
12: 快点！
8: 我不走！
12: 快点！
15: 团长，
8: 大概的方位在这儿。
15: 你看，特派员，我得跟你说件事。这军统的苟延康也太不像话了，大白天的跑到书店，把书店的老板还有伙计，一堆客人全给抓起来了。这些且不说，关键是他把行动队的董向南也都给抓起来了。
8: 他想干什么呀？他凭什么抓我们的人啊？
15: 谁说不是啊？我看这个苟延康现在看谁都像共产党，军统的形势逼供咱都知道，只要进去了，不死也得脱层皮。你就是不是共产党， 也得给你打成共产党。

0: 不相信你不知道共产党的头目在哪里，还不说啊？你说不说？
1: 你们两个是干什么吃的？这点事儿都办不明白。
2: 特派员，
3: 狗组长，听说你把连鼎明给抓起来了。
2: 特派员，我早就跟你说过吧，我们军统在任何地方抓人，用不着跟你打招呼。至于连鼎民的事儿，你来过问，是不是有点破坏规矩啊？
3: 我可是军警线一把手，在青龙谁说了算？
2: 哼，别说是小小的青龙县，就是在重庆军委会，我们军统也是独来独往。
3: 你少给我提你们军统，军统，军统就可以无法无天，随便抓人了？
2: 我认为你没有权利干预我该不该抓。
3: 我现在不跟你废话，苟延康，我命令你马上把人给我放了。
2: 美松，别跟我在这嚷嚷。我告诉你，我已经忍耐你很久了。
3: 小金
4: 到，
3: 把他给我抓起来。

0: 你敢？这边，快，快，快撤！
1: 别动！
0: 你，梅宗，你小子要反了你！啊，你要考虑后果，你。
2: 放还是不放？
1: 放不放？
0: 放！放！
3: 王连队，这是梅特本员让送来的。
4: 快点，送进病房吧！
3: 快点，
4: 伤得这么严重啊！来，
3: 快，
4: 小心啊！哎，慢点。
2: 特派员，我觉得你还是提防着点为好。苟延康这次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5: 随他去吧，他折腾不出来什么大事情。
2: 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5: 哼，那怎么办？你让我当缩头乌龟可能吗？
2: 我是说，我们要不要借助一下舆论宣传？在贵阳的欧阳报业的董事局主席欧阳木修先生是个民主人士，我们可以利用一下他的报纸抢先进行舆论攻势，就说苟延康不顾当前抗日大局，在青龙搜捕共党，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毫无理由的抓捕和刑讯逼供无辜的民众。
5: 好，那这事儿就委托你了。
6: 苟组长啊，你能不能坐下来静一静啊？
7: 哎，兄弟啊，我这心里烦着呢，所以啊，我这不找你到这儿来聊一聊吗？哎，大哥，你先坐。
6: 好好好。到底怎么回事啊？
7: 梅松这小子，他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带着兵到我那儿去抢人，你说这不是无法无天了吗？
6: 抢的是些什么人？
7: 是我一直跟踪的几个共党分子。
6: 梅松这完全是助纣为虐呀！
7: 哎呀，现在关键是这件事情不弄清楚，我就有可能被撤职。
6: 撤职？
7: 啊，
6: 没这么严重吧？
7: 这你不知道了吧？关键是我把这些共党分子的材料已经送到上面去了，你说到最后没有个结果，这怎么能行呢？
6: 看来是够严重的。哎，你想不想听我一句话？
7: 啊，你说。
6: 你现在可以分别给军事委员会、行署和驻滇参谋部写信弹劾梅松，或许这样可以保住你的职位。
7: 弹劾？
6: 嗯。
7: 哎，那罪状呢？
6: 罪状一，私建武装，成立特别行动队。罪状二，与马帮山寨土匪同流合污，称兄道弟，扰乱地方治安。至于这罪状三嘛，私通共党分子。
7: 兄弟啊，好主意。方老弟，
6: 嗯，
7: 看来到关键时刻我还是离不开你啊。
6: 苟组长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和兄弟说。
7: 好好好。
8: 喂，
7: 站长啊，我跟您说的可都是真话。
9: 如果有半句假话，您可以马上撤我的职。
8: 梅松的事情非同小可，
9: 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戴老板也惧三分呐。
8: 何总长是什么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戴老板也惹不起啊。
7: 我当然明白了，不过只要梅松在青龙多待一天，那就有可能影响我们党国的利益啊。
8: 梅松的事情处理不好，会影响到我们运输线的安全，我们没法向何总长交代。调查清楚，证据确凿，
9: 再下结论也不迟。
7: 是是，我是想说，在梅松的问题上，您最好是采取主动。
8: 这样吧，我再探探上峰的口气，设法让他到贵阳来一趟， 在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再找找证据。
2: 团长，贵阳急电，
1: 军统吴副站长通知你去贵阳开会。
5: 军统开会，
1: 啊。

0: 我想你们在这搜的，都干什么呢？都给我别动，
1: 都别动！
0: 干嘛呀？
2: 张副官，我是奉命搜查。
0: 奉什么命？
2: 接着搜。

0: 张副官，特派员呢？
1: 张副官，特派员被抓了，他们抓了特派员。
0: 那你回来干什么？
1: 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让你保护好特派员，保护好特派员，你就这么保护的？
0: 张副官，你打死我吧。
2: 军统的人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调查梅松。为什么要调查他呀？三大罪状，你以后最好离他远点，别惹上什么麻烦。我能惹什么麻烦？哎，他不是去贵阳开会去了吗？说不定已经被抓起来了。
3: 被停职了，不但梅松被停职了，他们还准备要抓你呀！抓不抓我无所谓，但秦龙不能没有特派员，没了特派员，秦龙会大乱的。秦县长，我们得想办法救他。
4: 怎么救啊？人在军统的手里。
3: 我们可以给省里头和行署写信。
4: 我们可以四处呼吁为他请愿，来证明他的无辜。不管怎么样，我们得帮他官复原职啊！
5: 落入军统的手里，等于是羊入虎口啊！
4: 不管行不行，我们必须得先行动起来。
6: 还有吗？
4: 你还嫌这不够多，不够严重吧？梅松啊，你就是有天大的胆子。
6: 也不能做出这样无法无天的事情来吧？
4: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6: 你还在执迷不悟啊？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肆意妄为的话，那我们党国怎么成就这抗日统一大业呀？
4: 你的指责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6: 哎，我劝你还是认了吧，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4: 我认什么呀？
6: 这个材料写得很清楚，你如果对事实无可辩驳，就写一份认罪书，连同这份状纸，一同交到何总长那儿，等候上级处理结果吧。
4: 认罪？我何罪之有？

0: 看来你是暂时走不了了，你什么时候走，取决于对你调查的结果。我看你们这是无法无天，我不想得到你的任何理解。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秦龙往何处去，你这个县长应该负主要责任吧？你少跟我谈责任，责任不是说出来的。你说，你究竟对秦龙做了些什么？
1: 难道你只会天天找这毛病？倒是明白的话，我们也会受到牵连的。我们现在还在怀疑特派员的为人吗？他为了抗日大业，秉公无私，守着家门而不回，有了问题，有了危险，他第一个冲上去。我想问一句，我们几个人当中，能有谁会做到他那样？
2: 现在眼睁睁地看着他被软禁在贵阳而不能脱身，我们自己的良心能过得去吗？你看看你，不也没说不管吗？
1: 哼，军统的人可是不好惹呀。秦县长、方局长，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假如哪天秦龙和二十四道拐出了问题，
3: 你们可千万不要后悔。这个戈科长和特派员的关系有点不对劲儿啊！
4: 江大出头鸟啊！特派员和戈国华都是出头鸟。
3: 这个梅松来到秦龙有多长时间了？快一年了。
5: 恰好是这个时候搬动了这块石头，如果让他成了大气候，那就麻烦了。能不能搬动这块石头还很难说。你什么意思啊？梅松上面有人，况且这个地方有很多人支持他。
3: 有道理呀！我要跟你说多少遍，你才能清楚？眼下的战局，秦龙的危机谁不清楚？我必须回去，万一出现什么差错，你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6: 等你的事情搞清楚了，自然会放你回去的。你
3: 报告，
6: 进来。真快呀，秦龙的请愿书都上来了。 那个《连城新刊》派出了一篇声援你的文章。
7: 送信的人说了，这些东西能够代表秦龙的民意。哼，
6: 民意很多时候是代替不了国家意志的。你去吧。是。梅特派员。
7: 你也是接触过高层的人，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赵一通知了吗？
8: 通知了，马上就来。
7: 今天无论如何得把苟延康给抓起来。
8: 是。
7: 哎，你怎么来了？
8: 特派员出事了。
7: 二十四道拐跟铁桥现在怎么样？一切正常，告诉我怎么回事。
8: 特派员被苟延康陷害了，你现在赶紧回去，保护好乔根路，这儿有我呢。
7: 二十四道拐和铁桥，日本人一直想毁掉，这时候日本人要趁乱攻击后果不堪设想，军统想干什么呀？你现在首要任务就是保护好乔根路，马上回去。
9: 好，那你自己小心啊。
7: 小金，赶紧通知赵毅。
10: 是。
7: 哎，赵毅来了，赵毅来的正好，跟我走。走。
10: 别动！别动！快，老实点。
11: 张强。
10: 你要干什么呀你？
11: 干什么？
10: 带走！
11: 是，
10: 你别管，走！
11: 站起来！
10: 少废话！

喂，什么？张强带人把苟延康给绑了，这不是要造反吗？你的副官带人把苟延康给绑了，他这么做非但帮不了你任何的忙，

0: 反而会给你添更多的麻烦。你马上打电话，让他立刻放人。
1: 哎，长城，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啊？
2: 知道啊。
1: 我看你是不想混了，你。哎哎。
2: 这话应该我个问你才对。
1: 你干什么？哎哎哎！
2: 信不信我一枪打死
1: 你？张强，你
2: 不信是不是？
1: 不信，不信，行行行。
0: 军统的人不是随便能抓的，他这是在引火烧身呐。
3: 拨电话。

0: 不许接。
1: 特派员没放回来之前，任何人的电话我都不会接。

0: 局长。
1: 嗯。
0: 苟延康被张强押走了。
2: 押到哪儿去了？
0: 稽查处。
2: 马上集合。
0: 是。
2: 快。快
3: 快
2: 快快。都围起来。快。
4: 别动别动
5: 别动
6: 别动
7: 别动
8: 别动
9: 别动
10: 别动
11: 别动
12: 别动
13: 别动
14: 别动
15: 别动
16: 别动
17: 别动
18: 别动
19: 别动
16: 别动
12: 别动
14: 别动
6: 叫你们张副官把狗组长给放了。
8: 别动别动
9: 我们整个给放了。
15: 叫张强出来。
17: 要是不离开我们就开枪了。
11: 别动
18: 别动
2: 你们在干什么？住手住手啊。都住手，一定要冷静，一定要冷静啊。住手，千万别冲动啊，冷静啊。咱们有事说事，有事好好商量，可千万别动手。
8: 让他们把我们掌柜先放了。
2: 好好好好，我一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让你的弟兄们千万别动手啊。
7: 他们连狗组长都敢抓，太无法无天了。
2: 方局长，我告诉你，出了事我就找你啊。冷静，一定要冷静啊，冷静。
7: 哎，
2: 上下
8: 秦县长，
5: 把他放下，
19: 放下，
20: 放下，
21: 放下，
8: 让张强出来。
22: 放下，
23: 撤，撤，撤。
24: 夫人，秦县长来了。
25: 县长，
0: 梅夫人，
25: 请坐吧。上茶。
24: 哎。
0: 不用，不用了。
25: 下去吧。
0: 老夫人。
25: 啊，
0: 是这么一回事儿。
25: 嗯。
0: 梅松的手下张强，把一个叫苟延康的给绑了。
25: 他绑人家干什么？怎么动不动就绑人呢？
0: 谁说不是呢？我好说歹劝的，他们就是不听。哎，弄得我实在是没招了，于是我就想起夫人您了。哎，你想，他可以不给我这个当县长的面子，但总不能不给梅夫人您一个面子吧？再说了，这件事情闹大了，对谁都不好，所以啊，我想请梅老夫人您出个面，屈尊一下，去帮助我们呢，说和说和，把人给放了。您看，
25: 县长啊。不是我不愿意，你说我一个老太太能做什么呀？找梅松吧，他是梅松的部下，会听他的。
0: 梅松
25: 啊
0: 啊，老夫人
25: 啊，
0: 这梅松不是去了贵阳了吗？

0: 大家让一让，梅夫人来了啊！慢点啊！张副官，张副官，梅老夫人看你们来了，快开开门吧！
1: 张强，张强，
2: 伯母，您怎么来了？
1: 你这是干什么呢？人家狗鼻子，
3: 苟延康。
1: 啊啊，是，人家苟延昌也没苟延康也没招惹你，你绑人家干什么呀？
2: 谁说他没招惹我啊？伯母，您儿子现在让军统的人扣在贵阳这事儿，您知道吗？他们陷害特派员，您知道吗？
4: 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呀。
2: 一到晴隆，我就发现了，苟延康这个人不地道，不是抓这个就是抓那个。我们来晴隆是保桥护路来的，他怎么不抓日本人啊？方云，齐县长，你们听着，别说你们把梅母搬来，就是把天王老子搬来，人我也不放。
1: 这孩子，你还是放了吧，政府会处理的。
2: 伯母，现在的政府哪还有好人呢？啊，当然了，有为国捐躯的英雄，也有像汪精卫那样的卖国贼呀。你们知道特派员的手是怎么断的？南京失守那天，本来我们有机会撤退，特派员看到那么多的妇女儿童惨遭杀害，才带着队伍坚持到最后。就是那个时候，他的手让日本飞机给炸断。长沙保卫战，特派员带着你们贵州的子弟兵在战场上跟鬼子决战，一仗打下来就剩下我们几个人。在最危急的时候，他从来没顾及自己的生命，从来没有失去自己的气节，从来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样的人，苟延康还陷害他，这世上还有没有公道？你们现在这么做还有良心吗？啊，今天我把话放着，特派员不回，人我绝对不放。

0: 跟科长。
1: 啊，老林，哎，别动，别动，
2: 科长，
1: 哎，别动。
3: 计划怎么样？
1: 正在努力。张强把果园行给抓了。
3: 他们这么做太不明智了。梅松不在，应该把精力放在24道拐和铁桥上。
1: 听说要从重庆来一个联合调查组，调查梅松的情况。这是国民党上层的意思。
3: 国民党真是乱弹琴，这24道拐跟盘江铁桥离不开梅松。
1: 现在看来，梅松的位置是不可替代的。在这个关键时候，我们得想办法帮他一下。
3: 怎么帮？
1: 写一篇揭露事实真相的文章，发到《新华日报》上去。
3: 新华日报是我们的报纸。
1: 正因为是我们的报纸，才有可能产生更大的影响。你想啊，现在是国共联合抗日的特殊时期，如果能在这个时候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一篇抨击国民党为了打击共产党而处分了自己的一名真心抗日战功卓著的国民党军官，这在国内外一定会产生很大的反响的。
3: 这个想法够大胆的。共产党故意放梅松，会不会造成梅松亲共的口实啊？
1: 我不这么想，关键是这篇文章要写得巧妙一些。
4: 就
5: 梅松，你老婆看起来了。吴副站长特许。

0: 是不是青龙出什么事了？没有，大桥里万劲死死守着，你就放心吧。可是你得回去，你要快回去。
1: 不应该来啊！你应该尽快回去。不，我不走，我哪儿也不去。听话，行了，听话，你要尽快回去，告诉大家，就是我一切都好。

0: 兄弟啊，你是哪儿的人啊？
1: 你管我是哪儿的人？
0: 哎呀，兄弟，你是误会我了。我是想啊，如果这两天能放我出去的话，那我得好好报答报答你。
1: 怎么报答呀？是给钱啊，还是给官啊？
0: 哎，都好说，都好说呀。
1: 你不知道咱俩根本不是一路人吗？也尿不到一个壶里去。
2: 吴副站长，梅家的两个儿子，一个残了手，一个断了腿，还有一个闺女成了冰冻人。我相信这您都知道。至于梅松是什么样的人，我相信您更加清楚。
3: 这件事情已经闹到重庆去了，估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2: 重庆？
3: 何总长知道这件事情，事情闹大了，戴老板都亲自过问了。我也是真难呐，梅松的事儿到了何总长那里，这件事情弄得我也管不了了。你先回去吧。
2: 这个麻烦您转交给梅松，他手上有残疾。

0: 军统扣押梅松的事，
1: 是
0: 共产党已发表声明了。何总长非常生气，说他们是误党误国。通知贵阳局令部的人即刻过去。
1: 是。
2: 老爹，
3: 国华同志，
4: 葛科长。
5: 葛科长。
6: 葛科长，
3: 有什么好消息吗？
0: 有好消息。新华日报发表了咱们的稿子，并添加了专评。
5: 哦，
0: 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不顾抗日大局

0: 破坏国共合作的愚蠢行径。最后的结束语，你看，国民党同时操戈，陷民族于危亡，完全丧失了是非观与大局观。
1: 这篇文章太好了，可以当着全国人民和社会各界狠狠地给国民党一记耳光。
0: 国民党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迅速地改正自己的错误，才能挽回自己的声誉。
2: 你也太不拿我当回事了，你跟着梅松跑到现在，我一直忍着，现在梅松倒了，我还是见不到你的人影。你以为这警察局是你们家开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干什么？
3: 他还没倒，他就算倒了，也比你光彩100倍。

0: 常副官，常副官，嗯，怎么了？给我弄口吃的吧，我饿得快不行了，特别饿，
1: 是，特别饿。
0: ，
1: 好啊，张副官，那你把电话快接上吧。
0: 这就对啊。接军统贵阳站，说错一句话我打死你。
2: 喂。谁啊？
3: 站长。
2: 哦，严康啊。总算又听到你的声音了，
3: 站长。这些天我一直都没吃东西啊。
2: 有人逼迫你吗？
3: 没有，没有。都是我自己对梅特派员做的那几件事儿，我心里感觉内疚。我这些天一直闭门思过。站长。不然你想想办法，把特派员放回来吧，啊？
2: 你说放就放啊？你是怎么搞的？现在事情闹大了，当时罪名是你提供的。
4: 现在是上峰要求，
2: 先把人放了。
3: 哎，正要放人。
2: 对，放人。
3: 哎，我，站长。这
0: 怎么说？
3: 那边答应了，马上就放人。快，兄弟，给我弄点吃的吧。
0: 我刚刚不是说了，特派员回来你才能吃。
3: 那特派员要是回不来的话，你还真想把我饿死？这张副官。
2: 特派员不回来，你只有死。
3: 张副官，
2: 我现在送你回去吧。
5: 不急，还是等调查清楚再说吧。
2: 这，那个，
5: 我一边保桥护路，一边接受你们军统调查。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2: 这不都是误会吗？你给个面子。我在戴老板那儿要一个交代呀，
5: 这个面子我可给不起。那戴老板是什么人呢？那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惹不起。还是等调查清楚再说吧。
2: 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
5: 服从命令为天职，对吧？我是军人，但我不是你们军统的人。戴局长的命令，那是给你无。

0: 你是陆军副战长的，我又不是特务。我也在陆军干过，当年你是营长，我是副营长。淞沪战役的时候，你在前面冲，我在侧面掩护嘛。
1: 你也当过兵，是逃兵吧？
0: 美松，别给你脸，你不要脸！
2: 报告。
3: 站长，军令不来人了。
4: 梅松听令。
5: 长官，
4: 奉军事委员会命令，梅松上校晋升陆军少将，立即赶回青龙，不得有误。
5: 是。
0: 哦，葛科长，也许啊，我不该告诉你，我们刚才接到了联合调查组的通知，说梅松啊已经给放了，目前是边接受调查，边工作。太好了！
2: 是啊，你们都好了，
0: 害得我两头作难。
2: 放人，是人心所向啊！
0: 人心所向。

0: 你回来了，张副官呢？哦，张副官在里面。张副官，
1: 里边请。张副官，特派员回来了。小姐，你呢，在这好好躺着啊，我去厨房看看，一会儿再来给你喂水。

0: 吴副站长，这个张强要不抓，天理不容。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了，他简直拿我太不当人了。吴副站长，你得替我主持公道吧。
1: 好了好了，你也够丢人的了。新华日报你看了？啊，我看过了。现在国内国外，因为这篇文章。
0: 对我们口诛笔伐，说我们在抗日紧张局势之下陷害抗日英雄，并予以解职，完全没有大局观念。其实这就是个误会，我们并没有解除梅松的职务嘛。吴副站长，那梅松的事儿要不予处理的话，我怎么办呢？那我不成了诬告了吗？
1: 哎，别说了，别说了，我早就跟你说过，梅松这个人，你不要轻易的去惹他。
2: 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要说是我，戴老板拿他也没办法。你没看见，他穿着将军服回来了吗？我跟你说过多少次，凡事动动脑子，动动脑子。你以为你这么做就能救了我是吧？你有没有王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你就没想过吗？如果这期间二十四道拐河铁桥出了问题怎么办？你我都得枪毙。乔根路不是没事儿吗？那你是侥幸。我跟你说过多少次，做事要动脑子，动脑子。你呀，你这辈子就在这一个道上混吧。
1: 抓人你也不长眼。梅松是什么人？他的后台是谁？你不知道？
2: 他是何总长上师的人。

0: 可是他那几大罪状我绝不是捕风捉影，我觉得我冤枉。
1: 现在这种时局，好多事情都是模棱两可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现在要合作，对于不合作的人，我们必须要有态度，要有行动，但是要有度。
0: 是啊。
1: 至于那些私人武装，各地的司令多如牛毛，马帮山寨这种武装其实根本就没什么，你没有必要那么认真。
0: 可是梅松他确实有袒护共产党的行为，您要不为我证明的话，那以后在青龙我的工作就很难展开了。
1: 要真是共产党，你该抓就抓，那没什么可说的，但你不要去惹梅松。还有那个张强，他毕竟是梅松的左膀右臂，你总是耿耿于怀的，你为什么非要弄个鱼死网破呢？

0: 娘，梅松回来了。
1: 娘，
0: 娘，
1: 娘，儿回来了。
0: 娘，
2: 松儿，娘能问你一件事吗？你那个特派员的工作能不能不做了？你爹去世的早，你大哥腿废了，你的手残了，连你小妹也……
1: 娘，我
2: 听我把话说完。

你说这官要做多大才算是大官？这钱要挣多少才算是有钱？就算是天王老子也有个生老病死，难道就不能辞官归家了，一家团聚吗？

0: 哎呦，王医生，你
1: 啊，
0: 来了！
1: 我来看看梅雪怎么样了，正好帮她擦擦身子，推拿一下。
0: 这种事情啊，以后就交给林嫂，别自己干。
1: 不用了，这事儿我在行。
2: 王永文。
1: 哦，特派员。
0: 二弟，你不能进去，王医生要给小妹擦身子呢。
1: 啊，既然特派员刚回来，就让他进去看看吧，反正我还要准备一下。进来吧。
2: 小梅，
1: 梅雪，我又来看你了，好多了吧？我去准备艾叶和清水，你先跟他聊聊吧，他能听见的。
2: 辛苦你了。小妹，最近好些了吗？啊，放心吧，哥一定想办法把你医治好。

你是有什么话想跟哥说吗？哥知道你委屈了。

你的手能动吗？你是想画什么给哥看吗？

0: 亡。
1: 小梅，你是想告诉哥，是王雅琴害的你，这样吗？

0: 特派员，我都准备好了，麻烦你先回避一下吧。
1: 王领队，这个活儿以后你就别干了。林嫂，林嫂，
2: 哎，
1: 怎么给小姐洗身子的事儿，都是王领队做呀？
2: 王医生不让我帮他。王医生客气，你就真不干了。从今天起，小姐这活儿你来做。如果不会的话，今天跟王领队好好学学。是，二少爷。我是说，从现在起，放下你手头所有的活儿，寸步不离的看着小姐，看她有什么需求。啊，是，二少爷。
1: 王领队，前些日子真是辛苦你了。
3: 这活儿交给林嫂吧。啊，没事儿，这是我应该做的。那刘显兰简直就是疯了，还跟我玩辞职。哼，要不是刘显龙的面子，我才不挽留他呢。不可理喻！
4: 哎，我现在是吃了个哑巴亏。那个梅松啊，我迟早会收拾他的啊。
1: 人家现在是将军，嘿嘿，你别把我卖了。梅松，你惹不起。嗯？小兰。
5: 啊，梅松哥，你怎么来了？
1: 马上到我家，寸步不离的替我看着梅雪。
5: 啊？
1: 王雅琴在。
6: 小金，
7: 到，
1: 梅松，
6: 舒奎叔，
1: 啊，我是来找显兰。哎呀，记得你第一次来的时候就这么高，我跟显兰都提过好几回了。刘显龙这么快就放了，我刘舒奎一定要当面致谢。显兰说你一直都很忙很忙。
6: 别，又说我什么呢？我们还有事儿呢。
1: 啊，有事你先忙去。
7: 我跟梅松聊会儿天儿。啊，
1: 显兰，
7: 嗯，
1: 你先过去吧，记住，寸步不离。放心吧，
7: 爹，那我先走了。啊，
1: 去吧。来，坐坐坐。
7: 快上茶。
8: 是。
7: 谁呀？
8: 是我，显兰。
7: 大小姐来了，
8: 林嫂，
7: 啊，快请进吧。

这盆兰花显然养了很久了，他一直想送给你，可是他又不好意思。俗话说长嫂如母，我替他把它送你。

0: 王领队，你这是干什么？
1: 给梅雪打针啊。
0: 打针？还打什么针啊？
1: 解毒的针。二少爷回来了。柯培元，梅雪，咱们打针了啊。
2: 王领队啊，这针别打了。
1: 为什么不能打？天天都打的。
0: 从今天开始再也不用你打了，王雅琴。
2: 雪兰，怎么跟王医生说话呢？对不起啊，王医生。雪兰，你这么做，我很为难。
0: 行，随便你吧。
2: 哎，雪兰。不好意思啊，王领队。
1: 特派员，是不是你们两个好事将近了？显然不希望我出现在你们家。
2: 算是吧。
1: 这我也可以理解，女人嘛，在这个时候都是浑身长刺儿，把别人当成假想敌。
2: 怎么会呢？放心吧，王医生。
1: 但是你也不能因为爱情就不要你的亲妹妹了吧？
2: 这事儿我自有安排。
1: 行，那我这就回救助站，我收拾收拾。
2: 这些日子辛苦你了。林嫂，送一下王医生。
3: 王医生啊，真是谢谢你了啊。哎，留下来吃个饭再走吧。
1: 不用了，我们救助站有好多事儿呢，麻烦你跟老夫人说一声，我先走了。
3: 哎，我送送你。
1: 啊，行。慢点啊。
3: 哎，王医生啊，下次什么时候来呀？

0: 你不是在梅家吗？怎么突然回来了？
1: 朱大师了，我可能已经被怀疑了。梅松公然阻止我给梅雪打针，
0: 这能说明什么？梅雪有病，我给她打针是合乎情理的。可是为什么他们不让我给她打？
1: 现在只有两条路：第一条是杀掉梅松，鱼死网破；第二条路，一起上山，跟新来的特遣队完成后面的任务。事情还没有恶劣到这一步，上山是万不得已的选择。 救助站是我们在晴龙的最后据点，不到关键时刻，千万不能撤退，要想办法完成任务。
2: 嫂子，哎，嫂子，
3: 啊，我问你点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0: 那天绑架你的是什么人？
1: 这事儿不已经结案了吗？苏贵他们不都死了吗？
0: 我是问你有没有女的，王雅琴。
1: 没有啊，怎么了？
0: 今天早上，梅雪在梅松手上写了一个"王"字，我们认定这个人就是王雅琴。哎，那天你们两个没绑在一起啊？
1: 可是没有王雅琴呢。哎，你刚才说小雪能写字了？
0: 是，手指能动了。
1: 我去看看他。
0: 哎，别，嫂子，现在还不能去，小雪现在正面临新的危险，咱们再等等。
1: 好。
2: 特派员，张强的问题我向上峰报告过了，但是上峰不同意啊。
3: 哪个上峰不同意啊？要不要再把我给抓回去
2: 啊？啊，不，哪儿敢啊！
3: 葛组长，这事儿已经过去这么久了，还没完没了吗？
2: 特派员啊，这不是我没完没了啊，上峰不同意，你不能难为我吧？
3: 我跟吴副站长已经说过了，张强这次是鲁莽了一些，可他是为了我。他跟我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如今连中校都没升上去，这不已经是一种惩罚了吗？如果再追究的话，那我给我的下属怎么交代？
2: 特派员，那你让我跟吴副站长怎么交代啊？
3: 实话实说吧。
2: 那
3: 走。
4: 赵排长，
5: 你好，你的咖啡。
4: 啊，好的。啊，谢谢。赵排长，请你喝杯咖啡，你可别紧张啊，放松点儿。
5: 我不紧张，
4: 你看你还是不放松吧。其实呢，我今天找你来，是想求你件事。应该紧张的人是我才对呀。
2: 哎，王医生，咱们之间可不说求不求的，你要说求啊，就折煞我赵毅了。有事儿您就直接说就行。
4: 哎呦，你别那么大声，小声一点。来，喝杯咖啡吧。
2: 哎。
4: 怎么样，好喝吗？
5: 挺好喝的，那个就味儿有点怪怪的。
4: 只要你喜欢就行。赵排长，
5: 啊，
4: 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仗义忠诚的人。我相信我的眼力不会有错。我王雅琴能够认识你，真是我三生有幸。所以今天我也就实话实说了，你要是答应就答应。如果你要是不答应的话，可千万别说出去啊！
2: 哎呀，王医生，您有什么事您直接说就行，您一定要相信我呀！
4: 行，我需要你的保护，武力保护。
2: 我一直在保护你啊！哎，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你告诉我，我找他去。
4: 哎呀，嘘，哎，坐下，坐下。其实吧，也没人欺负我。你看，这局势在变吧。原来我们刚到的时候，梅特派员对我们这些南洋来的工作人员照顾有加。可是最近吧，我觉得他压力挺大的。你也看见了，那个苟延康和方云，我感觉他们在给他使绊子。所以呢，梅特派员现在对我们这边也是有心无力的。我就害怕他听信谗言，对我们的工作感到不满，像我们这些身在异乡的人总是缺乏安全感的。最近我就觉得特别的不安全，我内心无依无靠的。我这几天经常做噩梦，我梦见我差点就要被淹死了，我在水里就抓呀抓呀，可我什么都抓不着。所以我就想到你了，我想抓住你这根救命稻草。赵排长，你愿意当我的救命稻草吗？

0: 哎，大哥您好，欢迎光临。哎，大哥，你需要什么服务？啊，哎，大哥，你看，我们这里有足疗、推拿，哎，还有足部按摩、拔罐、修脚、采耳，价格合理，服务包你满意。
1: 老板，慢走。
2: 哎，好。
0: 哎哎，秦昊。
1: 啊。
0: 人点你。
1: 点我啊？啊，那谢谢大哥。那你等一下，我马上来啊。
0: 哎，来，大哥里边请。大哥，来里面请。来这边，来请进。哎，大哥您稍等一下，其实马上就来啊。

0: 大哥，坐过去点嘛。来，坐上面。来，鞋子脱一下。哎，
1: 我来，我自己来。
0: 试下水温，看可不可以。烫不烫？
1: 可以。
0: 放松啊。

0: 放松啊。
1: 你叫个什么名字啊？
0: 我们这儿不让喊名字的，只有工号。我七号小蒋，你叫我阿珍也可以。
1: 你多大了？
0: 22岁。
1: 嗯，你在这儿一个月赚多少钱？
0: 没多少钱，一个月3000块。哎，来，放松。不过已经很好了。我们这儿呢，包吃不包住。我就在外面啊，租了个房子，一个月不贵，只有200块钱。攒下的钱，我还可以拿去供我弟弟念书。水可不可以啊？要不要再给你加点儿？
1: 嗯。
0: 啊，加点儿。
1: 可以。
0: 啊，可以啊，可以就洗了。
1: 嗯。

0: 要是有更赚钱的事，你愿不愿意干？
1: 什么事啊？我身体不好，力气活干不了。
0: 你身体不好？你身体哪里不好？
1: 大夫说我有心脏病，累不疼，

0: 你知不知道你长得很漂亮？
1: 大哥，你不要耍我嘛。重了，我轻点儿。

0: 一个月挣3000块钱，我一个星期给你10000，你跟了我吧。
1: 一个星期10000，那一个月就是40000。我跟着你，我怎么跟着你嘛？你真的有那么多钱啊？
0: 你租的房子，过几天我带你去云城看病。我是做生意的，我跟我几个朋友闹了点小矛盾，等过几天我就带你去云城看病。大哥，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嘛，我找份工不容易的。

大哥，你先走，到外面去等我，我这就去把工作辞了。我跟着你。

0: 大哥，你看我漂不漂亮嘛？你看一下我嘛。
1: 漂亮。

0: 你不要看手机了。
1: 大哥，你为啥对我这么好呢？你该不会是传说中的大侠来救我的吧？
0: 那你行行好嘛，你什么时候带我去云城治病啊？
2: 别着急，过几天就带你去。
0: 你快点嘛，你快点快点，哥快点嘛，哥等不及了嘛。

0: 哎呀，川儿，听你把你调回来这段时间呢，
1: 主要也是想呢，让你换换脑子。那边这工作压力大呀，你呢又爱钻牛角尖儿，时间长了，你别再疯了。哎呦，这做的不错呀！哎，
2: 什么不错啊？这一晃小半年又过去了。
1: 嗯。
2: 什么新线索都没有。八年了，吴老师，我上这案子都两年了。说实话，如果这个案子我拿不下来，我就算回老家我也不甘心。
0: 哎呀，说的这什么话呀？怎么拿不下来啊？你秦川都来了，这案子拿不下来吗？这个信息也没有了。公安呢，咱们公安破案呢，讲究这功夫，这下在案子之外的，尤其是对一些这棘手的案子，像这个要讲究啊。一呢得有知，二啊，那就是得有实啊，还有呢，那就是恒，恒心的恒。这三点，你秦川的身上都有，所以呀、啊，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你调到这个案子上来。你看看现在专家组，
1: 我、曹老师，
0: 还有一些老同志，也都上了年纪了。快干不动了，你到这儿来，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啊！你给我们带来生气，你要是灰心丧气了，川儿，你不让我们这帮老家伙，这希望破灭吗？
2: 没有没有没有，吴老师，我没有灰心丧气，我就是跟您发发牢骚。哎呀，其实这种牢骚都不应该发。行了，吴老师，我听懂了。我这段时间。我也想了想啊，你看啊，我们一直在这个细部刻画犯罪嫌疑人，但总是觉得差点儿啊。所以这两天呢，我又有一些新想法，看能不能把这个就是华江沿线的这些城市的专家们再召集一下啊，组成一个大一点的专家组，集思广益，重新再勘察现场，重新再捋一遍整个案，或许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思路。那一个脑袋永远比不过一群脑袋。
0: 好啊，太好了，川儿，你这个主意太好了，我支持你。嘿呀，咱们过去是回回，不就差那么一点吗？这次咱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一点儿给他补上，放开手脚，大胆指挥，啊，孩子，老师我呀，跟着你干。
2: 吴老师，好，那我现在就给厅里打报告，明天我就回去。
0: 啊？这块墓地啊，我们都了解过了，是私人的墓地。这个殡葬改革以后呢，这个地方啊就没有人再土葬了，也不是什么公墓，平时这个地方呢也没有什么人来，很容易藏身。从这条小路下去，很快就能到山下。站在这个山坡上，就能看到山下的公路。

受忠诚案件的影响，我们组织人马对林陆山整个地区进行了搜索，结果发现了这块墓地，里面有他的排泄物，还有生活痕迹。这片墓

的是私人墓地，不是公墓。这几年在这里下葬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来这里的人很少。虽然看着很荒凉，但其实秘密在这里，你看一下。秦总，你看一下，这里有条山路，从这里下去，十几分钟穿过马路，就能到天庭网吧。

说，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袋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

生活在这种地方，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0: 我什么都没看到，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你不要杀我！你不要杀我！
1: 不要杀了我吧！
0: 我怎么会杀了你吗？

也要给我治病。

0: 喂。
1: 吴老师，我们现在已经在去云城的路上了。我还是想把这个大本营啊定在云城。
0: 为什么呢？
1: 这小子最后从云城跑的。
2: 我们已经沿着这个公路啊进行了严密的布控，即使用假身份证他也很难跑出去。嗯，
1: 他现在的活动空间已经不多了，他老家是云城。
2: 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啊会回老家。另外他现在钱也花差不多了啊。嗯，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用不了多久就会出来。
0: 川儿，这样如果需要啊我就去云城跟你会合，好不好？
2: 好。

0: 就不好了，非往他们眼皮子底下钻。
1: 你记住我的话，要斗就斗个狠的，要干就干个大的。

0: 现在真的好方便啊，打个电话就能把房子租到了。
1: 进。
0: 哎呀，这么小的房子啊，两个人睡太挤了，你租个大点的房子嘛。
2: 大房子迟早会有的，你先将就将就。
0: 说得好听，什么时候嘛。
2: 你先收拾一下睡吧，我走了。
0: 哎，你晚上不在这睡啊？为啥呀？你是不是外面还有别的女人？
2: 别多嘴，男人的事情女人少问。明天我带你出去耍。
0: 嗯。

0: 哥，我一个人好害怕呀，你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嘛？你答应我治病的事儿别忘了啊。
1: 我准备干大事，不想让女人拖累我，等我有了钱给你治病。
2: 同志们，我们开一个工作会议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反复的研究张可汗，根据他的这个作案、逃逸和藏匿的这个规律特性，啊，我们形成了一份10万多字的这个研判材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制作了一个可操作的查控缉捕工作方案，啊，这个呢是我们十几位专家、500-600位参战人员，历经8年，经过严密考察，刻画的犯罪嫌疑人的这个状态。从这个心理、性格、习性、作案手法，基本上都包括在内。这个人啊，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作案中，异常谨慎，设计之周密，手段之狡猾，啊，伎俩之全面，可以说是近几年犯罪案件中极为少见的，啊。现在呢，我把他发下去，啊，我希望各局，还有参战的同志们，抓紧学习。八年了，在历经8年的侦破围堵中，我们已经把张可汗研究透了。现在可以说，我们等待的就是一次运气和时机。

0: 干什么来了？
1: 啊，我陪我老婆出来取点钱，取个钱。

0: 金东，受伤了，松树平中华银行抢了又抢了，抢了7万块钱，
1: 当场一死两伤。
2: 张可汗，肯定是他。
1: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位置、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3: 明白。

0: 秦总，
1: 刚刚接到群众的举报，
2: 张航搭上摩的去了城桥。
0: 城桥，
1: 城桥，
0: 城桥。喂，你马上打给陈队，啊，如果这个张可汗在城桥下来的，那他有可能会往四个方向逃窜啊，抓紧布控。第一条，继续沿城桥街往前走，与之相连的是国道319线。第二条呢，倒回这个中锋路，沿红岩正街离开，

条，沿一条公路乘车，他会进入那个城桥附近的工业园区，这里人密房多。最后一条啊，顺着一条小路会踏上铁路，在城桥正街附近，有两条铁路交汇。

0: 我呢是一心到内蒙，那是祖国的北大门，好像总有一种责任感。我自己把户口一迁，我父母都不知道，就是迁哪儿，五省旗。
1: 五十多年前，王自正独自一人远征茅屋宿，踏上征途时，他可丝毫未曾多想，这一路将会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幸运的是，他遇见了最好的人。
0: 他们真的是把我当成他们自己的小孩，所以我跟我妹妹感情很深。

0: 王自正铁了心要前往内蒙古，他觉得祖国边疆发展需要他贡献一份力量，就跟着同学们一起挤上了火车。然而他很快就被人赶了下去。
1: 军代表把我从列车下赶下去，不让我去，因为我是校革委会的，让我要带队到苏北农村。
0: 王自正被赶下了火车，但他并没有放弃要前往内蒙古的决心，瞒着父母偷偷绘制了路线，一个人就朝着乌审旗的方向出发了。翻过大山，跨越黄河，横穿沙漠，王自正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挑战。
1: 那个沙漠连绵的沙海啊，浩瀚无垠啊，在那个沙海里面颠覆流浪，没有路的。
0: 王自正担心到了乌审旗会再次被赶回南京，想了一大堆说服对方的理由，
1: 一路就想到怎么跟军代表辩论。我说革命道路是自己选择的，家庭出身是不可以选择的。但是到那儿以后，结果完全跟我想象的不一样，他们非常热烈地欢迎我了。到了革委会，我们军代表一看着我，立马就把我抱到怀里面说，哎呀，你真的是要下决心来。我说下决心。所以这种情况我也很感动的，就说不出话来，就留在乌审旗了。
0: 王自正被分到了木叶小队，很快就跟米德格巴拉一家建立了很深的情感。尽管大家在语言上的交流经常比比划划，但感情上的交流却丝毫没有障碍。为了让王自正尽快适应草原上的生活，阿爸开始教他学习骑马。学习的整个过程中，阿妈则一直守在旁边操心不断。
1: 我的妹母下面有七八个小孩，有比我小两岁的，一直到下面抱在手上的七八个都。但是呢，他们把我当作他们家的老大，把我当自己的小孩一样。
2: 但是这一日子我就能得了妈妈的好说的，这是个球儿的话，你就有个我也想想不如做妈妈母亲我都说的这些我都说的妈妈说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啊，做到一米八吧。
1: 哦。
0: 现在做那个啊，做那个。妈妈，你们吃饭之前来他们店的，我有两桌子来客人，那个那个那个芒果都吃着，那个那个他吃着，他吃着我着，还有那个，么子个。
1: 아튼순해지
0: 어허순해지면나또어떨똥같이돼고어떨똥어떨똥같이돼고어떨똥하여도다니네인데비치다고니네인데그다도다고지금
1: 다다가산에이제역생
0: 아예
1: 그때는의리호물때쓰니
0: 의리호물때쓰니다마이거쓸거야전누가쓸거야배치는쓸거야만매모나때내긴그스가뭐가가라고만오고래라
1: 어
0: 어디말해자홍할때였어
2: 我那个妹妹就非常细心，每次小那炕上坐的七八个小孩，就首先给我一大碗糙米，然后泡奶茶，然后咕嘟咕嘟一个人一把糙米那样的。
0: 这个面不多多呀哈啦，这到十斤提的嘛那多的面不剩的了，光是十斤提的，十斤提多多呀还要再喊火烧拉面再喊一路熟的货，这个木材给这个面木。这个阿妈那是咱给个阿祖推给得去了，妈那不去投生活的去，阿妈心里的呢。这个妈那也生了六块阿祖，么阿爹呢阿妈阿祖给打个好，他俩妈那都从海里。
2: 他去哈姆特尔去买鞋子，到商店去买鞋子，那个鞋子啊，买一买七八双，然后我的鞋子是最大的，43码的，我妹妹啊就把我量的好好的。我都不知道，都比划的好好的，拿回来一穿很合脚。他们真的是把我当成他们自己的小孩，所以我跟我妹妹感情很深。
3: 后来王自正到齐里工作，阿妈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看望他。再后来他回了南京，每当有人问起他最想念的人是谁，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阿妈。
2: 我很想念我的儿子啊，希望能够接他回我们南京。
4: 我们今天啊，把你们的儿子也请到了我们的晚会现场，你看那是谁？
2: 他说：“你看谁来了？”这个他们把我妹妹和我弟弟就接过来了，接到这个电视台。

0: 感情特别深。后来我就把我妹妹带回南京了，我弟弟他们一起到南京，我南京的妹妹和内蒙的妹妹啊，我们在一起吃饭，在一起就是完全是一家人。
1: 我说那几辈亲三班的话三遍去切人家们都拉走这么个家有亲家在有回家电话我老爷给我的我的真的打算见过别人啊아우이나란다아우고로라하아우미뜨기만해비우르면아저가뭐조금봤다나
0: 这种情感啊是真的抹杀不掉啊，在我们最艰苦的青春岁月，我在内蒙待了18年啊，应该说就是在事业发展在学习的阶段是内蒙古培养了我们，所以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觉得遇到一点困难遇到一点挫折太正常了，比起我们当年的艰苦的环境和条件差远了。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不忘初心啊，我们的从哪儿走出来啊，我们的心要回到哪儿去。南京是我的故乡，我也是很有感情的，我到第一医院我说这是我的归宿吧，但是我从内蒙古草原走出来，我的心也是离不开草原的。

在马背上去欣赏一番草原的风光呢？其实呢，初秋的乌兰毛都草原草已经有些微微的泛黄了，不过在夕阳的映衬之下却别有一番风光，更

0: 阿蒙科右前旗北部，总面积8000多平方公里。它是属丘陵山地草原，有山峰、河流、森林等自然景观。这里犹如天然氧吧，空气清新爽洁，让人心旷神怡。走在这美轮美奂的大自然中，我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感受着大自然的恩赐与力量。
1: 杭盖草原心灵牧场，2021年的时候，乌兰毛都苏木乌布林嘎查荣获了全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称号。但只有您亲自来到这里，才能够明白为什么内蒙古的草原这么多，但乌兰毛都草原却能够被称为是心灵牧场。当然了，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亲自走进这里，去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
0: 乌布林嘎查作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除了景色宜人外，也可以去当地牧民家体验传统奶食品的制作手艺。哇
2: 哦！酸奶加热，把它那个干的和水分离，牛奶就会加热半个小时吧。
1: 这个是什么呢？
2: 这叫阿罗拉，汉语叫奶干。
1: 这个我猜它是不是就是奶豆腐？
2: 奶豆腐。
1: 我们有这么多美味的奶制品，它都怎么销售出去呢？
2: 老顾客来了以后就是跟我联系，微信买的，全国各地都有。热乎的奶豆腐。
1: 谢谢。
2: 您品尝一下。更香了。
1: 我第一次吃热乎的奶豆腐，再加点嚼口。
2: 这是我们家乡的美味，好吃的话，那个多来我们乌兰毛都，多来我们乌布林，品尝一下我们奶制品。
1: 好。
0: 巧手绣娘们在合作社专注地绣着美丽的艺术品，让人感到宁静和放松。
1: 大家猜一猜，我手上的这个小盒子是做什么用的呢？它可以是口红盒，也可以是首饰盒，但是亮点是这上面的萨日兰花是我们现场的老师们亲手绣出来的。我看您绣的特别的生动哈，能不能教教我呀？
3: 轻轻地拉回来，一个针一个针插的，这样的感觉出来了。
1: 刚刚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呀，老师告诉我要一针长一针短，其实这样也就是为了把这个花蕊的颜色更好的过渡出来哈。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幅栩栩如生的萨日兰花，都离不开每一位绣娘老师的巧思。
3: 咱们天天这来绣花，这姐妹们一天开开心可高兴了。今天哪单我有那个上买的5000多了，一年达到10000多，解决生活问题了。
4: 我们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同时呢，把我们的文化呢，也能走进那个市场化，增加咱们家庭妇女的那个一些收入吧。咱们呢主要经营模式是党员带领合作社加基地模式经营。
5: 这家我们是刚新做完的民传统绣花。
1: 怎么样，好看吗？这里是内蒙古的刺绣之乡，刺绣啊，在这里已经发展了300多年。经过300年的沉淀和发展，那无论是我现在身上穿着的这一件传统的刺绣作品，还是一些经过改良的日常生活用品，总有一件能让您感受到草原上指尖上的魅力。

0: 亮丽内蒙古，国防大北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国防大北疆》，聚焦国防教育，见证强军风采，聆听戍边故事，筑牢安全屏障。本期节目，我们继续直击国防一线，解锁守护家国的热血篇章，感受中华儿女的赤胆忠诚，共筑坚不可摧的国防长城。
1: 哎呀，王书记，王厂长，
2: 上个旗那个旗坏了，
1: 你有啥办法？

0: 啊，没有，你们干去，我翻下去。哦，行行，
1: 有事打电话。
0: 好。我叫王一民，是白云东南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也是这嘎查的驻村书记，大家都叫我白头书记。
2: 2019年，王一民来到苏尼特草原，1050平方公里的辽阔，成了他揣在怀里的家底儿。从外地民警到牧民的贴心人，再到驻村第一书记，6年的风沙把警服染成草原的颜色。
0: 来到牧区工作最难的就是语言沟通。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去牧民家问人家这个牛羊的情况，人家给我端了杯奶茶。哎，当时我特别尴尬，我就下定决心，我就得好好学习蒙古语。哎，慢慢的我学的越来越多了，牧民对我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了。
2: 从生硬的比划手势到一个眼神，心领神会，王一民知道只有真正融入了这片草原，才能更好的和辖区牧民们打成一片。
0: 第一书记上任没多久，牧民打电话说狼咬羊的事能不能给解决一下。
2: 他连夜整理材料向上级反映，七次登门保险公司，化身讲解员和代言人，最终打动保险公司，在其所在辖区落地野生动物致害保险试点。
0: 这个保险在我们嘎查落地了，牧民也得到了保障，我也放心了。
2: 业余时间，王一民苦学维修，凭勤恳和专业，他成为了支队首名通过中级维修资格的民警，被牧民称赞为白头书记全能手。
0: 有一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不会修水电的厨子不是好民警。辖区的活多，请人不容易，要是都叫人的话也不太好，所以说你都得啥都得会，给老百姓也多一份保障。想爸爸了，哎，爸爸过两天就回去了。
3: 他也挺好的，啥不用惦记啊。
0: 嗯，好，
3: 拜拜。
0: 嗯，好。
4: 姑娘也大了，儿子也上小学了，对他们陪伴也少，家里边的事儿也多，但是你说嘎查吧也放不下，天天这个打电话来回跑呗。
2: 当一天的工作结束，家里的一通电话又把这名白头书记的思绪拽到了350公里外，三言两语都是对家中妻儿的挂念。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始终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在岁月里坚守，在平凡中铸就不凡。

我叫王林，来自云南省昭通市绥江县，那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非常漂亮。2024年国考的时候呢，大家唯一的感受就是你咋报那么远？你咋去那么远？甚至都没有在网上搜过，也真是不太了解。然后培训的时候呢，我有个朋友他就跟我说，他说阿拉善是个沙漠，我才知道这是个沙漠。我开始都以为内蒙古全是大草原。最开始来的时候，其实也不太适应，就脸上会起皮，鼻子也会特别干燥，然后流鼻血啥的。将近1年的磨合吧，现在已经几乎都能适应，好多了。他们每天叫我梅超风，就是因为我的头发被吹起来了，特别乱。我感觉最重要的就是要守得住自己的初心，耐得住寂寞吧，因为这个地方太偏远了。工作其实也没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的大事儿，更多都是一些平平常常的小事儿。比如说，有一次我们辖区有个阿姨，他们的水管破了，都遇到了用水的困难嘛，我们马上就给她联系水厂去帮她，搬那个桶装水，就从装水，然后搬水，最后再把水运回她的家里面卸下来，可能有几十桶吧，我们都是去。

0: 全程参与的。那个阿姨在我们搬完水之后，她就非常感动，就拉着我们的手说：“
1: 哎，
2: 有啥困难
1: 别
2: 就是
1: 啊，
2: 没事，
1: 那个
2: 有啥事直接给我们派出所打电话就行。”
1: 没问题的，我就是你们啊，太好了，你知道吧？
0: 然后我当时看到阿姨那个满脸都是那种泪花的感觉，我就觉得真的我们的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其实我也挺喜欢大城市的，就是人也多，物资也丰富，交通也便利，干啥都方便。但是吧，有一句话叫做"青春不止在繁华的都市，更在祖国需要的地方。为祖国做一件好的事情，那就去奉献自己，在这里把边疆守好也非常有意义。我想对我家乡的亲人朋友们说，我在边疆很好，一切都好，而且我也在努力地干好自己的工作，守好一方平安。”

0: 这是他们的公路，有点紧。开车的有路怒症，
1: 我要当兵王。
0: 开炮的指哪儿打哪儿。车长眼观六路，执掌千军，在陆战之王里同甘共苦的，个个都是硬茬。这是战斗力满格的巨舰，这是大家口中那个走你，手势背后是复杂的巨系统工程。真正的功夫都在看不见的地方。为了冲出这100多米的跑道，几代人用了几十年。今天接过这班岗的是00后。小时候妈妈总说你想上天呢，现在看也不是不行。有人说开战斗机很帅，是说战斗机，更是说人。万里挑一的身体素质，千锤百炼的精神意志， buff 叠满了。他们说既然穿上了这身皮肤，就得干到极致。24小时365天的值班室就在跑道起点。有人在网上刷火箭，这些人在线下发火箭，手速快到飞起，输出又快又准，随时发起反击。战争中的第一张牌是他们，那张覆盖全球的底牌也是他们。这些被尾烟点燃的炽热青春让人放心。别问年轻人行不行，别问重器硬不硬，年轻怎么了？我们靠实力说话，重器在手，本事在身，骨子里就自带那股气势。
2: 年轻怎么了？
3: 年轻怎么了？
4: 年轻进身。
5: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4: 我们来守着中国，
6: 战略勇猛，
7: 我心
8: 战略勇猛，
9: 战略
10: 勇猛，
11: 战略勇猛，
12: 我们能打仗，能打胜仗，
13: 决定后守城门没问题。
14: 我们有大国重器，
15: 我们就是大国重器。

三月的乌拉盖管理区和南方是两回事。江南已是草长莺飞，这里还是零下二十几度。白毛风一卷，天是白的，地是白的，什么都看不见。连日的白毛风席卷着整片草原，天地苍茫，风雪呼啸，牧民们只能守在屋里，不敢踏出。

0: 在这样极端的天气里，连自家的牲畜都顾不上。谁都知道，一旦出门，每一步都可能与死神擦肩而过。风停了，雪也住了，可牧民宫崎格的心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接连几日的狂风肆虐，他家的棚圈门被大风硬生生地刮开，15匹马不知去向。
1: 我骑摩托车赶一下马。
0: 在这里，牲畜丢失，牧民第一件事就是找阿队长。这位皮肤黝黑的队长总是会想办法帮牧民把牛羊找回来。此刻他召集人马准备出发。
2: 那肯定也就是这一两天的事，你要是时间长的话，他肯定是早就不行了。但是定位吧，他冬天就不咋管用了，因为他放了一冬天嘛。
0: 茫茫雪原之中，寻马无异于大海捞针。牧民为马匹安装的是定位器，早已在严寒中失灵。关键时刻，阿队长想到从空中搜寻，无人机便是提升搜救效率的最佳选择。
3: 350RTK，
4: 可以悬停，可以拍照。
3: 对，
5: 然后200V也行。
6: 我们先确定一下，反正是一个马群。
0: 飞行半小时后，无人机红外探头成功锁定山谷中的马群。尽管大雪阻断了前行的道路，但马匹与雪地摩托仍可抵达马群所在之处。

0: 众人赶到马群近前，眼前的一幕既让人揪心又暗自庆幸。揪心的是，头马已遭野狼的袭击，伤势严重。庆幸的是，狼群尚未对马群造成更大伤亡，便被及时发现。
1: 这个马群，这个儿马子，为了保护自己的马群，跟狼打起来，不是跟狼打起来，就是保护自己的马群，他就被狼咬住了。
2: 咱们立。
0: 马背警队的车上常备兽药，以备不时之需。今天正好派上用场。
1: 这是兽药。
0: 阿队长娴熟处置，俨然一副老练兽医的模样。
1: 我这个也是平时跟牧民们学的一些技术吧。来，脖子再弯过来，太硬了，放松放松。给马打针必须轻一点，它有个安全感。对，不然的话它不能使劲，一使劲它就害怕躲起来了。
2: 它那个山上直着走，走这个
0: 因后腿肌肉严重受损。这匹马已难以行
2: 走。
0: 此时，马背警队的运马房车派上了用场，可从受伤的地点到公路仍有一段路程，民警们需要在雪地中趟出一条通路。
1: 他现在休息了一会儿，给他吃点马料，现在可以往回走了，不然天黑了就不好走了。妈妈把他带到我们公路边上去。
0: 队员们兵分两路。阿奇图负责护送受伤的头马前往运马房车跟前，其余队员则将马群驱回12公里外的牧民家中。
1: 我们现在把马要运回去，我们从警队把这个拉马车拿过来了。

乌拉盖的冬天一年里有八个月是冷的，雪积起来一米两米都不稀奇。大雪封路，车进不去，人也出不来。这种时候，马背警队的电话就会响，有时候是车陷到雪里了，有时候是牛丢了马丢了，有时候是牧民的米面快吃完了，孩子吃的药送不进去了。碰上大雪封路，都是马背警队帮他们运物资开道。回牧民家的那条路，雪比别处都厚，铲车走得很慢，拉马的车跟在后面慢慢地往前挪。经过一整天的风雪辗转，受伤的马匹终于安全回到了牧民家中。阿奇图正和牧民细细商议，为伤马制定后续的治疗方案。而这位牧民们信赖的阿队长，心里还藏着一个朴素的念头，借着这个机会，向常年和牲畜打交道的牧民讨教更实用的兽医本领，为日后草原上的每一次救援出警做好万全的准备。

茫茫边境线上，风雪挡不住脚步，马蹄踏过的不只是归途，更是守护的长路。一桩桩小事儿，一次次奔波，他们始终把群众的事放在心上，用坚守与担当守好万家安宁，也守好了这片草原的烟火与希望。寒来暑往，四季变化，这里风还会刮，雪还会下，他们还会再出发。

0: 如果坚守有形状，那一定是你们的迷彩背影。这是你在哨位上挺拔矗立的背影，这是你在灶台前烟火为伴的背影，这是你伏案制表统筹数据的背影，这是你在军车旁精心检修的背影，是无数个我们的迷彩身影，将平凡之手写成不凡。
1: 五一我在岗，
2: 五一我在岗，
3: 五一我在岗，
4: 五一我在岗。
5: 我实名承认，我3公里跑不过我班长，但是我不服，
6: 换坑比一比。
5: 来，我实名承认，双杠、单杠、
7: 战术、
8: 400米障碍，
9: 吃饭也吃不过我班长。好了好了，咱不比了。
5: 长江后浪推前浪，迟早有一天，我把我班长拍在沙滩上。
10: 像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一样，每一双手都有自己的故事。看似平凡的每一双手，举手投足间蕴含着千言万语。在钢铁军营，一双双军人的手紧握工具，扎根热土，用汗水浸润着迷彩岁月，将责任与担当化作守护的力量。也正是这一双双手，打牢军营建设的坚实根基。他们是岗位各异的军营建设者，他们深爱着这身戎装，他们的手或有力或灵巧，他们守护和平，也守护万家灯火。

这面新兴里战斗模范连奖旗，绿底白边，下镶碎带，以白布裁剪缝绣着如下的字：奖给280支队539大队第四连抗美援朝新兴里战斗模范连，中国人民志愿军47部司令部。1951年11月27日，东线美军进占长津湖附近地区，志愿军第九兵团抓住美军兵力分散的时机发起反击。担任进攻新兴里美军的是志愿军第27军80师，受领任务后，为查明敌情，保障师指挥部和后勤部的安全，迎接主力渡江，师部特命第239团4连沿铁路及其以南山地由东向西搜索前进，实施渗透。四连受领任务后，于16时从风流岭开进，不久发现风流岭江南岸及东山区一带有数处明火，据此估计，1100、1200高地可能为新兴里美军的前沿阵地。24时，该连到达1200高地山脚小铁桥附近，连长急令8班沿山路向1100高地搜索前进，查明情况，令2排副率4班控制该高地。28日1时40分，1排在指导员的带领下摸黑进至1100高地山嘴，急令1排长率3班控制该地，1、2班沿铁路继续摸索前进。1班利用铁路左侧树林的掩护，搜索发现并活捉美军哨兵1名。20时许，又发现前面山凹部有2个帐篷，即以大胆灵活的动作迅速消灭帐篷内美军。此后1班继续搜索，再次击毙3名美军，在战斗中指导员不幸牺牲。20时15分，连长率2、3排迅速越过山嘴，发现前面有一处灯火通明的独立房屋，周围有数名美军哨兵及几辆车辆，附近不远处还有3间独立房屋，警戒相对较少，灯光不强。连长据此判断，眼前的独立房屋至少是营级或更高的指挥部，于是指挥集中机枪手占领有利位置，负责火力压制与掩护，并指挥5、6班分别从左右两侧迂回包抄，突然向美军发起攻击。原来这里便是美军第31团团部及警卫连所在地。当枪声响起时，大部分美军还在睡梦中，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志愿军的出现，更来不及抵抗，只有抱头鼠窜。在志愿军的勇猛冲击下，美军第31团团部及其警卫连被打得7零8落，大部被歼，包括团长在内的几位指挥官都被击毙。当连长带领战士冲进那座刚刚还灯火通明的房屋时，才知道原来他们端掉的是一个美军团部，一面完好无损的团旗还挂在墙上，3部大功率电台摆放在屋子的一边。连长和战士们没有想到会在战斗开始后不久便先端掉美军的团部，其意义不亚于割去龙首。趁美军混乱之际，连长指挥部队直插美军榴弹炮阵地，将美军大部歼灭。至28日5时许，随后跟进的第238团1部已进至1100高地东侧。至此，预定任务已经达成，4连奉命撤出战斗。此次穿插作战，第239团4连以伤54名、亡13名的代价，毙伤美军300余人，俘9人，缴获电台3部、榴弹炮12门、美军第31团团旗1面。战后，为了表彰该连的英勇作战精神，第27军授予该连新兴里战斗模范连锦旗。这次奇袭美军第31团团部缴获的团旗，随同新兴里战斗模范连锦旗一起，
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国防大北疆又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想收看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欢迎锁定内蒙古卫视，每周一晚21:40。您还可以下载手机软件奔腾融媒，搜索国防大北疆，就可以收看我们往期的完整节目。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开赛，中国队1-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进入架梁施工阶段。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正确减重你做对了吗？2026年达尔滨湖杜鹃花季即

0: 越野车穿越活动开启，一起穿越杜鹃花海，感受别样风景。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眼下正是高职单招、春季招考的关键时期，职业教育的热度越来越高。据新华社报道，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校队的球员，只要在呼和浩特举办的足球赛事，他们从不缺席。
1: 去年的足球比赛我们俩也看了，很过瘾看的，非常热血沸腾，尤其是刚刚踢进了一脚点球，氛围非常的燃，球迷也非常热情。希望有更多足球赛来到呼和浩特。
2: 他本身也是学足球的，能近距离的感受，不光是看电视里的直播，就是对他们的成长，从小能埋下这个热爱运动、热爱足球的种子。希望我们国家的足球小将越来越好，让我们国家的足球发展得越来越好。
0: 本届赛事是国际足联 B 级赛事，由中国足协、自治区体育局、呼和浩特市政府联合主办，这也是呼和浩特连续第二年承办这项国际青年足球赛事。5月13号、16号，中国队还将分别对阵塔吉克斯坦队和韩国队。细心的球迷不难发现呀，最近这几年洲际赛事、国家级赛事频频落地内蒙古。2026年在呼和浩特举办的重点赛事就有71项，其中国际级4项，国家级26项。年初引爆全城的 CBA 俱乐部杯决赛，到即将上演的东北超、蒙超足球联赛、国际自由搏击金腰带争霸赛、亚洲大洋洲软式曲棍球赛，呼和浩特正成为各类体育赛事的优选地。为啥好赛事都爱来咱内蒙古呢？我们总结下来啊，底气在三处。第一，硬件过硬，场地标准高，配套完善，早已久经考验，具备承接国际 A 级赛事的硬实力。第二，群众基础扎实，内蒙古本身就有着浓厚的足球氛围，球迷热情氛围感拉满。第三，这里有独特的区位与生态优势，气候宜人，交通便捷，引赛事聚人气促消费的模式成效显著。办赛我们有实力，待客我们有诚意。足球热浪持续升温，好戏还在后头。蒙超联赛5月15号重磅开启，全区12盟市顶尖球队全员集结，整个赛季一共79场高强度热血对决，赛程密集，含金量十足。还有东北超联赛5月23号也将燃情开赛，内蒙古联合辽吉黑3省、呼和浩特、通辽2支球队出战，4城同步揭幕。如果你去年感受过足球氛围，今年一定还想再来一次。内蒙古的夏天，草原最美，气候最宜人，绿茵场上的激情将让内蒙古再一次沸腾。我们球场见。5月10号，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甘旗毛都至嘎舒苏海图铁路正式进入架梁施工阶段。施工现场，架桥机横跨前后2座桥墩，现场工作人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岗位配合默契，衔接紧凑。技术人员实时监控起吊角度、设备运行轨迹等关键数据，精准校准横向、纵向偏差，全程将误差控制在毫米级别。经过近30分钟的紧密施工，圆满完成首梁架设工作。
3: 我们经过了一年的奋战，现在已经完成了国内段的346根桩基全部的浇筑。然后呢，我们35个撑台，包括34个墩身，已经全部施工完成。现在顺利的进入了咱们那个桥梁的架设阶段。
0: 中蒙跨境铁路线路全长9.91公里，其中跨境桥梁段总长6.08公里。施工线路穿越戈壁荒漠区，大风沙尘频繁，施工难度大。项目团队结合中蒙两国铁路通行需求，创新规划线路建设模式，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3: 可以看到，咱们现在的桥墩，一个窄，一个宽，这也是代表了一条是标准轨，一条是宽轨线啊。两条线并驾齐驱呢，走出国门，这个也是我们这条中蒙跨境铁路的一个特色，它是率先采用了一个宽轨与标准轨并行的这种模式，这个也是把我们中国这个铁路建设标准推向世界的一个典范。
0: 甘旗毛都至嘎舒苏海图铁路是中蒙两国继1956年二连浩特至扎门乌德铁路通车后，时隔近70年再建的第二条跨境铁路。项目由两国依照统一设计、各自建设、一次连通原则共同推进。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承担3000万吨货物运输，将实现甘泉铁路与蒙古国南向铁路的连通，有利于进一步扩大两国间相关领域贸易规模，促进沿线两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经贸往来。

0: 带动中蒙两国跨境物流、产业园区、边贸服务等业态升级。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晚播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走遍全区多地采风创作，用一篇篇文学作品记录家乡变化和生态之美。内蒙古作家韩伟林潜心创作30年，用接地气有温度的作品让更多人看到家乡的风景美物和奋战在治沙一线的感人故事。这两天，韩伟林正在为远方出版社约稿的《浑善达克》主题报告文学进行收尾，沿线采风走访几百公里，整理素材，潜心创作2年多，20多万字，每一段文字都凝聚着他对家乡的深厚情感。
1: 真正到这个实地以后，才知道科尔沁沙地、浑善达克沙地这个治理的这个难度，我也感受到两大沙地鉴别站所取得这个显著成效。它重点还是在于我们的共产党员、先进典型，更多是一些我们的一个普通劳动者，长年累月的久久为功的这种努力。
0: 从2024年开始，韩伟林穿梭在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之间，辗转锡林郭勒、赤峰、乌兰察布、通辽、新安盟等多个旗县，走进普通农牧民家中、田间牧场、产业园区和历史遗迹等，实地走访收集素材。用25年时间，将3700亩荒山变绿洲的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组村民马云平，用12-16年将5317亩流沙变成果园的翁牛特旗乌丹镇村民倪铁军、王国云夫妇，在韩伟林指尖，朴实生动的文字再现了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奋斗身影。
1: 只有到这个基层，从基层发现这个我们这个所体现的这蒙古马精神、三北精神和守望相助理念的这个它的深刻内涵。
0: 今年54岁的韩伟林出生在科尔沁草原，家乡的一草一木承载着他儿时的快乐。进入校园之后，系统学习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让他爱上了阅读。年少时，他痴迷于各类经典故事，参军入伍后，各类书籍成为他成长的养分。1996年，还在军校读书的他写下第一篇短篇小说，也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30年的创作路上，韩伟林先后创作多部诗集、散文集。2025年，他的长篇小说《阿尔善河》入选内蒙古重点文学扶持项目，获得自治区5个1工程奖。
1: 我觉得一个作者只有把这个自己的一个笔触放在一个时代的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内蒙古故事，这才是我们这个作者一个应尽的一个职责。
0: 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今年全球的主题是80亿个理由行动起来应对肥胖。其实肥胖早已不是少数人的身材困扰，而是波及全球80亿人的公共健康挑战。恰逢今年也是国家卫健委提出的体重管理年，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给所有人的健康提醒。管好自己的体重，就是守住身体的第一道健康防线。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如何正确减肥。
2: 像这个前中中穴、任脉的中脘穴以及足阳明胃经的不容穴，它具有抑制食欲的一个作用。还有滑肉门，这个滑肉门顾名思义的话，就是把个肉滑走，果然特别有意思。
0: 针灸减肥，相信很多人听说过，甚至尝试过。事实上，针灸减肥并非扎针就瘦的玄学，而是有科学依据的辅助减重方式。其核心原理是通过刺激特定穴位，增加人体饱腹感，抑制食欲，增强代谢，从而让体重下降。一般来说，临床判定人体是否超重或肥胖，主要通过 BMI 值确认，也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如果大于24属于超重，大于28就可以诊断为肥胖。冯医生

0: 告诉记者，在很多人眼中，肥胖只是脂肪堆积，身材走样。然而，在中医看来，肥胖是脏腑功能失调、气血津液代偿失常的外在表现，是身体发出的亚健康警报。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喝水都胖，有人节食减肥反复反弹，根源就是体质没调好，代谢没恢复。
1: 全身有360个穴位，不同的穴位有不同的血型、不同的作用，不同的这个体质的话，我们选取不同的穴位来达到减肥的，每个穴位也不是完全一样的。
0: 针灸减肥更适合单纯性肥胖、代谢缓慢的人群，对于遗传性、病理性肥胖效果并不明显，但无论哪一种减肥方式都不是一劳永逸的。
1: 我们这中医的话是从根本上调和脏腑，疏通经络，然后健脾除湿的一个作用。这个过程呢比较慢，如果不控制饮食的话，你还照样的话就是高盐、高油、高糖的话，可能这个解的速度赶不上你这个摄入的速度啊。所以的话，我们还得控制一下饮食，不是不让吃，是让大家健康一样的吃。
0: 肥胖是200多种疾病的导火索，高血压、高血脂更是重灾区。医生提醒，短期快速减脂对身体危害很大，除了健康饮食，大家还可以配合快走、慢跑、游泳等有氧运动，这样不仅能巩固效果，避免反弹，还能在减脂的同时有效缓解失眠、便秘等伴随问题，实现整体调理。进入五月，大兴安岭杜鹃花进入盛花期。5月10号，2026年达尔滨湖杜鹃花季暨越野车穿越活动在内蒙古大兴安岭达尔滨湖国家森林公园火热开启。驾驶越野车穿越森林秘境，沿途欣赏杜鹃花海、峡谷风光和火山地貌，在感受速度与激情的同时，还可以领略大兴安岭的原始自然之美。在熔岩杜鹃林景区，火山熔岩与兴安杜鹃交相辉映，美不胜收。
2: 达尔滨湖的国家森林公园的杜鹃花海啊，这个是我每年都期盼来的地方啊，聆听了碧拉河滔滔的河水，又看到的这个满山的这个杜鹃花，心情非常的舒畅。
0: 达尔滨湖国家森林公园总面积22000多公顷，依托亚洲最大熔岩台地地貌，园区内绵延分布着近17公里的连片熔岩兴安杜鹃景观。这里还是中国最具特色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国最佳山地花卉观赏地和全国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单位。眼下杜鹃花竞相绽放，正值全年最佳观赏时节，独特的火山花海盛景吸引各地摄影爱好者、自驾游客和徒步爱好者前来观光游览、打卡采风。
3: 我觉得这景色真的特别美，而且它不只是我们单一的能够看到那个杜鹃花海，因为它这边是有这个神山、圣水、花海奇峡，我觉得它景色比较丰富，就有一种来到森林里休养度假的感觉，所以体验感特别好。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4: 这里我们陈列了王卓然、肖思远、陈香荣还有陈红军历史的雕塑。

0: 败了日本队，创下了7连冠，
1: 高举着五星红旗向全场的观众致敬。
0: 体场
1: 漂亮啊，为什么拿下中国队在决赛

呼和浩特14到34摄氏度，巴彦浩特18到31度，乌海18到34度，临河16到35度，包头11到35度，康巴什13到31度，吉宁11到32度，二连浩特15到35度，锡林浩特15到29度，松山16到30度，科尔沁15到30度，乌兰浩特18到34度。

0: 尔13到23度，满洲里10到24度，额济纳旗19到35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7到35度，额托克前旗14到32度，固阳县14到32度，武川县14到31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4到33度，乌拉盖管理区10到28度，临西县10到31度，巴林右旗12到34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0到32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是王队长。
1: 警员一定在附近。阿亮，终于可以还清你了。你说你也是，这又抽哪门子邪风啊？非得盯着我，本来都要走了，算你倒霉，再比划比划。 说人话，听不懂。

0: 啊！你回去！哎，大虎，听我说，队长跟我说了，开枪是信号，咱们吸引小波鬼子，队长吸引另一波鬼子，最后我们在驻地会合。
1: 开枪是信号？
0: 对对对，我们要配合队长，就是要快跑。
1: 这也是配合。
0: 配合，
1: 那赶快走，
0: 快走。
2: 没事，没事，快走！别连累队长。
3: 王亮，营长的话你还记得吗？这都啥时候了，说这些干啥？快走！
4: 没事，没事，你好点了。

0: 你再想想，你看你刚才还有没有漏的没跟我说的那个？哎，你们当时撤的时候，队长他们到底是啥情况？啊，大虎在哪儿呢？后来你们撤回来以后，你们怎么能确定了他就能撤？老程，哎，程程，你们当时撤出来的时候到底啥情况啊？你们是不是等的就是说？你看我平时对你一直都这么好，你跟我说一下行不行？都别那么再憋着了，你们这干啥？
1: 能少说几句不能啊？没看着正忙着呢，要是知道不都告诉你了吗？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
2: 嘘。对。
3: 哎呀，你气死
4: 我！哎，是我们，是我，
5: 不要了，人救回来了，快了，
4: 到哪屋？
5: 那屋，快！
4: 快！哎，你干啥？队长，你……哎呦！
6: 大虎哥，队长呢？
4: 哎，一会儿就回来了。
7: 队长！
0: 哇，队长呢？
8: 他晚一点。
4: 爸，一会儿就回来。
0: 他是谁啊？
9: 爸，那个鄙人是……
10: 行了，你说句实话，队长呢？
11: 问你，你就说嘛，队长呢？
8: 王队长，让我先把大虎和吕队长带回来。
4: 三爷，你不能骗俺啊！俺平时对你那么好，你不能骗俺啊！
11: 愣着干啥？救队长去！
10: 我再说一遍。整个京东城都在搜我们，不能出去。
0: 老程，我跟大虎我俩死，也得跟队长死在一起。我俩是硬的人，你不是，这是我们硬的事。给我让开，
4: 让开！
10: 大虎，要是队长在，不会让你们去。
11: 给我让开！
4: 你干啥啊？
12: 误会你了，俺对你态度不好。
0: 这俩人呢？

0: 分かった。すぐに陸軍病院に知らせろ。一番優秀な医者を用意すると。
1: はい。
0: それから。

0: 翠儿，
1: 青雨，我想回家。
0: 翠儿，再回家，我现在先带你回家，啊，再回亚成镇。
1: 赵庄，赵庄才是咱们的家。
0: 听你的，翠儿，那咱就回赵庄，啊？
1: 金玉，王队长和方政委，还有武工队的，他们是好人。金玉，你听我一回，留下来。跟着他们当鬼子。
0: 翠儿，翠儿，你别说了，我听你的，我什么都听你的，啊！
1: 说了，金玉，你爱我吗？
0: 翠儿，
1: 我也爱你。陪着你了。

这是你送给我的礼物。我走之后，他陪着你，就当我陪着你一样。

0: 开始大范围搜城了，
1: 。
0: 别说，就这么定了啊！都累了，回屋休息一会儿，都回去。
2: 王队长，
0: 李队长怎么样了？
2: 没什么大碍了。
0: 辛苦你了，
3: 队长。
4: 别闹，我负责守卫。
3: 杜月太君，咱们喝一杯。
5: 杜太君，金东城的蜈蚣队闹得这么凶，这里的安全？
3: 哎呀，杜月太君，您就放心吧。啊，我把所有的夜袭队人员都调到这个地方来了，啊，安全大大的。咱们俩干一个。放心，凡是知道我这个地方的人，都是自己人。进来，
6: 大队长，
3: 哎，
6: 阮队长来了，
3: 啊，让他进来。
6: 哎，蓝队长，里边请，里边请。
3: 哎呀，太君，太君你好，是我，二狗。
7: 老阮，
3: 哎，
7: 你不在外面抓八路，你跑我这儿干嘛？
3: 牛大队长，太君，我跟你们说个事儿，我抓到蜈蚣队的了。
5: 在哪里找到的？
3: 哎，太君，请看这。
5: 抓给人了。
3: 牛哥，这啥意思啊？啊，
7: 你他娘的是想要死啊，是不是？啊！
3: 哎呀！不是。不是，是这样的。大队长，哈，这，太君，哈七，露露，
6: 什么哈七六露？那个破旗子过来欺负皇军？
3: 没
5: 有。よし。八郎君独立党一合の軍旗です。よし。蜈蚣队，王亮的。
3: 啊，是。
5: 安太久，你的哪里找到的？
7: 太君问你，在哪儿找到的？
3: 啊，不是这样，是牛大队长，命令我在我的范围之内去全面的地毯式的搜寻这个八路，然后就找到了这块花布。
5: 这个军旗在哪里？王亮的，蜈蚣队的，就藏在哪里。
7: 老阮，啊，你可真不负众望啊！啊，
5: 阮太君，
3: 哎，
5: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3: 啥问题？
5: 这个在哪里找到的？
7: 太君问你是在哪个村找到的？
3: 啊，太君，就是刚不是说了吗？是这样的，你看，是牛大队长命令我，是吧？让我在我的那个范围内，然后去。
5: 八个眼肉！
3: 哎，是，您听我说呀。那牛大队长知道我这到每个村都顺一两块花布，但具体是哪村我忘了。他
6: 完了，
7: 你他娘的到现在你还自己蒙着呢，啊，哪个村都不知道，你真是活腻歪了。杜月太君，你下令，我现在就把他拉出去崩他。
3: 哎，太君饶命啊！别，
5: 算了吧。有了这个，王亮的蜈蚣队的，他们之所以要保留这个，就是不想他们一营的番号被取消。我们有了这个，蜈蚣队，王亮迟早会送上门来。
3: 是啊，
5: 牛太久，
7: 嗨，
5: 备车，我得要马上面见坂本大佐。
7: 嗨。

0: 有事儿？啊，哎，队长，俺觉着吧，鬼子既然派出了大批的兵力，几乎倾巢出动，那我们就有机会。有屁进来放！队长，那个这鞋子掉到外边了，这不我那
1: 做啥呀？
0: 队长，鬼子呢？他既然派出了大批的兵力，几乎是倾巢出动。他的宪兵司令部，
2: 回去睡觉。
1: 不是，队长，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0: 我的意思呢，就是
1: 你想偷袭人家宪兵部啊？你怎么知道人家宪兵部的防守会变松呢？
0: 我亲眼看见了，那大批的鬼子，那都出去了。那你告诉我，这城里头现在有多少鬼子？那这教导员不能
3: 什么？
0: 队长，你消消气儿，有啥话好好说嘛。俺觉着吧，啥事儿都得讲究个配合。
3: 那家伙
0: 配合啥配合？ 队长，你
3: 出去。

0: 牛太久，哎，都是的。
1: 啊，没事，一点小误会，小误会，
0: 不要节外生枝。
2: 来，停！

0: 报长来报信了，说是军旗被阮二狗抢走了。
1: 什么啥玩意儿？
0: 黄报长说军旗被阮二狗拿走了。
2: 队长呢？
1: 在屋里边呢。
2: 队长不见了。嗯、啊。
1: 队长。哎，队长去。

0: 忘れていた。こちらは作戦本部から来られた王調査官だ。
1: よくか
0: 渡辺。

冲啊！等等，快点！怕！太君，太君，别扔下！别扔下太君！太君，我们是自己人，夜袭队，自己人，误会了。嘿嘿嘿嘿嘿！八路，那边在干活。

0: 队长哪里人了？
1: 谁？
0: 我，队长！
1: 队长！

0: 我私自行动，违反了纪律，我向大家承认错误。承认啥错误啊？你是队长，你就是纪律。哎，我看谁谁不服。
1: 大伙儿，胡连连啥？这事儿过了，说下个事儿。我、傅杰、石大虎，还有方文耀同志。 我们四个是独立团一营出来的人，但是一营当初为了掩护大部队撤离，全营战死沙场。营长为给一营留个种子，设了个计，把我们四个还有那面军旗留了下来。 我们四个当着军旗发过誓，不管将来剩下几个人，哪怕是只有一个人在，这一营就没亡了。这一营的军旗就必须重新挂在这战场上。现在老方不在了，这军旗也落到了敌人的手里。
2: 队长。 我给你保证，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这军旗我一定给夺回来。
3: 白话，石大虎，敢发誓？
1: 我就是要说这事。

0: 决定，咱们三个去把军心给夺回。
1: 但这事儿跟其他同志没关系。
2: 咋说话呢？那咋能没关系呀？只要是八路军的事儿，那就是我们大家的事儿。
0: 这事儿是一营的事儿，跟咱武工队没关系。所以我决定，老程，你带其他同志先走，等我们把军旗拿回来，咱们照装去。
3: 队长，想多了吧？反正我是要跟你们在一块儿的。
2: 还有我，
4: 还有我，
5: 我，
6: 还有我。
0: 行，那我不跟大家客气，我代表一营，谢谢诸位。但是朱三爷，我感谢你对三队工作的长期配合，你现在可以走了。
7: 啊，王队长。既然你没有大行动，朱某人我也……
4: 朱三爷，哎，啥都不用说了，俺相信你。让
0: 人家把话说完。
4: 三爷这有啥话说的？
7: 告辞。
4: 啊？哎，三爷，
0: 人各有志。啊。至于金宇同志，当初加入咱们武工队，是因为他欠着我们的人情，但是现在怎么都算是还上了，所以
7: 王队长，你的情我已经还了，但是老方为了救我跟小翠牺牲了，这个情
0: 老方不在了，下辈子再说。
7: 队长，我这个人不爱多说话，我正式请求加入敌后武工队第三小队。
0: 嗯，金宇，我知道小翠的事儿
7: 跟这没关系。小翠说的对，你们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队长，我恳求你批准我加入，从此我们共同抗敌，报效国家。

0: 我们三个去把军旗给夺了。老板啊，你也别生气了，最少啊，这旗还在咱们手里啊。
1: 王先生说得好，有军旗在我们手里，不怕无功队不来。
2: 渡辺。
1: 兄の葬儀だ。武功隊の捕り物遊びではない。いいか、兄の葬儀では私は奴らの顔を見たくはない。何事も起こってはほしくはない。分かってるのか？はい。アメア、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それでは兄に顔向けができん。
3: 兄有颜色可以送给他了，天子的策你赐好了。葬礼的仪式是在宪兵部里面举行，虽然我们有了请柬能够混进去，但是进去以后想找到军旗，这个事情。 可以说是很难，所以我们要想夺回军旗，只有在仪式的进行当中，我们动手。
4: 队长，那你这意思就是说，咱们要在那么多的鬼子前面，把这个军旗给他偷出来？是巧合了啊！咱们得想办法制造点麻烦。 让葬礼的现场混乱起来，这样我们可以趁乱夺回军旗。找啥麻烦呢？你说说。
1: 不是，你别误会，都看着我干啥呀？我的意思是说找麻烦，不是说不找麻烦，是找麻烦。你给我找啥？
3: 我知道了。长生是说。 明天日军宪兵部得防守一定是很严密，所以我们在里面找麻烦这事儿本身就很麻烦。嗯，就这意思。我已经看好了，在宪兵部的南边不远处，有一个油库，我们可以在那里面做文章。
5: 炸油库！我去。
3: 行。那老程，你陪长生走一趟。
5: 哎，不是，
3: 哎，队长，即便我们先潜入油库，可是我们还需要咱俩时间上的配合。宪兵部离油库不远，我可以在中间找一个制高点，一来可以负责暗中保护。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付杰、大虎混入宪兵部，老程。 你跟长生扎油库，金宇，你负责中间的联系和暗中保护。那我干啥呀？还有我。你们的任务可以说是很艰巨啊。那我，只要这城里一乱起来，你负责保护吕队长还有姬晨同志他们撤离。吕队长的伤势比较严重，所以全过程呢，必须有方家同志全程陪护啊。
6: 这啥任务啊！我这一身肉就是专门杀鬼子的，咋还跑了呢？
3: 哎，我跟你说，二五，没事儿。这个任务叫啥呀？叫掩护撤离。
6: 大伙儿，
7: 保证完成任务。
3: 我先请。啊，好了，那个时间不早了，大家都休息吧啊。
8: 掌柜的。

别动，拿着什么呀？枪吧。慢点，拿吧，拿吧。慢啊，慢！哎哎哎！我跟你说啊，我下边可有三个小弟埋伏着呢，我一嗓子全都得上来。兄弟，哪个道上的？黑道、白道还是日本人啊？我跟你说啊，坂本桂宇知道吧？那可跟我有亲戚。 他嫂子可是我的表姐，啊？要莫非你是八路？啊？武工队知道吧？武工队三队队长王亮那可是我兄弟啊！我跟你。

0: 你不是那个同志，你怎么上这儿来了？王队长不是说，哦对，你们是要攻打宪兵司令部。
1: 就你一个人，那大虎呢？这位同志不太爱说话，那个行，那你忙，那个反正咱们是有缘啊，我朱某人呢也不是吝啬的人，府上的东西你随便用，好吧？
2: 那我出去溜溜弯，你忙。同志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哎呀，队长，你别看他白走了，这样，他认识你俩，又不认识我。
3: 没事，刘台长。你奶奶的！
4: 要不您先，
5: 不是，再聊吧。那个一会儿。
6: 哎呀，大队长来了！哎呀，大队长！
4: 你怎么回事啊？派军的葬礼，你挺高兴的。
6: 回去。
5: 哎，不是，大队长，那这位，
6: 哎，没事儿。
5: 您忙着。
6: 回去。
4: 站住！行了，转过来！哎呦，我都。

0: 哟，爸爸呀，孙爸爸，你可来了呀！
1: 贵孙呐，哎呀，还劳你大
0: 人，就你应该的。
1: 听说这件事以后，心思
2: 媳妇儿，你也来了。
3: 姐，我去。
2: 这个，我给你订啊，掌柜。喊谁呢？
4: 我找你啊！
2: 不走屋里，待会儿进去。我又找一个离咱母太娘最近的地方坐着，你看怎么样？
1: 那不太好。
5: 刘队长，您可想的可真周到。
1: 哎，应该的。
5: 爸爸，行，咱们走。
4: 你别碰我。
1: 爹求你了，好不好？到里头一定都是不幸，要不捅出娄子来，哎呀，就算爹求你了啊！走吧，
5: 走，吃饭去。
2: 哎，
6: 我正在前楼观山那景，耳听得
2: 慢了。
0: 太监，
7: 这是燕窝洞穴，不准泄力，快泄灭了。
0: 哦，去去去。
1: 嘿嘿嘿，你这包你留着，
7: 我的，
1: 哎，给你，太监。
7: 上来，你跟我，
1: 来，伸手，
7: 对，扔来，
1: 来，我扔给你啊，
7: 哎。

0: 行了，小点声，行，你少吃点，别吃了，吃那么多还没等行呢，把你噎死。
1: 全体听我的口令，起立。

各位朋友，今天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这里，参加坂本大佐兄长的丧宴。谢谢大家。

爆発して、心配しました。ありがとう。

0: 找我了，快跑啊！
1: 阿爸了，阿爸了，阿爸了！

0: 臭流氓，我是你老公。
1: 谁老公？
0: 你。
1: 臭癞蛤蟆。
0: 什么癞蛤蟆？我是你老公。
1: 癞蛤蟆。
0: 还不

走吧，走吧，走吧。

0: 呀，
1: 那锁住了吗？
0: 咋办啊，队长？过来，啊，你去上，
1: 上，
0: 一二三，哎呀，哎呦我的妈！
2: 队长，应该是家客栈，
3: 赶紧想办法，先换身行了，赶紧走吧。
2: 啊，
3: 你

0: 找着了吗？
1: 没找着，你呢？

0: 妈的，我也没找着。不过您放心，我会尽全力搜索的。搜索什么搜索？早他奶奶的跑光了。对了，咱爹和你妹子呢？
1: 他们回客栈了。
0: 回客栈了？啊！哎呀，杨大队长啊，杨大队长，不是我说你。 你怎么能把咱俩最挚爱的亲人，你的亲爹，我的老岳父，你的亲妹子，我媳妇单独放在客栈，你跑出来呢？啊？
2: 这
0: 这我这什么这？这样，你继续找，我去客栈保他们。
2: 哎，刘队长，
0: 您不是说
2: 找不到了吗？
0: 找不到也得找，八路现在在城里闹得这么欢，是吧？快点吧，
2: 走。
0: 那边搜。
3: 是。

0: 有枪的，我有枪的。哎，
1: 不是，能把你封死，吓死我！说什么也不带你出来呀、啊！你呀，哎呀！
2: 哎，爹，你先进去，我去城里玩会儿。
1: 干嘛？你还疯去？你就不怕八路绑了你的票吗？
2: 我跟八路又没仇，我怕啥？
1: 你，哎呀，你给我回去！
2: 哎，
1: 别，告诉弟兄们，把门口守好了，可千万别让八路进来啊！
3: 是，
1: 爹，你给我进来吧！哎，
3: 站好，站好，
1: 走吧！天天捉妖，捉妖，哪天叫坏蛋绑了你的票？这天天你疯你！
3: 走，上车。
4: 老人家，你走您的。
1: 什么东西？上，上，上，快！
4: 干嘛呢？走啊！
3: 啊，走。
2: 我爹闹着玩呢，
1: 谁让你们进来的？都出去！
5: 老爷，那这几个人
1: 关他们什么事？让他们走！
2: 等一下，这位先生，我看你咋像八路呢？嗯、
6: 姑娘，你认错人了吧？
2: 你不认识我了？我爹是秋水庙镇的镇长，你爹哪位？本姑娘叫潘子绿。
6: 嗯，哎，哎，这大小姐，我们真是……啊！
7: 老爷，大小姐，牛大队长来了，
2: 在哪儿呢？
7: 就到街口了。
2: 我知道了，先把他们几个押上去，我一会上去审。
1: 站住！你们几个就别跟他闹了，你赶紧跟我迎接牛大队长。
2: 要去你去，反正我不去。
1: 你站住！
2: 还有，我告诉你，你要敢跟那个土鳖说我在，我撕给你看！我说到做到。
1: 你
2: 还不上楼？
1: 走走。

0: 你下去。
1: 大小姐，你这儿
0: 这什么这呀？下去。
1: 不是我，
0: 你要敢乱说，割了你舌头。

0: 奶奶，
1: 你眼睛大呀？刚才要不是本小姐救你们，你们这回早挨枪子儿了。
0: 你
1: 什么你啊？

0: 哎，你说。
1: 这大小姐，你们家有没有什么应急的止血药，拿来用用？
2: 没有。我凭什么救他？
1: 咱们讲道理好不好？你看我们这位同志，他救过你，你这回救他，这也是
3: 不要脸。
1: 队长，
3: 你什么都说。
1: 小点声。啊，听说他这熟吗？有鬼顺来。
4: 刘队长，你可来了。
5: 怎么，这些土八路抓到了？
6: 您放心吧，啊，有我在，亮他们也不敢来，听到没有？
5: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7: 老王，告诉弟兄们，咱们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保护我老丈人，也就是我的爸爸，听到了没有？
8: 保护爸爸，保护爸爸，
5: 快！你来呀、啊，放心。我说这帮土八路胆子他也太大了，敢到皇军眼皮底下来闹事儿，这不找死吗？
6: 没事没事，您走您走。您这个啊，您帮我看着这猴崽子，别让他们偷懒。这样，我上去看看我媳妇儿
5: 啊。好，好，好。
6: 刘大队长，
5: 刘队长，有些话呀，真以难以开口啊。就我这个小女啊，起小让她母亲给惯坏了。这不，刚一进门，又跑着闹着要出去玩，我这不正要找他去吗？
6: 哦，是这样，真的？
5: 那是，我的牛大队长，我敢骗我的祖宗，我也不敢骗您呢，您说是吧？
6: 哦，不过这外面兵荒马乱的，这要是出点事儿，那可不好了。我还是去找找他。
5: 哎，牛队长。您不是说特意保护我吗？
6: 哎呀，爸爸呀，您就放心吧，这边外面给你留了几个兵吧，够用的了。
5: 您在，
6: 来来来，爸爸，您坐，您坐坐坐坐坐，您放心啊，您就在这踏踏实实坐啊。有我在这儿啊，一个苍蝇也别想飞进来，也别想飞出去。
5: 那是那是。
9: 老爷，大小姐可在路上
10: 呢。走起，少爷回来想个辙啊。
6: 龙国，告诉弟兄们，把这个客栈给我围了，你马上去报告渡边太君，去吧。
11: 是。
12: 卖包子嘞。
6: 哎，你说队长他们回来了没有？
5: 哎，大街上嚷嚷啥？
6: 你在这说，问你话这了，不是不是这。
5: 过来睡觉。
6: 你睡啥觉？不睡。睡觉。哎。
5: 好事儿，
6: 哎，老程要睡觉，大家都平安了。有请，我给你开门。
13: 热闹。
6: 咋了？
5: 干啥呢？你神鬼的？
14: 进来吧，在门口听个啥呀？

0: 看来今天我还有意外收获呀。你们武工队够强的。
1: 别扯淡，不是问你呢，你谁啊？
2: 斧头帮听说过吧？斧头帮有个王亚乔，王亚乔有个义子叫王定天，你听过吗？
1: 王定天当然知道了，那可是大人物啊！哎，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哎，王定天，
3: 没事儿，好人。
2: 好人，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
1: 那太简单了，杀鬼子就是好人，不杀鬼子那肯定是坏人嘛。
2: 哎呀，要是按你这么说，我今天就是坏人。
1: 啥意思啊？坏人，坏人，那这那给我们就是两股道上不好的家了啊！各走各的啊！
3: 走，不给坏人
1: 打去。干什么？人王定天可是出了名的鬼见愁啊！没想到你这民国第一杀手的义子，竟然投靠了小鬼子！呸！
2: 老头啊，你懂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吗？

0: 比划比划，来，谁先来啊？哼，当心我废了你！赶快走，他是高手。
1: 别动！我不整死你！王八蛋！

行，那么我玩阴的。

0: 开呀、啊！就买火了，快！等我一会儿。
1: 队长，有鬼子！

0: 你要是再敢动我，我就把你撕了！
1: 牛贵顺，肯定发现你滴了滴的那滩血了，
2: 来不及了，咱别赔了。
1: 哎，你又去哪儿去？
2: 我让牛贵顺走，
1: 他凭啥听你的？
2: 就凭我儿子未婚妻。

0: 你回来怎么不吱一声呢？人家刘队长可是来了半天了。
1: 是啊，我们在这待这么长时间也没见你进来呀、啊。
2: 我压根也没走啊。爹，你骗你来孩子干嘛呀？
0: 你个小调皮蛋，又给我起外号啊！
2: 真恶心！你什么时候走？
0: 走什么走啊？我在这是保护你们。
2: 哪儿来的臭味儿？
0: 啊！哎呀，臭味相投。
2: 你滚！
0: 不得无礼！爸爸别生气，打是亲，骂是爱，我就喜欢在这搁。
1: 哎呦，宝贝儿，这手怎么了？
2: 管不着。
0: 哎，这，是，
2: 就是这只癞蛤蟆，刚才在宪兵队想占我便宜，把我弄伤了吧？你看。
1: 哎呦，伤得这么厉害，我看看来。哎呦，哎呀，这个，哎呦，
2: 癞蛤蟆。
0: 管教无方，管教无方啊啊！
2: 蛤蟆蛤蟆，你气骨，气到八月十五，八月十五杀猪，气的蛤蟆直哭。
0: 刘队长，歌谣啊，歌谣。
3: 队长，东边太君到了。
4: 齐老板，都给他。
3: 啊，刚才这事儿吧，是这样。
4: 齐老板，都给他。
0: 误会。
4: 渡边队长，老朽这下有礼了，这下有礼了。
5: 杨镇长，牛大队长说，你这里有八路。
0: 八路。我始终在这客栈里头没有八路啊。哎呦，我的牛大队长，你快说句话呀。
5: 牛太教，这件事情你要给我个解释。
4: 嗨，
5: 死了得开动。

0: 啊！
1: 送送送！
2: 刘队长，您就别打了。
0: 你把他的名声撞了，我打你就跑。
1: 跑跑，小跑！
3: 做不着八路，那要打我干嘛？这
0: 我打你还用理由是不是？
1: 打！对。兄弟，
3: 哎，刘队长，刘队长，
1: 走，
3: 走，
1: 刘队长，您坐好啊。
4: 队长，他们全撤了。
0: 你这是在咋让他们撤的？
5: 付杰，我不欠你的了。
4: 你手咋了？
5: 不用你管，我现在去缠住我爹，你抓紧滚蛋，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你让开。

0: 讲的什么话？滚！
1: 看来你们真不知道我朱三爷是什么人。
0: 哟，你什么人呢？
1: 路过的。
2: 哎，
3: 猪！
4: 猪什么猪？你就是个猪！
0: 呀，还活呢！哈，
4: 这个已经差不多了，被大小姐折腾了，回见。
5: 哎，我告诉你，要不然碰见这，咱大小姐。

0: 干什么呀？啊？
1: 干啥？
2: 这儿我们包了，走。
0: 哎哎，这我开的店呢，你们怎么说包就包了？
2: 废他你！

0: 这一路把俺给憋的，三爷，你跑哪去了？给想死俺了！
1: 我也很想念你呀。大伙儿都没事吧？
2: 队长，老宅被鬼子发现了，是这位二队的同志带我们到这儿的。
0: 照顾不周，见谅啊。
1: 我说朱三爷，你咋又回来了呢？
3: 那当然是想加入咱们三队了，是吧，三爷？
0: 你闭嘴啊！
1: 我代表三队全体的队员向你表示感谢。客气了，王队长。说实话，我朱某人虚度春秋数十载，一直是孤家寡人，苟且偷生。哎，不是，咋的？那二队的人对你不好？
0: 你闭嘴。
1: 其实啊，咱们第一次见的时候呢，我就觉着，心生敬佩。可惜。 我朱某人无德无能，武工队三小队很欢迎。真的，
0: 真的，
1: 谢谢你，王队长，谢谢。
4: 恭喜你，三爷，咱们终于成为同志了。
0: 三爷，这。
1: 三爷，三爷，叫你三遍了。哎，到。这个地方安全吗？
0: 闭嘴。这儿十分安全。我早年间啊，战乱的时候就藏在这儿，这儿特别安全。
5: 老陈，你说说，咱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0: 想好了，长生，那你说，咱现在应该怎么出城？我觉得这样，到后半夜，我一个人拿根绳子爬到城墙上去，然后把绳子顺下来，一个一个把你们给拽上去。这不行，咱人太多了，目标太大，咱这么多人一起去，你万一被那个巡逻的鬼子兵发现了。
5: 还不给咱一锅端了？那倒也是，队长，你的意思是？
0: 队长，要不让长生一个人出城？
5: 胡说啥呢你？
0: 我想长生一个人跑了，成啥人了你？这是个好主意，就这么办。

0: 끝났네요. 조모 아키로.
1: 조모요.
0: 야, 아치로히 조니.

兄弟们，八路的大部队来了，快撤呀！

0: 哎，行了，都带回吧。啊！
1: 吼啥呢吼啊？是不是没吃饱啊？
2: 师傅没了。
0: 行行行，你别哭，你师傅还有任务，等会儿才回来呢啊！
3: 哎，别闭嘴！这家伙，你看
0: 你别哭了，给你带好吃的啊。
4: 你不是那个猪
0: 啊？那个重新给你介绍一下。
5: 哎，队长，俺来介绍呗。
0: 行，你介绍吧。
5: 方家同志，这位是元武工队二小队的队员朱三爷。
6: 朱石通。
5: 对，朱石通同志。那个二小队呢，由于在接任务过程当中呢受到了重创啊，现在正在休整。那朱三爷就没有任务了。
0: 这位朱石通是刚刚加入武工队三队的。
4: 加入武工队了。
6: 你好。
4: 你好，朱同志，你好。
6: 方政委果然是巾帼不让须眉啊。上次一见多有冒失，误会啊。见谅，见谅。方政委进来。
0: 我朱世东同志改邪归正，欢迎加入三队啊！先回去休息吧
5: 啊！三爷，你的棍儿，哎，请。
0: 说个事儿啊，以后跟同志打招呼，别动不动就握手了啊，把这毛病改改。
4: 改？
0: 啊？
4: 怎么改？
0: 咋改都行。
4: 为什么？
0: 因为武工队的同志都。

0: 向こう対話魔町で対応だな。門を開けるように伝えろ。
1: 大佐。
0: 渡辺、調整に戻れ。しっかりと守れ。
2: はい。

0: 知道他韩英葫芦里头买的什么药，依我说，老爷这事儿啊，你就别抛头露面了。就是啊，
1: 老爷，韩英太不知道分寸了，半个小小的学堂竟敢给老爷下帖子，您呢就甭搭理他。
0: 嗯，
1: 他要真是半个小学堂也就罢了，只是不知韩英后边还有什么来头。可不是吗？
0: 自打这个韩英回来以后，就接二连三的出事儿。老爷呀，咱不能不防啊！太太说的是啊。还有昨天晚上是谁打的那两枪？万一是……
1: 可不嘛，老爷呀，你真的别去了。万一再有谁去打冷枪，这可怎么得了啊？
0: 是啊，这光天化日之下，谁敢呢？

0: 挂好了啊，
1: ，要不开始吧。
2: 乡亲们，国民政府发展教育，委派我回乡办学堂。在这，我要感谢乡亲们的支持。学堂主要是教大家读书和识字，不收任何费用。想学的，人人都可以来。汉英现在是政府的教育专员，他下了帖子，我这个当乡长的不露一面。
3: 别人还以为我彭某人怕谁呢。乡亲们，从今天起，咱们彭家墩渔民学堂就正式开学了。大家只要举个手，报个名就行。
2: 哎，大家伙别愣着，这读书识字是好事儿啊。
3: 就是啊，又不要钱。
2: 请乡亲们放心，念书识字啊。
4: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咱们也不能一口吃一个胖子。每天吃过晚饭以后，就过来学个把式秤，一天就学一两个字，十天半个月啊，就是一二十个字，要不了半年啊，就连写信记账都能自己干了。
5: 那算我一个，
6: 算我一个，
7: 还有我，
8: 好，
9: 我也帮你，
10: 还有我，
11: 我要参加，
12: 还有我，
13: 我要参加，
14: 我三一哥吧，好。
2: 办学堂可是个大事儿啊，怎么没有请白聚会的赵坛主来主持开光啊？
15: 对呀，赵坛主怎么没有来呀？
2: 是啊，有赵坛主的保佑，学堂才能办得火火火火呀。
15: 这么大的事儿，赵坛主不来开光，那可是要得罪龙王爷的。
2: 对呀，乡亲们，我们办国民教育，就是为了普及科学和文化，消除愚昧。 就是为了破除封建迷信那一套。哎呦，我的妈呀！这可是要和白聚会作对呀！是，那快走，快点啊！哎，
16: 村长，村长，村长，走了你！
2: 村长，再不走，得罪了坛主，那可是受灾受难的。
17: 哎，怎么不走了？不用讲，把白聚会看得比亲爹还亲。
15: 是啊，英国，不管他们了，咱们自己接扁吧。
18: 对。
19: 给彭乡长的帖子送过去了吧？
20: 送了，但是不知道他会不会来。再等等，我知道他来是会来的，但一定得摆摆架子。这又不是教育税，等他来干嘛呀？哎呀，他是乡长嘛，英姑要在这眼皮下办学堂，他要是不露面呢，那往后会有麻烦。
21: 他要是露了面，麻烦更多。趁他现在没来。
22: 咱们自己接盘呗。
23: 对，咱们自己接。是咱们自己办学堂，又没花他的银子，干嘛要看他脸色行事？
24: 就是啊，黑虎，放鞭炮。
25: 别碰了。
26: 老爷到。
24: 来，
26: 连长，
25: 停，往下。

0: 公务繁忙，迟来一步啊！请勿见怪。冯乡长，来了就好。兴办教育，我这个当乡长的应该全力的支持。再说，英姑也算是我的外甥女，回乡兴办学堂，我这当舅舅的当然有点表示了啊。老姚，我以个人的名义。 向学堂捐20块现大洋。
1: 皇上，
2: 秋菊，把这钱收下，用来买书本和教具。
1: 冯乡长，请上台接禀。

0: 乡亲们呐，我彭某人也是略通诗书，更知道教化百姓乃国家之百年大计。不过现如今人心不古，乱象丛生，尤其是那些异端学说，混淆视听，荼毒苍生。远的不说，湖对面那里是一色的赤色的宣传教育，把个好端端的曲家湾搞得是乾坤颠倒，乌烟瘴气。但是我们的彭家墩那是一方净土，我绝不允许那些异端邪说在这里立足。白城女儿，希望你的学堂不要让我失望啊。
1: 彭乡长，你的心思我明白，我办的这个学堂一时半会儿还教不了这么高深的理论，无非是想让彭家墩的乡亲们多识几个字，领略科学文化昌明的道理。特别期望彭家墩的孩子们读完书之后，早日摆脱渔民猎户那种祖祖辈辈只知道糊口度日，却不知道用科学文化来改变自己命运的状况。
2: 彭家墩渔民学堂开学典礼即刻开始。

0: 回来了，哎，今天打了多少啊？还行，都下雨行了，还留了这些熬汤。哎，哎呦，怎么又破了这么些冬啊？啊，吃完饭抓紧补上。哎，
1: 他爹，听说英姑那个学堂办的挺红火。
2: 人家的孩子都去念书识字了，你看咱们家春生，
1: 办学堂，坛主是怎么说的？
2: 坛主倒没传下什么法旨。爹，连彭乡长都支持办学堂，是他亲自捡的彩，还给了20块钱大洋呢。
1: 是啊。
2: 爹，我可以每天念完书再回家补渔网啊，不会耽误用的。
1: 就是啊。
0: 反正也不要钱，多识几个字以后也好啊。人家不要钱，你就不给啊？有这样对待先生的吗？去，把这小杂鱼分一半给先生拿去。
1: 哎，
2: 爹，你回屋。

0: 坐这儿，乡亲们来了，都请坐吧。
1: 啊，
0: 咱们开始讲课。大家看这个字，这是渔民的渔字，左边三点代表水，右边这个鱼字的中间是一个田字。在陆地上，农民种田养家糊口，对于咱们渔民来说，这湖水就是咱们养家糊口的田。咱们祖祖辈辈靠的就是在湖里打鱼捕虾为生。可是咱们现在的日子为什么过得越来越苦？
1: 为什么？
0: 因为有鱼霸和湖霸的欺压和剥削，这水中之田已经早就不属于我们渔民了。大家看，这田字上面有两笔，像什么？像不像把刀？
2: 像
3: 像
4: 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

0: 把刀就会悬在我们头顶之上。
1: 那这把刀就是苛捐杂税呗。
2: 对，还有开网费、网捐、保安费，都是一把把割我们肉的刀子啊。
3: 是
4: 啊，对，
3: 是。
0: 大家说的对。大家再看这四个点像什么？像不像咱们老百姓的血和泪？
5: 是啊，
6: 太像
5: 了，
6: 往下流了。
7: 十万泥鳅堵长江啊！这帮泥腿子总凑在一块儿，不会有好事。嗯，
8: 那咱们就不让他办学堂。
7: 那也得找个理由啊，人家讲的三民主义，咱们不好下手啊。
8: 老爷，那咱们就由着他们。
7: 哼，仓颉造字天地苦，穷鬼识字麻烦多呀。你去，叫赵云阳来。

0: 是我，刘闯，啊，哎，给你带点烙饼和馒头，吃点吧。太好了，我太饿了。
1: 金彪，啊，让你一个人住这儿，委屈你了啊。嗯，总比住彭家墩安全吧？我马天，他恨不得置于我死地。哎，早晚还有其他事儿吧。
0: 走吧，还有其他事儿吧。就想找你练练枪。
1: 哎，别动，别动！走着火，枪一响，彭马天马上就追过来了。啊，
0: 那你叫我练练啊。
1: 行。
0: 瞄准了之后，啪！
1: 这老瓢子不过瘾，你就叫我打两枪啊。哎，有机会。
0: 那什么时候？
1: 坏了。
0: 等我练差不多了，我就教你。咱们就跟彭马天干。
1: 那咱们就这一把枪，怎么跟他干？嗨，就这一把枪，就能要着彭马天的命。
0: 那打不准怎么办？
1: 所以我现在天天在这儿，一个劲儿的练瞄准吧。
0: 要是黑虎愿意干就好了，他是猎虎出身，枪法那是百发百中啊。
1: 好，你呀，就去找黑虎啊，告诉他，反正我跟彭马天呢。
0: 是斗到底了，就算是彭霸天，他不跟我斗，我也不会放过他。哼，凭什么呀？都是一个鼻子两只眼，啊，整天的吃香的喝辣的，过着天堂的生活，凭什么呀？我就是不服他。哎，哼，
1: 那咱们是不是应该找英姑再商量商量？找他商量商量？
0: 我原来也不知道，可是英姑把学堂办起来，我觉得。
1: 他说的对，讲得好，他是个有大主意的人。有什么主意？重庆亮是个女流之辈，我过的桥比他走的路都多。
0: 那是。
1: 别理他，这事儿啊，我早就想好了。
0: 那你说怎么办？
1: 哎，你有没有胆量跟我一块儿干啊？就是要冒风险。
0: 这么多年了，我是个没胆量的人吗？啊？
1: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0: 行，你别说了。
2: 再教练啊！啊，
3: 又忘了，第一步先生，第一步。人呢？这人都上哪儿去了？这都
2: 不知道啊。昨天不是挺多的吗？这怎么回事啊？
3: 哎，春生，看春生不是来了吗？快快快！
2: 春生，你来了。嗯，我是来跟你说一声的。
3: 我以后不能来了。啊？为什么？我爹他不让我来了。
4: 哎，你爹你娘不是说十字好吗？
5: 对啊。
3: 我是来捎个信儿的，明天可能就没人来了。
2: 哎，你什么意思啊？咒我们呢？
3: 哎，不是不是，我……
2: 哎，
3: 那什么，快点说，快点说呀！
2: 春生，到底怎么回事？ 哎，实话跟你们说了吧，赵坛主有法旨了，说凡是信白济会的，以后都不准来学堂了。嗯，还说这儿。

0: 会言会道，我先走了。
1: 哎，春生，哎呀，英姑，怎么办呢？
2: 这咋办？我们自己去。白吉慧为什么不让乡亲们来学堂？
3: 这还不明白？你抢了他们风头了吧？依我看，他们是怕咱们都明白了道理，就没人信他那一套了。
0: 赵姨娘，我忍了他很长时间了，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
1: 对。
4: 英姑姐，刘厂子。
1: 我就不进去了。为什么？今天是龙王法会，我爹我娘都在里面呢。行，你先回去吧。哎，哎，
0: 把棍子都放下。
1: 啊？我们是来找他算账的，干嘛要放下？
5: 对呀。
1: 我是来跟他讲理的。
5: 跟他有什么好讲理的？
1: 咱们先舞刀弄棒的。
6: 有理也第三分，咱们先礼后兵。走。你们让一下，冲撞法会。
7: 韩专员就不怕龙王爷怪罪吗？
1: 龙王爷行云下雨，责备万方，干的都是善事。哼，
7: 你们冲撞龙王法会，就是蔑视龙王，必遭报应。
8: 假借龙王爷的名义，蛊惑人心，破坏教育，那才是对龙王爷的大不敬。
7: 韩英，在此说话，你可要仔细掂量啊。
9: 赵姨娘，你少装蒜！
7: 我问你，你为什么不让乡亲们到学堂去念书识字啊？啊！
10: 对，为什么？
7: 因为这是龙王爷的旨意。
9: 瞎扯！
11: 龙王爷亲自跟你说了，彭家墩不能办学堂，彭家墩的老百姓都要当睁眼瞎吗？
7: 对，说了吧？说了吧？龙王爷的旨意不是不准办学堂，只是对办学堂的人。
1: 不感兴趣。看看，
7: 龙王爷发怒了。
1: 这是装神弄鬼。
7: 韩专员大可以也装一个看看。

0: 没事，我只是没想到乡亲们对白吉会的迷信会这么根深蒂固。这都是彭霸天搞的名堂。前些年赵英阳就借着白吉会骗吃骗喝骗钱，现在又和彭霸天搅和在一块儿，就更厉害了。那乡亲们怎么对赵英阳这么迷信？
1: 这一开始就是徒留小人小惠，彭霸天立了规矩，只要是信了白吉会的人，以后再借他钱就不用付利息了。加上赵英阳自称能和龙王爷说话，隔三差五就装神弄鬼，像今天黄彪这样的字儿，这明摆是蒙人的。可是乡亲们也破不了，就不由得你不信了。这么一来二去的，迷信的人就多了。
2: 我明白了。哎呀，赵坛主啊，王鹏老爷可夸你了，说你这事干得漂亮，灭了韩英的威风。嗯，哎呀，要不是为了你们彭老爷，我才不开坛做法呢。大热天的，烟熏火燎的，我赵阴阳对得起你们老爷了。
3: 你放心。
2: 王鹏老爷啊，不会亏待你的。
4: 他那些法术，走江湖卖艺的都知道。我到新地找人打听打听，一通百通，没什么神秘的。
0: 太好了！我要想把学堂办下去，就一定要揭穿赵阴阳的伪装，破除乡亲们对他的迷信。
2: 揭穿了赵阴阳，就是敲打了彭霸天。
0: 对，胡子爹，赶紧找人吧。
5: 对了，我这几天打算去一趟新地。
2: 去新地？你现在一举一动，彭霸天都盯着呢。
0: 没关系，我就说要去给学堂采购东西，不怕他派人盯梢。嗯，
2: 让刘闯陪你去吧。现在胡匪闹得凶，还是要注意安全。
5: 好。
6: 英姑啊，你真的要走啊？
7: 娘。 我当天就能返回来。哎呀，不是，我到宁可你不回来，你就不能到新堤和汉口去谋个差事？那里不也有学堂吗？娘，你不愿意我陪在你身边吗？
6: 哎呀，不是，英姑啊，你在彭家大院门口放了两枪，他们虽然没有查出来，可是彭霸天他能死心吗？
0: 英姑啊，娘希望你远远的离开彭家墩。娘，我这次回来，就是要为我爹、为彭家墩的乡亲们报仇的，我不能走。
6: 你斗不过他们的，当初你爹，娘，我这次回来，不是我一个人，我身后有千军万马，您就放心吧。娘能放心吗？
0: 那个赵阴阳几句话就把你的学堂给搞垮了，那还不是彭霸天背后搞的鬼呀、啊！我知道，你知道就好。你斗不过他们，你还是回汉口吧啊！娘，我现在是有组织的人，在哪里干什么都有组织上决定，我由不得自己。
8: 英姑，
0: 哎，
8: 英姑，该走了啊！
0: 好，娘，我走了，放心吧啊。
8: 刘少哥，英姑姐，等等，
9: 等一下，
8: 刘少哥，
9: 干嘛？
8: 你们是去新堤吗？
9: 对啊，
8: 那捎上我吧，我去把我们家羽毛扇给卖了。
9: 这清明还没过呢，能卖得上价吗？
8: 是我妈让我去的，你就捎上我吧。
9: 让他去吧。
8: 上来，谢刘少哥，
9: 慢点啊。
8: 去，给我盯上。
9: 说那革命，我想明白了。
0: 说说看，
9: 就是逼上梁山，地板当八将，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就是被高俅、皇上逼得没办法，只好落草为寇。
0: 我说的革命，跟农民起义不一样。
9: 这有什么不一样？
0: 歃血为盟，义结金兰，108个人结成了兄弟啊。
2: 对，他们里边不光有男的，还有女的呢，有姨丈亲扈三娘，还有孙二娘呢。哎，
3: 咱不是有阴过秋菊的吗？
2: 啊，对。那我能算一个吗？
0: 你啊，你爹你娘都是白聚会的铁杆，没有他们同意，你能参加吗？
2: 我
0: 真是。

0: 不如咱们也来个鸿鹄结义怎么样？
1: 结义，然后呢？
0: 然后先把彭霸天杀掉。
2: 对。
1: 再然后呢？
0: 再然后，该打鱼的打鱼，该种地的种地，咱们一块过好日子。
2: 对。
0: 要是彭霸天找来军队怎么办？那就跟他们拼了。
2: 人家有洋枪洋炮，拼不过怎么办呢？
1: 那就鱼死网破呗。
3: 对，那就鱼死网破。
2: 鱼死网破了，还怎么过好日子？

0: 谁还敢跟你闯荡江湖？
1: 哎，那你说怎么办啊？
0: 你们想不想听听曲家湾是怎么干革命？
1: 当然想知道了，
2: 快给我俩说说呗。
0: 我就给你们说说贺龙将军。

0: 在这等你们吧。
1: 你不是要陪春生卖扇子吗？
2: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卖完了我就来找你们。
0: 我先走了。
2: 刘爽哥呀，一看你水浒就走不动路了。那我先走了。
3: 宿江宿无名在酒楼上正与刘唐说话，吩咐刘唐立即将书信送往梁山伯。这刘唐将书信藏好，轻易赶往梁山。咱们放下刘唐，咱们暂且不管。
4: 孟家墩的工作不小，他是要放在花岗岛。你从揭露白鸡会的封建迷信开始下手，乡亲们对白鸡会的迷信不破除，那我们武装暴动的群众基础就不牢靠。
1: 我明白。
4: 要注意安全的，在武装暴动条件尚未成熟之前，你还是要充分利用教育专员的公开身份，用智慧展开斗争。
1: 放心吧，
4: 胡子爹的身份不要暴露，你们要做好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啊。
1: 他是彭家墩的老人，为人热心，德高望重，乡亲们有什么事情都去找他商量，我跟他接触也不会显得太特殊。
4: 很好，今天我就不留你吃饭了，当你工作有了进展，我去彭家墩，我是你们的莲藕炖鱼。
1: 好，张书记，我先走了。
4: 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3: 要听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 好。
6: 来个
7: 小寡妇思春，
8: 来一个，
9: 老头，这个我不会。

刘闯哥被人抓起来了，走，哎，那边。英国姐，是这么回事，几个保安团调戏卖唱的小姑娘，刘闯哥他看不下去，就把他们给打了。就在前面。

0: 要听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好。
2: 放草，
3: 那个妞儿来个小寡妇思春，
4: 对，来一个，来一个。

0: 这个我不会。
1: 啊，

0: 刘爽哥被人抓起来了，走，哎，那边。英国姐，是这么回事，几个保安团调戏卖唱的小姑娘，刘爽哥他看不下去，就把他们给打了，就在前面。
1: 干什么呢？我是来保人的。保人？出多少钱保啊？我是
2: 教育专员，我要见你们的长官。奶奶的，少拿政府吓唬人！老子当兵吃粮，不认什么教育专员。
1: 你给我捡起来！捡起来？行。不过这捡起来。
3: 你让我放哪儿呢？捡起来，捡起来好啊！捡起来放在怀里嘛。
0: 干什么你？
4: 怎么了？
3: 干嘛？
4: 把他放过去的。
5: 你们几个擅离少尉，扰乱公共秩序，罚一个月饷打20鞭。
6: 是是是，
0: 带走。
4: 走，
3: 走，
4: 走。
7: 张教官。
3: 韩英，真的是你！真没想到，在这儿得遇故人。
4: 我现在应该怎么称呼你啊？我还叫张立宪，蒙我们团座不弃，现任76旅保安团少校副官。麾下无良啊！ 本人定当严肃处理以惩军纪。
8: 看来我应该恭喜张教官高升了。
4: 弃暗投明，衔草以报党国之栽培而已。这些年，你在干什么？

0: 教育专员。你们那一期里，我最器重的就是你。既然同为党国效力，今后不妨常来往。
1: 你的人抓了我的乡亲，我是来保人的。
0: 他叫什么名字？
1: 刘闯。
0: 哦，就是在茶楼里打人的那个渔民。
1: 是你的部下欺负民女，他是暴打不平。
0: 维护治安有军警宪兵，他一个打鱼的也暴打不平。
1: 打鱼的怎么了？我记得前几年有人亲口对我说过，夫劳工者天下之主人也。天下是谁的天下？天下是劳工的天下。
0: 来人，
2: 放！
0: 把那个叫刘闯的给放。
2: 是。
1: 谢谢教官。
0: 我放人，不是说他做得对。侠以武犯禁，自古亦然。如果动不动就大打出手，还有没有王法了？所以，我这是下不为例。
1: 想不到又听到教官的指点。

0: 学无止境，以前的事儿就不必再说了。倒是你现在为人师表，更要把法纪牢记心头，对身边的人要严加管束。
1: 严加管束？我记得教官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0: 叫我长官。

0: 刘厂长，后来呢？
1: 后来劝不住了啊！他们一帮人呼啦呼啦就往上。
2: 夫劳工者，天下主人也。天下是谁人的天下？天下是劳工的天下。
3: 刘厂长，你可真叫威风啊！
2: 还真吧。
4: 那叫鲁莽。
0: 我说英姑，来的时候你跟我们讲了又是革命，我这刚刚才革了一下命，你应该说点好的呀。
1: 就是啊，英姑姐。
4: 什么就是？差点闯了大祸。
5: 张立宪，我没见过，但我听说过他。他是保安团冯团长的亲信，据说带兵很有一套。
4: 他做教官也是最好的。我现在会的这些东西啊，大部分都是他教的。
5: 哦，他不会知道你的身份吧？
4: 他只知道我是教育专员。
5: 嗯，那就好。哎，大革命失败了，一些人经不住考验，叛变了，投敌了。
4: 可我真是想不到，他居然也会叛变。
5: 大浪淘沙，也会有些软骨头。
4: 你说这个情况，我要不要向县委汇报？
5: 还是我去吧，你也不能老往心底跑啊。
4: 好。
5: 对了，我找到几位耍把式的卖艺的朋友，他们教了我几手。
4: 是吗？太好了，快教教我。
6: 放人了？
7: 对，我亲眼看见的，从关进去到放出来也就一个时辰，张副官很给他面子。
6: 保安团的张副官，
7: 对，就是他。

0: 乡亲们，赵阴阳打着宗教的旗号，
1: 自称代表神灵，其实他就是在装神弄鬼，哄骗大家。
2: 一派胡言。
1: 好，我今天就让乡亲们亲眼看看是谁在一派胡言。

0: 这个法术是不是很厉害？
1: 很厉害。
0: 但它不过就是一个小把戏。我的手上有一块磁铁，术业上有铁粉，当然会听我的话。我想你们赵坛主身上那块，一定比我。

0: 这块大得多，胡说！谢董龙王爷不得好死你！你还会什么？拿明矾泡水写字，还是白绫图纸让他无风自然？
1: 我都准备了。来。 今天就让乡亲们看个明白，给我磕磕。科学破迷信。这么会啊？这怎么回事？真有这么回事？再让大家看一个。
0: 这是一张黄表纸。哎呦，来了，来找我了！哎呀，跟赵大人做的一样。乡亲们，大家都看到了，赵阴阳靠的就是这些江湖卖艺的小把戏在哄骗大家。他为什么反对我们办学？
2: 他为什么害怕乡亲们读书识字？他就是怕乡亲们有了文化，懂了科学，他就再也骗不了大家了。这么快就败下阵来？
3: 哎呀，简直是惨不忍睹啊！韩英把他那些东西全都做了一遍。
4: 看来这韩英还真不是等闲之辈啊，
5: 老爷，他没什么了不起的。
0: 只要您发话，我今天晚上就让他上西天。嗯，现在不比从前，前一段时间抓个刘成就闹成这样，
6: 那您说怎么办？盯着他，
0: 晓得明白。乡亲们，这六个字就是国父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 咱们眼前这个湖面是谁的？咱们彭家墩的土地是谁的？是属于某一个人？不是，那是属于咱们老百姓的。全中国的土地、山川、河流、湖面，都是属于全中国老百姓的。只是因为这个社会不公平，我们的湖面和土地都被胡霸和地主给霸占了。 在我们的最北面，有一个国家叫苏联。那里的老百姓就站起来跟地主和资本家做斗争，最后土地又重新回到了农民的手里。我们这里也一样，只要通过斗争，我们的湖面和土地最终都会回到老百姓的手里。
7: 话是这么说，可是哪个地主老财会把吞进肚子里的东西再吐出来呀？
8: 是啊，
9: 是啊。
0: 别说是土地、湖面了，就连一个子儿，他们也舍不得呀。可不是嘛，是啊，对呀。大家说的对，所以我们要讲讲民权主义。国父孙中山先生强调民权主义，强调国民一律平等，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享受一切自由。

0: 谁？出来！不出来，我插死你啊！
1: 哎，别！哎，慢着。
0: 啊！在这偷偷摸摸的干什么呢？
1: 哎呀，听说韩专员深更半夜讲科学文化，我好奇，想学一学也，再来看看。
0: 看就看，你干嘛鬼鬼祟祟的？
1: 没有啊，韩专员又年轻又漂亮。
0: 漂亮关你什么事儿啊？
1: 嘿，光许你们看，不许我看。
0: 对，

0: 插死你！
1: 陈哥，先别别别别！
2: 彭家的列祖列宗，不孝子孙战魁，给你们叩头了。

0: 为了彭家的基业，战魁从不敢怠慢。望着这上苍，保佑你们的儿孙。请你们放心，彭家的产业不会断送在战魁手中的。
1: 黑虎怎么没来？别提了，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干。他说英姑跟他说了，对付红霸天不能轻举妄动。
2: 他娘的，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听个娘们儿的呢？
1: 咱们自己干。
2: 我说你枪法到底行不行啊？
1: 我可都练了半个月了啊！哼，打兔子咱们不好说，打人嘛，八九不离十吧。
2: 那你稳点啊。

0: 怎么了，老爷？
1: 放！走，哥哥，赶紧把车给我锁！快点，快点，快点！

0: 哎，不用，不用再去了，来不及了，快走，快走。
1: 老爷，你看，这汉阳造肯定是谢十三的，他这一招够毒的，自己不出面，把枪给了穷鬼们，真是祸水东引，去湖伤人呐。
2: 给谢十三下帖子，约他在码头上见。
1: 万一他要不承认怎么办？
2: 我不需要他承认，我只是让他知道他欺人太甚，给了我翻脸的理由。
1: 老爷，还是我去吧，你去是不是太危险了？
2: 人家把枪捅进窗户，都戳到我脑门上了，我还不敢露面啊！把那块门板也带上，我让他无话

1: 弹都给我装满了，养兵千日，报效老爷，都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1: 检查。
3: 大哥，好了。
1: 大哥，让弟兄们多提防点吧，彭霸天肯定不怀好意。
2: 那1000块大洋拿回来了吗？拿了。
1: 哎，那就行了，
3: 翻脸就翻脸吧。
1: 大哥，你说这彭霸天他是什么意思呀？
2: 肯定是给王金彪的那支枪出了岔子。

0: 哎呀，彭老爷，您可真会享受啊！我在八卦庄这么多年，还没坐过这么舒服的椅子呢啊！哎，彭老爷，您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哟，这什么意思啊？送我的，
1: 完璧归赵。

0: 您还别说啊，这还真是我丢的那只。啊，王老爷，您是哪儿来的啊？买的？
1: 告诉我试试，我既往不咎。
0: 什么？您什么意思啊？
1: 你把枪给了谁？
0: 我给谁了啊？我能给谁呀？啊，这枪丢了，心疼我好几天。丢枪那小子让我沉到湖里去了，你说我能给谁呀？啊，给我还差不多。
1: 彭家墩是我的，我要他成为铁板一块。你谢十三给我咬了个窟窿，今天我就要补上这个洞。好。
0: 我就要看看你怎么赌。早就听说你彭霸天狠，可今儿个你要给我说清楚，这么糊里糊涂的打，我觉得有点冤。
1: 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0: 没错，这事儿过去我是常干。
1: 可这次我还真怕装作了糊涂。前几天的晚上，有人冲进了我家，还开了枪。
0: 那人姓谢，是我本家哥哥，还是我嫡亲侄子啊？
1: 人是我村里人，只有我村里人才知道我彭家祠堂后有道后门。不过，枪可是你。
0: 那你叫我来，就向我兴师问罪呀！啊，有人用枪打上我的家门，我还不该冲冠一怒吗？看，该，你是应该。哎呀，可你不能就这样硬说是我的。 你说这是我的枪打的？

0: 唐老爷，您就凭这个就诬陷我害您？
1: 你还不承认？

0: 大哥，你这什么意思？汉阳造用的是大子弹，而你门上那一枪与我没关系。那这是，黄老兄，你自己打一枪就知道了。
1: 国家，老爷，要不我打一枪对一对？
2: 不用，十三爷的眼力，我还是信得过的啊。哎呀，那天晚上也可能。
0: 不是还有只鞋呢吗？我知道是谁干的了。
1: 谁？小毛贼是用不起这枪的。我看呐，是曲家湾的红军。红军？
0: 没错。 他们占山居府，兵精粮足的。听说还专门有一个手枪连，一水的烤蓝锃亮的德国造。估计是他们盯上了你，谁让你风头那么劲的啊？王老爷，如果要没什么事的话，那我先告辞了啊。 这枪呢，我就先收回了。嗯，咱们后会有期啊。

0: 刚才说的话当真？
1: 韩英当众驳我的面子，我咽不下这口气呀、啊。越琢磨着他的做派，越像是共产党。我特意派人去打听，果然让我抓到证据。他为什么能有那么大的面子，能把刘闯从保安团里保出来？就因为他跟那个张副官过去有来往。
0: 这个张副官在冯团长身边可是个红人呐，
1: 红人不假呀，可他是共产党。
0: 嗯，
1: 他原先在汉口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教官，那可是共产党的窝子。
0: 你肯定？
1: 千真万确。您想？张副官在共产党那边干过，韩英跟他又是老熟人，那么韩英的身份是不是就很可疑了呢？
2: 可不是嘛，自从韩英一回来，咱彭家端就没了太平。老爷，你说是不是？
1: 老爷，当断不断，必有后患呐。
2: 洪湖那么大，多一个人去喂王八。还怕没地方。
0: 如果他真是共产党，就照老办法。
3: 陈虎，老爷，什么时候动手？
1: 老爷，对付共产党可是宜早不宜迟啊。嗯，
0: 先不急。他现在头上好歹有一顶教育专员的头衔。要想杀他，得找一个名正言顺的由头。老杨，
3: 老爷，
0: 到灭匠那儿去订个猪笼，女人用的啊，用不了多大。
3: 明白。
1: 哎，做结实点，免得他从里边钻出来。

0: 边可是个红人呐。
1: 红人不假呀，可他是共产党。
0: 嗯，
1: 他原先在汉口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教官，那可是共产党的窝子。
0: 你肯定？
1: 千真万确。您想啊，张副官在共产党那边干过，韩英跟他又是老熟人，那么韩英的身份是不是就很可疑了呢？
2: 可不是嘛，自从韩英一回来，咱彭家端就没了太平。老爷你说是不是？
1: 老爷，当断不断必有后患呐。
2: 洪湖那么大，多一个人去喂王八还怕没地方。
0: 如果他真是共产党，就照老办法。
3: 陈胡，老爷，什么时候动手？
1: 老爷，对付共产党可是宜早不宜迟啊。嗯，
0: 先不急。他现在头上好歹有一顶教育专员的头衔，要想杀他，得找一个名正言顺的由头。老杨，
3: 老爷，
0: 到灭匠那儿去订个猪笼，女人用的啊，用不了多大。
3: 明白。
1: 哎，做结实点，免得他从里边钻出来。
0: 我要准备一桌好菜，宴请韩英。他是鬼是妖，一顿饭的功夫我就弄明白了。
4: 彭霸天请你赴宴，
5: 说是共商教育大计，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要见我，目的是什么？
4: 是怀疑上你了。昨天彭霸天带着人马在码头上和谢十三见面，天知道他们两个又做了什么交易。眼下这种形势，你还是不要去。
5: 他是想害我，去不去彭家大院我都跑不掉，何况我也不能跑。如果不去，不是显得我们心虚吗？
4: 那索性离开彭家端，过一段看看形势再回来。
5: 我回来的任务就是搞武装暴动的，就这么走了，等于向彭霸天承认我是共产党，那咱们前面的工作不就白费了吗？
4: 可也是，可是这节骨眼上，你进了彭霸天的家门，就等于是进了鬼门关呐。
5: 就算是鸿门宴，我也要走一趟。胡子爹，你放心，我会小心行事的。再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借这机会，我也去会会彭霸天，顺便摸摸他的底细。
4: 好吧，千万千万小心。
5: 万一我有什么事情，我娘娘，
3: 别说这话，别说。
5: 你怎么了，胡子爹？
4: 英姑啊，你爹走的那一天，他也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万一有什么事，要我照顾好你和你娘，结果。

0: 来来来，尝尝，在汉口啊，是吃不到这么正宗口味的绵羊三蒸的啊！
1: 在外面这么多年，一拿起筷子。

0: 家乡的饭菜。
1: 好啊，今天就吃个痛快，咱们啊，来来来，边吃边聊。味道怎么样啊？
0: 确实比外面的好。
1: 来来来，喝一杯。大正年啊，这些年一直待在汉口，
0: 在沙场干活，也读了几年书。
1: 哦，不过我听说汉口的工人夜校有不少是共产党办的。
0: 我读工人夜校只是为了识字长见识，至于是不是共产党办的，我还真的没有打听过。
1: 可是你在自己办的学堂讲课的时候说的话，倒像是共产党学校培养出来的。
0: 我在课堂上宣传的是孙总理的教诲和号召，却被乡长大人说成是赤色宣传。难道乡长大人认为国父孙中山先生说的都是错误的？
1: 哪里哪里，哎，来来来，吃菜凉了。
2: 胡子爹，胡子爹，你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去彭家呢？
3: 他说一定要去，拦也拦不住啊。
4: 彭霸天呐，你就是虎狼窝呀！英姑一个人去，凶多吉少。
2: 对呀，
3: 对呀。
2: 胡爹，那叔现在怎么办？
4: 是啊，怎么办？
5: 胡子爹，
3: 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
2: 怎么了？
5: 我打听过了，他们确实在孙灭江的店里订了一个竹笼，已经送进彭府了。
4: 啊！
3: 彭霸天，事情他毒手了。
5: 对，
2: 这样，咱们现在去彭府把英姑抢回来。
4: 走，
3: 慢慢，
2: 硬闯。反倒要坏事儿啊！
5: 呀，那您说怎么办？
4: 是啊，胡子爹，您能拿个主意啊？
3: 只要老爷里边一摔杯子，咱们马上冲进去给他来个五花大绑，听见没？
5: 是。
1: 可我感觉外甥女儿对彭家墩的一切都是那么感兴趣啊！你回来没几天就出面保刘闯。你和曲无曲、客户等人来往很是密切，我看你是想在彭家墩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啊！
0: 我既然被政府任命为教育专员，当然就要尽心尽责地把彭家墩的教育事业红红火火地办下去。刘闯、秋菊他们，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乡亲，与他们往来本属人之常情，更何况我还要依靠他们把彭家墩的教育事业扎扎实实地办下去，这有什么不好？
1: 好啊，当然是好了。
3: 那就这么办，大家都明白了吧？
5: 明白了。
3: 好，赶紧付诸行动。
5: 好，
4: 走。
3: 刘闯，刘闯，
1: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客气地说，在这百十里的洪湖上，最有权威评论善恶的是我彭某。外甥女儿，应该明白吧？
0: 我当然明白。
1: 明白就好。
0: 彭乡长的权威，我已经多次领教了。
1: 不过有一件事儿，你大概没有见。今年春天，有一个共产党冒充游方郎中，混进了彭家墩，蛊惑民众，煽动造反。我到一路就让我逮了个正着。你知道他是怎样的下场？
0: 回来就听说了，听说乡长大人把他沉了湖。
1: 死也有不同的方法，对于共产党，我绝不心慈手软。我把他活生生地塞进猪笼里，沉入湖底。我让他有时间琢磨琢磨，当共产党有什么好处。
0: 洪湖七乡一十三镇，谁都知道彭乡长的铁腕狠辣无比。
1: 我当时问过那个共产党，我说你难道不明白吗？人生在世，最最紧要的就是身家性命和荣 荣华富贵，你年年轻轻的就丧了命，图的是什么？他没有回答我。外甥女儿，你能够告诉我吗？
0: 那位共产党是乡长抓的，乡长审的，乡长杀的，怎么倒问起我来了？
1: 好了，不说这事。听说在新津，保安团的张副官很给我的外甥女面子啊。
0: 确有此事，乡长消息真灵通啊。
1: 据说这个张副官在共产党当过教官。你和共产党的教官有来往，能跟我说说为什么吗？
0: 乡长真是太多虑了。如果那个保安团的副官是共产党，我想活不到今天。
1: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短短的几句话他就把刘闯放了出来？
0: 因为他尊重我教育专员的身份。听乡长的口气，不会把我当共产党了吧？
1: 我当然不希望我的外甥女儿是共产党。但是，你要真是共产党，就别说我这当舅舅的不讲情面。
3: 太太，
6: 怎么还不动手呢？
3: 老爷说了。水杯子为暗号。
6: 哼，跟他有什么好啰嗦的？我看他就是共产党，他们全家都是共产党。哼，
0: 你看我像共产党？
1: 有几分。
0: 乡长对共产党太敏感。
1: 徐家湾离我这里是一湖之隔，对共产党我不得不服。另外，蒋委员长也说过，对付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绝不能放走一个。
0: 彭乡长，你什么意思？打我一进你这个门，你就含沙射影，话里有话。你不就想把我说成是一个共产党吗？然后也把我沉了湖。难怪乡亲们都说，20年前你称心如意杀了一个韩武。20年后又冒出一个韩英，你才后悔当初没有斩草除根。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啊，谁说我杀了你爹韩武？又是谁说我要斩草除根的？
0: 彭乡长真讲排场，吃顿便饭，这么多家丁伺候。
1: 谁让你们进来的？
3: 出去！
1: 外甥女，你可千万不要听别人谗言，你爹的死跟我毫无关系。
7: 难道我的话你不信了吗？
0: 乡长的话我当然相信，但是我也相信恶有恶报的道理。
3: 老爷，老爷，哎。老爷，外边来了好多人。啊？
1: 他们干什么？
3: 说是上课时间到了，要请韩先生回去上课。啊？
0: 啊，瞧我这记性，我每天晚上都要给他们上课。哦。
1: 就跟他们说，韩先生还没吃完晚饭。
3: 是。
0: 那就把学生们都请进来吧。乡长大人，既然你这么关心教育事业。那我就借乡长的客厅上一课，也算是汇报交代，如何？
1: 这个，我看就免了吧。啊，
0: 既然这样，我就告辞了。我还要回去给他们上课。
1: 好，
0: 乡长，感谢您的热情款待。
1: 哪里哪里，送客啊。
6: 爹，你怎么放他走了呢？啊！

0: 韩哲言，请吧。六姑，六姑，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吧？
0: 没事，没事就好。是胡子林让我带他们来接你的。
2: 对，
0: 谢谢你们，走吧，快走吧，快走，
2: 谢谢。

0: 别怕，是谢十三的人。
1: 啊，谢十三？
0: 是十三爷吗？金彪在这候着您呢。

0: 你这哪是在候着我呀？这不是要逃吗？啊！这些日子我一直在逃，得罪了彭霸天，这有家也不能回呀。那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送我媳妇回娘家。
0: 回娘家？你也不想想，你还走得了吗？
1: 十三爷要是有什么恩怨。
0: 冲我王金彪来，跟我媳妇儿没关系。嗯，看模样倒像个仗义汉。可惜呀，你说话当个屁！
1: 哼，
0: 弟妹，这是我们兄弟之间的事儿，你不要害怕，和你没关系。
1: 媳妇儿，把这帽子递给我。
0: 那是什么？
1: 这是彭霸天的帽子，这帽子上的枪眼儿，是我王金彪打的，可惜，稍微偏了点儿。

0: 枪法差了点儿，
1: 还望十三爷再给我一次机会。
0: 你还有枪啊？没想到吧？人家已经拿着那条枪找到了我的头上。
1: 那是刘闯的慌慌张张的。
0: 停！我不想听你说那些废话。你现在欠我一条枪，你想一走了之啊？啊，没门！
1: 十三爷，我往哪儿走？得罪了彭霸天，还有你十三爷呢，这天底下哪有我容身的地方啊？
0: 你还知道这些啊？啊，那下面怎么办呢？
1: 再搞枪，干掉彭霸天。
0: 好，我就宽限你些日子。你干掉了彭霸天，咱们一切照旧；如果干不掉他，你自己就做个了断吧。啊，
1: 行，
2: 走。

0: 彪，还走不走啊？再晚了，路上就不太平了呀。
1: 谢十三都上了咱们的船了，有什么不太平？
0: 路上还有睡警的卡子呢，这些睡警比胡匪还坏，这么晚了要碰上他们可怎么办呀？
1: 还真是的，那咱们回去。
0: 回去？

0: 没处可逃了，万一要真碰上他们，只有跟他们拼了。拼好了，海阔天空；拼不好，轮回转世。你怕不怕？
1: 你别跟我说这些，反正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0: 好媳妇儿，咱们回去。
2: 干得干干净净的，老爷，要不你让谢十三去吧？害怕了？
3: 我不是怕跟你惹麻烦吗？再说了，哈英是教育专员，再加上帮你一腿这么对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昨天才没动手。但他绝活不过今天晚上。 你要干得利利索索的，烧得干干净净的，让人家抓不着把柄，误以为胡匪见色起意，图财害命。嗯，
0: 老爷，你放心吧，我这就去。
4: 我看呀，碰半天不会善罢甘休，要小心他狗急跳墙。这几天夜里啊。你们都要小心着点儿。
0: 嗯，
5: 哎，
0: 知道了。

要不然英姑出去躲躲。对，他不会走的。不走，你不是办法。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哎，秦彪，你怎么到码头来了？这要是彭霸天看见了，可怎么办呢？咱们还是回后湾吧。
1: 哼，躲到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当缩头乌龟的日子，我实在是受够了。
0: 哎，你要去哪儿啊？
1: 我现在就去找刘闯他们去。哎，你在船上等着我啊，千万别乱跑。

0: 哎，姑子爹，怎么样？没事，受了点惊吓，吃点药，躺两天就好了。
1: 哦，好。粥好了，大娘，喝点粥吧。
2: 身份了，这一次没得逞。

0: 今天真是辛苦大家了，没事，进屋喝口水吧。好的，来，进屋喝点水吧。
1: 好，哎，
2: 那走吧，来，黑谷，别干了，来，下来，谢谢啊，
1: 没事。
2: 啊，
0: 辛苦了，辛苦了，
1: 没事。
0: 彭霸天为什么要对你下毒手？
2: 他认为我是共产党，
3: 我们也早觉得你像是共产党。
2: 没错，我就是共产党。
1: 英姑，你真的是共产党，跟瞿家湾的共产党一样。
2: 我就是从那儿来的。
1: 英姑，瞿家湾现在怎么样？变化挺大的吧？
2: 那是咱们红军的根据地，那里没有地主，没有胡霸，人人都过得很好。
3: 那咱们彭家墩什么时候也能那样呢？
2: 只要打倒彭霸天，人民当家做主人，就能够变成那样。
4: 可是，彭霸天有枪，有看家护院的家丁啊。
2: 我们也会有自己的武装。上级派我来，就是要在彭家墩成立赤卫队。
3: 赤卫队？
2: 对。
3: 什么叫赤卫队啊？
2: 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拿起刀枪，跟反动派斗争到底的红色队伍。
1: 没得说。算我一个，
3: 还有我，
5: 还有我啊！我再给春生报一个。
2: 好，
6: 我就问一句：成立了赤卫队，谁来当头领？
2: 根据上级的指示，由我来担任彭家墩赤卫队的书记。
4: 那我们以后就得叫你韩书记，
2: 叫什么都行。
1: 英姑，这书记是个多大的官啊？
2: 书记。就是共产党派到赤卫队的最高领导。
6: 最高领导？那照你的意思，以后我们这些男爷们儿都得听你的指挥了。
1: 锦彪，只要能打倒彭霸天，让英姑做头领也行啊。
6: 我们自己也能搞到枪，有了枪，我们照样可以革彭霸天的命啊。
7: 对，锦彪哥说的有道理，这造反打仗是我们男人的事儿。
4: 客户，你什么意思啊？我们女人就不能革命了吗？
3: 不能。
8: 哎，依我看，谁有本事，谁就当大头领。我看英姑行。
7: 这老话说，女人不能上船，难道还能让女人打仗吗？
1: 客户说的也倒是。
4: 什么也倒是啊？刘闯哥，你说的清楚点。
1: 不是，我是想说。这打仗很危险，是我们男人干的事儿。
7: 对，刘闯哥武艺高强，我看刘闯哥当大头领。
1: 不行不行，要我说，还是让金彪干吧。
6: 我不是不能干，既然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那总得有个说法吧。
2: 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打倒彭霸天，让穷人过上好日子。共产党是有纪律、有纲领的组织。革命队伍的成立不是某一个人能说了算的。
6: 那你在瞿家湾是排第几把交椅？
2: 共产党不讲第几把交椅，我在瞿家湾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党员。
6: 哼，我说嘛，咱们这儿就你一个党员，闹了半天还是你说了算。我还是那个意思，干革命打仗就得是男爷们说了算。
7: 对，
6: 只要是男的，谁当都行。
1: 锦彪，
3: 客户，
7: 锦彪，
1: 别过，没事，一会儿我跟他说去。怎么样？你一个人坐在这干什么呢？哎，
6: 赤卫队总算是立起来了。
1: 我看你是有点不高兴啊，啊！你想想，要是没有英姑，我们这个赤卫队能成立起来吗？
6: 我知道，韩英就是不来，我们也要跟彭霸天干。
1: 可他是从徐家湾来的，他是受
6: 了……不要求，我并不是想跟他争这个头领的位置，我是说咱们干的这事儿是提着脑袋干的。

0: 一上来就让一个女人当头，我怕不吉利。
1: 这英姑又不是外人，再说他爹韩武叔，
0: 别说了，我刚才已经想明白了。
1: 你想明白什么了？
0: 谁有枪谁说了就算。
1: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干革命不是……
0: 好了，刘成，不要争了，召集人到我家聚一聚，走，快走。来，
2: 哎，
0: 来来来，都进来啊。
2: 哎，嫂子，嫂子，
3: 快走走走。
2: 哎，嫂子，
0: 哎，赶紧去给我们弄点吃的，再弄点酒啊。

0: 最高领导。照你的意思，以后我们这些男爷们儿都得听你的指挥了。
1: 锦彪，只要能打倒彭霸天，让银锅做头领也行啊。
0: 我们自己也能搞得枪，有了枪，我们照样可以革彭霸天的命啊。
2: 对，金彪哥说的有道理，这造反打仗是我们男人的事儿。
3: 客户，你什么意思啊？我们女人就不能革命了吗？
4: 不能。
5: 哎，依我看，谁有本事，谁就当大头领。我看一不行。
2: 这老话说，女人不能上船，难道还能让女人打仗吗？
1: 客户说的也倒是。
3: 什么也倒是啊？刘闯哥，你说的清楚点。
1: 不是，我是想说，这打仗很危险，是我们男人干的事儿。
2: 对，刘闯哥武艺高强，我看刘闯哥当大头领。
1: 不行不行，要我说，还是让金彪干吧。
0: 我不是不能干，既然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那总得有个说法吧。
6: 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打倒彭霸天，让穷人过上好日子。共产党是有纪律、有纲领的组织，革命队伍的成立不是某一个人能说了算的。
0: 那你在曲家湾是排第几把交椅？
6: 共产党不讲第几把交椅，我在曲家湾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党员。
0: 哼，我说嘛，咱们这儿就你一个党员，闹了半天还是你说了算。我还是那个意思，干革命打仗就得是男爷们说了算。哼，
2: 对，
0: 只要是男的谁当都行。
1: 锦彪，
4: 客户。
7: 锦彪，
1: 林工，没事，一会儿我跟他说去。
8: 怎么样，你一个人坐在这干什么呢？
0: 赤卫队总算是立起来了。
8: 我看你是有点不高兴啊。啊，你想想，要是没有英姑，我们这个赤卫队能成立起来吗？
0: 我知道，韩英就是不来，我们也要跟彭霸天干。
8: 可他是从徐家湾来的，他是受
0: 不了穷。我并不是想跟他争这个头领的位置，我是说咱们干的这事儿是提着脑袋干的，一上来就让一个女人当头，我怕不吉利。
8: 这英姑又不是外人，再说他爹韩武叔。
0: 你别说了，我刚才已经想明白了。
8: 你想明白什么了？
0: 谁有枪谁说了就算。
8: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干革命不是……
0: 好了，刘闯，不要争了，找几人到我家聚去。走，快走。来，
9: 哎，
0: 来来来，都进来啊。
9: 哎，走了，走了，
10: 快走走走。
9: 哎，走了。
0: 哎，赶紧去给我们弄点吃的，再弄点酒啊。床底下藏的那白面拿出来做面条啊。
10: 那不是给你留的。
0: 哎呀，赶紧拿出来，这些都是我亲兄弟啊。
9: 金彪，
0: 快去。
9: 金彪，算了，
0: 不用说，今天呢我高兴。
2: 金彪哥，我们还是回家吃饭吧。
9: 对啊，算了。
2: 对。
0: 哎呀，你们以为让你们来吃饭，咱们要商量个事儿。我跟你们说啊，咱们现在啊算是投靠曲家湾。

0: 共产党了。这个事儿呢，我仔细想过，这买卖不亏。曲家湾呢，兵强马壮，这两年呢势力也挺大，我们呢也算是有个靠山。不过呢，我还是那句话，咱们男爷们儿不能让一个女人当大头领。
1: 是啊，
0: 为了我们说话有分量，咱们呢搞几条枪。
1: 对，搞几条枪参加赤卫队，那咱们说话腰板才硬呢。
2: 这倒是，
3: 搞枪
2: 怎么搞？
0: 想办法。你那鸟虫是吃素的？
2: 不是，
0: 到哪儿去搞啊？
1: 对啊，
0: 哎，你们知道吗？江边有个水井所。
2: 哎，这主意好，那里边肯定有枪。
0: 对，我留意过，这个水井所有四个老警察，除了整天的抽大烟，就是敲诈勒索老百姓，早该收拾他们了。
1: 哎，金兵，那你快说说具体该怎么办。
0: 对啊，你们看啊，这个呀是水井所。
4: 吃药了。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恐怕天是想要咱们的命。这次是我连累你了。唉，娘以前一直怪你爹不好好过日子，斗气把自己命都给斗没了。现在娘明白了，命是躲不掉的，自己的命自己忙。娘说的对，以后女儿还继续干下去。娘知道，你去忙去吧。

0: 抢枪了，走去看看。
1: 走吧，金彪。
2: 哎，黑虎怎么没来？
1: 他说他没来，
2: 他听姑姑的。切，他也算是个男人，还应该算老几。
1: 行了行了，快走吧。
3: 说不定还来得及。
0: 但愿如此吧，他们太莽撞了。
3: 你不会怪他们吧？你知道的，在彭家墩，女人说话没人听。
0: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3: 女人不吉利吧？
0: 自古以来不一定都是对的。要不为什么要改朝换代？为什么要革命？
3: 革命就是革这个，
0: 这也是革命的内容之一，破除女人身上的封建枷锁。
3: 就像你跟赵岩阳斗法那样。
0: 对，

0: 你们这些人，摸清楚没有？哎呀，没问题，就四个大烟鬼。咱们真的要杀人啊？废话，那革命就是要杀人的。临城入虎梁山，就得先杀个人，这就是投名状。
1: 好的。

0: 是刘闯他们的船。
1: 景哥，到了没有啊？
2: 快了，快了。
3: 离这儿还有420公。
0: 啊，他们猎户都这么说。黑虎啊，你就说他们还有多远吧。
3: 再有半点雁就到这儿了。
4: 秋菊，拦住他们。那你们呢？万一你没有拦住，我和黑虎拍个照给你们去。
0: 好。

0: 去，
1: 回去！哎呀，快回去！
0: 他来干什么呀？别理他，真添乱！
1: 快回去！

0: 我教你点咋点啊。哎，又出了这么多人，
1: 怎么办？
0: 哎，赶紧弄灭！弄灭！弄灭！弄灭！

睡醒门开着船飞过去了。

0: 行吗？
1: 哎呀，
2: 怎么样？
1: 疼死我了！
0: 啊，
2: 哎，都怪我，把你们两个给害了。
3: 行了，别说了，已经这样了，现在怎么办？
2: 你还是赶快回彭家墩吧，我带客户找个地方去治伤。
3: 为什么？
2: 哎呀，别问为什么了，客户不是受伤了吗？他不能再回彭家墩了，保安团肯定要清查的。
3: 那好吧，你们小心啊！
2: 哎，
3: 千万小心啊！
2: 知道了。

0: 我是彭家镇的王金彪，我船上有受伤的弟兄，还望十三爷宽恕擅闯之罪。啊
1: 呀！喊什么喊？
2: 你带这个小兄弟啊，太难了。我就是身上穿个眼啊。
3: 乡下的孩子没见过世面，比不上你十三爷的弟兄。
2: 你不怕他扛不住啊？
3: 到了十三爷这儿，要是扛不过去，那他就没造化。
2: 李四说了能治好，可你王金彪的造化可就不怎么样了啊。
3: 十三爷，您这
2: 你许给我的彭家大院，你骗走我的枪呢？
3: 十三爷认定我王金彪就是个骗子？
2: 我没冤枉你啊。
3: 行，十三爷眼拙，看走了我。

0: 我眼拙，也看走了你。哎呀，
1: 甭跟我俩绕枪。
0: 十三爷，您龙威虎气的，难道真的怕彭霸天兴师问罪？
2: 我当然不怕，可我烦这个。
3: 你小子拉完了屎，让我来擦屁股。你以为你王金彪是我什么人啊？
0: 十三爷要是不嫌弃我高攀，我想做您的弟兄。
3: 嘿嘿，你还给脸，还真往上上了 啊！
0: 这岛上不全是十三爷的弟兄吗？
2: 没错，怎么，你也想入伙？
0: 我想结盟。

0: 你？你凭什么？啊？就凭你们扛着那鸟铳去砸人家睡井的卡子？啊？哎，勇气可嘉呀！但管个蛋用啊！啊！
1: 那是我运气不好，正好赶上睡井的头头巡查，不然的话，
0: 不然怎么着？不然那四个大烟鬼的枪就被你们搞到手了，是不是？哎，如果要都能搞到手的话，我谢十三为什么不去？啊，我告诉你，那枪不能搞。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啊？自古民不斗官，匪不斗警。你如果惹到官面上的人，你必然遭到了报复。你以为我这条把子那么好当啊？啊？
1: 徐家湾贺龙的兵马就不管那套。
0: 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我不敢跟人共产党比，可我也不想比，你知道为什么吗？啊？
1: 请教。
0: 哼，咱兄弟啊是刀头子舔血，打家劫舍，徒弟就是喝酒吃肉的快活日子。可共产党呢？啊？什么抢大户超土豪，把所有的金银财宝全分了，弄不好还要充公。你说个人什么都没有捞到，这造反图的什么？哎，说实在的吧，金彪兄弟，我看你还是个人物，所以才跟你交个心。你也甭跟我提那些什么结盟不结盟的事儿。你只要把你那帮兄弟啊给我拉过来，我这儿的第二把交椅就给你留着。
2: 包完了，别跑！
3: 金彪哥，
1: 贺龙醒过来了，李四兄弟还真是圣手啊！
4: 圣什么手啊？还不都是拿兄弟的命练出来的？
1: 那也得谢贺龙，赶紧道谢！
3: 金彪哥，咱们走。
1: 走？往哪走啊？你待到这儿，命就保住了，知道吗？
3: 金彪哥，咱们不能待在这儿，跟着胡匪窝下去！
0: 金彪啊！你那个兄弟可有点不上路啊！
5: 站住！兄弟，兄弟，兄弟！站住！
1: 各位兄弟，各位兄弟，听我说啊，我这兄弟啊，他伤重，还迷糊着呢，啊，说胡话，说胡话啊！大家千万不要在意啊，不要在意。
3: 金彪哥，刚才的话我都听见了，他是想拉咱们入伙呀。金彪哥，你可千万不能答应啊！
1: 你给我闭嘴！
0: 哎呀，这位兄弟，你可不仗义啊！好歹你那命也算是我们救的，怎么喘口气儿就翻脸不认人了呢？啊！
3: 谢十三，你能还我兄弟的命吗？你要能还我兄弟的命来，我这条命就还给你们。
0: 兄弟，
1: 是这样，客户他亲哥哥，前几年打鱼碰上

0: 被枪给打死了。
1: 哦，是这样，这不可能是我的人。我们兄弟只劫妇人呢。
0: 谁？你说是谁？是谁？
1: 那我知道吗？这湖上的寨子，此起彼灭的，你那都不知道哪年的皇帝了啊！
0: 十三爷，这误会解开了，我们得赶紧回去，不然彭霸天那儿起义。
1: 等等，就这么想走啊？
0: 十三爷，
1: 你可以走，可这小子不仗义，他得留下。
0: 我兄弟跟我一块来的，必须得跟我一块走。
1: 想跟我作对呀？啊，
0: 他是我兄弟，他不走，你先把我杀了。嗯，
2: 金彪哥，
1: 好啊！你王金彪既然仗义，我谢十三也不能收留你。兄弟们，
3: 有
1: 宋哥，
3: 有
0: 十三爷，大恩不言谢，王金彪。交你这个朋友了。

0: 金彪哥，你救了我的命，以后我就跟着你干了。哎，都是自家弟兄，咱们共同发财，
1: 发不发财我不管，以后刻苦的命就是金彪哥你的了。哎，哎，这次回去啊，你先好好养伤，哎，饭得要带了吗？
0: 啊，带了。
1: 这群胡匪，总算是救了你的命。 我跟谢十三说的那些话，哼，就是哄他高兴，我可没当真。
0: 我知道，金彪哥是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嘛。
1: 是啊，以后我们都要干革命了。
2: 英国，
3: 英国，你急了把的。
4: 到底有什么好事儿？
5: 怎么样，还给大伙说说呀？
6: 是啊，
7: 这次咱们的任务抢枪，
8: 抢枪，
9: 怎么抢？
10: 谢美松来情报，新堤保安团有一个小队在三藏沟驻扎，他们有七八条枪。
11: 七八条枪，小保安团，
12: 英国，咱现在赤手空拳的，连睡醒都打不过。
13: 对呀，
14: 是啊。
15: 金彪同志问在点子上了，根据情报说，这个小队的队长不在三藏沟，这几天是由一个班长带头。
16: 群龙无首？
17: 什么群龙无首？群虫无首。
18: 谢美指示我们抓住机会，开动脑筋，抢枪壮大自己。谢美还说，洪湖各乡各镇的党组织正在准备进行武装暴动，现在我们当务之急就是搞武器。
19: 可咱们现在。 除了有几把鱼刀鱼叉的，要想对付这有枪的保安团，怎么可能对付得了呢？
7: 确实不太好办，
9: 我有一个办法。
4: 嗯。

0: 秋菊他们还没到，
1: 没事，你放心吧，有金彪在那儿，不会误事。再说了，抬新娘子轿，哪有中途停下来的？

0: 信你们这套，赶紧让开！
1: 你们让开！
2: 你们让开！
3: 哪边新娘漂亮，下来比一比，哪个好看哪个先过。
4: 对
5: 对，来，下来比，下来比，
6: 让咱们兄弟也开开眼。
7: 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3: 下来，下来，下
8: 来，下来，下
9: 来，下来，
10: 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3: 让不让？
11: 不让！
12: 走，
13: 冲！
14: 你们俩
3: 好，诸位都看见了啊，
14: 是他们把我们酒坛踢碎了，你们要赔我们，
15: 赔
16: 赔
15: 我们，
17: 赔个屁！就你们这破酒，一闻就知道是便宜货，哪能比得上我们家的酒啊？哼，
3: 你是没喝过吧？你趴下闻一闻，这是正宗的十里香，知道吗？
17: 瞎扯！你喝过十里香吗？啊，我们家那才是正宗的十里香呢。
18: 对
19: 对
20: 对
21: 对
20: 对
21: 对，
3: 隔这么远我都能闻出来，那里边装的一定是马尿。
17: 马尿，
22: 马尿。
17: 我说弟兄们呢，要不要我们打开一坛子啊，也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是正宗的十里香？
23: 打开，
24: 打开，
25: 打开，
24: 打开，
17: 打开没问题。不过咱们丑话可说在前头，我们家那酒要是比他们家那酒好，哼，就得让他们乖乖的给我们让道。各位老总，也得给我们说句公道话啊！
26: 没问题，
27: 没问题，
28: 没问题。
29: 好，我们打开吧，
30: 我们抓人，
31: 对，
32: 抓人，打开，打开，打开，
33: 打开，打开，打开。
3: 谁怕谁呀？
34: 啊，
3: 打吧，
34: 打，
3: 打开，让大家我闻闻马尿什么味道。
17: 各位老总，你们听见了吗？啊，你们看他们说的什么荤话呀？我们就是真打开了，就是比他们家香一百倍。他们要是不认账，我们有什么办法？啊，各位老总，你们要是不给我们作证，我们就不打开。
35: 你打开，打开，打开，我们作证，
36: 我们作证，
37: 你打开。
3: 好，老总，你给做个证，谁的酒好，谁的酒闹，就凭你一句话，打开。
38: 来了，
39: 拿酒来。
17: 尝尝，我们家的酒可香了。
40: 你也尝尝我们家的。
17: 走，
41: 来来来来来
42: 来，哎，你们俩，
43: 来来来，
44: 好
43: 的。
45: 哎，我们家的酒，
46: 好
47: 久了，
48: 我们家的酒，
49: 来来来，
50: 来
51: 来
52: 来，
53: 来大家多喝点。
54: 来来来，
55: 我们的酒，来来来来。
17: 哎呀，老总，我们家的酒
56: 好。
17: 我们家的酒可香了。
3: 快点，把他们带下去！
17: 走，
3: 走，
17: 快点，
3: 走，
17: 走，
3: 走，站
17: 着
3: 啊！
17: 快
3: 过来，
17: 走，
3: 走，
17: 走，
3: 不行！来，快，快，快，
17: 是是是，
3: 有用的全拿走。

0: 教大家用枪，但是要注意保密。
1: 那我带他们到湖里，找个荒岛，练他个痛快。
0: 那可不行，不能乱放枪，咱们子弹可金贵。
2: 哎，不用子弹也可以练的，我练过。
3: 怎么练？
2: 瞄枪头啊！前一阵子我天天就是那么练。
3: 就你，连着打了两枪都没打到红霸天。
2: 那不就差那么一丁点吗？不过红霸天的帽子是我给打飞的，
3: 差一丁点可就差大了。你是想要红霸天的命，又不是要他帽子。
1: 林过，金彪主意多，还是让他负责这事儿。
0: 金彪还有别的任务，还是你负责。
1: 是。
3: 哎，那我干点什么？
0: 有，县委指示我们搞到枪以后，继续壮大队伍，搞武装暴动，最后拿下了大老爷。

0: 金彪，金彪，杜立多，还是让他负责这事儿吧。金彪还有别的任务，还是你负责？
1: 是。哎，那我干点什么？有，县委指示我们搞到枪以后，继续壮大队伍，搞武装暴动，最后拿下了大老板。
0: 真不靠谱啊！
2: 喂，
0: 哎，刘闯，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手下，咱们再摸他几个。
3: 我也这么想，但必须得吃准摸透，千万不能鲁莽行事。英姑，
4: 哎，
3: 英姑，
4: 来来来，
3: 走走走，
4: 来来来，
3: 走吧。
4: 英姑，
3: 快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
5: 这帮小子真能折腾啊！
3: 哎哎哎，刘闯，
4: 人家还是姑娘家呢，这样不合适吧？哎呀，
0: 对了，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3: 下去。
6: 快快快快！
7: 起轿！
6: 别闹了，别闹了，快放下来吧！
7: 起呀！
6: 衣锦新呐，房呐，
7: 起呀！
6: 双凤朝阳啊，
7: 起呀！
6: 恭喜新娘娘啊，
7: 起呀！

0: 这下可把英姑给颠坏了啊！
1: 可我可我别闹了，可我可我别闹了，可我！
2: 没颠着你吧？
3: 没事，哪那么娇气啊？
2: 女人嘛，一辈子总要坐上一回轿子，挨上一次折腾的。你呀，算是提前享受了呢。哎，英姑啊，我问你个问题，你可得跟我说实话。
3: 你说，
2: 你在外面那么多年，有没有中意的男人啊？
3: 我发过誓，复仇不报，绝不嫁人。
2: 哎，
4: 三丈沟丢了几条枪？
5: 有七八支枪，人倒没伤着。听说是有两家送亲的花轿争道，还在酒里下了迷幻药呢。
6: 哎呀，这三丈沟离咱们远着。

0: 咱怕啥呀？
1: 你是猪脑子，花轿争道，酒里下药，那明明是冲着枪去的。
2: 老爷，会不会是谢十三呢？
1: 谢十三，他不敢惹官府。
0: 老爷担心的是曲家湾的泥腿子，既然怕成这样，那就搬到汉口去住呗。女婿啊，都来信说了好几遍了。
1: 哎，掉在桌上的东西就不要捡起来再吃了。就你这个吃相，还想去汉口和女婿住在一起？阿耀
2: 啊，
1: 那几个人的动向呢？
2: 我一直派人盯着呢，就是白天打鱼，晚上到学堂认字，没什么事。
1: 可这七八条枪，他落在谁手里了呢？七八条枪啊！
2: 是啊，
1: 老妖
2: 啊，
1: 很可怕呀。
2: 所以我一听到消息，就找弟兄们加上了双岗，严加盘查。
1: 是不能坐以待毙。老妖，马上去找赵阴阳，让他赶紧打探。
3: 是，
1: 要快啊！
4: 尹姑，我找了六个人，都是和彭霸天有仇的。
5: 我也找了三个，和我一样都是猎户，家里都有鸟雏。
6: 啊，春池和小刘都说要参加，
7: 估计差不多。加上我跟秋菊联系的人呢、啊。怎么着得有三十几号人，不过就是枪没那么多呀。
0: 大家带上鱼刀和鱼叉，家里有梭镖的带上梭镖。我和秋菊准备些红袖章，带着大家跟不上。
4: 这主意好，这样我们就不会认错人了。要不这样，咱们干脆叫红金会好不好？
7: 红金会？
4: 怎么了？我又没说叫白吉会。
0: 我们成立是赤卫队，红湖赤卫队。
5: 好。赤卫队比红金会好听，
0: 这个名字好。
4: 谢谢。
0: 关了，商量几条纪律：第一，一定要保密，所有参加暴动的人员连家人都不能说；第二，保护好武器，尽快的学会使用武器。
5: 已经分头通知了，晚上我就带他们去学打枪。
0: 好。
4: 哎，我爹要是知道了，吓死不可。
5: 我爹也一样。
0: 彭霸天有白吉会做帮凶，消息很灵通，一旦我们暴动的消息泄露，我们都会有危险。
7: 对，彭霸天他们还有机关枪，又是高墙后院，真要是打起来呀、啊，我们肯定吃亏，只能是偷袭。
4: 偷袭可以，那具体怎么办？
0: 来，我商量一下。这是彭家大院，
8: 让娘看看，让娘看看。
9: 娘，真的是走路摔的。
8: 在哪儿摔的？
9: 三掌沟。
8: 你跑那儿去干什么？跟谁去的啊？
9: 哎呀，
8: 你说话呀！
9: 娘，你就别打听了，我都多大了。
10: 你要是不想打，想着去玩，你给爹娘说一声，我们俩去打。你看，今天的猪怎么了？拿什么去交啊？啊，你就是明天打的再多，这个亏空能补上吗？
9: 爹，以后啊都不用再交了，彭霸天威风不了几天了。
10: 什么？你想造反呢？
9: 对，就是要造反。这以后啊，都不用交租子了。
8: 彭霸天有枪，有民团，造他的反，你不要命了？
9: 我们也有枪啊。
10: 这，你哪来的枪？啊？你，哎呀，你个兔崽子，你说哪来的枪？你，
8: 春生啊，你们到底干了什么？亲爹亲娘都要瞒着，那肯定不是好事儿。快说。
9: 就是好事嘛，我们把保安团的枪给卸了，八支汉阳造的好枪啊！要是有了枪，那以后彭霸天就再也不敢欺负咱们了。
11: 哎呀！哎，
12: 哎，老虎，春兴呢？哎，
11: 他爹不让他出来，
12: 耽误事儿了。
11: 走，咱们走，
12: 等

0: 英姑姐，英姑姐，不好了！我爹去找赵阴阳了。你爹找赵阴阳干什么？他知道咱们在三山沟抢枪的事了。
1: 春生啊，春生，咱们可是有纪律的。我知道，都怪我，都怪我。
0: 那你怎么就给说漏了呢？
1: 我爹我娘一个劲儿逼我说，我就……
0: 哎呀，
1: 英姑姐，怎么办呀？
0: 就是，你马上通知刘崇和金彪他们。
1: 你肯定春生去了三丈沟，是啊，谁领头去的？嗨，三杠子打不出个屁来，再问呢，他就死活不说了。哎呀，这摊主，我们家春生闯了大祸了，你看我该怎么办呢？
2: 是啊，
1: 嗯，
3: 你马上把他带来。
1: 哎
3: 哎，慢着。
2: 你直接把他带到彭老爷家去，一定要让他说出还有谁去了三丈沟。还要惊动彭老爷呀？就是啊，赵坛主，能不能不去见彭老爷呀？赵坛主啊，我们家春生不懂事，求您就保一保他吧！啊，求求你了！
3: 能保我一定保。
0: 这不就是在保他吗？只要他对彭老爷说出谁是领头的，我保他平安无事。哎，
2: 谢谢。
0: 好了好了，你们先回去吧啊！哎，走吧。二叔姐，我爹要是给赵阴阳说了。
4: 您不会处分他吧？啊！你们跟着去找春生，他要是敢反抗，就把他扭送到彭老爷那儿去。
0: 是。爹，娘。
5: 春生，赵坛主错了，让你去彭老爷家一趟。走，
6: 等等，这就怪了。赵阴阳是白吉户的坛主，怎么会帮彭乡长抓人？
5: 这可是春生爹娘亲自找的坛主，要为春生免除大灾大难，走吧，春生。
0: 我去，
5: 快放！
0: 春生，
5: 啊！
0: 不。
7: 赵阴阳去了彭家大院，我们的事情可能已经办了。这事儿不怪春生，要怪就怪我们吧。
8: 大叔，对不起，让你们受惊吓。我们就是要跟彭霸天对着干。春生是我们赤卫队的爷。
9: 你们这是要造反？
8: 难道不该造反吗？啊，您的腿是怎么瘸的？不就被彭霸天避着冬天下湖捕鱼给冻坏的吗？
9: 赵坛主说：“我这是前世造孽，今世还，是报应。”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他马上叫你儿子的脑袋了，这也是报应啊！
10: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别说这些没用的了啊！
11: 大叔大婶，先回去吧。
12: 春生，
9: 你回去吧。
10: 我先走了。
12: 爹，
10: 你们说怎么办？黑虎，我已经派人去叫了。
13: 估计天亮才能回来，那就跟他干呗。就把他们现在呀，早就有戒备了，光那挺机枪咱们也对付不了啊。
14: 先不急，找个地方隐蔽起来。走，
13: 走。
15: 你告诉我呀，都有谁跟春收走得近呢？
13: 黑虎还有秋菊。
15: 那就一定有王金彪、刘闯，还有韩英，派一些人去把他们都。

0: 抓起来。
1: 老爷，都布置好了，前前后后可以说是固若金汤。
0: 固若金汤啊，不如先下手为强，你去找谢十三，把这些人都抓起来，缴了的枪归他。
1: 老爷，您还费那事儿干什么？干脆我带人把他们抓回来就是。
0: 不行啊，我还是个乡长，不能这样做。老规矩，杀人的事儿交给胡匪干。
1: 要是抓不到呢？
0: 抓不到，就把他们家里人抓起来，以枪换人。
1: 明白。
2: 回来了。
3: 啊。
2: 娘，我还得再出去一下。哎，这么晚呢，还干什么去啊？
3: 娘，你别问了，问了我也不能说。
2: 哎，英姑啊，你要当心啊，一个女孩子比不得男人啊。
3: 娘，你放心吧。
2: 哎，当心啊。
4: 快快！人都到齐了吗？春生来了没有？春生，
5: 哎，来了。
4: 你爹你娘。

0: 去。
1: 有点急吧？
0: 着急了，
1: 走，
0: 出发。他终于回来了啊！
2: 大哥，我可一直惦记着呢。
0: 这又是人情又是债，这彭老财啊，这回真是铁了心想让我帮他这个忙。我呢，那就走一趟。
3: 哎，大哥，你说他就不怕咱趁机夺了他的大宅子？哎
0: 呀，彭老财又不傻，既然敢请咱们，哎，他就也防着咱们呢。我看啊，咱还不如顺手的发了这个财。
2: 大哥，咱这样对王金彪是不是太不仗义了？
0: 狗屁！哼！王金彪凭什么让我仗义啊？啊！我认的只是你们这帮兄弟，我认的只是那钱。
4: 哎，顺少，想什么呢？全是我惹的祸。哎，客户，你说刘闯哥他们不会怪我吧？
5: 哎呀，我说你呀，你就长了个惹祸的脑袋。事先咱们不是说好要保密的吗？你咋连个热屁的屁股？
4: 我，那咱们走了，我爹我娘怎么办
5: 呀？哎呀，这都什么时候，马上就要暴动革命了，你还婆婆妈妈？

0: 是老姚啊，是他。
1: 十三爷，让我的人给你们带路，最好啊分头去抓。我们家彭老爷的大船也给你们用。不就十几二十几个人吗？啊，你们老爷也太用心了吧！哎，
0: 能请龙十三爷，那可是我们彭老爷的荣耀。
1: 行了，带路，走。
2: 小子，我们家客户呢？
3: 前半夜还睡着呢，这会儿可能是起夜情况。
4: 别跟老子装糊涂，活腻了吧你！
2: 快走，走。

0: 人都抓走了，谢氏三亲自来的。哦，都跟他交代清楚了。
1: 按照您的意思，要刘闯他们拿枪换人。嗯，
0: 估计他们很快就能得到信儿了。哎，韩姨娘抓着没有？
2: 抓到了。
0: 老姚，教训呐！20年前就该斩草除根的，对于这些长反骨的穷鬼，绝不得手软。
2: 是。叫什么呀你啊？叫！哼，横霸天果然派人去心底求救，幸亏我们早有准备。哼！啊嘿，等着再用啊，瞄准了再打。
3: 好。
2: 啊，等着再用啊，瞄准了再打。来，等着再用，瞄准了再打。来，等着再用。
3: 收局，把旗帜亮出来。啊！同志们，这是我们赤卫队的旗帜。从今天起，洪湖赤卫队就正式的成立了。
4: 好！洪湖赤卫队这个名字取得好。
3: 有了红湖赤卫队，带着红湖呢，什么彭霸天，什么白金辉，通通让他靠边站。
4: 对，
3: 咱们就是梁山伯好汉，杀虎济贫，替天行道。好。同志们，红湖赤卫队这个称号，是上级党组织为我们取的。虽然我们这支队伍还很弱小。 但也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革命队伍。只要有党的坚强领导，我相信我们这支队伍一定会越战越强，一定能为洪湖的老百姓建立一个红色政权，最后还要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黑谷，
2: 好，
3: 把见面旗帜挑起来。
2: 好。

0: 你快点停掉，
1: 走，快点走，快点，
0: 我亮了，
2: 谢十三把乡亲们都抓起来，带回八卦洲了。
3: 是啊，咱们有枪了，不用怕他们。走，走，
4: 走。
2: 等等，胡子斌，你再给我们说清楚一点，谢十三为什么会突然绑乡亲们的票？
3: 林板正吧，谢十三是在前头登台演戏，彭霸天在后头出钱打赏，这套双簧演了多少年了？
4: 有道理。彭霸天要是不点头，谢十三怕是连彭家墩的码头他都靠不上。
2: 对，如果彭霸天怕我们抄他的家，应该把乡亲们关到彭家大院，正好做他的挡箭牌。
3: 对呀，要是咱们的老老少少都在彭家大院，那咱们肯定不能开枪了。
5: 是，
2: 刘叔，你说怎么办？
4: 照我看，先干掉谢十三，把乡亲们救出来。
2: 金彪，你说呢？
4: 我琢磨着，彭霸天这一招是借刀杀人，如果我们和谢十三干上，他肯定会渔翁得利的。
2: 金彪说的对。
4: 那具体怎么办？根据我对谢十三的了解，如果没有钱，他肯定不会为彭霸天卖命的。
2: 乡亲们在谢十三手里，一时半会儿不会有危险，我们只能迅速打下彭家大院。谢十三没得金主就得放，
4: 有道理。

胡子爹，麻烦您再去一趟，一定要让谢十三搞清楚，跟我们作对就是跟共产党作对，日后共产党和赤卫队绝饶不了他。

0: 咱们是见过面，我跟金彪是好朋友，您可以放心，我保证您的安全。乡亲们，不要害怕啊！我是受你们彭乡长之托，照顾你们几个时辰，啊？为什么呢？啊？因为诸位的亲人啊，现在正拿着枪，要跟他过不去呢。
1: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他给我闭嘴！你们家孩子是谁？我哪知道啊？我只知道跟彭老爷对着干，那是鸡蛋碰石头，凶多吉少。
2: 你把我们放了吧？我们跟这事儿没关系。
3: 是啊，
2: 那怎么行啊？彭老爷可是花了大价钱的啊！
4: 乡亲们！
2: 别害怕，孩子们会来救咱们的呀！
5: 对，就是别害怕，
6: 救你们！啊，
7: 老爷子，你也不想想这什么地方啊？这是八卦洲，进了八卦洲，谁也救不了你们。
8: 放我们回去吧！
9: 放我回去吧！
10: 哎，老家伙，干嘛呢？
11: 找你们大当家的，有急事，
12: 老子给我在这待着。
13: 大哥。
14: 你老家伙找你有急事儿，
15: 大哥，那边来人了，
16: 让他过来，
17: 过来，
18: 啊！

0: 哟，这不是胡子爹吗？啊，
1: 今儿我这不唱堂会，您来干什么？
2: 听说你把乡亲们绑到这儿来了。
0: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那哪是绑了，我是把他们请来的。
2: 绑也好，请也好，谢大头领。江湖上有一句话，你一定听过：多一个仇人，多一堵墙；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啊！
0: 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啊！
2: 我刚刚碰了韩英、刘闯他们，让我给你捎一句话。
0: 他们说什么？
2: 他们说呀，以往谢十三从不跟穷乡亲们过不去，还算是有个口碑。今天怎么突然犯起糊涂来了？
0: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有什么糊涂不糊涂的？
2: 哦，是与人消灾呀！哎呀，只怕是自己给自己招灾了呀！
3: 哎，老东西，当心我割了你舌头！
2: 哎呦，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歹人呐！谢大头领，你拿你那千里眼往那边瞧瞧。

0: 瞧见了，韩英、刘闯他们三十几号人现在已经成立了共产党赤卫队了。你知道他们后台大头领是谁吗？
1: 谁？
0: 曲家湾的贺农。
2: 老家伙，
1: 少拿共产党吓唬我，我们弟兄们不吃这一套。
0: 吃不吃这一套随你的便。他们还说了，谁要是伤了乡亲们的一根汗毛，那谁就是共产党的生死仇人。
3: 这样的决定应该问题不大。
4: 安书记，谢十三那儿还是我去跑一趟吧。
3: 胡子爹不是已经去了吗？
4: 哎，他是个卖唱的，在谢十三那儿没有分量，我怕谢十三慢性发作再伤了乡亲们。我看可以。
3: 也好，速去速。
4: 放心吧，要是救不出乡亲们，我王金彪就不回来见你们。
3: 一定要小心。
4: 好，那我走了，去吧。
0: 反正我话给带到了，待会儿他们还派人来。谢大头领，好自为之啊。
1: 好了好了，把他带开。
5: 跟共产党较劲，把我们也拖进去。
1: 来人，
6: 在，
1: 把他们都带进八卦洲，好好看管起来，但不能伤了他们。
6: 走，带走。
7: 他妈的，又准备了，枪全上了枪，突袭肯定是不行。
8: 还打吗？
7: 打，
8: 偷袭不行，
7: 咱们就一攻。
3: 刘闯说的对。开弓没有回头箭，不过我们要想巧办法，不能盲目的硬攻。
7: 怎么攻法？

0: 费这么大周折，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我想告诉你事情的真相啊。我爸他不是该死的，是为了救他女儿才死。可是秋玉呢，他明明可以救我爸的，可他就是不愿意拉我爸一把。为了掩盖秋月的见死不救，他硬是用钱改变了大家的尊严，把蔡大河救人说成是蔡大河失职，让我爸变成了该死的。
0: 这么说来，你就是为了给蔡大河报仇的杀了秋月，还故布疑阵，引我们一步一步查案子的真相，这就是你的目的。
1: 没错，戴法医，我想问问你，是放火的人该死啊，还是掩埋真相的人该死？
0: 你不是早就做出选择了吗？你选择的那个是始作俑者，见死不救呢？
1: 可是还不够，早就听说戴法医有一双神手，秋月身体里的毒，想必你也很好奇吧？我给他取名叫乌塔，无色无味，可以让人在几分钟之内快速的死。死的时候，耳朵仿佛要被撕裂，五脏六腑都搅在一起想吐，却吐不出来。这两杯水中，有一杯就是乌塔，这杯是你的，这杯是他的。两个人中必须有一个人喝水。
2: 猜对了，
1: 两个都；猜错了，也就死一个。
0: 那不行，如果我猜对了，你必须把他们俩给我爸。
1: 没问题，只要你猜对了，条件随你开。
0: 一言为定。

0: 收到回复，收到回复。
1: 郑队，你在哪儿呢？
0: 听我说，庞北渊所在位置对面楼，你和高壮想办法把他攻下来。他们有武器，必要时候可以开枪。
2: 放心吧，没问题。
0: 哦，对了，工厂的西南侧有一处缺口，你们从那儿进来，注意安全。
2: 收到，收到。

0: 果然不简单，刚刚这一局算是平局，要不要跟我再玩一把？你到底是谁啊？不是说好我赢了你就把他们俩都放了？
1: 规则是由绝对权威者制定的，很显然，你不是。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0: 来人，把他俩带下去。刚才只是一个小测试，看来我找对人了。这毒隐蔽性极强，可致幻性却不高。我想让它变成那种极容易让人上瘾，却无法让人察觉的药。可惜，多少专家尝试了无数种方法，都没能降低它的毒性。
2: 你要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想要你交出方程式。
2: 什么？
0: 跟我合作，多少钱你开价？我们有的是钱。
2: 所以呢？
0: 跟我合作了。我不仅不会威胁你的人身安全，我还会请人专门来保护你。合作嘛，讲究的是双赢。我只拿走我需要的。
2: 我也要拿走我需要。
0: 你需要什么？
2: 手套。我要我的手套。
0: 站住！信不信我开枪啊？
2: 把衣服给他。

0: 咱们先把案子了了吧。
1: 可以啊，把苏木舟带上来。
2: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是我杀了秋月，你们抓我呀、啊！我恨他，这一切都是我做的。
3: 小心！
4: 啊，谢谢你。
3: 没事儿。
4: 苏木舟。苏木舟，是你对吧？就是你对吧？

0: 宋慕舟，宋慕舟，宋慕舟，我知道是你，月月，
1: 放手，宋慕舟。
2: 你千万不能跟他在一起，你不是庞北渊，你是蔡光光。
1: 你至少十年没见他了，你怎么这么肯定？你想不到吧？人会变，字不会变。我在秋月的琴谱上见过蔡光光的字。
0: 那我应该是叫你庞北渊呢，还是蔡光光？蔡光光吧。现在的我替庞北渊活着，还是直接聊聊你的杀人经过吧。
1: 你不都知道吗？还需要我说什么？知道，但我就是想听你说说。秋月有打视频让我指路的习惯，那天。 我指引他去苏慕舟家，苏慕舟家就是我杀人分尸的地方。接下来的每一次抛尸，都是为了引你们去查出当年的故事。
3: 秋月，秋月，秋月！
1: 你当初就是为了这个女人害死我爸的。你们一个放火，一个见死不救。你们今天谁都别想好过！
3: 要不是他那精明的老妈给校长送了钱，被开除的就不是你了。哦，对了，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吗？
4: 我求求你别说了。
3: 都是秋月亲口告诉我的，还跟我说，他真的很喜欢你。剩下的事情你这么聪明。 应该也不用我多说了吧。
0: 苏慕舟当年对你不错，就非要这么报复人家。他对我的好，远不及我承受的十分之一。死在我面前，是我最亲近的人。死在我面前的，也是我最亲近的人，对吧，袁伟？你怎么知道？
4: 我们握过手的，我爸的骨灰在哪儿啊？
3: 扔了。

0: 死在你面前的是你最亲近的人，但你在我的面前亲手杀了我最亲近的人。
1: 我俩都是没爸的人，同病相怜，
2: 你为什么非得抓我呢？我是在清除那些制造痛苦的人啊。
0: 慈善机构给你的捐款让你在第二次抛尸的时候逃脱了警方的视线，但你知道给你捐款的是谁吗？看着我，是我爸。你呢？你亲手杀了他，就像你说的，始作俑者会受到最终的审判。那我今天是不是也能在这杀了你啊？可惜啊，我的刀从来都不是用来杀人的。
3: 我就知道。
4: 正对正对，威胁校长的字体和蔡光光日记的字体是一致的，作案的应该就是蔡光光。
5: 明白。
6: 大鱼，你还是不敢，你还是害怕的。
0: 害怕的是你，

0: 你怕你看不到你。
1: 我这个人吧，念旧情。
0: 可是傻的，
2: 是他不给我活路啊！我已经放他走了，可他就是不肯啊，非逼我投降，让我接受法律的制裁。你说这不可笑吗？我要是坐牢了，谁替我报仇啊？所以我就只能让他死了，我也没办法，很为难的。他做了多久的卧底，我就替他瞒了多久。两份炒饭的恩情，我还得够勤了。
3: 你杀的是个人民警察，我完全可以向你开枪，而且我还有把握可以击毙你。
1: 振民，上次发生这样的场景还记得吗？
3: 开枪！开枪！
1: 你差点杀死了你的兄弟，怎么，这次心理阴影治好了？又敢开枪了，
3: 你试试看。
1: 不过你很快又会再次陷入这种局面吧，因为这次杀死的是你的好兄弟，我前面这位，怎么样，还敢开枪吗？
3: 你放开他，否则你死路一条。
1: 你试试看。
0: 程队，他不敢杀我。
1: 你确定吗？
0: 不然呢？我都在你前面挡这么久了，你搏出来什么了？
1: 黛玉，别这么自信，我动动手指，你的脑袋就会炸掉。我只不过现在怕。
3: 郝美渊，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放开他，立刻投降。
0: 郝美渊，你这么多废话，不就是因为你在赌吗？你赌他不敢开枪，觉得自己很有胜算是吗？
1: 胜算嘛，确实有一点。
4: 因为你爸我会就在这儿。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户、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

顺，人畜安康。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

0: 尤其是那些汉奸，哎，绝不能手软。
1: 干嘛呢？你找谁啊？
2: 于经理，你看他们。
3: 行了，别说话了，我们自己介绍。我们是76号的。
4: 几位，有何贵干呢？
3: 看看吧。
4: 胡曼兄，
3: 对，这报纸你们公司必须订20份全年的，看报读书都是私人干的事儿，没错吧？
5: 那肯定没错。

0: 你要是这么说，我也不反对。
1: 你少拿这东西吓唬我啊！我告诉你，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2: 你真有为钱不怕死的种？
0: 哎！息怒，息怒，息怒！
3: 不就是几块大洋吗？来，这是四块大洋，您拿好了。没什么事儿的话，各位就请回吧。
0: 还是你是失误，走。
1: 你怎么那么大方啊？四块大洋啊！
3: 你懂什么？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4: 秦小姐，你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对吗？
5: 是。
4: 那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想当个记者吗？
5: 记者是无冕之王吗？其实我从小就梦想着当记者的。
4: 是这样，原本我们记者的人员已经满了，但是像你这样的人才呢，我们也不想放过。你看这样好不好？先当一段时间的见习记者，然后咱们再商量。
3: 这是什么？啊，读卖新闻，这是日本人侵华的证据，啊，是他们宣传鼓吹的工具。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呀？这就是我的态度。
4: 拿着你这份简历去人事部报道。
5: 谢谢主编。哎，主编，不好了，出事了。
4: 什么事儿这么风风火火？
5: 76号和青帮的手下到处捣毁我们的销售点，还有商户在街上强买强卖日本人的毒卖新闻。
4: 把我们的销售点都给捣毁了？
5: 你快想想办法呀。
4: 我能想什么办法呀？除了租界，咱们的人身安全都成问题。
5: 你不是雷神之锤吗？你没有办法，谁有办法啊？
4: 小点声。
5: 怎么办啊？

0: 哎，农行三年，
1: 鄙人宋博，我是读卖新闻的记者，想来采访一下吴先生。

0: 找谁啊？
1: 我是76号的黄群。
0: 红霞，你先出去。
1: 徐主编，你这儿的职员脾气都不太好啊。
0: 黄主任，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我这儿很忙。
1: 好，那我就直说。我想知道这个雷神之锤它到底是什么。
2: 帮主，有个记者想采访你，这是他的记者证。
3: 娘一进来。
2: 是。
0: 我不知道他是谁。
1: 你真会开玩笑。你们报社刊登的新闻的作者是谁？你这个主编不知道？你真拿我当三岁的孩子了？
0: 黄主任，我可以实话告诉你，这个雷神之锤是个自由撰稿人，每次给我们发文章的时候他都是匿名的。他文章写得好，文笔很犀利，所以我自然就刊登了。其实我一直也想找他，如果有一天黄主任能找到他的话，希望你给我引荐一下。
1: 徐主编，你们申报一直做反日的宣传，破坏大东亚共荣，别怪兄弟我没提醒你，这么做打日本皇军是不会放过。

0: 王主任，
1: 你要想清楚，这是租界，我们的言论是自由的。因为这是租界，所以日本侵略者是进不来的，就利用你们这些人过来捣乱。但是你别忘了，总有一天抗战会胜利，那个时候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放过你。
2: 行啊，我看你这小子不仅文笔好，嘴皮子也挺利索。
1: 没什么事，请你离开吧。
2: 好，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来，
1: 警察呀，别管我，给巡捕房打电话。
2: 徐主编，这次是警告你，下一次我们就没这么客气了。走。
3: 你怎么样？
1: 处长，这群畜生。
3: 没事吧？
1: 我没事。
4: 侬是搿个独卖新闻的记者，
5: 鄙人宋博，今天来讨扰吴先生。是想采访一下您。
4: 采访啊？我有啥好采访啊？
5: 必报想听听吴先生对大东亚共荣的看法，做个宣传。
4: 啥个用不用啊？我不懂政治，啥人给我钞票我就帮啥人卖命，啥人叫日本人大方啊。
5: 吴先生在上海滩那是一言九鼎，皇军对您都十分的器重。
4: 哎，我听讲把那报纸采访过的人在我不上是吧？来上海滩这个地方好像还没啥人可以懂得了我，不是就几个小姑娘吧，我都要看看伊拉有啥本事。
5: 是吴先生真是豪气冲天，令人佩服之至啊。

0: 哎，特派员，喝口热茶。
1: 明前龙井，你这整天不是饭店就是夜总会的，你这是花钱如流水啊！这
0: 话吧，可得两说。我去那些地方，那都是为了去搜集情报啊。你想啊，那些特务们，他整天也不去馄饨摊啊、菜市场啊，兄弟我也是无奈之举，晓得吧？你呀，你就是长了一张伶牙俐齿的嘴。
2: 特派员，哎，我虽然身在租界，可这也算是抗日的前沿阵地吧。到处都是汪伪特务，兄弟，我整天是提着脑袋在为党国效命啊。我们这日子赶不上你们这些重庆大后方的大员们，哼，我们都听说这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嘿，您的日子比我滋润吧？
1: 胡说！后方的确是有一些大员们贪污腐化，但这代表不了整个国民政府。许多大员们的节俭，那是你我有目共睹的吧？啊，绝对是你我之辈效仿的楷模。
0: 是是是。
1: 现在国土沦丧，整个中华、整个民族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我们准备做些什么呀？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驱逐倭寇，杀身成仁。
0: 这话你已经说过一遍了，记住。
1: 说过一遍？
0: 哎，
1: 这种话说1000遍、10000遍都不嫌多。

0: 小姐，你再无理取闹，我就要叫巡捕了。
1: 宋博，你给我出来！宋博，
2: 哎哎哎，胡霞，你干什么？胡霞，你这什么的干活？
0: 这我出去跟你解释，我一定能解决。好，好，好，好，好，好吧？
2: 好，
0: 你出来。哎哎，
2: 这，
0: 哎呀，还行。
3: 到底怎么回事？嗯，
0: 是这样，这是我表妹，
3: 什么表妹？
0: 但是也是我们长辈指腹为婚。哎，你们知道吗？中国有一种习俗，就是还怀孕的时候，就已经被长辈指定我们是那个了。
3: 哦，那怎么会这个样子？
0: 现在我们不是长大了吗？我才知道我心里没有他，我就又找了一个。哦，宋三，你花心大胆的呀！
3: 不，是真爱啊，真爱，我不能回避的。好了好了，不要说了，我明白。你呢，赶快去安抚一下他。
4: 不要把事情搞大了。哎，韩爷，多走啊，李哥，走，哥怎么样？哥怎么样？哎，哥走。嗯，
5: 好了好了，没事情了。好，赶快去吧。
4: 你跟我说，伊藤和刘怀志是你杀的，是吧？
5: 啊，
4: 是你杀的吗？
5: 这还能假的吗？
4: 我一到上海就听说，这是一伙叫夺命金钗的人干的。你谎报军情。
5: 是要受到军法从事的，特派员，兄弟，我也是不容易，讨口饭吃，啊，那都是同事，别下死手，好吧？
4: 我没说什么。
5: 兄弟，我这儿还有点积蓄，您拿着，啊，哎，您开个价，剩下的我给您补齐。
6: 你把我燕青山当什么人了？啊，想用钱收买我？
5: 不是，我告诉你，我这个人视金钱如粪土。特派员。 您有话好好说呀，是吧？您别动不动就大义凛然，动不动就拍案而起的，那凡事不都得有个商量吗？啊？不是我
4: 走吧。
3: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我公共工作的地方啊！我知道这是你工作的地方。我问你，你们读卖新闻是不是让76号跟情报到处抢买强卖，还捣毁了我们的销售点？
4: 不，我不清楚啊。76号
3: 那个黄局还派人打伤了我们的徐主编，还打人了，这太过分了，这不过我是真不清楚这事儿。
7: 我一个书生，我哪能搞这些事情？
3: 你是不卖新闻的人，这事你居然说你不知道？我怎么不一定要知道呢？
7: 这跟你没关系。
3: 没关系。
7: 表哥，我们徐主编都说了，让你去我们申报工作，你干嘛要待在这儿？让全国人都指你的后脊梁骨呢？
3: 行了，我。 这薪水不错，再说日语是我的强项，我不在这儿工作，这都熟了，我换个地方，我心里没底。
7: 死脑筋，一点都不开窍！你倒是学学我们徐主编，看看人家面对旱冰的态度，那才叫大义凛然，人家才是英雄呢。
3: 对对对，他是英雄，嘿，英雄不也被揍了吗？

0: 你还说风凉话？
1: 不，好好好好好，他是英雄，你表哥是狗熊还不行吗？我说我这饭碗啊，早晚得砸你手上。你刚这什么事儿？这是
0: 砸了更好。
2: 局座的意思是，由我配合你追杀那几个漏网的女特工。
3: 在上海，余力根本不知道局座还安排了我这条线。妈的，吃苦受累的活都是我，享福邀功的活都是他。
2: 行了，别抱怨了，只要能完成局座交给我们的任务就行了。
3: 这几个女孩子不简单呐，几次都从我手里逃脱了，必要的时候可以让余力帮忙。
4: 你说的是真的？
0: 错不了，报纸上说的那几个夺命金钗一定就是我失散的那些姐妹。我已经向他们发出信号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迟迟不跟我联系。
4: 这个，你不是说在他们中间有内奸吗？
0: 肯定有啊，不过不会是报纸上说的这几个。我觉得啊，他们的想法一定和我一样，也想来上海杀了那个姓汪的。可是姓汪的去了南京啊，就先杀几个日本鬼子和汉奸。
4: 孩子，那你打算怎么做？
0: 我当然也要杀几个日本鬼子和汉奸了，只有这样才能向姐妹们证明我的清白，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快点和我联系。
4: 一个女孩子家家杀呀杀的，你以为杀人很容易吗？
0: 大伯，我可是也杀了很多日本鬼子和汉奸的。
5: 我知道，但那是在部队上，现在在我这儿，你就老老实实的当你的大小姐，没有我的命令哪儿都不许出去。
0: 大伯，那我会闷死的。
4: 没事，我给你多弄点书，看看书，写写字啊。
0: 我不爱看书。
4: 就这么定了。

矿山。阿里个朋友把我有啥过不去，请侬跑出来。

哎哎

0: 了，
1: 我不

0: 何？どこだと？疎開街の我々の地区に。
1: 主编你好。
2: 啊，早上好。啊，

0: 老师，
1: 那几个所谓的夺命金钗在杀完人之后一定又逃回了租界。上次百乐门的血案，我们已经拿照片给张耀汉的保镖辨认过，证实就是他们幸存的金钗里的秦可。这一次虽然没有目击证人，不过从手法上看，应该就是他们当中的薛钗干的。
2: こちらの名は筆記者、暗記と偽造の達人で暗記と、森林戦で使用する罠は多大な効果を発揮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頭脳明晰で囲碁を思考し、十二禁酒の頭脳と言われています。
3: 黄主任，你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
4: 几次刺杀事件都很相似，不过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都单独行动？
3: 这些军统的女特工，他们都在各自为战，在上海他们还没有接上头，他们单兵作战的能力已然了得，一旦他们聚在一起，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包主任，在租界你要多费心，一定要赶在他们集合之前把他们个个击破。
4: 好。

0: 杨子江同志上海来电。
1: 哦，我看看。小王啊，回电杨子江，告诉他想尽一切办法要把这支抗日力量拉到我们队伍里来。
0: 是。

0: 皇宫，皇宫，
1: 吴祖德也被杀了。
2: 我知道了，
0: 亲日人士是接连被杀，这个阿部正南到底是干什么吃的？

0: 又在练功啊？嗯，哎，薛差也出手了。薛差，我看看。
1: 哎，秦小姐，这有点不符合规矩啊！刚来报社没几天就请我吃饭，啊？
2: 这有什么不合规矩的？我可不是贿赂您啊，这完全是出自对您的崇拜。
0: 你看，越说越远了，认识我也没几天，怎么就崇拜我了？
2: 您怎么能这么说呢？你看，您写的夺命金钗的文章，那可是惊世之文章，让反日的人读了精神鼓舞，让亲日的人读了胆战心惊，难道这还不值得崇拜吗？
0: 其实那些文章也只是如实报道，没有你说的那么精彩。
2: 主编，您就别谦虚了啊。只是有一件事情我还不太明白。
0: 什么事儿？
2: 您对这件事情报道的那么细致，难不成您每次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都在现场啊？
0: 这些报道里边有很多事件的细节吗？
2: 嗯。
0: 说明你读文章读得也很细。
2: 这不都是您教的吗？凡事都要细致一些。您还没说呢，到底是不是在现场啊？
0: 哎，这家的牛排真不错，以后啊，我可以常来做做。
2: 好，我今天又跟主编学了一招。来，
3: 看来你的判断是错误的。薛差他不是叛徒，他也用杀汉奸的方式来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2: 你确定是他干的？
3: 你看这报纸上的细节，吴祖德和他的手下一共是九个人，全都是死于暗器，而且这细节像是提前设计好的。不是薛差，还会有谁？
2: 没错，机关和暗器是他的特长。看来他也不是叛徒。
3: 哎，你说，上次给你指引信号的，会不会是他？
2: 很有可能。可他为什么自己不去找史云儿，让我们去呢？
3: 这个我也想不通。
2: 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他也判断不出史云到底是不是叛徒，而让咱俩去探路。十二金钗中就属他的心儿。
3: 不排除这种可能，不抓出那个内奸来，人人自危，这也难怪。

0: 这咋就变了？
1: 嗯，
2: 既然你报道夺命金钗的事情报道得那么详细，那说明你跟他们都很熟吧？
1: 你看，说来说去又绕回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呀，为了他们的安全着想，这些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3: 谢谢老板。
2: 嗯，那也是，反正现在全上海的人都在找他们呢。
1: 你也在找他们吗？
2: 我，嗨，我就是随口一问。

0: 小二，快，急电重庆。
1: 什么事啊？这么急？
0: 哪那么多废话？记录。
1: 嗯，
0: 这么写啊。直下，再接再厉，于昨日率部铲除青帮逆贼、汉奸吴祖德及复逆八人，我方亦损失四人，重伤一人，特此请功，并请示总部，对此次锄奸有功之人员给予奖赏。
1: 站长，您立功的速度比我吃饭的速度都快啊。
0: 傻小子，这就叫本事，晓得吧？
1: 晓得。
2: 来吧。
1: 哎，
0: 哎，把燕青山的署名也打上。
1: 啊？明白。哎。

0: 望挺乐呵啊，你上哪儿啊？啊啊！我找不着你了，是不是还？
1: 你小点声，小点声。
0: 我小什么声？我
1: 干什么呀？我这不是忙吗？
0: 你忙？你忙个屁！吃干抹净你就想走人了是不是？我这大着肚子，大着肚子呢，你知道吗？玩消失。
1: 哎，妮娜，妮娜，你听我说，
2: 妮娜，妮
1: 娜，小点声。我就算是不为了你，为了肚子里的孩子，我也不能。
2: 你这是唱哪出啊？你这
0: 唱哪出？老娘这骂爹呢，我告诉你。
2: 你快得了啊！骂爹，骂爹那是嫂子骂小叔子，咱俩是两口子，不搭边儿。妮娜，实话跟你说了，我这出事儿了。
0: 哟，你能出什么事儿啊？
3: 上峰派来一个特派员，
2: 现在正调查我呢。
0: 调查你？查你什么呀？啊，一定是在外面养了野女人，被人揭发了吧？
2: 你快行了吧？女人的事儿算事儿吗？经济上的事儿？
0: 多大事儿啊？给他钱啊，把嘴封了不就得了？
2: 我说过了，给他钱他不要啊。这王八蛋一脸正气。
0: 哎呦，我告诉你啊，这男人呢不是爱钱，就是好色。

0: 你看什么呀？你又不是没见过。
1: 我是见过呀，可他没见过。
2: 难道史云才是真正的叛徒？
3: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史云的嫌疑确实是最大的。
0: 我们十二钦差中就属他的年纪小，整天就像个小孩儿，我怎么想也想不到他会是叛徒。
3: 对，史云从表面上看是没有什么心机，可在我们十二钦差里边，他的家世背景最复杂，就冲这一点我们不得不防。

0: 哎，小姐，你是要到啥地方去啊？
1: 啊，我出去转转，马上就回来。
0: 可是老爷子有吩咐不让你出去。
1: 我成天在这待着都快闷死了。
0: 可是老爷子吩咐过不让你。
1: 我是不是小姐啊？我是小姐，是不是应该听我的？
0: 可是
1: 没有什么可是了。

0: 大哥，有点钱嘛？有点钱，有点钱，大哥，有点钱。
1: 局座，上海站来电，他们又杀了汉奸吴祖德，死伤九人，殉国四人，一人重伤，余力请求复叙。
2: 这吴祖德是什么人？
1: 哦，他原来是上海青帮靴子辈的，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后，他就带了一帮兄弟投靠了日本人，成为上海的一汉。不过有日本人做靠山，青帮除了把他除名之外，那他也没有什么办法。没想到余力把他们铲除了。
2: 这上海站最近频频活动，跟他们以往的成绩来说，是不是有点奇怪
1: 啊？我也感到纳闷，不过这上面有燕青山的提名，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2: 行，这事我来安排吧，你别管了。
1: 是啊，对了，那抚恤金怎么办？
3: 该给的钱当然要给，不然人家凭什么给我们拼命呢？
1: 啊，是，
3: 去吧。
4: 夺命金钗又行动了，吴祖德被杀了。
5: 啊，您坐，您坐，您坐。
6: 政委，您喝茶。这个事儿我早知道。
4: 什么？你早就知道了？
6: 哎，
4: 那就快去准备吧。
6: 准备什么呀？
4: 实话告诉你吧，我这次到上海来是带着局座的秘密任务来。
6: 秘密任务？
4: 你还记得上次的暗杀行动吗？
6: 啊，记得记得。那不是行动失败了吗？
4: 局座怀疑这五个人当中一定有内奸。而且最近上海滩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很可能就跟他们有关系。
6: 查出谁是内奸了？
4: 老板根本就没想查，他的意思是全部除掉，免得后患。
6: 那些不是内奸的，那不就白死了吗？您觉得这事儿合适吗？
4: 非常时期，啊，宁可错杀。也绝不能放过。
7: 窦委员，您的意思是让我帮你办这事儿啊？
8: 这可是一件缺德的事儿啊。
4: 那你看着办吧。

0: 特派员，您看这样好不好？今天晚上啊，咱俩先去趟百乐门，找我的那个内线，先摸摸情况。
1: 好。
2: 这些小鬼子在上海这么嚣张，
3: 听说这些人是日本来的剑道高手，到咱们租界来比武的。
2: 这都什么年月，还先比武啊？
3: 不知道不晓得呀，就这几天这帮小鬼子砸了租界的好几个武馆了，带头的就是他们师傅，就是这个人呀，下手最黑，败在他手下的不是死就是伤。
2: 这还有王法吗？巡捕法也不管一管。
3: 听说这比武啊属于民间交流，死伤各安天命，巡捕方管不了的。

0: 这位是妮娜小姐，这位是燕青山先生。
1: 燕先生，久仰啊。
2: 妮娜小姐，年轻漂亮，风姿绰约，认识你真是燕某的福分呐。
1: 哪里话，燕先生您可是风流倜傥啊。
2: 别动，一根头发。
1: 您真是细心呐。

0: 你们先在这儿聊着，我去找那些打探一下夺命金钗的消息。
1: 好，你去。
0: 妮娜小姐，

0: カモン、この有様で中国人に勝てるか。勝つためには修行が足りん。分かったか。
1: はい
2: はい、
0: 準備しよう。

0: 你够这啊啊！
1: 你是什么人？
2: 中国人。
1: 到这里来干嘛？
2: 踢馆。
1: 你知不知道这里什么地方？
2: 我当然知道了，这里是专门培养废物的地方。
3: 巴卡蒙呀！
2: 这还不是废物？
3: 卡卡雷，
4: 老陈呐、啊，我吩咐过，不许小姐出门。你在我们家待了这么多年。

0: 这事你是怎么做的？
1: 老爷，小姐她实在是太任性了，我拦也拦不住她呀。她说出去转转就回来，哪个晓得出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
2: 她是个任性的丫头。哎呀，外面这么乱，万一要真出点什么事，我怎么向我死去的弟弟交代啊？行了行了行了，退下吧退下吧。
0: 谢谢老爷。

0: 你就这点本事啊？一群废物！你到你了！呀！呀！呀！呀！
1: 有两下子吗？

0: 心。
1: 組に知らせろ、犯人確保だ。
2: はい。
3: 啊，大伯。
4: 丫头啊，你这是跑哪儿去了？
3: 我没上哪儿，我就是出去转转。干嘛这么盯着我看啊？
4: 长大了，不管怎么说，你就是再长大，在大伯的眼里，你永远是个孩子。
3: 大伯，你放心，我可有本事了，外面的人谁都不敢欺负我。

0: 机关长，你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
1: 不知道，请机关长吩咐。有几个日本宪兵和日本浪人，在日战区被杀了。
0: 啊，在日战区，谁胆子这么大呀？
1: 据报案人说，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格斗高手，一个是暗器高手。
0: 哦。
1: 那是夺命金钗干的呀！
0: 据我分析，也是他们干的。所以你们一定要尽快搜捕他们，他们已经逃出了租界，不能让他们再这么嚣张了。
1: 嗨，那可是……
0: 是什么？
1: 机关长，您明鉴，这些夺命金钗的确可恶，可是谁没见过他们呢？
0: 我这儿。
2: 弟兄们一直在查那些外地人口，可是您知道，租界这么大，我的人手又不多，也总不能让弟兄们不吃不喝加班呐。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为了抓捕夺命金钗，我再拨给你一笔费用。
0: 多谢，多谢机关长，多谢。
2: 另外，把他们的照片分发下去，你们要在大街上。
1: 日夜辨认，
0: 机关长，把照片发下去，那我们鱼刺行动当中的内线很容易暴露啊！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出于各方面的压力，我们要立刻抓住夺命金钗。
1: 嗨呀嗨！
0: 雷神之锤那边现在有线索吗？
1: 属下去了申报，和那个叫许达的主编打了个照面。据他所说，雷神之锤每次是通过邮寄的方式把稿子寄到报社的。
2: 属下还在调查之中。江先生那儿现在怎么样？我找过他几次，可是他始终不肯出山。如果江先生要出山，抓住夺命金钗只是时间的问题。记住，一定要记住，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好汉三个帮。
1: 嗨。

0: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干什么呢？老公，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1: 老公，
0: 什么都不知道。
1: 谁呀、啊？你别叫我老公，你别叫我老公，你们在干什么呢？哎呀，于队长，你听我说，这是个误会呀、啊，这绝对是个误会呀、啊！
2: 误会？
1: 啊？
0: 你跟我老婆睡在我床上，你说这是误会，燕青山，你也太狠了。
1: 是。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乌纱帽快没了，可是你也不能给我加顶绿帽子吧？你，
1: 于院长，
0: 我真不知道她是你老婆呀！哎，你昨天也没给我介绍啊？啊，你介绍了吗？
1: 啥？你还要让我把我老婆介绍给你？燕青山，你也太气人了！啊？
0: 哦，你睡了我老婆，还要我给你拉皮条，有没有你这样的？
1: 于站长，你冷静点啊！我的意思是说，我真不知道她是你老婆呀。如果知道的话，我燕马人断然也干不出这种事来。
0: 昨天我可是为了党国去执行任务呀，你却抄我的后路啊，燕青山！我这有证据。 咱们现在就到上峰那儿去啊！穿衣服，走走走！
1: 于队长，于队长，哎，你万事好商。

0: 商量啊，万事好商量，好吧？怎么商量啊？你说怎么商量？
1: 哎呀，你倒是说句话呀！
2: 我说什么？该做的都是你做的。哎，
0: 燕某还是有些小积蓄的，你先拿着啊！哎呀！
3: 什么意思？想拿钱把这事儿摆平了？
4: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也是视金钱如粪土，你知道吗？说，接下来怎么办？
0: 啊？
4: 怎么办？
0: 那以后凡事都听你的，好吧？
5: 哎，红霞，你来了。
6: 哎，红霞，怎么了？
7: 这是我昨天写的稿子，你看一下。
6: 啊，你放那儿吧，一会儿我就看。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7: 爹。你是听说过一句话吗？叫文人都好色。
6: 我听说过，怎么了？
7: 你是我们申报的主编，你也算是文人吧？

0: 你们真的只谈工作上的事儿，没别的？
1: 当然谈的只是工作上的事儿，到底怎么了？你要跟我说什么？
0: 那个秦小姐刚来我们报社，什么路数我们都不知道，你得小心点，以后啊少跟她私下来。
1: 这会儿就别叫老公了。东西拿来了吗？5根小黄鱼。嗯。到乡下生孩子。嗯。吃喝拉撒睡全都够了。嗯，
0: 我到乡下就托人跟你捎信儿，你能就别惦记我们娘俩了。
1: 昨晚上那个燕青山没碰着你吗？
0: 我给他下了药。
1: 睡得跟死猪似的，想什么呢你？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事儿，咱可不能干啊！
0: 小心点，那我走了，拜拜。
1: 着什么急呀？还没给孩子起名呢。
2: 到手了，
3: 那傻小子还真以为我怀了他孩子呢，
2: 还自由你的，走，菊花，走开，还自由你的。

0: 喂，
1: 江先生，我是黄群呐、
2: 啊，黄主任。
0: 那件事儿我还没想好，
3: 想好了自然会给你打电话。
1: 啊，江先生，夺命金钗昨天又行动了，
0: 有什么损失吗？
2: 县道馆的三个徒弟被杀，
1: 就连去追捕的宪兵也被杀了。阿部机关长命令我尽快破案，可我实在是找不到头绪。
2: 江先生，请不吝赐教，
1: 帮帮我，抓住他们，对我和你都会有好处的嘛。
4: 我是抬举的家伙。

0: 李站长，我的于大站长，多命金钗的事儿，咱还得办，是吧？
1: 办是要办，但是我觉得这个命令不完成最好。就算是要办，也得拖他一段时间。
0: 你是说拖一段是吧？为什么呀？
1: 我不是小看你这个人。就你这点本事，对付得了那几个夺命金钗吗？
0: 这是差不多吧，不就是几个小女子吗？
1: 差远了。这伊藤、刘怀志、张耀汉、吴祖德这几个，哪个不是身边保镖成堆、侍卫成群的？就你这两下子能杀得了人家？
2: 只要咱们计划的周到，计划的周密啊，他没有完不成的事儿，你说是吧？
1: 行啊啊！我是特派员啊，我把你给看透了，你呀、啊，也就是喊喊口号，这杀人放火的事儿，你根本就不着边。
0: 这上面交给咱们的任务，咱总得完成吧？你说是吧？啊？
1: 我说不完成了吗？啊？你找人不要时间啊？你知道他们藏哪儿吗？再说了，我就是找着他们了，哎，我也不傻。
0: 这

0: 为什么呀？
1: 他们可是咱们的摇钱树啊！
2: 实话跟你说了吧，这次吴祖德的事儿，我已经跟总部上报了，说是咱们干。哎，你的名儿我也署上了啊。这抚恤金和经费啊，说话马上就下来。
3: 于站长，你这不是拉我下水吗？这不是？
1: 什么叫拉你下水啊？
4: 什么叫拉你下水啊？我是帮你找了条财路，晓得吧？
5: 这是还不谢谢我呢？
1: 那几个姑娘，那可都是抗日精英啊。错杀了好人，那是要损阴德的，晓得吧？
6: 你们把这些照片发给各个关口，无论是日战区还是租界，一定要找到这几个女人。
7: 嗨，
8: 站住！走吧。过来，走吧。
9: 薛差他们还没有消息吗？
10: 没有。我在想，他们为什么一直不和我们联系呢？
9: 看来互相之间还存在戒备。
10: 现在如果要不抓出那个内奸来的话，大家一定都会相互防备的。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一定要抓到那个内奸。
9: 你的意思是，
10: 他们不来找我们，我们就去找他们？

0: 是薛差。
1: 走。
2: 薛差，薛差，你出来，薛差。
0: 他这是有意不和咱们见面的。
2: 薛差，我知道你就在这儿，而且我也知道你现在不相信我们，才不跟我们相见的。可是你刚才也看见了，日本人差点把林黛给杀了，而且那个刘怀之就是我俩杀的，你一定要相信我们。
0: 我看还是算了，他是不会出来的，而且这是日产区，鬼子很快就会来的，我们还是先撤了。

0: 你好，
1: 大师弟啊，
0: 这里是师傅吗？
1: 是啊，大师弟啊，
0: 我是龙翔糕点铺的人，这是你们家小姐订的糕点。
1: 哦，辛苦了，
0: 我要客气。

0: 小姐，侬要个点心送来了。
1: 点心？什么点心？
0: 是侬向点心部送来的，可是侬订的。
1: 我没订什么点心啊。
0: 这是怎么回事啊？送错了？
1: 哎，秦管家，你等一下。我忘了，我是订了。
0: 哦，小姐，侬个记性。
1: 好了，您去吧。
0: 晓得了。

0: 怎么是你，史云？当然是我了，不是你们叫我来的吗？
1: 我们叫你来的，你不用在意。真想不到你才是叛徒。
0: 什么叛徒啊？不是你们放信儿让我来和你们会合的吗？对了，薛斋和金可呢？
1: 还有妙玉，他怎么样了？
2: 面对的还挺毒，想把我们一网打尽是吧？
0: 什么一网打尽啊？咱们是一起的，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呀？你们不知道，这些日子我一直都在找你们。
1: 你是想把我们一起抓起来，像你的日本天皇请功吧？
2: 不过枪声会引来更多的鬼子，我们要赶紧撤离。
0: 这回你们相信我了吧？
1: 就杀了两个小鬼子，就想让我们相信你？
0: 林丹，你啥意思啊？你凭什么怀疑我？你有证据吗？只要你拿出证据，我马上让你毙了我！
3: 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
2: 行了，都别吵了。我觉得这几个日本兵应该不是史云带来的。
0: 队长，你怎么帮着他说话？
2: 我们这次的行动已经充分展示了我们的实力，所以这些日本兵要是来围捕我们的话，应该不会只派这么几个人。

0: 这里边怎么没有我的照片？
1: 对呀，
0: 也许是他们到处找的时候弄丢了，也不一定。
1: 不会这么巧的，我们刚刚过关卡的时候，日本兵的手里也没有我的照片。
0: 不会这么巧。

0: 想那么多干嘛？没有你的照片是好事啊。
1: 是来不及想这么多了，我们得赶紧撤离。小日本听到枪声肯定会赶过来的。
0: 但是我们能去哪儿啊？
2: 去我大伯家吧，他是租界华董，我想他那儿应该最安全。
1: 快走！
3: 哎，站住！站住！站住！
4: 请。
5: 王先生，近来身体可好？
6: 啊，我个人的身体倒无所谓，只不过最近听说有一个叫夺命金钗的闹得鸡飞狗跳的，让我夜不能寐啊。
5: 王先生，您的身体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是合作伙伴，如果您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开口。
6: 阿布先生的心意我领了，不知道您此次前来有何贵干？
5: 哦，是这样，今年3月1日是满洲国成立8周年，我想汪先生是否可以以个人的名义送一份贺礼给满洲国皇帝？
6: 这个嘛，国与国之间的邦交无可厚非，可是现在我的新政府还在跟贵国洽谈当中，身份比较尴尬，这个时候送礼是不是有些牵强啊？
5: 让王先生多虑了，新政府的成立只是时间的问题，我们大日本帝国政府也想在这个时候看一看汪先生和我们合作的诚意吧。
6: 我的诚意不容置疑，不瞒您说，以我们现在的情况，真的拿不出什么合适的礼物送给别人。
5: 既然是在下提议的，那当然是为汪先生准备好了。
6: 哦，那不知道阿布先生给我准备的是什么礼物啊？
5: 占领南京之后，我军在南京的朝天宫发现了一批珍宝，其中有一件是大清帝国的朝冠，我想在满洲国成立庆典之际把这个东西送给溥仪先生，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3: 怎么嘞？
1: 快走！
3: 阿志啊！
7: 喂！
1: 现在外边到处都是敌人，我们不能再跑了，否则会越引越多。
2: 那干脆我们就在这儿消灭他们。
1: 林黛，你去找个制高点掩护我们。
8: 嗯，
1: 走。
3: 行け、突入だ。
7: 開けろ。
9: 朝冠，据我所知，这清朝12代皇帝可就传下来一顶朝冠。
5: 周先生果然渊博，我说的朝冠就是这唯一传下来的朝冠，我想这对于满洲国皇帝溥仪来说，没有什么能比他祖先的遗物更珍贵的。
6: 这个人情我做得太容易了，既不用花钱也不用出力啊。
5: 这是我分内的事儿，既然汪主席给予首肯，我马上派人把他送到满洲，另外我还要在各大报纸发表消息，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汪主席的诚意。
6: 那就辛苦你们了，
5: 汪先生，要没有其他事儿的话我先告辞了。
6: 李禅，带我送阿布先生。
9: 阿布先生请。

0: 给点钱嘛，长官。
1: 报告。我还。

0: 大伯，大伯，回来了，没事吧？
1: 没事儿。哎呀，我听到王小姐说你在日战区没回来，这得多危险呐！
0: 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吉人自有天相。<笑>大伯，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我们的队长，叫王凤。
2: 见过了，沈伯伯您好。
1: 啊，您好，您好。
2: 这位是林黛，是神枪手。哦，你好，你好。沈伯伯您好。哎，快招呼大家坐下吧，快坐下，坐下，坐下。早就听云儿说到你们，你们现在到了，真是太好了。我这儿还算是安全，就在我这儿先安顿下来吧。我虽然是个商人，但是在抗日的问题上。
1: 我也是不含糊的。那么你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做的？我打算召集剩下的所有人，杀掉姓汪的，证明我们的清白。根据我目前的判断，除了那个现在失踪的妙玉以外，其他的人都不可能是叛徒。
3: 可是那姓汪的现在投靠了日寇，杀他也不容易啊。要是杀不了姓汪的，军统的人肯定还会怀疑我们。
2: 我看，姑娘们个个身怀绝技，又何必非得给军统干呢？
1: 怎么可以这样？我们本来就是军统一手培养的，一定要在军统待着。
2: 我觉得
4: 沈伯伯说的有道理，军统现在要杀我们，我们干嘛还给他们卖命？要我看，反正一样是抗日，还不如我们单干。
2: 老朽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可讲。
1: 沈伯伯，您请讲。
2: 既然军统现在痛下杀手，那就说明他们已经放弃了你们。
4: 至于你们是否清白，他们已经完全不关心了。我觉得我大伯说的对，就算咱们继续跟着他们干，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2: 好了好了，今天先不谈这些了。这里是客厅，人来人往的，人多眼杂，也不够安全。我这宅子后边有一个阁楼，我带你们到那里去。 可以吗，
1: 沈伯伯，您想的真是太周到了，谢谢。
2: 啊，来，请随我来。

0: 大伯，来咱们家这么久，我怎么不知道还有这么一块宝地啊？
1: 王小姐、林小姐，你们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啊？
2: 很好。

0: 东三，
1: 主编，
0: 这里有份资料，你马上整理出来，明天要登报。
1: 嗨，什么内容？
0: 今年的3月1号是满洲国成立8周年，王主席准备送一份厚礼表示祝贺。
1: 哦，那应该是什么厚礼呢？
0: 啊，我听说了，是乾隆皇帝的这个
1: 朝冠，
0: 听说非常非常值钱。
1: 那是啊，那乾隆皇帝的那朝冠，那是无价之宝啊。
0: 给皇帝陛下送的，一般的礼物拿不出手。
1: 那是。
0: 好了，资料都在这里了，马上编稿出来。
1: 嗨，我马上。

0: 国民金钗屡屡泛滥，至今为止你们毫无所获，太令我失望了。
1: 八部老师，我早说过，中国人靠不住。我看76号就是在敷衍我们劫机骗取经费。
0: 林太君，你这话我不同意。什么叫骗取经费？我们对皇军是诚心诚意的。
2: 诚心诚意。
3: 革命金钗，他就在租界，你为什么抓不到？哼，
4: 今天一个士官，十几名皇军死在了日战区。林太君，这你又该怎么解释呢？
3: 报告，你说什么？够了！
4: 你们如此的不团结，怎么精诚合作呢？中国人就是因为不团结，才落到今天的局面，不能让中国人的悲剧在我们身上重演。
2: 嗨，

0: 政委。
1: 啊。
0: 杨子江同志来电说，鬼子将会以姓汪的名义给伪满洲国送一份国庆贺礼。
1: 国庆贺礼。
0: 嗯。
1: 哦，我想起来了。伪满国成立八年了，也就是说，东北人民被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了八年。想起来就痛心疾首啊。
0: 是啊。哦，对了，电报里还说，这次的贺礼是国宝清朝乾隆的皇冠。
1: 乾隆的皇冠？
0: 是。
1: 姓汪的这是公开分裂国家呀，他是想通过承认伪满国的合法性，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
0: 政委，我不大明白，你说一顶帽子能起多大的作用啊？
1: 你不懂，皇冠在封建社会意味着至高无上的权利。戴上这顶帽子，伪皇帝从名义上就有了合法性。
0: 哎，那既然是名义上的，那谁会在乎啊？
1: 你不能这么想问题，在中国还有很多怀有封建思想的人，这些旧社会的遗老遗少，为了自己的利益复辟帝制，想回到封建社会的人大有人在。日本人就是想利用这一点，让伪满皇帝拥有更多的拥护者。
0: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该怎么办啊？啊，我要不要去通知杨子江同志啊？
1: 不用，这件事交给上级处理。日本人对这件贺礼一定会派重兵保护。上海的地下党是用来搞情报的，这样的战斗不合适的。
0: 是。
1: 通知刘鹏来报道。

0: 是。
1: 好位，好位。
2: 今天见面就是为了这件事吗？
3: 组织上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也要求我们不要插手。
2: 我明白，组织上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
3: 这我当然清楚，可是，哦对，我找你来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2: 什么事？
3: 你知道夺命金钗吗？
2: 知道。
3: 组织上要求我们找到他们，争取把他们拉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这几个姑娘个个身怀绝技，如果加入到我们的组织里，那他们将是一股很重要的力量。
2: 不瞒你说，杨子江同志，这个任务交给我是最合适的。
3: 为什么？
2: 因为这些姑娘就住在我的家里，而且其中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亲侄女。
0: 这个卖国贼竟然又有了新花样，他决定把我们的国宝献给伪满洲国，看来他这个汉奸是当定了。
4: 我们来上海就是为了杀他，既然暂时杀不了，我看破坏一下他的阴谋呀。
0: 没错，我们必须赶在鬼子之前动手。
5: 太好了，我正闷得发慌呢。
6: 满洲国成立八周年，汪主席送皇冠贺喜。
7: 这是什么呀？
8: 这个卖国贼简直太过分了。
9: 就是太过分了，这完全是卖国呀。
10: 怎么了？这大早上起来不干活，出什么事了吗？啊！
7: 主编，今天的读卖新闻你看了吗？
10: 日本人的报纸我从来不看的。
7: 你看看，
11: 日本的报纸上说，那个投靠日本人的汪精卫要把清朝的皇冠送给满洲国，庆祝满洲国成立八周年。
10: 姓汪的这是典型的卖国行为，
9: 他这么做不是明摆着承认东三省独立吗？
10: 马上从正面报道一下这个新闻，我们都是中国人。从我们中国国家领土的完整性出发，分析一下，如果东三省独立的话，对我们国家的危害，把他们的恶行昭示给国人。红霞，你执笔。
7: 知道了。
10: 工作了。
12: 今天的报纸看了吗？
13: 什么事儿？我还不知道。
12: 3月1号，是满洲国成立八周年。姓汪的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乾隆皇帝的皇冠，要送给溥仪当贺礼。
14: 这还不赶快上报啊！你还等什么呀？
15: 弄脑子瓦特了，这件事儿能报上去吗？报上去又成了咱俩的事儿。让我看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装不知道。
14: 喂，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如今民族危亡，国土沦丧，啊，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就应该跟鬼子汉奸做坚决的斗争，就应该……
15: 行了，小点声，特派员啊！哎，我说你这天天都想成人，你也得有点本钱吧？就咱们这俩半人，没等进宪兵队大门呢，就先见阎王去了。我们是情报员，不是战动员，能晓得吧？
14: 可是这事儿都见报了呀！啊，那上面总会知道的吧？
12: 知道就知道，总不能让咱们拿着手枪跟人家冲锋枪去干吧？
16: 斯蒂文先生，这几样东西您还满意吧？
17: 东西我都看了，货还不错，但可惜它不是宫里的。
16: 斯蒂文先生是行家，现在是民国了，宫里的东西不好逃换，就这几样我还费了不少周折呢。
17: 谢老板，钱我是一分都不会少你，但是你要多用一点心。
16: 您放心，一旦有了好东西，我第一时间通知您。
17: 今天的报纸看了吗？
16: 看了。您说的是
17: 皇冠，要是能得到它，我也就不虚此生。

0: 哎，我这钱怎么少了这么多啊？
1: 特派员，别装傻，我的经费呢？
2: 我拿走了。
1: 你拿走了？你凭什么拿走了？那是我的钱。
2: 你的钱？啊？没有我替你瞒着，你能向上级邀功拿着钱吗？
0: 哎，
2: 再说了，你能给你那个假老婆拿金条？我拿你几个钱怎么了？

0: 旅站长，若要人不知啊，除非己莫为。我也不怕你知道，对吧？知道就知道，怎么了？哎，反正咱俩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哎，跑不了我，哎，也跑不了你。<笑>不是，特派员，我是意思是。 你要钱，你跟我说一声，你也不能拿这么多呀。本身我也不太富裕，是不是？
1: 你是不是以为整个上海滩就你和我了？啊？那你把局座想的也太简单了。我还告诉你，这钱呢，有的时候呢是一个人赚的，但它绝不是一个人能花得了的，懂吗？所谓舍得，舍得。 你不舍怎么得呀？那问题是，
0: 我也没得可找，光舍了。
1: 瞧你那山西老财的样儿，没他妈大出息！这事儿我已经和上面说了，夺命金钗的事儿，咱们先放一放；皇冠的事儿，得马上上报。 转移一下上峰的视线，总比让咱们去杀那几个武艺高强的娘们儿强吧。孟公，这日本人是想拖您下水啊？这无异于赤裸裸的绑架呀！东三省是个敏感的话题，以我的名义送贺礼，就表明我的态度是支持满洲国的合法性。换言之，也就是叫我汪某。 分裂国家呀，孟公，您提出的去仙救国没有错，但是这卖国贼的名号，您要小心呐。

0: 和日本人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我总结出一个经验。
1: 您的意思是
0: 忍。
1: 孟广，我是怕之后日本人会提出什么更过分的要求，到那个时候，
0: 方某人管天管地，但管不了日本人拉屎放屁，对吧？
2: 南姐，四姐，宪兵队好像有情况。
3: 什么情况？
2: 今天有一个日本鬼子中队的车开进宪兵队，就再也没出来过。
3: 不好，一定是运送皇冠的人，他想现在就运走。
2: 那咋办？
3: 立马行动，一定在鬼子之前抢回来。
2: 好。
4: 报告，政委。
5: 哎呀，你小子来得挺快啊！啊，
4: 你派人招呼说咱有任务，咱哪能不快着点呢？
5: 我就喜欢你这身上爽快劲儿，路上辛苦了吧？
4: 不辛苦，一听说有任务，我就有使不完的劲儿。政委，你就下命令吧。
5: 行了，你急什么呀？坐下来。

0: 队长，防守这么严密，咱们怎么进去？
1: 先别着急，一定会有漏洞的，绕一圈看看。

0: うむ、極宝と呼んでもいい宝物だな。この38個の巨大な真珠だけでも計り知れん価値がある。世界級のものだ。
1: 安倍先生、なのに満州に送るのですか？まだ本国に郵送してはどうでしょう？
0: 政治を分かっとらんな。このような珍宝は政治の道具だ。歴史的責任を付与することでさらに価値が上がる。倉庫に保管してしまったらただの帽子だよ。
1: はい
2: そうですね。満州皇帝は大いに気に入ると思います。大東亜共栄圏のために自ら尽力するでしょうね。
0: よし、鑑賞はここまでだ。
3: 现在呢，有这么一个重要的情况，姓汪的要把咱们国家的国宝皇冠送给伪满洲国当贺礼。
4: 什么是皇冠啊？
3: 我说你小子打仗是个好手，有空的时候能不能看看书、识识字啊？
4: 小时候，俺家穷，上不起学校。
3: 那参加革命了，这可不是理由。没事儿多给我学习学习，好吗？
4: 好。
3: 皇冠。在封建社会，那就是皇帝的帽子，戴上皇冠就是皇帝，就有权力统一天下。
4: 哦，那我就明白了，意思就说，那要是小鬼子戴上了，也就成了皇帝了，那就能管咱全中国的老百姓了。
3: 你这么说也不算错，鬼子的目的就是让伪满皇帝戴上它，然后利用他奴役咱们中国老百姓。
4: 那我就把他抢回来，以后咱自己当皇帝。
3: 你说的这叫什么话？那咱闹革命不又回到封建社会了吗？一句话，这个皇冠不能落到敌人的手，一定要把它夺回来。
4: 好，政委，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0: これを満州国に輸送する任務は任せたぞ。
5: ご安心を閣下。陸軍部の保護措置はすでに完璧になっています。輸送路も占領地区内ですから問題ないでしょう。
0: よし。
3: 根据我们的情报，鬼子押送的路线是在日战区，咱们的队伍开不过去，只有靠你们游击队来完成这个任务了。来看，从上海向北，这是必经之路，正好又是你们游击队活动的范围。这次鬼子押送国宝的人数肯定不会少，你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提。
4: 没什么困难，保证完成任务。
3: 好，那这回就看你的了。
4: 是。

0: 哦呦，特派员，我说你这早上也照，晚上也照，你收拾的这么体面，你给谁看呢？你
1: 军统三准则你忘了吗？头发不能乱，服装要笔挺，皮鞋要反光。身为军统的军人，时刻都要把这三条准则记到脑子里，落实到行动当中，绝不能给军统丢脸。哎，对了，和上级说皇冠的事了吗？
0: 我还没说呢。哎呀，我不是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呢，算了。
1: 哎，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呢你啊？
0: 我怎么笨了？少干活多拿钱你不知道？
1: 活你是少干，可这钱你也没拿着啊。拿着了吗？
0: 什么意思？
1: 你啊，你就是个榆木脑袋，你不立名目，你怎么要经费呀？啊，我的于大站长，
0: 您的意思是，咱们得先有名目，再拿经费，
1: 多新鲜啊！像您这样，整天在这坐着，你等着天上掉馅饼吧。
0: 哎，这几天不见，

0: 您这搂钱的本事可是见长啊。
1: 和你这种见钱眼开的小人在一块时间待长了，
2: 没办法呀，跟他能办的，没搞死吧。
0: 意思全对。

0: 哎，惠子小姐，惠子小姐，惠子小姐，
1: 皇嫂，皇嫂你好，有什么事吗？
2: 哦，是这样，你穿这身衣服到租界去不太方便，我在老界府给你做了个旗袍，你穿上它比较隐蔽。
1: 旗袍？
2: 是。

0: 这件衣服不便宜啊，皇上。我们大日本皇军给76号的经费，可不是让你这么花的。
1: 啊，不，惠子小姐，这是我个人的薪水，是我送给你的。你穿上试试。

0: 小王，情况怎么样？
1: 报告政委，日军护送皇冠的小分队已经被我军全部歼灭了。可是，我方参加战斗的所有战士们，全部都牺牲了。刘鹏，刘鹏大爷。

0: 没什么困难，保证完成任务。
1: 機関長、まずいです。まずい。

0: 王公，皇冠在路上被人劫走了。
1: 谁干的？
0: 听说是共党分子。哎，这个日本人这么大张旗鼓的宣传这件事
2: 儿，那采访那些人都哪儿去了？
3: 嗯，
2: 都死了呀。老百姓都认为，只要我们采访的人没几天就得那人家不就盼着吗？人家就觉得咱们那报纸采访了谁就得死啊。那眼下都没人敢接受我们的采访啊，所以下来了。
4: 黄牛，太黄牛了，
2: 一点都不黄牛。你看，与其说整天干那些大东亚共荣的内容吧，不，老百姓更关心的是眼不前的事儿。啊，你说整天在报纸上读的都是刺杀呀，这对他们来说多刺激啊！
3: 那怎么办呢？嗯？总不能让我去把夺命金钗找来商量着再继续杀人吧？
5: 宗本先生，这好像不是天皇陛下的子民应该说的话。
3: 惠子小姐，对不起，我刚才不是故意的。
5: 我也是跟您开玩笑的。
2: 惠子，你怎么来了？
5: 好久不见，来看看你，不行吗？
2: 啊，
3: 你们认识？
2: 啊，
5: 宋博是我的大学同学，以后还请松本先生多关照。
3: 哦，好，你们聊，我还有事。
2: 哎，主编您慢。

0: 这找我有事啊？
1: 没事。
0: 没事？
1: 我真的没事，我就是来看看你。日本一别已经好多年了，想不到我们在上海遇见，而且你还做了日本报纸的记者。
0: 我也是没想到啊，我更没想到这当年亭亭玉立的校花，那现在就成了一个军官了。

0: 季馆长，您肯定是那个司机偷了皇冠吗？
1: 偷走皇冠这个案件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可是从现在来看不太像。
0: 为什么？
1: 因为游击队的尸体都在原地，从常理来说他们是不会丢下尸体，起码来说就地埋葬才合乎情理。
0: 皇军，
1: 你的意思我知道了，所有的押运人员都是有据可查的，全部阵亡，只有那个司机才有可能。
0: 哎呀，如果真是他可就难办了，他随便找个地方一藏，这就如大海捞针呐。
1: 不不不，你说他做这件事情为的是什么？
0: 那当然是为了钱呐。
1: 没错，事情是出在我们日战区，他根本就没有买卖的可能，他唯一的途径就是
0: 上海租界。
1: 对，所以找你来就是让你赶快到租界去把皇冠夺回来。
0: 就算是在租界也不容易，租界人口复杂，我们又不认识他。
1: 废话，容易的事情我还找你黄主任干什么？
0: 唉，承蒙机关长阁下看得起，卑职一定全力以赴。
1: 赶紧去办。
2: 主编。
3: 哎，孟佳，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2: 最近关于夺命金钗的报道怎么不发表了呢？
3: 你有他们的消息吗？
2: 暂时还没有，不过读者们都反映还想继续看到他们的报道。
3: 孟佳，现在全上海都在搜捕他们，我觉得呀，还是暂时避一避风头的好。哎，对了，你表哥的那个事儿，上次我问你，他什么愿意过来到咱们这儿来工作呀？
2: 别提他了，就他那个榆木脑袋，一点都不开窍，非觉得日本人给的薪水多。
3: 他这样可不好啊，不能为了钱就去当汉奸呀。有机会你跟他讲，咱们这儿的大门啊，随时向他敞开着。只有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才不愧为是中国人呀。
2: 有机会我一定再劝劝他。那我先去忙了。
3: 好。

0: 大姐，大姐，什么事儿啊？淑云，
1: 没事儿啊，就是没事儿才觉得闷呢。哎，大姐，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
0: 不行，现在76号的人拿着照片满大街的找我们，我们还是在家里待着好。
1: 这成天除了吃就是睡，除了睡就是吃，都快成猪了。
0: 听可和学差他们也联系不上。

0: 好的好的，麻烦你了啊，谢谢。
1: 谢谢啊。

0: 喂，穆佳，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快点。
1: 这假洋鬼子又要来啊？
2: 来呀、啊，来是好事儿啊，他可是咱们的财神。
1: 什么财神呢？他就是个色狼，看到我就动手动脚的。
2: 老婆想开点，咱们这是赚钱，摸一把就摸一把，也少不了一块肉啊。
1: 哼。
3: 斯蒂芬先生，
4: 钱太太，我们又见面了，您还是那么漂亮。
3: 斯蒂芬先生，屋里请，屋里请。
5: 什么？新四军跟护送皇冠的宪兵队激震，皇冠下落不明。
0: 是，而且据分析，这个皇冠很有可能就在租界里面。
5: 哎，主编，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不会是新四军吧？
0: 行了，就别瞎猜了，赶紧把稿子给发出去，告诉所有的国人，如果发现皇冠的话，绝不能让他再落入日本人手里了。
5: 是。
6: 您留步，
7: 请。慢去，慢去。
8: 老板，这回咱可赚大了。
2: 干咱们这一行的，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行了，咱们可以好好歇歇喽。去买点茶叶、报纸啊。
8: 好嘞，我这就去。

0: 老板，我这儿有样东西。
1: 什么物件啊？
0: 好东西。
2: 哟，什么稀罕宝贝呀？
1: 行了，别捂着了啊，打开，让我们长长眼。
0: 好嘞。
3: 主任，上海滩这么大，上哪儿找这个司机去啊？
4: 你说这司机现在最想干什么？
3: 那还用说，赶紧把这玩意儿卖了换钱去啊。
4: 到哪儿去换钱呢？
3: 古玩店。
4: 说对了，以后要多动动脑子，我要用屁股思考问题。
3: 是，主任高明。

0: 收起来，
1: 这是好
0: 的，叫你收起来，
1: 这是好
0: 的，我叫你收起来，你没听见吗？你还跟我在这儿蒙事儿。

0: 就这要是个真物件，还能落你小子手里？
1: 老板，这真是个好东西啊！
0: 滚！
1: 老板，老板，哎，你
0: 滚，滚！上我这蒙事儿来了，你也不看看我是谁？
2: 切，笑你！
3: 老板，出什么事儿了？
0: 你傻小子，上我这蒙事儿来了？
3: 谁这么大胆，敢蒙您？
0: 哎呀，这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
3: 他拿什么蒙您呢？
0: 拿什么？说了你都不信，乾隆爷的皇冠。
3: 皇冠？您没仔细瞧瞧？
0: 我瞧个屁呀！前两天报纸上说，汪先生要把皇冠送给满洲国的溥仪。他要真拿个钧窑和汝窑的瓷器来说，我也就搂两个，哪怕是验的，这不是扯吗？
3: 哟，今天报纸可说了，日本人押送皇冠的队伍，让新四军在半道给打了。听说现在皇冠下落不明，很有可能就流落到上海租界了。
0: 坏了，坏了！
2: 我就说嘛，这东西看起来不像是假的。
0: 你这不是马后炮吗？黄主任，哪阵风是把您叫来了？
4: 钱老板，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有点急事儿，去去就回。您先坐着喝杯茶，夫人啊。
5: 慢。
4: 哎，田老板，我再问你一遍，这是要去哪儿啊？
0: 黄主任，我就是出去办点事儿。黄主任，我就是出去办点事儿。
4: 田老板，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告诉我，你到底去哪儿？
0: 您听我说，我就是出去办点事儿，没什么。
4: 来啊！
6: 干什么？
0: 啊！别，黄主任！
4: 钱老板，你这姨太太漂亮。
0: 黄主任，我说，有个小子给我送来一顶皇冠。
4: 皇冠，这个人呢？
0: 走了，我就想去追。您这不把我拦住了吗？
4: 这个人长什么样？
7: 一个乡下人，五短身材，小眼睛，
0: 说话外地口音。
4: 你给我记住了，如果这个人再回来找你，马上向我报告。
0: 一定向你报告。
4: 如果你敢骗我，我这几个兄弟好几个月没回家了。对不起。
7: 走。

0: 什么人呢？你这是？
1: 76号的。
0: 76号的。
2: 看来76号也在查皇冠的下落。
0: 这帮家伙！
3: 停车！停车！
4: 找死啊你！

0: 我听说董氏先生酷爱收藏，而且是古董行家，鄙人非常的钦佩。
1: 这是我的个人爱好，恐怕和阁下没什么关系吧。
0: 董氏的个人爱好跟我没关系，但是董氏先生收藏的东西跟鄙人大大的有关。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那我就跟你实说吧，我这次来就是为了你手里的皇冠而来的。
1: 你怎么说东西在我的手上？我根本没有。
0: 董氏先生，你应该相信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情报人员，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你是在一个中国司机手里收来的。
1: 你这完全是凭空捏造。
2: 董氏先生，
0: 你知道你这样做是很可能会引起国际争端的，只要你愿意，我们可以高出本金20%的价钱收回来。这样的话，你既然没有损失，又赚了一笔，你觉得如何？
1: 阿布正然，
0: 我告诉你，
1: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手上也没有你要的东西。
0: 否认是没有用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我们大日本帝国是有绝对的实力来应对一切敢于触犯帝国利益的人。
1: 那我倒要提醒你，我代表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我不清楚，我也根本不需要清楚，一个小小的日本国究竟有什么样的实力。我看我们的谈话可以结束了。
0: 董氏先生，谢谢你的接见，我想我们还会有机会见面。
1: 我看还是不必了吧。
3: 先生、あの米国人は譲らないと。
4: 譲らないのではなく認めないのだ。
3: 運転手がいるのではないですか。証言させましょう。
4: いい方法だ。
5: 他卖古董的钱呢？来吧。
6: 我不知道啊。

0: 拿去，带兄弟们去喝点。是主任。没问题。惠子小姐，您有什么吩咐？什么？阿部机关长要司机？哎，我刚才跟阿部机关长已经说过了。 那个司机已经交代了，他招供了，他把东西卖给了租界的滑董史蒂文了。什么？要对峙？哎呀！
1: 主任，怎么了？出了什么事了吗？
0: 日本人要我们把司机送上去。
1: 把司机给送上去？
2: 他们是要死的还是要活的呀？废话，要死的，我还用得着发愁吗？那您看这事儿，这……您请
3: 给史万春先生打个电话，就说今天晚上我要去拜访他。是。
0: 主任，我阿峰说句不该说的话，您是太心急了，您就光想着拿了钱把他给干了，那您总得想想会不会有什么后患呢？
1: 你放屁，用得着你给我指手画脚吗？
3: 我为什么？
0: 日本人给那点钱，连你们这几个鬼都不够花的。我不弄点钱，我上有老下有小，我和西北方家。
3: 我是说，您看，事情都成这样了。
0: 那您得想办法，给他日本人给交代呀！
3: 交代啊！交代个屁！要人没有，要命一条。主任，依我阿峰看，这事情啊，还没到那个地步呢。
4: 你什么意思？
3: 我有办法。不过，就是您那点钱，
4: 你放心。
0: 事成以后，我给你一半。我先谢谢主任，谢谢。
3: 说，这不是苦肉计吗？
0: 啊，是啊。
3: 这能行吗？
0: 行，绝对行。不过，您。

0: 海底小纵队与环斑海豹。
1: 瞧着冰雪世界珍珠，北极真的好壮观啊，简直震撼人心。
2: 但是也好冷，确定有生物生活在这里吗？
3: 当然有了，帕里克。冰雪是生态系统当中重要的一部分，北极地区生活着许多生物。
2: 起来，他们相处的并不怎么融洽。
1: 嗯，我们去看看怎么回事。
4: 跟我来，儿子，钻进通气孔里。
5: 啊，算你们走运。不过你们这……
6: 好了，巴德，让我们来试一试吧。
7: 怎么样了？
2: 好吧，雪没有造出来，倒是造出了一片冰，还有一些冰冻鱼饼干。对不起了，小萝卜。
1: 你们研究的方向并没有错，将水冻成冰其实没错，但必须添加空气才能制作出蓬松的雪花。
6: 听上去我们需要个风扇，一个很强劲的风扇。
7: 但要去哪儿找风扇呢？
2: 哇，嘿，队长，你能帮我们一个忙，将飞艇悬停在这边吗？
8: 当然可以，不过为什么？
6: 我们想要借助你的风扇来制造点雪花。
2: 嗨，西尼，是我，派里克，你想不想尝一尝鱼饼干呢？你看，很好

0: 知道。
1: 好吧。
0: 你喜欢它吗？
1: 好吃。
0: 我再去拿一块。妈妈，悉尼喜欢吃鱼饼干。哦，快看，冰下面有影子，而且它还在动。
2: 哦，那是一只虎鲸。
3: 一般来说，冰层很厚，虎鲸是没办法看到我们的。可现在冰层变薄了。
4: 哇，虎鲸！
3: 大家现在都离通气口远一点。
5: 飞鱼亭里是安全的，大家快进去。
3: 等等，悉尼在哪儿呢？
0: 我知道他在哪儿，他还在那边呢。
3: 悉尼，别担心，塞尔克，你现在先到飞鱼艇上去等着，我和派里克去救悉尼。好的。
0: 悉尼，派里克，
3: 等等，派里克，冰面要裂开了，你现在快去找巴克队长。
0: 好的，妈妈。
3: 不用担心，我会保护你的。
6: 这是怎么回事？
7: 我刚刚把另一台造雪机装在了蜻蜓直升机上，
0: 很快这里就会下雪了，队长。巴克队长，我的朋友悉尼有危险。
8: 兔兔兔，你们继续造雪，然后派里克，你带我去找悉尼。
3: 坚持住。
8: 派里克，现在放下套索，把悉尼送到安全的地方。
3: 哦，他看起来太害怕了。
0: 我去给他做个示范吧，队长。现在把我放下去怎么样？
8: 这样可能会很危险，派里克。
3: 他可以做到的，队长。慢慢来，小心一点，派里克。
0: 好的，妈妈。
8: 那好，你一定要抓稳了哟。
0: 我来了，悉尼。这并不可怕，其实很有意思的。那妈妈你怎么办？
3: 你们先走吧，派里克，队长会回来接我的。
0: 走吧。
8: 你们两个干得很好。
0: 还是在下雪吗？
8: 没错，不过是人工降雪，雪下得很大。哇，珍珠抓住了。
0: 看呐，妈妈，那条虎鲸它又走了。
3: 是的，宝贝，现在这里又有雪了，冰层会越来越厚，这样一来虎鲸就再也看不到海豹了。
9: 继续下，继续下，继续下吧。
8: 干得好，兔兔兔巴德。
3: 来吧，悉尼，你妈妈见到你一定会很开心的。
0: 妈妈，
3: 我的悉尼，我们去搭一个新的雪洞吧。
0: 我来帮忙，我也很想住在雪洞里面。
3: 哦，真的吗？在这个冰雪世界里吗？
0: 其实这个冰雪世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玩。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环斑海豹。

0: 上。
1: 耶，
2: 看这里，
3: 环观海报，
4: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5: 海底小纵队

0: 与太阳风暴。
1: 现在准备开启望远镜。
2: 非常好，
3: 这个望远镜的特殊滤镜可以保护眼睛免受太阳强光的伤害。太阳在太空中燃烧，是一个巨大的气体恒星，像这样近距离观察它时，可以看到太阳耀斑从表面射出来。哦，耀斑还挺多的，似乎形成了太阳风暴。
2: 你说太阳风暴？
1: 队长，我们的通讯系统失灵了。
3: 是的，有可能。即使在数百万英里之外，太阳风暴仍然会影响在高空中飞行的舰艇。
2: 那么，达西西，你试着降低飞行高度，看看有没有用。
1: 我来试试。现在通讯系统已经恢复正常了，至少能用。
2: 我们提醒一下其他人吧。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请注意，
4: 在这里告知大家，飞鱼艇目前的通讯系统运转不良，待系统恢复正常后，会立刻再与大家去联系的。
2: 你听清他说什么了吗，希瓦？
5: 没有，但我听到了一些别的声音。啊，
2: 这听起来好像是鲸之歌。
5: 我的老天爷啊，我都不知道鲸竟然会唱歌。
2: 会的，这是他们的沟通方式。
5: 看起来他们好像是在挖泥。
2: 我们这就跟上他们，再去打声招呼。你们好，鲸，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谢灵通，这是希瓦。
5: 你们好。
6: 抱歉，刚刚嘴里有东西。我是菲尼亚斯，这是我妹妹塞西利。
5: 我们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铲起那么多泥浆。
7: 那当然是因为我们要从泥浆中舀起小块的食物来吃啊。
6: 说的没错，准备好了吗，妹妹？
7: 好了，我们打算去阿留申群岛。
2: 那儿离这儿很远的。
6: 没错，但是我们不会迷路，因为鲸的方向感可是很强的。再见。
2: 等一下，去阿留申群岛应该往那边走，而不是冲着岛过去。等等，你们好像走错方向了。如果菲尼亚斯和塞西利继续游，他们很有可能会搁浅，并且被困在岸上的。
5: 导航没法用了，没有它我们就找不到鲸。
2: 看起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8: 西灵通和西瓦，请汇报情况。
9: 队长，我们在阿拉斯加湾，现在我们的导航失灵了。
8: 我认为这也许与太阳风暴有些关系。
3: 绝对有关系，队长。太阳耀斑会释放出微小的粒子云，这会干扰我们的计算机系统。
9: 怪不得我们的导航系统失灵了。
2: 但这会耽搁事，我们现在需要导航系统来帮忙寻找两头迷了路的灰鲸。
10: 他们正在往海岸游呢，那样的话就有搁浅的危险了。
11: 听我说，伙计们，有头座头鲸在夏威夷搁浅了。我这儿也有情况，有头抹香鲸在南极洲这里搁浅了。
8: 一时间好像所有的鲸全都迷路了，这可真是太奇怪了。太阳风暴也会对鲸造成影响吗？
3: 是这样的，队长，地球上是存在磁场，我们看不到，但鲸会借助磁场来导航，而太阳风暴会对磁场造成干扰。

0: 敏在每艘舰艇里都放了手绘地图，以备不时之需。
1: 太好了，这可帮了大忙。
2: 没错，咔嚓船长和纳克教授，我们会派援手帮助你们的。西灵通和西瓦，你们继续搜索，我们也会驾驶飞鱼艇尽快赶过去帮忙的。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好吧，西瓦，我们尽可能跟在鲸后面，希望这样能够发现他们的踪影。
0: 这些泥坑看上去像是菲尼亚斯和塞西利弄出来的，他们好像游进了河流与海洋交汇的三角洲。
3: 我的天哪，这里简直是一个巨大的迷宫，而且这里的水位并不高，菲尼亚斯和塞西利可能会被困在这儿。
0: 秀珠梅，还有剑诀。
3: 你在干什么，西瓦？
0: 你说我吗？我想画出我在旅行中看到的所有植物，像这里，这是秀珠梅，这里是剑诀，而前面啊，是个沙洲，小心！
3: 现在我们搁浅了，看起来最好下去推，太沉了，推不动啊。
0: 我们可以试试这个，我们可以用树枝当杠杆来移动小艇，
3: 起作用了。真是个好主意啊，西瓦！
0: 我想带上我的新朋友跟我们一起走，免得又遇上麻烦。啊，这里有更多新朋友，这些植物的名字叫做紫火草。哇，你看那里，泥地上有一只拦路。
3: 你好呀，我们正在这片三角洲寻找两头迷路的鲸，你有见过吗？
4: 刚刚有两个大家伙往那个方向游去了。
3: 哦，太棒了，谢谢你，
0: 塞西利。
3: 你现在先不要动，塞西利。
5: 哦，谢谢。哦，好尴尬，不知为何菲尼亚斯和我都迷路了。
3: 放心，没事的，塞西利，你们都是因为受到了太阳风暴的干扰，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事了，我们给你们带路。
5: 谢谢你们。菲尼亚斯刚才游到那边去了，后来我就再没见过他。
0: 塞西利，你喊喊他试试呢？
5: 我试过了，不过他肯定是游得太远了。我刚才在那些草里挣扎了很久，实在是太累了。
3: 好极了，我来把声音播放出去。导航系统没法正常工作，但我们的扬声器应该可以运转。
6: 哦，塞西利，是你吗？
5: 我听到他的声音了。哦，他好像也迷路了，
3: 要尽快找到他，免得他也像塞西利那样被困住。
0: 但灯笼鱼艇在沙洲这里也很容易搁浅，
3: 我们不需要灯笼鱼艇，我自己也可以追踪到菲尼亚斯呼唤妹妹的声音。
6: 塞西利，我判断不出你在哪里。
3: 哦，天哪，菲尼亚斯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他。等等，那些是西瓦画过的植物，也就是说我该走这条路。
6: 哇，塞西利，你在哪儿？
3: 感觉很近了。我来了，菲尼亚斯。 哦，前面是紫火草，这也就意味着我回到了沙洲。不好，我得提醒一下菲尼亚斯。
6: 塞西利，你在哪儿？
3: 快停下，菲尼亚斯，小心啊！停下来，前面是沙洲。
6: 我的天哪，差一点就撞到你了。
5: 菲尼亚斯，
6: 妹妹，你没事就好。我还从没像现在这样完全找不着方向。
5: 我跟你一样，
3: 并不是只有你们这样，太阳风暴对全世界的鲸都产生了影响，让他们迷路。
7: 真的吗？
3: 真的，不过别担心，它应该不会持续很久。与此同时，我们会带你们游出三角洲，
0: 跟随标识的植物走。
6: 哦，好的。
8: 好消息，队长，太阳风暴已经结束，我们的计算机系统也恢复正常了。
9: 通讯系统也恢复正常了，队长，看来兔兔兔、皮医生和其他位派员们也成功地帮助了搁浅的鲸。
2: 那真是太好了。那么谢灵通和西瓦找到失踪的鲸了吗？
9: 你亲自来看看吧。
10: 看得
2: 的漂亮，海底小纵队，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海洋风暴已经结束了。
3: 好消息，菲尼亚斯、塞西利，海洋风暴结束了，这样你们两个也就不会再迷路了。
6: 如果不是你们帮忙，我们现在还被困在

0: 沙洲里呢，我们用特别的方式来感谢他们吧，妹妹。
1: 不用这么客气。
2: 看来这一次他们游对方向了。再见了，鲸。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太阳风暴。

0: 看这里，
1: 太阳风暴。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极地暴风雪，
4: 阿森、阿沙，你们有没有准备好开始今天的极地探险呀？
5: 准备好了，巴克舅舅。
6: 我们很想赢得那一枚星徽章。
3: 那可太好了，今天你们要做的就是战胜暴风雪天气。想要做到，我们必须要学会如何勇敢地面对暴风雪，并且安全地抵达北极海岸。
7: 你来的正是时候，队长，一场暴风雪即将来袭，
5: 看起来还是场很大的暴风雪，
3: 但并非不可战胜，它正好可以用来考验你们是否能够赢得这个徽章。
6: 这样做安全吗？
3: 当然安全了，我们可是北极熊，我们为雪而生。
7: 再说了，我也能给你们帮忙，你们的舅舅巴克队长曾经教过我如何应对暴风雪，
3: 而坦克则会留守在极地监测站这里，对我们的进度进行实时追踪。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赢得徽章吧。开始教学，应对暴风雪的第一招就是要始终待在一起。阿森、阿沙，我说了要待在一起。
7: 什么情况？坦克呼叫巴克队长，第二场暴风雪正在向你们靠近，规模非常大。队长，一定是暴风雪干扰了我们的通讯。队长，
3: 这场暴风雪比我预想的要猛烈得多，而且现在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6: 那我们该怎么办？
3: 听好了哦，应对暴风雪的第二招就是要做好应急预案。我们造一个雪洞，等暴风雪过去。来这边。
7: 能听到吗，队长？你那里一切都好吗？队长，能听到我说话吗？没有回应，我得去找他们，一个人出去实在是太危险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8: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7: 达西西，巴克队长带着他的外甥和外甥女去进行极地探险了，但他们遭遇了暴风雪，我现在已经联系不到他们了。
8: 别担心，坦克，纳克教授和我现在正好要前往北极地区研究地震活动。
9: 不过我们的研究可以先放一边，找到队长和他的家人才是重中之重。
8: 也许我们可以用飞鱼艇的热传感器定位他们。
7: 我担心这个方法行不通，热传感器几乎是发现不了北极熊的，因为北极熊的皮毛太厚了，他们就是靠这个来保暖的。
8: 那么好吧，坦克、纳克教授，你们都是北极地区的专家，我们在极地监测站汇合，一起出发寻找队长和他的家人。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我们北极熊就是通过这样挖雪洞来保护自己的。
5: 我跟你打赌，我挖的肯定比你快。
6: 我比你快。哇，我的围巾！
5: 信不信绝对是我先拿到围巾。
3: 你们可千万别在暴风雪里乱跑啊。阿森、阿沙，
5: 拿到了。
6: 雪洞在哪儿呢？
10: 巴克舅舅，你在哪儿？
11: 巴克舅舅，你在哪儿？
5: 我听到有动静，可能是巴克舅舅来找我们了。
12: 看来今天的晚饭又着落了。
6: 他并不是巴克舅舅。
3: 快走开，老狼，他们是我的家人。
12: 这头北极熊体型可真大，我可惹不起。
3: 应对暴风雪的第三招就是

0: 要勇敢，看到狼的话要大声喊叫，尽量让自己的身形显得高大，以此来吓跑他们。哇哇好了，现在听着，应对暴风雪的第四招就是不要到处乱走。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还有第五招，如果真的迷路了，那么原路返回就可以了。好，走这边。
1: 已经到达极地监测站。
2: 是的是的，想要着陆的话就只能从暴风雪里穿过去了。
1: 坐稳了可能会有些颠簸。
3: 大猩猩、纳克教授，你们能来真好，我已经准备好我们要用的物品了。
1: 谢谢了坦克，我们一起驾驶海龟艇前去搜索巴克队长和他的家人。
0: 好了，我们先躲在这里等待这场暴风雪过去。
4: 就在这附近，我在空气中闻到了熟悉的气味，食物的气味。
0: 看着像是那匹狼又来了，这一次他还带来了同伴。
5: 没关系的，我们知道该怎么做，对吧阿森？
6: 没错，开始执行应对暴风雪的第三招，勇敢起来。
0: 等等，不要跑出去。
5: 哇，快滚开你们这些狼。哇，
4: 这是什么东西？不知道，看起来又大又可怕，我们千万别招惹它。
0: 你们两个干得好，但下次别再玩这个把戏了。
5: 为什么呢？明明很有效果呀。
7: 你说的对。
1: 请求回复巴克队长，你听到了吗？还是没有应答，我们怎样才能找到他们呢？
3: 我想队长在这个时候很可能会建造一个雪洞，用来躲避暴风雪。应对暴风雪第二招的内容就是提前做好应急预案。
2: 哦，先停一下，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
1: 附近有狼群，我们快去看看。
0: 这下好了，暴风雪已经过去了，天气变晴了，我们可以安全地前往海岸了。
6: 我们马上就能得到徽章了。
5: 我们得回到极地监测站才能拿到徽章，还需要走完最后一段路。
0: 嘘，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看起来前面有很多匹灰狼。
5: 巴克舅舅，我们继续装扮起来吓跑他们吧。
0: 恐怕这次没法吓跑他们了，北极熊一次只可以应付两三匹狼，但没法应对成群结队的狼。看来我们只能使用应对暴风雪的第六招了。
6: 是什么呀？
0: 逃跑。快跳进水里，灰狼肯定不会跟着跳下去的。
6: 看样子我们最后还是来到了海岸这里。巴克舅舅，
5: 幸好我们两个已经获得了游泳徽章。
0: 准备好跳。
4: 这里的水太深了，而且也太冷了。
5: 管用了，狼群停在岸边没有下水。
6: 那现在该怎么办？我们也不能游回去，狼还在那里。
0: 你说的没错，这周围也没有浮冰，我们得游到别处去，游到没有狼群的地方才可以。
4: 那么我就祝你们好运了，我们会在岸上等着你们。
1: 走开你们这群狼。
2: 嘿，那是什么声音？
1: 你们离那些北极熊远一点。
4: 他体型好大，说话声音好吵，我们可惹不起他，赶快离开这儿吧。
0: 来得正好，海底小纵队，我们可以游回岸边了。阿森、阿莎，跳上来。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
1: 看起来我们来的正是时候。
2: 是的是的，
3: 大家还好吗？
5: 我们没事，多亏有巴克舅舅陪着我们。
0: 阿森、阿莎，你们两个今天表现的都非常的棒，挺过暴风雪，成功到达了海岸。虽然和我们计划的有些出入，但无论如何，你们都成功的获得了这枚徽章。
6: 我有点不明白，徽章上画的是什么呀？
3: 我来告诉你，徽章上画的是暴风雪中的北极熊。

0: 不过我的徽章有一些不同。
1: 我的也是。还有一件事情要请你们牢记，要时刻牢记哦，小心有雪球来袭。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北极熊。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翔。
1: 我是奕成，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今年以来，内蒙古围绕科技、产业、消费、民生、治理、开放六个领域，系统部署17项重点任务、46个赋能方向，为 AI 发展绘出清晰路线图。从智慧治沙到智能工厂、智慧牧场、人工智能不断赋能特色优势产业，加速构建全域协同特色鲜明的人工智能加产业生态。5月11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5月10号，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甘旗毛都至嘎舒苏海图铁路项目中国段进入架梁施工阶段，线路全长9.91公里，其中跨境桥梁段总长6.08公里。甘旗毛都至嘎舒苏海图铁路是中蒙两国继1956年二连浩特至扎门乌德铁路通车后，时隔近70年再建的第二条跨境铁路。项目由两国依照统一设计、各自建设、一次连通原则共同推进。建成后，预计每年承担3000万吨货物运输，将实现甘泉铁路与蒙古国南向铁路的连通。5月11号。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经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5月10号，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0: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先来关注个税方面的最新提醒。根据中国税务报的消息，2025年度个税汇算清缴正在进行当中，将持续到6月30号。您别忘了及时通过个税 APP 来查看是退税还是补税。那有人好奇说，为什么单位的每个月都扣税，年度汇算还要补税呢？其实常见的情况包括，如果您同时在2处级以上的单位来任职，预缴时可能重复扣除了基本减除的费用，或者是年度中间换过工作。再比如说，您除了工资还有劳务报酬、稿酬等其他的收入，各项所得加总之后呢，会导致适用税率的提高，从而就需要补税。当然了，有补就有退，年收入不足6万元，但是预缴过税款，或者是忘记填报专项附加扣除，再比如说呢，年中才就业，扣除不充分的，汇算时大概率能够收到一笔退税。那如果需要补税，也请在6月30号前完成，避免产生滞纳金。说完了税，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方面的新消息。据央视新闻的消息，5月10号起，北京地铁正式启动了轨道加骑行的试点服务。目前呢，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在双休日的全天，您可以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的2轮自行车进站来乘车。试行的单一票价是30元每人次，包含了您和一辆自行车。

0: 当天的通行的权限，无超时的限制。那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来购买双休日的运营车票。特别需要提醒您的是，进站呢需要人车安检，领取并使用车站提供的专用防护罩，把车来包好，全程呢也需要您的看管。那城市的慢行系统在不断的优化，可是关于学车考驾照的传言却让不少人感到焦虑。最近的网传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二变成8项，引得许多的市民扎堆来报名。那根据央视新闻的消息，本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只是驾校培训的2项国家标准。那针对培训的场地、教学的车辆和收费管理进行规范，完全不涉及到公安交管部门的驾考环节。目前呢，小型汽车的科目二就是倒车入库、侧方停车等5项，考试的评判标准也没有任何的调整。说白了，那新国标是让场地增配，模拟城市道路，练出真把式，避免应试，大家不必焦虑。再一次提醒，驾考政策一定要以交通交管部门官方的发布的信息为准，不信谣也不传谣。那技能提升的方面也传来了好消息。新华社的消息，5月10号呢，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式启动，将持续到16号。那今年的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实现各地的职业学校全覆盖。活动呢设置了职教改革的研讨、技能成才宣讲、产教融合示范等7个主题日。教育部等9部门还牵头组织了14项全国性的活动。58个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出了120项各行业的特色活动，集中展示了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的成效，那么弘扬了劳动光荣、技能宝贵的时代风尚，给大家充足的机会去体验技能的魅力。您呢也可以到就近的职业学校去参与。最后来关注就业招募。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消息，内蒙古2026年三支一扶和社区民生工作的志愿服务计划招募已经启动了，一共是招募8000人，其中呢三支一扶是3000人，社区民生是5000人，服务期是2年，报名时间呢是5月11号到15号，通过内蒙古人事考试网来进行，笔试是定在了6月14号。如果您是2026年未就业的应届高校毕业生，或者是2023年至2025年毕业后未就业的内蒙古籍毕业生，都可以报名。那每人是限报1个项目，服务期间每月发放3650元的生活补贴，满6个月还有3000元的一次性安家补贴。这是投身基层历练的好机会，感兴趣的同学抓紧报名。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一起走进奔腾新视野，我们先来聊点特别提劲儿的事儿。这2年呢，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受，那就是我们的国货越来越潮，中国品牌是越来越火了。
1: 可不是吗？商场里那些国产新品一上架，常常就被抢购，走出国门照样圈粉无数。那中国品牌到底有多受欢迎？记者专门去商圈、卖场和展会进行了采访，咱们一起来看看。
0: 这几天，新一代国产折叠手机、智能眼镜、全景相机等创新产品集中上市，吸引了国内外一大批消费者到店体验、排队选购。
2: 中国的科技品类多得我都看不过来，各种品牌让人目不暇接，中国丰富的科技成果和文化底蕴真是让人惊叹。
0: 在上海外高桥港区海通码头，每天有4000多辆国产新能源汽车从这里驶向全球。今年前4个月，从这里出海的汽车超过40万辆。中国汽车品牌正成为全球市场的重要力量。从消费电子到大国重器，中国品牌可以说是多点开花。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累计服务旅客近70万人次， C919 商业航线持续拓宽，超大直径盾构机 CR450 动车组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国货当然不只是有硬核实力，更有温度与创意。新中式服饰、国风用品、智能家电如今广受市场青睐。截至2025年底，全国中华老字号品牌数量达1455个，村超等特色赛事成长为国家级文化消费品牌，潮玩、跨界联名、沉浸式消费等新业态不断涌现，国货正在成为消费主流，一批新锐品牌也在快速成长壮大。这款可以花式拍摄的全景相机迅速抢占全球社交媒体，成为户外达人的心头号。这款设计独特的潮玩小玩偶火爆全球，眼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正以鲜明的文化辨识度走进海外消费者的日常生活。

0: 在各大社交平台持续刷屏。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跨境电商进出口达8184.6亿元，中国品牌的市场影响力正在持续攀升。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牌，这背后是品质，是创新，更是满满的文化自信。那说完了火出圈的国货，我们再来关心一条特别暖人心的消息，有一件和咱们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大事儿，终于要落地了。
1: 7月1号起，社会救助法就要正式施行了。您可能不知道，这部法从纳入立法规划到最后表决通过，整整打磨了30年。不仅补齐了社会救助领域的法律短板，还新增了个人信息保护、失信惩戒等大家很关切的条款。那具体有哪些亮点？咱们一起来看。
0: 新通过的社会救助法共7章78条，草案审议期间两次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民意满满。公众意见聚焦隐私保护、简化审批、严惩骗保等问题，这些诉求都在最终法律中得到回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副主任高丽娜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立法团队深入城乡基层，倾听低保家庭、特困老人等群体心声，吸纳各地实践经验，反复打磨条文，既兼顾地区差异，平衡部门衔接，更直面信息泄露、公职人员滥用职权、骗保等群众担心的痛点。在此之前的10余年间，2014年出台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是社会救助工作的主要依据，而社会救助法的落地则标志着我国民生兜底保障迈入法治化新阶段。
2: 社会救助是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的制度。社会救助法通过完善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回应各类困难群众多样化的基本生活需求，织密扎牢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让困难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0: 立法来守护民生底线，等于是把咱们的保障网织得更密更牢了，确实呢会让人的心里更踏实。
1: 是的，那接下来再把目光投向内蒙古美术馆。一家姐弟四人跨界深耕四大艺术门类，工笔、雕塑、剪纸、木艺齐上阵，真称得上是一脉相承、丹青流芳。
3: 大家好，我是泽文，门游内蒙古，今天带您去探展。今天我们来拆一个艺术家庭盲盒，你相信吗？内蒙古有这样一家子姐弟，没有一个科班出身，却凭着一股子韧劲儿，把四种完全不同的艺术都玩进了中国美术馆。走进内蒙古美术馆，一场一脉相承造型艺术展温情亮相。冯霞老师您好。
4: 您好。
3: 我知道您是以剪纸艺术著称啊，但是在现场我特别关注到了这个大幅的国画作品安代传奇，您想表达怎样的意境呢？
4: 所有的人在同一个节奏，用不同的旋律去在歌颂，在激扬高昂的在宣传自己的情绪，这种满满的激情一定要在画面中要迸发出来。
3: 我看到这个飞扬的红绸啊，特别灵动。那您这是不是也融入了一些剪纸艺术的特点？
4: 对，因为我搞剪纸是作为我的基础，所以每一个人的这种神态呀，包括他身上的图案呀，包括上面的吉祥鸟呀，包括的祥云呀，这些元素都是受我的剪纸的影响，让他把这个氛围让它烘托出来。
3: 最动人的是画中的线条与意蕴，画中舞者伊文的勾勒细腻沉稳，一放一收间将安代舞那种集体狂欢的热烈与从容收束的韵律完美融合。
0: 一家人把四种艺术都玩得这么精彩，这样的艺术传承真是让人羡慕又敬佩哈。那最后我们来关注健康。
1: 很多人以为肥胖只是身材问题，其实它早已经被认作一种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了。肥胖更是诱发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多种健康问题的重要危险因素。
5: 它的根源还是因为这种脂肪的过度蓄积啊，导致这种身体的这种长期的处于这种慢性炎症的状态，进而激发一系列的这种代谢的紊乱。糖代谢的紊乱、脂代谢的紊乱，包括尿酸的异常、血压的异常，进而导致一些这种内脏脏器功能的损害。所以来说，它无疑是一种慢性的疾病。
0: 专家介绍，肥胖分为原发性肥胖和继发性肥胖。目前临床大多数

0: 的肥胖患者都属于是原发性肥胖。
1: 首先有这种遗传打底，我们在临床中可以看到，如果说父母都胖，孩子出现这种肥胖机会会明显很高。另外更多的是一个后天的一个影响。目前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工作环境、体力活动很少，物质的极大丰富，我们的摄入往往是超标的，逐渐蓄积的一个状态，作息的不规律，来说它是一个综合因素。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版中介绍，我国成年人超重率为 34.3%， 6至17岁青少年儿童超重率 11.1%， 6岁以下儿童的超重率为 6.8%。 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物质的极大丰富是造成肥胖和超重率不断攀升的主要原因。
2: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现在各种网红挑战风靡网络，看起来有趣新奇，但是背后却潜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最近浙江有位男子模仿网上热门的盘腿抱柱动作，不料身体当场被牢牢卡住，根本无法自主挣脱，处境十分窘迫，最后只能向消防员求助。
3: 抱嘴中心到达，现场为一名人员被困在杆子上。
2: 还是要提醒大家，盲目跟风模仿毫无安全保障的网红动作不可取，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再来看下一条，最近杭州老布料市场内的裁缝自习室在网络上悄然走红，深受年轻群体追捧喜爱，不少年轻人来到这里学习缝纫技艺。
4: 看主角这个队员裁缝手艺有这么多人喜欢，我也挺高兴，有时候就是买座的，我觉得这自习室办得很对，太对了。这个自习室要是我身体允许，大家还喜欢，我是一直在办。
5: 今天是我上第四节课，这是我在做的第三条裙子了。其他的那个自习室都是开在这种大楼里面，那这边的话就是一个布料市场，然后就是可以看到那些布料，上手去摸去买也比较方便，氛围比较好，情绪价值也比较足。
2: 老旧手艺邂逅新潮青年，既丰富了年轻人的业余生活，也让传统裁缝技艺得以传承延续。那又到了一年毕业季，内蒙古一所高中的毕业照拍摄现场，坐着轮椅的老师惊喜现身，突如其来的温暖瞬间点燃全场，现场顿时沸腾不已，欢呼声和感动交织在一起。
6: 我们学校建校70年以来第一次1000多号人一起拍大合照，当时离拍照前半个月左右，我们的年级主任的腿骨折了，在家休息。当主任被推着进入场地时，大家的欢呼声与掌声此起彼伏，大家非常感动，他是我们的主心骨，不论他身在何处，永远都陪伴着我们，同学们都备受鼓舞。
2: 夏天快到了，一望无际风光绝美的内蒙古草原是牧民赖以生存的家园，也是独具特色的自然美景。可如今游玩乱象频频出现，部分游客操控无人机随意惊扰牛羊牲畜，还有人肆意随地丢弃垃圾。看到这些不文明行为，当地朴实的大哥满心无奈，真诚喊话广大网友，希望所有人都能心怀善意，尊重草原。
7: 总有人说现在的草原不淳朴了，牧民也不好客了。
8: 牧民的淳朴是刻进骨子里的，不是装出来的。当越来越多的人肆无忌惮地冲进羊群拍照，为了几秒的镜头，就飞无人机去追赶牛群马群，又把垃圾随手丢在草原上。面对这样的行为，再热情的心也会凉下来。
9: 根源就是缺少了尊重。草原是牧民世代生活的家园，希望大家敬畏草原，真诚相待，才能感受到草原真正的美好。也是希望全国的朋友们能够来到我们内蒙古做客。
2: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10: 欢迎收看奔腾说天气，各位早上好。北方今年首轮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正式来袭，席卷我区。未来三天，内蒙古大部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和东南部，热度将会持续飙升。大片区域的最高气温呢，将会一举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仿佛一夜之间就切换到了盛夏模式。

0: 那今天高温范围呢将会进一步的扩大，阿拉善盟北部、巴依那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可达35度以上，临河市、包头市以及二连浩特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首府呼和浩特、乌海、乌兰浩特等城市最高气温呢也将会攀升至34度。天气骤然转热，阳光毒辣，面对着突如其来的高温突袭，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准备。 在此呢，要提醒各位，日常要及时的补充水分，避免脱水。外出时呢，务必要做好防晒措施，戴好遮阳帽、太阳镜，涂抹防晒霜，尽量避开中午11点至午后4点的晴热时段外出，避免长时间在室外逗留。尤其是老人、小孩和体质较弱的人群，更要减少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除此之外，高温天气呢，还会带来空气质量的变化。 高温条件下，中西部地区呢将会出现持续性的臭氧污染。敏感人群外出时呢，需要加强防护，佩戴好口罩，减少户外停留时间，合理安排出行和日常活动。高温之下，降水稀少。今天锡林郭勒盟西部赤峰市的西部和北部，呼伦贝尔市东部和北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风力方面， 西部和中东部偏南地区将会伴有5到6级的西北风，局地阵风可达7到8级，需要注意防范扬沙的影响。明后天高温区域呢将会继续向东扩展，中部偏北地区最高气温呢可达35度，局部地区甚至能达到37度以上。不过大家也不用过于的担心，这轮炎热高温过程并不会持续太久。目前呢一股冷空气已经率先影响新疆地区，预计14号左右逐步扩展至我区。 临近本周末，全区大部呢将会迎来降水和降温天气，其中北部地区降温幅度可达14度以上，暑热将会彻底的缓解。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穿衣和出行。呼和浩特晴，34到17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1到16度；乌海晴，34到19度。 临河晴，35到17度；包头晴，35到16度；康巴什晴，31到14度；吉宁晴，32到17度；二连浩特晴，35到17度；锡林浩特晴，29到12度；松山多云转晴，30到16度。 科尔沁晴，30到15度；乌兰浩特晴，34到13度；海拉尔晴转多云，23到8度；满洲里多云，24到9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大地芬芳》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翼，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

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5: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6: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7: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你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要：
0: 内蒙古围绕6个领域系统部署17项重点任务、46个赋能方向，加速构建全域协同、特色鲜明的人工智能加产业生态。
1: 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会议，包刚主持。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20浩特片区打造全国领先的边境口岸跨境支付服务样板。

0: 沿着黄河看中国融媒体报道，走进内蒙古。
1: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黄河淤泥去哪儿了？
0: 学先进勇担当栏目，讲述孝老爱亲道德模范宝姑娘半个世纪的温暖故事。
1: 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开赛，中国队1-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首场胜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今年以来，内蒙古围绕科技、产业、消费、民生、治理、开放六个领域，系统部署17项重点任务，46个赋能方向。从智慧治沙到智能工厂、智慧牧场，人工智能不断赋能特色优势产业，加速构建全域协同、特色鲜明的人工智能加产业生态。
2: 走进蒙草种业技术中心，蒙草智能装备研究院自主研发的百余台智能装备整齐排列。为了构建 AI 治沙生态，研究院院长王磊和团队历时3年，走遍浑善达克、科尔沁、黄河几兹湾等重点治理区，为不同区域沙漠治理与生态修复量身定制智能装备。
3: 它其实是一款播种机，传统的播种机呢，我们看到就是一个种箱，这个播种机我们能看到有3个种箱，这是一个冰草的种子，然后呢这边呢是一个灌木的，然后对，
4: 可以同时播，
3: 对，它同时播。
2: 王磊介绍，他们搭建的蒙草生态大数据平台和 AI 算法汇集了165万份土壤样本，可生成一地一方的修复方案，在 AI 加持下，修复效率提升20到30倍，节水90%，省种60%，植被成活率提高15到20个百分点，
3: 让它每一厘米就是精准的这个修复。对，这就是 AI 真正的这个意义，就是把它所有过去的经验进行数字化的转型，让机器都学会，让每一台机器都变成一个生态修复的专家。
2: 实现智能治沙是内蒙古人工智能加行动落地的鲜活实践。近年来，内蒙古发挥算力、产业、场景等优势，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融合。目前，全区已培育智能工厂176个，智慧牧场715个，10个公路口岸推行无人驾驶跨境运输，草业、乳业、羊绒、地质勘探等领域正研发垂类大模型，内蒙古 AI 生态加速成型。今年，自治区围绕6大领域部署17项重点任务，46个赋能方向，为 AI 发展绘出清晰路线图。
5: 我们需要提供算力增值服务的企业，还有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企业等等，把这些主体都汇聚起来，形成完整活跃的产业生态。
2: 内蒙古台报道。
0: 5月11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
6: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和创新平台建设，切实提升我区原始创新能力。要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围绕稀土、新能源、新材料、大数据、乳业、草业等产业优势，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创新链条，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会议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坚决查处违规牟利、虚报冒领、侵占挪用等问题，依法解决好群众信访诉求。会议强调，要对标《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扎实做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要认真落实关于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严格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管理，规范项目核准备案和招投标管理，压实项目全过程监管责任，健全项目评价体系。要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进一步提升投资审批效能。会议听取了10大民生工程推进情况汇报，强调要聚焦稳岗就业、居民增收、教育提升、健康管理、养老服务、道路畅通、物业管理、消费维权等领域群众期盼，分类施策精准发力，让群众

0: 众真正有获得感。内蒙古台报道。
1: 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后，二林浩特片区聚焦蒙古国来华客商游客的支付需求，深化中蒙跨境移动支付合作，推广外卡内绑、外包内用模式，通过跨境结算直通车打造全国领先的边境口岸跨境支付服务样板。
2: 以前蒙古国客商来二连浩特买东西，他们要先排队换钱，如今随着中蒙跨境移动支付互联互通，他们可以一手扫码一手拿货。
3: 支付宝到账22元。
2: 老板，刚刚那个钱您是到账了吗？
4: 到账了。
5: 来自蒙古国的毕利贡一家是二连浩特市的常客，隔段时间他就会带着妻子和孩子来中国跨境采购。以前让他头疼的不是扛着大包小包，而是得随身带大量现金。
6: 以前我们是来的时候要收现金，怕酒，怕收错，怕收到假钱，还有跑到银行换钱也是需要排队，很不方便。
5: 常年往返中蒙两地的客商敖日格勒也有同样的经历。
7: 以前的话都是拿现金做交易，然后从蒙古拿过来现金之后在扎木德把它换成这个人民币，然后身上带起来，中国海关也有限，不会让你超额的，那时候是很不方便。
5: 随着外卡内绑和外包内用模式在二连浩特落地，境外银行卡与境内移动支付平台壁垒被打通。简单来说，就是蒙古国游客可以用本国银行卡直接绑定我国的支付宝、微信，或者直接使用蒙古国主流的嗨配钱包在我国境内扫码支付。
7: 现在这个微信还有支付宝还有这个嗨配银行都合作，很方便了，扫一下就直接转过去了。
8: 有了这个移动支付嘛，就是特别好嘛，也方便了嘛。现在来了，微信也可以，支付宝也可以，POS机也可以，咱们的收入也多了。
5: 5月9号，二连浩特口岸成功完成蒙古国 Social Pay App 境内扫码支付首笔业务测试。蒙古国客商无需换汇，无需新增绑定境内账户。依托本国常用 APP 即可完成购物、餐饮、住宿等全场景扫码支付，实现本地 APP 跨境扫无感付。
9: 本次业务成功落地，标志着二连浩特口岸在外卡内绑、外包内用成熟模式之外，再添了一条重要的跨境支付新通道，补齐了中蒙跨境小额民生支付服务的短板，持续推动口岸跨境金融服务实现多元化供给、便利化落地、场景化覆盖。
5: 目前，二连浩特市已在大型商圈、旅游景区、酒店、公共交通、医院等八大消费领域实现支付全覆盖。此外，在机场和公路口岸设立了离境退税点，搭建入境通关、境内消费、便捷支付、离境退税一站式全流程闭环支付服务。同时，聚焦口岸核心消费区域，在商业街、边境互市贸易区等境外人员密集区域，建成6个支付服务示范专区。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由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主办的沿着黄河看中国暨人民至黄80年融媒体报道采访团走进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在壮美的老牛湾黄河大峡谷开启采访活动。
10: 沿着黄河看中国，这里是内蒙古清水河县。
5: 初夏时节，老牛湾黄河大峡谷两岸峭壁对峙，黄河碧波荡漾。采访团聚焦当地黄河与长城握手的地方这一独特文旅名片，记录黄河开河后的磅礴气势与旖旎风光，挖掘深厚的文化底蕴，全方位展现其历史底蕴与时代风貌。
11: 我们刚路过老牛湾的时候，一下子就是被这种美景给震撼了。咱们这有这个非遗文化，大爷们非常的乐于跟我分享，是非常真实的一种分享，让我们觉得这里的人情也非常的淳朴。
5: 此次报道是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继沿着边境看中国、沿着海岸看中国之后推出的又一重大 IP 品牌活动，旨在全景式展现黄河流域生态治理、文化传承、高质量发展与民生改善的伟大实践。4月29号，活动在河南郑州正式启动，随后采访团沿黄河流域9省区进行报道。5月11号到15号，将沿内蒙古黄河流域多地开展采访，全方位记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风貌。通过全媒体传播矩阵，生动讲述人民守护黄河、黄河滋养人民的鲜活故事。内蒙古台报道。
12: 位于内蒙古乌海市的黄河海博湾水利枢纽

0: 行12年，累计淤积泥沙2.39亿立方米，水库防洪防淋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为了破解这一难题，乌海市启动了长达10年的清淤工程，不仅挖沙，还要让泥沙变废为宝。水库清淤怎么清？淤泥又能派上什么用场？暮春时节，记者走进了黄河清淤一线。
1: 黄河乌海段

0: 已经下到了我们青淤的深度，通过这个两个横移锚呢来的摆动，然后把我的绞刀头按照扇形的区域呢把这一条给清掉。
1: 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屏幕上看到的这个行动的轨迹，就是我们这个青淤船的
0: 施工轨迹。
1: 施工轨迹。
0: 施工轨迹。
2: 乌海是黄河流入内蒙古的第一站，黄河海湾水利枢纽2013年蓄水，库容4.87亿立方米，12年淤积泥沙2.39亿立方米，淤损率49%。这意味着关键时刻防林防洪的调蓄能力打了折扣。今年4月，乌海市启动清淤及矿区生态修复一体化治理，人工清淤加水力冲沙，给水库减负，恢复它调节池的功能。泥沙挖出来去了哪儿？记者追到了18.5公里外的乌达区梁家沟纳泥区。
3: 现在的所属区域就是清淤项目的一个纳泥区。
1: 嗯，
3: 你右手边看到的，就是经过我们长距离的水沙输送，在这经过水沙分离沉淀形成的可用的疏浚土。
1: 嗯，那我们左手边呢？
3: 左手边是我们正在吹填的一个区域，黄河水经过多级沉淀之后，原封不动的回到我们这个黄河。
1: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过滤过的这个黄河水就会回到我们刚才看到的绞吸船那里，是吧？
3: 对，清淤过程中不能对黄河水进行违规的利用和盗采。
1: 嗯，那我们这个过滤后的泥沙又将用到哪里呢？
3: 我们形成的疏浚土主要用于像我们现在站这个区域周边1.2平方公里的生态修复。
2: 乌海现有露天煤矿25座，约75平方公里，避坑后33平方公里需要治理提升，矿区缺土，库区多沙，缺啥补啥，正好配对。整个清淤工程分10年，从2026年到2035年。现在正在进行的西线试点就是乌达区这33平方公里的矿山修复，库区清淤，矿区复绿，资源循环，打破以往挖沙归挖沙，治矿归治矿的老路子。
4: 我们围绕海湾水利枢纽啊，两岸形成一个这个黄河的绿色廊道。这个绿色廊道对于我们城市的生态环境的改善和我们的产业转型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 内蒙古台报道。
5: 如何让高效治理资源与企业产业需求深度融合？在包头和鄂尔多斯，50多名来自高校的专家教授担任企业科技副总，解决关键技术难题，推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内蒙古中天宏远稀土新材料股份公司生产的稀土合金耐磨钢球远销海内外，产品核心技术突破离不开科技副总定威的技术支持。
6: 中天宏远呢，目前的研发人员呢，不多，我的整个团队来深入的跟中天宏远对接，来解决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科学问题、一些工程问题。
5: 作为包头市首批20名科技副总之一，定威根据企业需求推动多项成果落地。企业拿到实验数据后，能快速实现产品市场化。
7: 老师在他的实验室利用这样先进的设备去给我们做一些基础实验。那企业呢，拿到这样的基础实验数据以后，可以很快速的实现这种转化、产品化、市场化。
5: 中小微企业靠自身力量往往很难调动高端科技人才资源，科技副总深入一线了解需求，通过科技朋友圈和专家库汇集力量解决难题。
6: 我们可以更加直接的了解到企业对技术的一个需求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回到我们学校呢，告诉学生学什么，怎么来学这个东西，从产业到学校之间有更好的一个衔接。
5: 科技副总计划实施以来，包头市已选派42名博士担任科技副总，覆盖稀土、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领域，累计攻克上100项关键技术，推动200多项新增专利。鄂尔多斯市选派11名科技副总，攻克30多项关键技术，填补了当地在凝条灌装、石墨烯材料应用领域的多项技术空白。内蒙古台报道。
8: 在通辽市科左后旗阿古拉镇准马拉楚达嘎查，一说起宝姑娘，村民们无不竖起大拇指。从14岁到64岁，她50年用瘦弱的肩膀撑起一个家，用真心照顾亲人，感动了所有人。今年4月，宝姑娘获得第9届自治区孝老爱亲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9: 走进宝姑娘的家，院子整洁，屋里亮堂，可这份。

0: 恩安稳背后是他半个世纪的辛苦付出。1974年，宝姑娘的母亲去世了，家里有体弱多病的父亲，两个姐姐，两个妹妹，还有年过六旬的二大爷和生活不能自理的七大爷，一大家子的生计落在了这个年幼的女孩身上。那一年宝姑娘12岁。
1: 二姐是个智障，哎，还得你来照顾，还有说你爸爸身体不好还有病，以后也得靠你来照顾这个家。
0: 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生火做饭，喂牛放羊，一边学习一边操持家务，缝补衣裳。后来他考上重点高中，但家里离不开人，他选择放弃，留在家里照顾亲人。
1: 啊，我跟爸爸说了，没事，我不念了，没关系，我自己愿意留下来的，这就是我的责任。
0: 这个决定定格了宝姑娘的人生轨迹。后来二姐出嫁，生下的女儿也有智力障碍，宝姑娘又把襁褓中的外甥女儿接到身边，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把她养大。1995年，父亲查出肝癌，卧床不起，宝姑娘日夜守在床前照料，直到父亲离世。之后七大爷又得了脑血栓，生活不能自理，她耐心伺候，直到老人去世。
1: 咱们这一家人就一个字，就是爱。家里的两个孩子是我丈夫，他们一直以来支持我，还鼓励我，他们就是我的后盾。
0: 50年过去了，宝姑娘依然每天早起照顾二姐和外甥女，
2: 让我们村民深受感动。他不仅仅是道德模范的标杆人物，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3: 他平时也乐于助人，心地善良，温暖了身边人。他是我们嘎查的骄傲，带动大家相亲相好，互帮互助。
0: 内蒙古台报道。
4: 乌兰察布市150万亩马铃薯全面进入播种期。在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大榆树乡内蒙古民丰种业有限公司种植基地，多台一体化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卓资县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土壤伤情适宜，十分利于马铃薯干物质积累，为种薯生长营造了优越的自然环境。经过约4个月自然生长，这里产出的马铃薯种质优良，性状稳定，是繁育脱毒种薯的理想原料。
5: 今年种了2000多亩马铃薯种薯，全部采用播种加沟石一体化作业，全程使用 GPS 导航系统，保证了作业质量。根据往年经验来说，亩产能够达到7000到8000斤。
4: 作为国家重要种薯繁育基地，乌兰察布市聚焦脱毒两种推广，中加七号、西森系列等优质种薯储备充足。今年马铃薯种植面积预计将保持在150万亩左右，目前已经播种80.6万亩，预计5月底完成播种。内蒙古台报道。
6: 2026 CFA 中国支队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5月10号下午开赛，揭幕战由中国 U16 国家男子足球队主场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最终中国队1-0胜出，取得首场胜利。
4: 比赛一开始，赛场就进入白热化对决，中国队不断通过边路快速突破对手防线，并制造多次威胁。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加强防守的同时，试图通过边路进攻制造机会，双方势均力敌。第80分钟，中国队获得点球，5号球员将球罚进，最终中国队以1-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7: 这个比分是我们全队一起努力的结果吧，我们门将发挥比较好。
4: 这场比赛4000多名球迷到场观赛，16号球员马天豪迎来个人的国家队首秀。马天豪的父亲也是他的教练，特意从广东来到呼和浩特现场给儿子加油助威。
8: 他上场虽然有点紧，但是呢也打得很好，完了之后他完成了他防守的任务，非常感谢内蒙的球迷，内蒙的足球氛围真的好。
4: 本次赛事是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第二次落户呼和浩特，优质赛事也点燃了不少本地青少年的足球热情。
9: 去年的足球比赛我们俩也看了，很过瘾，然后所以今天又来看了，非常热血沸腾，尤其是刚刚踢进了一脚点球，氛围非常的燃，球迷也非常热情。
4: 本次比赛汇聚中国、韩国、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4国优势。

0: 六男足队员，将持续到5月16号，展开6场高水平对决。5月13号、16号，中国队将分别对阵塔吉克斯坦队和韩国队。内蒙古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2: 5月10号，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甘旗毛都至嘎舒苏海图铁路项目中国段进入架梁施工阶段，线路全长9.91公里，其中跨境桥梁段总长6.08公里。甘旗毛都至嘎舒苏海图铁路是中蒙两国继1956年二连浩特至扎门乌德铁路通车后，时隔近70年再建的第二条跨境铁路。项目由两国依照统一设计、各自建设、一次连通原则共同推进。建成后，预计每年承担3000万吨货物运输，将实现甘泉铁路与蒙古国南向铁路的连通。近日，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公布第四批通过初审的生物育种玉米大豆品种清单，由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与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联合培育的大豆品种中联豆 2746GZ 成功入选，成为本次国家批复清单中唯一一个大豆生物育种品种。新品种集成高产、优质、多抗等多重优良核心性状，在2025年生产试验中平均亩产达到207.6千克。截至目前，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已累计成功培育出73个大豆新品种。今年以来，自治区邮政发挥城乡网络优势，持续深化与各级交管部门合作，将警邮网点打造成家门口的车管所。通过网点办理快递速达的模式，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目前全区已开通245个线下网点，可办理驾驶证到期换证、遗失补证、机动车抵解押等高频业务。截至目前，全区警邮网点办理业务近1.5万笔，服务覆盖全区12个盟市所有行政区划。5月10号，2026年达尔滨湖杜鹃花季暨越野车穿越活动在内蒙古大兴安岭达尔滨湖国家森林公园举行。游客驾驶越野车穿越森林秘境，沿途欣赏杜鹃花海、峡谷风光和火山地貌，在感受速度与激情的同时，领略大兴安岭的原始自然之美。达尔滨湖国家森林公园总面积22000多公顷，绵延分布着近17公里的连片熔岩兴安杜鹃景观，独特的火山花海胜景吸引各地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游览、打卡采风。
3: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1: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呼和浩特晴，最高气温34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1度，乌海晴34度，临河晴35度，包头多云转晴35度，康巴什晴31度，吉宁多云转晴32度，二林浩特多云转晴35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29度，松山阴转多云30度，科尔沁多云转晴30度，呼兰浩特晴34度，海拉尔多云转晴23度，满洲里多云24度，额济纳旗晴35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35度，赫托克前旗晴32度，固阳县多云转晴32度，武川县晴31度，察哈尔运后旗多云转晴33度，乌拉盖管理区多云转晴28度，临西县阴转多云31度，巴林右旗阴转多云34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32度。

0: 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7: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8: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7: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8: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9: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7: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9: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传统一脉相承，奔腾一往无前。
1: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